0: 当然这是一种说法，有的时候是把他杀掉了啊，把这冯丑富最后应该是放掉了啊。齐景公没找到冯丑富就往回撤兵走，进入他齐国的这种防御区内，见到那个防城的人就说，败了，我们败了。那这个倒是很老实，结果他往前走的时候，要君主要走路，前面得除道啊，得敲鸣锣开道，就闭路。结果有个女的就站在马路上，啊，轰他也不走，站在马路上就问，他不认识这是齐景公，他说我们的君主这次战争中死了吗？说没有。那么芮斯图死了吗？没有。啊，齐景公就回答他，说这次战争君主没死，他实际上心里我在这儿呢啊。说芮斯图死了吗？芮斯图什么叫芮斯图？就是管兵器的司徒，军中一个是军中中下级官员。然后这个女子问完这两句话以后，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说，行了，我的君和我的父都不死，我就安心了啊。后来打听这个人是谁呢，是毕司徒的妻子，毕司徒看营垒的，他的妻子。注意，他战争要死人，家属要关心，人家关心什么？我们君主死了嘛？说齐国呀，不可小瞧，有爱国主义。他的君主看起来干得还是不错的。另外，父亲死了没有？这个后来齐景公觉得这个女子太懂得礼数了，于是就给了他一块土地。这又是战争中一个小情节。
1: 晋国和齐国的战争以晋国的胜利而结束，晋国的大夫西克终于出了胸中的一口恶气。作为胜利方的主帅，西克要迫使齐国签订城下之盟。那么西克提出的条件是什么？齐国最终接受了这些条件吗？
0: 好了，这场战争从战役层面上结束了。结束了以后，晋国队当然不干，不能就此罢休，没抓住君主就接着往前追，追追追就来到了齐国城下了。这个时候齐顷公就派了宾昧人，一个叫宾昧人的人啊，有人说就是伯佐，就是齐国的一个高级贵族，在左传中称他为宾昧人，就来代表着齐顷公跟晋国谈判。谈判晋国西克就提出了两条，第一，你们要让萧同叔子，就是齐顷公的母亲，到我们晋国做人质。第二，你们齐国的土地以后在耕地的时候，你们不能南北垄，你们必须东西垄。这霸主啊，这大概也是代表西克的这种看法啊，这是西克的态度。首先拿人家母亲做人质，宾昧人一听。说萧同叔子是我们国君的母亲，按照我们列国的关系，列国都是兄弟关系，那么也就是你们君主的母亲。这儿啊说的是礼法，什么礼法？列国关系是兄弟关系，兄弟关系你把齐国的国家君主的母亲当了人质，就等于把你们晋国的国家的国母当了人质，不孝，这是不符合孝悌的。另外，你们是名义上你们打了王命，你们是受了周王的命令啊，战争啊总得打一些堂而皇之的旗号，你们是受了周王的命令来打我们齐国，你们打胜了，把一个国家的君主的母亲拿过去做人质，你们把王命又置在什么地位上？这话说得非常有力气。第二，说我们这个耕地呀，我们知道耕地要根据土地的这种走向，根据阳光也好还是根据水力也好画龙母，这个龙朝东朝西没有一定之规，于是宾昧人就引了诗经，他说我将我礼南东其母，他说你看诗经上讲我们收拾我们的田地，画我们的田埂，或南或东来画我们的这个田亩，说现在你们为了你们的利益，你们只让我们齐国以后种地那个龙亩全部东西。为什么要东西呢？这是因为战车好走，你看南北垄从东向西打，它咯楞咯楞，它会什么？ 他不方便走，东西这个垄，那车骑着这个垄就可以走了，这是一种私利。齐国人就说现在你齐堂堂的这个晋国，你堂堂一个霸主，你就因为你们的私利，让我们把土地全部弄成东西垄，这个列国不好看，列国看你们不好看，这不是霸主所为，这也不符合王道。诗经王者之师，他举的是诗经里边，这是王道啊，我将我礼啊，南东齐，所以诗经在当时有大法的这个意思，诗经都这么说了，你们却让我们一个方向弄的，不符合王道。说假如你们非要就这两条你们非不答应的话，那好，我们回去以后跟我们的国民再通报这个情况。那好，我们背靠着我们的城市，我们再缴一时之性，咱们再打一打吧。啊，就实在不行，你们不答应我们，你说你们还要坚持这两条，那没办法，我们齐国只有拼死一战，那就是鱼死网破。这话说得很硬。这个时候啊，晋国还没反应，谁受不了了？鲁国和魏国受不了了。鲁国跟魏国的使臣赶紧就劝这个晋国，劝这个西克他们说，答应了吧，别再闹了，他们已经是死的人，这次战中死的人敬他们的亲贵之人，言外之意说你们晋国老远的走了，他惹不起晋国，要得罪太苦了，以后我们这些临边小国怎么活呀？好了，你们走了以后，他们泼了命的是收拾我们，我们就没好日子过了，说咱们见好就收吧，为了啊，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呢，你不为他齐国着想，你就为我们这些，我们你的小伙计啊，为我们着想。这样的话，晋国才答应了条件，不让萧通叔子去什么去做人质，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让他们啊东西齐拢。当然，土地，齐国占领的鲁国的土地要归还鲁国，归还魏国，当然还要进贡给晋国。这场仗打完了，打完了以后两三年以后，齐国没办法，这一下他被整个被晋国打败了以后，他必须向人家屈服，承认什么？承认这个晋国的霸主地位。哎，齐景公没办法，只能到晋国来。来的时候两军相见，两军相见的时候有一个仪式，什么仪式呢？就是互相交换玉器。我把我的玉器交给你，你把玉器交给我，两军，这是最隆重的一个典礼。这个时候，当这个齐顷公正在跟这个晋国的君主交换玉器的时候，西克迈着他那条不整齐的腿趋近来了，来了就跟说，就跟这个齐国的君主说，你知道吗？你这次为什么要到这儿来跟我们结盟啊？这是当年那个笑声的作用。你如果觉得屈辱的话，你也得把它记在那个账上。我们的君主没有责任。注意，还那气还没完呢，啊！结果好，这齐景公笑一笑也就过去了，你不能再讲究了，反正就这么个大臣啊。所以这都是后来的问题啊。后来国家为什么混乱呢？就这些大臣要闹啊，这就到了春秋后期了。那么我们不说他，先不说他，再说典礼，然后两军就在堂上喝酒。喝酒的时候啊，韩厥在下边作为大臣，韩厥在下边服侍着嘛。那个齐顷公的眼神啊，就老盯着那个韩厥，他认识他，啊。结果韩厥一看老看着自己，就说：“君一时嗟乎？”说：“君主，您认得我吗？”齐顷公看着他，认识你，服改矣。哎，服装换了，当年你是穿的军服。现在啊，你现在换成日常的这种服装啊。韩厥于是登举了酒杯上前祝酒，就说当年我们死命在战场上卖力气，就是为了两军今天的和好。你看这话说的啊，这韩厥水平还是蛮有的。所以这场战争啊，整个以什么，以晋国的胜利结束了。问题是这场战争胜利了，晋国捞回了有一半面子，楚国不敢动，但是把齐国打了，在北方他可以维持一个地位。这个时候他的内部矛盾就要爆发了。内部矛盾爆发表现为什么呢？ 历史上我们都知道有个著名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就在这个背景下，

0: 就出现了赵氏孤儿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下回再谈，谢谢大家。
1: 在春秋时期的晋国，有一个赵氏家族，这个家族曾经遭受了一次灭门之灾，经过史记的记载，再加上戏曲的渲染，最终形成了关于忠臣和奸臣斗争的主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赵氏孤儿的故事。那么这个历史故事具体说了什么？它和真实的历史有什么区别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赵氏孤儿。在春秋时期的晋国，有一个赵氏家族，这个家族曾经遭受了一次灭门之灾，经过史记的记载，再加上戏曲的渲染，最终形成了关于忠臣和奸臣斗争的主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赵氏孤儿的故事。那么这个历史故事具体说了什么？它和真实的历史有什么区别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赵氏孤儿。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一个赵氏孤儿的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在晋国有一个赵氏家族，这个家族一门忠义，但最后被奸臣所害，整个家族剩下了一个孤儿，很多仁人志士为了救这个孤儿不惜牺牲生命，这是一个关于忠臣和奸臣斗争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它和历史上晋国的权势之家赵氏家族又有什么关系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赵氏孤儿。
0: 这个春秋到了中后期以后，列国普遍出现了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就是所谓权臣的崛起。原因很简单，西周实行封建制，那么在列国，在周王朝，这个封建制啊，它有二次封建。什么叫二次封建呢？比如说周王把这块土地封给你晋国，那么你晋国君主也有大臣呢，你对这些大臣也要封建，所以这些大臣们要封建他土地。那么根据什么封建土地呢？一般说根据你的身份，啊，你是公子，啊，你是王孙贵族，要给你一块土地。还有就是你立功，你给邦国做出贡献。所以我们想，没事儿，功臣就少。可是春秋是一个战争年代，而且战争频繁，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越是那些强国，越是那些打仗打得厉害的国家，打胜仗的国家，功臣就越多。功臣越多，那就封建他土地，封赏他土地，今天封赏这一块，明天封赏那一块，越封越多。这样的话，逐渐就会出现国中之国，诸侯国内部就像长瘤子，长一个大瘤子，长一个再长一个大瘤子，因为功臣不止一家呀。你像在晋国就有好多家啊，像赵氏、西氏、栾氏、韩啊，这都属于实际上都是异化出来了。所以到了春秋中后期，这些矛盾就显现了。打仗，你像安之战打完了，打完了以后要封赏功臣，像这个时候赵家的人得势，又有两三位人成了公卿级人物，所以他下边得土地，上边掌政权。这样的话，所以在安之战以后，晋国的内部就出现了我们大家熟悉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关于赵氏孤儿的故事啊，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史记》是怎么写的。《史记》写啊，说在晋国啊，功臣之后，晋文公时期有一个功臣叫赵崔，他有一个儿子叫赵盾，赵盾是个大忠臣。

0: 奥顿辅佐晋灵公，晋灵公这个人比较昏聩，于是呢赵盾就跟这个晋灵公就发生了冲突，发生了冲突，最后因为晋灵公啊太昏聩，最后被杀了，被赵川所杀。注意赵川是什么人，实际并没有点破赵川跟赵盾什么关系，只是说赵川杀了，把这个晋灵公杀掉了。可是呢赵盾是国家的执政，按照春秋笔法，你是国家的执政，有人杀了君主，这就是你的责任。哎，这样的话杀了，赵盾没有管。过了多少年，到了晋景公时代，结果就出了一个奸臣，叫屠岸贾，这个是个武将，这当然是后来的观念了。春秋时期的这个大臣呢、这官职的分化还没有绝对的分文武，文武二途的分化到了战国秦汉以后才逐渐明确啊，这一看就是后来人写的啊。那么这个屠岸贾为了要谋反，奸臣要造反，那就要收拾忠臣，收拾忠臣要收拾谁，就要收拾赵家赵盾，这会儿呢，赵盾实际上已经去世了，但是赵家，赵盾的儿子还在台上。赵盾的儿子是谁呢？赵朔。于是屠岸贾就联合了诸位武将，然后向当时的君王就报告，说当年老君主被杀，赵盾是有责任的。像，也可以说他主持了。就主宰着那次行动，说现在，我们要国家要强盛，让这样的谋害什么谋害国家君王的这样的人还在台上，让他们的家族还在台上，这如何是好？这样的话，他这样一说，晋景公也就同意了。那么屠岸贾这种阴谋被谁知道了呢？事先他是被人知道了，被谁？被一个叫韩厥的人知道了。于是韩厥就找赵朔，说你赶紧跑，有人要收拾你们家。这个赵朔呀，说我不走，就是我往哪儿跑呢？他不想走，不想走，然后他就托付韩厥，他说我可以死掉，但是我的儿子，我希望你能够把我的儿子保护下来。结果这样的话，屠岸贾就得逞了。哎，赵朔死了，可是赵朔呢，他娶的媳妇儿是谁呢？也就是被称之为庄姬公主的这个人，已经有了一父子生下来了，生下来以后就藏在宫里边，结果屠岸贾就搜宫啊，按照《史记》的记载说，这个庄姬就把这个孩子藏在裤里边，就是裤子里边，穿长袍，在长袍底下压啊，藏起来了，藏起来就默默的祝祷，说老天爷要王赵氏，他们搜来你就哭；老天爷要是不王赵氏，他们进来搜宫的时候你不要哭。哎，就这个小孩子啊，就果然没哭，等于说这个孩子就保存下来了。那么光他这个孩子还是保存不下来，于是又出了另外两个人，谁呢？一个叫公孙楚旧，一个叫程婴。当赵家的人通通被杀了以后，公孙楚旧见到了程婴，他说你怎么不死啊，遭了那么大罪啊，整个你们主子家的门啊，主人家都死干净了，被杀干净了，你怎么不死掉？也就是说你是不是跑了？你是不是要躲开这场灾难？这按着门客啊，就是你两代受人家恩，你就不应该了啊。程婴说不是，我在等什么呢？他说我知道庄姬怀孕了，这能看出来啊，我要等一等什么？我要等一等她生男还是生女。如果他要是生的男，那我就不死了；如果他生的女孩，哎，我就是晚死几天。 当然这里边有重男轻女的那个观念了啊。生了男儿，我要把这个男儿养大。哎，公孙楚旧就明白了他的心思，也恰在这个时候，屠岸贾搜公躲过了这场灾难，就是把小孩塞到库里边啊，就躲过去了。但是公孙楚旧跟程婴就商量说，这个事不算完，他搜了一遍没搜着，他还要再搜，那怎么办？我们得想办法。于是俩人谋着谋取他人子复之，背起来衣以文保，就是穿上花儿衣服，也就是注意，这是《史记》的写法，程婴不是拿着自己的孩子，啊，不是把自己的孩子拿出来交出来，而是找了个别人的孩子，这是《史记》记载。《史记》说，把这个孩子穿上衣服以后，由公孙楚旧就带着到深山里藏起来了。在这之前，俩人商量，谁去啊？商量什么呢？说我们两个，啊，谁去养这个孩子，谁去报案出手。公孙楚旧就问程婴，他说死掉跟养活这个小孩，抚养成人，把赵家的孤儿抚养成人呢，这个是哪个啊更难？程婴说当然是抚养孩子难，死就一下就死了。公孙楚旧说那好，我去死。因为什么？因为赵家对你恩厚，所以你完成难的吧，我呢，我完成这个简单的。好，于是公孙楚旧就把孩子带到深山里边，程婴就出来了。程婴就找诸将，不是直接找屠岸贾，说谁赏我千金，我就告诉你们孩子赵氏孤儿藏在哪儿。诸将当然很高兴了，给他钱。于是程婴就带着这些诸将就到了深山里边，就把公孙楚旧和那个假孤儿就抓住了。好，结果把这个假孤儿拿出来杀了，杀了以后屠岸贾就放心了，啊，放心了以后，这个时候程婴才去宫里边跟这个公主商量，就把孩子带走了。带到哪儿去？带到深山里边养活，啊，结果这个事情多少年过去了，晋景公到了晚年以后生病，有一次梦见闹鬼，啊，就是他是病了，闹鬼以后，医生看，啊，医生给看病，说你这个病啊是老鬼上身，叫有亡灵出岁，而且在你身上闹鬼的这个人，就是赵氏的老祖先，啊，是赵氏的老祖先在你身上闹鬼呢，为什么？你杀了你的后代。于是这个晋景公就找韩厥他们这批人，所以这会儿韩厥又接上了，因为当年赵朔曾经说，我死了以后你把我的孩子要将来要想办法保存下来，韩厥就说这个赵家是有冤枉的，啊，赵家几代人忠诚，他是冤枉的。那么这个时候韩厥就把孤儿没死这个事情就告诉了晋景公，啊，注意这个里边啊，虽然前面没有交代，但是程婴应该跟韩厥之间还有什么来往，啊，这样的话又重新又恢复了什么，就是把孤儿找过来悄悄地带到宫里边，啊，然后把这个屠岸贾最后也杀掉了。
1: 史记中记载的赵氏孤儿的版本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故事，但在成熟年代比史记早的《左传》中却记载了另一个版本的赵氏孤儿。根据史学家的研究，《左传》的记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那么《史记》的记载为什么和《左传》完全不同？现在流传很广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它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0: 我们要把赵氏孤儿这个故事还原到历史真实的那一部分，啊，还他以本来面目，那就必须我们都要讲《左传》，啊，可以这么说，《左传》的故事，赵家完全没有那么光辉明亮，他是权臣杀了君主以后多少年引起了的一个家，引起了。

一个恶果就是家族覆灭，就是因果关系一报还一报，这是生活的真实。这我们就要问了，《史记》怎么记载这个故事跟《左传》完全不同，而且赵家那么光辉啊透亮啊，是忠臣和奸臣开始斗争啊，已经有了赞美，《史记》基本上就是把赵家作为一个无辜被害者，把它设定这样一个啊一个位置。注意，这就实际上这是后来我们很怀疑，这是后来赵家人伪造的。虽然在春秋中期中后期赵家遭受了一次灭门之灾，但是他们家那个孩子留下来了。那么不但留下来，而且后来还发展成掌握了晋国的政治，最后跟韩跟魏，就是韩赵魏三家把晋国的天下一分为三，这就是后来春秋时期的赵国。那么这段历史，赵国曾经灭过门这段历史是发生过的。那么他们掌了权了，后来到了战国时期，那么对这段历史怎么办？他当然要尽量美化它，所以就美化成赵家是受迫害，赵家是无辜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一出现，所以这个传说，实际上这个传说是美化赵家的，整个的传说的核心是美化赵家的，所以这种传说的核心不会起自民间，你民间你赵家人还是谁也好，你作为王权，你们有些缺德事，民间巴不得啊，民间传不会掩盖你们的缺德事。所以这里边赵氏孤儿这个主题啊，它的转变就在由左传向史记转变，实际上有一个历史的兴衰在起作用。我们主要前面谈到的主要是谈到的什么，主要谈到的是史记记载，就是程婴公孙楚旧如何偷天换日偷梁换柱把赵家的孤儿保护下来了。那么戏剧里边又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改编啊，比如说那个孤儿按照史记的记载不是程婴自己的亲生孩子，可是在戏剧里边就变成了正好程婴的夫人也生了个儿子，跟这个孤儿同庚啊同月，所以这样的话就有点舍生其义，不是舍自己生，是舍自己的亲生子来救烈啊忠烈的后代，变成这样一个主题啊。所以这都是发展的变化的，但是它背后啊就是表达了我们中国人一般的这种伦理观念啊，这个没有问题，就是忠臣人人爱忠臣，人人恨奸臣啊，善恶分明，显示这个民族对善的那种追求。所以就戏剧而言主题没有问题，史记在说这个程婴的时候强调了什么，强调了他这种担当这种道义，戏剧里边把这个东西又推了一步。一般说在史记这个时代我们已经看到忠和奸斗争了，在戏剧里边更是强化了忠奸斗争。这个忠奸斗争，注意忠奸斗争不是忠的，不单是忠的一方和奸的一方在斗争，而是什么，草泽一人也要参与进来。你像史记说程婴是受人家两代恩，那你得吃谁像谁啊，但是戏剧里边这点没有了，一个医生草泽一人，民间的医生，这就是忠奸斗争，是把它扩展为世道人心，就是向着忠臣恨奸臣，因为有这样的这种感情上的这种好和恶，所以才有人不相干的人大义凛然站出来以后牺牲自己的孩子，牺牲自己的幸福，最后把孤儿养大。所以忠臣呐，忠臣不死，忠臣人人爱。所以戏剧里边大大的是在弘扬这样的一种精神，这个恰恰是中国文学尤其是戏剧文学的一个特点。可实际的情况在史记记载啊，

0: 它不是这样记载的，还没有把这个主题像这个中间斗争以及社会上的对中间的这种世道人心，是把它升华为这样的一个主题。但是我们说《史记》已经有了这个倾向，这就有问题了。现实生活中是这样子吗？现实生活中这种冲突和矛盾，就简简单单的是一个中啊，一个奸啊，没有那么简单。所以生活是复杂的。那么《史记》的记载，实际上学者们考定基本上是个子虚乌有的故事。
1: 《史记》中记载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戏剧文学中的赵氏孤儿更是一个突出了中间斗争、强化了舍身取义的传奇故事。那么在春秋时期，历史上真实的赵氏家族在晋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位置？在这个正版的赵氏孤儿的大家族中，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王安石，中国古代最具传奇色彩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他生前未及人臣，身后却招来滚滚骂名。他的一生，他的是非成败、千秋功罪，到底该如何评书？唐宋八大家中最为独特的传奇人物，一段你不得不看的历史真相。百家讲坛9月9日起播出，敬请收看。
0: 这就要讲到赵家一个重要的人物，谁？就是赵盾。赵盾是谁？当年晋文公出王的时候，身边有两个人，有一个善文辞的赵崔，他就是赵盾的父亲。他跟着晋文公跑到北狄，北狄两个姑奶奶分别嫁给了晋文公重耳，还有赵崔，俩人连襟，于是那个北狄的女儿就生了赵盾，后来请过来，把他们娘儿几个找回来以后，赵盾就成了赵氏的族长了。那么赵家就从这儿发迹基本上从这儿开始逐渐就强起来了。那么我们知道，在晋文公重耳身边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子范，也是晋文公的舅舅，又叫舅范。所以子范、舅范足智多谋，在城濮之战打仗起了关键作用。反而赵崔在城濮之战没有什么表现，这个人很文雅，大概是。那么一来二去，晋文公打完城濮之战以后，晋国的势力如日中天，跟着他的这些人，跟着他一起流亡的这些人，这些人呢基本上都完了。后来逐渐再后发展到了襄公，他儿子晋文公儿子襄公晚年的时候，包括城濮之战那些老臣、老谋深算的那些大臣们，基本上就凋零了。一个时代一茬人嘛。这个时候晋国就面临着一个选择什么选拔新的执政官这样一个事情。按照古代的礼法，选拔执政官怎么选拔？有一个礼叫大叟礼。什么叫大叟礼呢？大叟礼就是打猎。国家把所有有资格上战场的这些男性公民们组织起来，编成队，干嘛？有组织的狩猎。我们知道，在古代，射击猎物的那个武器，还有那驾的那个战车、骑的那马，跟打仗所使的武器是一样的。所以大叟礼他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目的就是练兵。但是大叟礼我们看它的内容又不全是练兵，因为这个时候国家像样的男性们都来了，所以在这样一个大叟礼上呢，经常是公布法度，选拔执政官，当然有的时候还处置一批犯罪的人。注意，所以大叟礼里边有一种原始的民主精神在里边。选拔执政，谁来做我们的中军主帅？将来那好，那就看这次狩猎谁表现得最好，我们就大家选他。所以有点民主公开的意思，选拔执政。因为这些参加典礼的人都有些贵族身份，

都是有，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说，都有些公民权，有选举权。所以当着这些人，那好，我们谁来做执政？那好，就要看谁平时的表现和这次的表现，所以推举。这是比较原始的、原初的、带有原始色彩的一种民主形式。那么晋国我们说到了襄公晚年，实际上老成凋谢，老成凋谢怎么样，就要选拔新一代的执政，于是就举行了一次大搜礼。结果大搜礼的结果是什么？大搜礼的结果是子范的儿子被推举为中军主帅。这个人叫什么？叫胡业孤，也就是子范他的后代。那么赵盾呢？赵盾是次帅，那就是说一把手应该是胡业孤。这个大概也是世道人心，因为子范跟着晋文公流亡，城濮之战表现那么好啊，所以大家这里边起码从他父亲这一个他就基础比较雄厚。另外这个胡业孤也不是个吃素的，应该有些才干，所以大家啊就选拔他做未来的中军主帅，也就是未来晋国执政的一把手。本来这个事情按照制度讲，顺人心合制度，不想这次选举结果被另外一个人一手就推翻了。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叫杨楚富。杨楚富何许人也？杨楚富是谁？杨楚富是现在襄公的老师啊。这个人推翻了，把这个胡业孤等于说你这次选举不算啊，所以他有这个权威啊，因为他是皇帝的老师，谁惹得起他呀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注意，那个王权实际上有点蔑视民意啊。那么推翻为什么要推翻？他要把赵盾扶上去。于是啊，他就向君主提出来了，说这次选举不行，不公正，我们要再举行一次搜礼，这个反正做工作呗。哎，把赵盾就选上来了，这是破坏制度的。所以赵盾上台根子不正啊。那么杨楚富这就要追究说，杨楚富你是太傅，怎么就这么看着赵盾好呢？哎，有原因，因为他是赵崔之党，他党于赵氏，左传上讲。为什么党于赵氏呢？说啊，当年杨楚富准备出来做官，想结交晋文公啊。一开始托关系托的是谁？托的是子范。结果三年不达，子范大概没看上他，就没给他引荐。没办法，人家改换门庭，投靠赵崔。赵崔三天把事儿办了，也就是说他出事结交晋文公，三年没给他办的，现在人家赵崔三天办了。这样的话，杨楚富党于赵氏，这里边有猫腻，有私交啊。所以杨楚富这个人是不是个贤才啊？赵崔这么干是不是个贤才？杨楚富这个人，我们今天有一个成语叫华而不实，这个成语就出在评价杨楚富这样的语段当中，就是文献当中。杨楚富到魏国去访问，他呀穿是穿，戴是戴，说话表面非常好，结果他就弄出个粉丝来啊，有一个人叫宁莹，这么一个粉丝就从魏国就追着他跑啊，就跟风跟他跑，一直跑到山西温这个地方。实际上温现在应该还属于河南，在当时那是杨楚富的封地。结果到了温这儿，这个宁宁突然觉得不对劲儿了啊，突然发现自己的偶像有问题，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他老婆就问，哎，你不是去追星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没追着星星回来了？说不是，说我发现这个人长时期接触这个人，我发现这个家伙华而不实。总之杨楚富干了一件什么？干了一件破坏体制的事情，把自己的这种私人关系，因为有私情啊，因为有这样的渊源，所以把个赵

0: 就拿上台了。啊，所以你想，赵盾上了台，等于把这个胡业孤由一把手降到了二把手，这边出现了一个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就是子范这个家族跟赵崔这个家族实际上就有点势不两立了，啊，问题不小啊。所以为什么杨楚富可恶，就在这儿，他制造了一个在国内制造了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矛盾，也可以说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从他这儿开始了。好了，赵盾上台了，赵盾上台做事啊也不是很差啊，做的就史书上还很赞美他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个人的性格，胡业孤给他有一个评价。胡业孤说呀，说赵盾的性格是什么？赵盾的性格跟他爸爸赵崔相比，说赵崔是冬天的太阳，冬日之日也，可爱。赵盾的性格就是现在的太阳，夏天的太阳，可畏。
1: 在春秋时期的晋国，赵氏家族实际上是一个权势之家，而赵氏家族中权力最大的一个人就是赵盾。赵盾位高权重，他甚至在晋国的老君主死后能左右继位的君主人选。那么赵盾究竟立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为晋国的新君主呢？这位将来赵氏家族遭受了一次灭门之祸，究竟又埋下了怎样的伏笔呢？
0: 襄公在位时间不长，年岁也不大，就死了。死了以后留了个小太子，大概35岁，这就是后来的灵公。按照赵盾的想法，我们要立君主，立个大点的，年岁大点的，这也不错啊。应该说赵盾这样想啊，还不是为自己考虑，他要为自己考虑啊，是专捡个小的啊，立不就完了吗？当然他没有这么想啊，他想立谁呢？他想立晋国在秦国寄居的那个公子，叫公子雍，这个人比较大另外呢，赵盾说啊，说这样我们也可以跟秦国搞好关系。可是呢，我们知道胡业孤还在，胡业孤这个时候跟赵盾已经是很不对付了啊，因为杨楚富啊。于是胡业孤就提出来，不，我认为应该立我们在陈国的那个公子，这个人叫公子乐。赵盾不同意，不同意，赵盾就派人去秦国请公子雍。那胡业孤一看，好，有样学样，你请我也请，我到陈国去请。结果赵盾就派了一支人马，在陈国公子返回的路上杀掉了。你看夏天的太阳这个劲儿就表现出来了，比较毒辣啊。好吧，那好，就该立公子雍，立吧。麻烦事又出了。这个时候穆姜，也就是晋襄公的正茬正夫人，也是来自秦国的姑奶奶，不干了，就抱着这个小太子就到朝廷上哭，说你们像话吗？啊，你们卖了儿子找女婿，正茬太子在这儿，正头相主在我怀里边，你们是到陈国去找，到秦国去找，你们像话吗？这是太子，他这样哭也有他的道理，按照礼法就是应该立他。这儿朝廷中哭完了以后，抱着孩子噔噔噔就来到什么？来到赵盾家，到了那儿咕咚咕咚的磕头，就说当年先君活着的时候，他怎么嘱咐你的？我听见了。先君说，我这个孩子靠你了，我这个孩子将来有出息，我感谢你，你这是你对我们的赏赐。我们将来我们这个小太子没出息，我就怨你。说现在先王走了，言犹在耳啊。说赵大人，你确实外边请一个公子要回来顶替他，我不理解，咕咚咕咚那磕头，这实际上很吓人。于是赵盾害怕，他身边的人也害怕，这事儿有点，而且这个女人能做出这种行为来，那好，将来他兜里边装的什么辣椒，什么样的毒辣的东西不清楚，所以赵盾被逼，怕受逼迫，哎，改了主意了，行了行了，说夫人夫人你赶紧起来吧，我们就立他，这就是晋灵公。与此同时啊，他派人去秦国去接这个公子雍，那怎么办？赵盾又亲自带着军队

干嘛呢？打阻击战，不让回来。赵盾还说，如果我们接受在秦国的太子，那他们来的人就是宾，就是客人，我们现在不已经拒绝了，那他们就是敌人。所以人家那个迎这个公子的人走往

0: 遮住，他还是优柔寡断。在立君主这个事情上，那是一个雷霆万钧的事情，那是重于泰山的事情。主意想好了没有？考虑了前后没有？考虑好了板上钉钉，考虑不好应该多征求意见。你整是个毒花花的太阳啊，你要晴变晴，要阴变阴，这不行。所以他遇上一个比他还横的一个夫人，哎，私心又起了作用，怕将来人家收拾自己。所以在这个地方，实际上赵盾只是对下级独阳普照，真正的大事上优柔寡断。因为这一点，晋国的霸业实际上在他主政的时候是跟楚国不能相比的啊。当然楚国在那个时候也有问题，楚国楚庄王刚上台，就这个时间赵盾在那主政，就耽误了不少的事情。所以他是优柔寡断，但是哎，好歹吧，主政，太子呢一天天长大，十年以后小太子十五六岁了，麻烦就要来了。什么麻烦？赵盾怎么处置他和这个小太子，也就是小年纪轻的这个君主的关系，这要引申出了一段杀伐啊，我们下回再谈，谢谢大家。
1: 赵氏家族中的核心人物赵盾是晋国的权臣，在他的安排下，年幼的晋灵公被立为晋国的国君。随着晋灵公一天天长大，赵盾和晋灵公的关系开始恶化。那么晋国的国君晋灵公和大权在握的赵盾，他们各自做了什么？这又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水火不容》。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一万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7度，黄土梁子晴，最高气温27度，毛兰沟晴，最高气温27度，平北晴，最高气温27度，柳溪晴，最高气温27度，王土房晴，最高气温27度，戚家寨晴，最高气温27度，联合园晴，最高气温23度，榆树林子晴，最高气温29度，大庆水库晴，最高气温28度，卧龙镇晴，最高气温28度，台头山晴，最高气温28度，杨树岭晴，最高气温28度，清河镇晴，最高气温28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9度。小四沟晴，最高气温29度，稻虎沟晴，最高气温29度，七沟晴，最高气温29度，塘坝晴，最高气温29度，博罗树晴，最高气温29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

0: 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6: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7: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8: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9: 妈妈，是红灯，
10: 没人看见，快走。
9: 妈妈，你怎么不让
10: 看还没人看见。
11: 妈妈还没偷钱呢。
10: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2: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11: 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4: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5: 小兔子乖乖唱。
14: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5: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4: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5: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4: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6: 好的。
1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6: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7: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6: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7: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6: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静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今天继续和大家聊综艺节目哈，昨天是脱口秀综艺，今天是什么综艺呢？一起来听听。国内综艺产业历经多年市场化的发展，已从新品突围的增量时代步入了以老牌 IP 深耕的存量时代。综恩代作为行业走向成熟的核心产物，凭借稳定的内容模式、积淀的受众基础与成型的品牌影响力，成为文娱市场不可或缺的内容支柱。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综艺市场呈现出总量收缩、头部更集中、新综难破局的图景。其中，全网综艺累计有效播放霸屏榜前10，综恩代占了80%。综恩代虽有口碑与流量加持，但也面临同类竞品不断、受众审美疲劳、固本与求新平衡等挑战。如何破解长青不易、保鲜更难的行业困境，实现商业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协同、受众留存与破圈生长的统一，成为当下综恩代 IP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那你都看过哪些综恩代的综艺哈？综恩代的综艺、综恩代的节目吧。我们是孤独，国内综艺市场历经多年的迭代，催生出了百态纷呈的赛道。譬如说《奔跑吧花儿与少年》，他们为代表的户外真人秀，还有歌手乘风等音乐竞演，妻子的浪漫旅行、再见爱人等情感观察类节目，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脱口秀大会等喜剧类的节目，大侦探、密室大逃脱等推理类的综艺。近年来叠加优秀传统文化双创、乡村振兴、职场生存等时代议题，又涌现出非遗里的中国、种地吧、令人心动的 offer 等作品。这些历经多季打磨、沉淀下观众情怀与市场口碑的优质综艺，成为具备国民认知度的综恩代 IP。 我说到的这些综艺节目，大家想必肯定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了解哈。综恩代魅力首先源于不可替代的陪伴感，灵魂人物是陪伴感的

手要再替，他们或负责耍宝逗乐，或即兴反应制造笑点，或能够输出有深度的观点，以真诚表达触动人心。观众熟悉他们的性格底色、互动模式、情感氛围，这是宗恩代独有的情感。与此同时呢，宗恩代可以提供稳定的替代性满足。通过观看综艺，个体能够突破自身的时间、环境、能力等限制，在不直接参与的情况下获得了满足感。譬如说，旅行类的综艺让观众足不出户便可游历四方；恋爱观察类的节目满足了观众对亲密关系的情感投射与想象；社交真人秀回应了观众对群体连结的渴求。那更进一步哈，宗恩代自身便构成了一种成长的叙事。一档节目在迭代的过程当中，其常驻嘉宾、制作理念、议题深度都在动态演进。种地吧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十个秦天哈，从开播初期成员拿不稳农具的青涩，到后期能与当地村民探讨乡村产业规划，独立完成滑索搭建等任务，传递了努力终有回报的朴素信念。然而随着尊代 IP 商业价值的持续攀升，话题热度的追逐，商业变现的压力，招商体量的竞赛等，正在悄然改变创作逻辑，刻意制造或放大嘉宾之间的摩擦，来收获社交平台的讨论度，盲目的引入流量明星，让节目成为艺人曝光、商业宣发的背景板，口播、贴片、场景植入等密集的广告植入，影响了观看体验，甚至错误的使用城市地标，令文旅宣传的利益流于表面。这些现象背后，其实是节目逐渐从以人为本转向以 IP 为本，从内容驱动转向流量驱动，在商业变现的焦虑当中，丢掉了最初吸引观众的文化价值。这样的综艺，大家会越追越远，越追越远。

守恒与革新的内在博弈，相较于流量逻辑，短期商业回报的外部影响困扰宗恩代，长效迭代的关键症结在于如何在延续经典与突破创新之间找到平衡，既不损伤 IP 辨识度与观众情感依赖，又能抵御审美疲劳。挺难的哈。经过数季的沉淀，宗恩代已经成为专属嘉宾生态、叙事语法、美学风格与情感氛围，忠实受众对节目形成了稳定认知与情感依赖，将其视为长期陪伴的情感载体。这种粘性是优势，却也成为创新突破的隐形束缚。维系用户粘性的需求，部分程度上影响了节目内容的呈现。不少节目在恩代化制作中好，频繁引用往期节目当中的经典桥段，以内部梗唤起老观众的集体记忆与归属感，却容易让新观众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产生了心理的疏离哈。同理呢，老观众往往抵触大幅的阵容调整与模式革新，尤其是群像类的综艺，受众的情感共鸣大多源于嘉宾之间的长期形成的默契关系和成长轨迹。阵容变动、模式革新容易打破

0: 既定的情感共同体。种地吧，还是要说种地这事儿哈，种地这档综艺换人风波引起的争议，背后是粉丝与十个晴天的情感连结，印证了情感羁绊的分量。但创新呢，同样是综恩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当下文娱市场更新速度加快，年轻受众的文娱需求日趋多元，观众审美标准不断的升级，即便是老粉丝也并非一味守旧，他们同样期待的是节目的推陈出新，而非反复重现同一个套路。同时呢，平台流量考核、行业竞争加剧、商业可持续发展等现实的压力，倒逼节目组必须持续优化内容、更新阵容、拓展主题，以创新的姿态突破发展的瓶颈。
1: 刚刚我错过的对，
0: 那这个综恩代能否长青，核心命题就是处理好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1: 我多想试过，
0: 这是一个哲理问题。
1: 忍不住
0: 长相 IP 的存续本质是不断生长出属于自身的文化年轮，节目外壳可以迭代更新，但内核的精神底色是不能丢失。所谓不变，即 IP 的核心常量是趋于其他节目的根本特质，承载着观众长久积累的情感记忆。那所谓变呢，就是需要持续调整的变量，用来回应时代情绪、社会议题与观众不断升级的审美诉求。先谈一下前文谈及到的这个商业化的价值偏移、守恒革新的博弈，根源往往在于创作端混淆了 IP 的常量与变量，在资本诉求、平台流量考核、新旧观众的多元期待之间迷失了方向。应当理清的是，商业投入、流量加持本身并非是 IP 发展的障碍，充足的资本恰恰是节目实现精品化制作、拓展内容边界的重要支撑。那真正的风险呢，就是创作逻辑向短期流量妥协，为追逐热度随意改动 IP 的核心内涵。与此同时，观众群体迭代、大众审美持续更新，也倒逼创作团队要清醒地甄别哪些特质必须守住，哪些部分要主动求新。一档综艺 IP 可以拆解为人物关系与内容形式这两大基本维度。那形式包括了赛制的架构、题材主题、叙事场景、表达载体等等等等结构性要素。那人物呢，不仅是指嘉宾个体，更包括嘉宾之间搭建起的整套关系网络。节目传递出来的叙事啊、情感呀、价值表达呀，都是人物与形式双向互动生成的结果，依据人物、形式两者作为常量或变量的不同组合。当下的综恩代大致可以归为三类迭代路径。当人物为常量，坚守群像情感啊，灵活地刷新新体验，特定的人物群体以其关系网络是此类综艺的核心竞争力。正如再就业男团与快乐再出发、十个晴天与种地吧，若嘉宾阶段性的缺席，节目组邀请了流量明星客串等情况发生，可采取前期网民调查、充分宣发铺设然后控制引入节奏等方式，就是使受众在情感上自然而然的过渡，然后接纳他。要不这个常驻嘉宾突然被换，观众心里是有创伤的。

人物作为节目的变量，嘉宾选择要主动打破圈层的壁垒，跳出固有的艺人圈层，吸纳非传承人、新大众文艺群体、运动员、普通行业从业者等多元群体去参与，跨领域、跨代际的嘉宾同台，会带来不同价值观。

观念、生活经验的碰撞，不仅能够撬动多元圈层的受众，更让节目跳出娱乐消遣的单一定位，延伸出社会观察价值。人物的更新不是简单替换面孔，而是依靠多元个体为固化的模式注入新的内容张力。当人物与形式均没常量，需要过度的渐进的那种哈、啊、一点点的在经典框架当中注入时代气息。接着说一下宗恩带的这个综艺节目哈、啊、名字叫做奔跑吧。这个节目当中的撕名牌是形式常量，那跑男团呢是人物常量，共同组成观众的集体记忆。还有大侦探，大侦探当中推理探案模式和核心玩家共同构成了 IP 不可动摇的基础。此类 IP 在保留核心人物阵容与形式要素的前提下，以渐进的方式引入变量，做好精细化文章，渐进，循序渐进。的保鲜难题折射出了文娱行业流量与质感、商业与人文、坚守与创新的深层博弈。老牌的 IP 想要获得穿越周期的生命力，不能只追求短期播放热度，而是要理清常量与变量，守住 IP 最珍贵的情感内核与文化底色，慢慢的沉淀属于自己的文化年轮。这么老多的宗恩带哈，人家说了，前八呀，那都是宗恩带呀。全国综艺累计有效播放投屏榜前的十位啊，都是宗恩带，占八成。那就是这个十个排名的综艺节目当中，这十个当中有八个都是宗恩带了。

那咱们就来看一看哈，看一看这个综艺节目都有哪些哈。首先来看，前十，咱就看前十吧哈。第一名，《心动的信号》第九季，这也是综恩带节目哈，《地球超新鲜》第二季。只要说第几季第几季，这都是综恩带了哈。《花儿与少年2026》，这也是综恩带。《大哥小助理》，这是全新的节目哈。《披荆斩棘2026》，这也是恩带。这是《密室大逃脱》第八季，恩带。《说唱巅峰对决》，恩带。《喜剧之王》单口秀第三季，《你好星期六2026》，恩带。这每周都有的哈，我家那闺女2026，哎，这都是恩代恩代了哈。这好像最新的排行榜当中就一个是最新的哈，大哥小助理。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这个综艺节目呢？挺搞笑的哈。两个年龄加起来超过100岁的大哥给年轻的演员们，给年轻的艺人们做助理。然后我记得欧豪有一期是他们两个给欧豪做助理，欧豪说这俩大哥要出去找助理的工作，估计都得失业了。回家的人，大家可以看看哈，是胡军和李乃文，他俩是大哥小助理。

0: 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

0: 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清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莫富国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放手别哭演唱的一句先苦后甜，你我有缘演唱的后海酒吧。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机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放手别哭演唱的一句先苦后甜。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请

0: 芹菜牛肉的呀。
1: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2: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3: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4: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2: 得嘞，又来活啦。
5: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3: 妈，我回来了。
0: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2: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7: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8: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老婆，面来喽。
10: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9: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8: 快帮我拍拍。
9: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茄子。
8: 帮我拍背。
1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3: 衣服脏了洗，
12: 身上脏了洗，
13: 车脏了洗，
14: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5: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6: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7: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8: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9: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7: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哈，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3: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生活超给力，
6: 快乐来接力，
5: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6: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5: 让烦恼一键清零，
6: 让好运天天爆棚。
5: 生活超给力，
6: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今天的这个最低气温是11度，最高气温是29度。
1: 哎，也是看到这个气温相较前两天有所回升啊，不那么冷了。
2: 嗯，其实这两天温度还挺舒服的，下午2点左右会开始有这个局部多云，阵风风速最高会达到6米每秒。当前的这个温度是24度，大概11点左右吧就会上升到26度。从下午的6点左右吧开始回落，大概又回落到24度。
1: 现在这个天气很鸡贼的一点是会挑着，大概就是你马上下班出去吃个饭啊，然后刚吃完饭出来溜达那一会儿，给你来个冷的。
2: 对，但是其实10多度还行，挺舒服的。
1: 然后，但是如果说你晚上如果说是出去吃宵夜或者吃饭吃的比较时间比较晚的话，然后像赶上咱们如果说再有点喝点小酒小酌一下的
2: 啊，对，那凉拍一下，
1: 这个时间段是非常非常容易感冒的。
2: 对，
1: 本身这个小酌之后，或者说这个
2: 身体热，
1: 包间里吵。就是这个说话吵吵嚷嚷的，说的就比较开心，然后可能会出点汗，出点汗之后，如果说碰到正好这种来点小风啊，或者说这个赶上这个降温，就很容易感冒。
2: 对，所以大家还是得注意一下。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
0: 这几天啊，一直在跟大家讨论这个就是当代年轻人一个消费观的问题啊。那昨天又是刷到一个比较新颖的点子吧，其实也不算很新颖，就是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就算是一个也是一个帖子说，就是算是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尤其年轻人每个月就是可能就会需要固定拿出一个，也不用太多，可能就是150到200元左右的一个这个预算，用来干嘛呢？用来购买，就是用来可以说就是用来购买，就是目前就是全球一线的一些这个 AI 的算力。就是可能像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之前听没听过我们之前就是讨论这个 AI 这个一些期的节目啊，就我们对这个算是还比较关注的，尤其我就是因为最近算是个兴趣吧，一直在搞这个图像。
1: 我觉得现在已经可专业了。
0: 对，搞这个图像相关的 AI， 其实觉得对这个东西来说，就是目前就是直到目前为止的 AI 来说，确实让我感觉到有些东西用起来很震撼。
1: 对。
0: 而且就是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的一个迭代，就从我从我最近开始正经开始学这个东西，可能也就多半年时间。然后真的是感觉就是不是我突飞猛进，
1: 属于是 AI 的技术，
0: 是 AI 在突飞猛进。
1: 对，
0: 它成长的太快了，
1: 它的算法太精细了。
0: 就是我报的这个算是网课吧，网课的老师给我们讲的现在讲最真实的一句话就是，就是学 AI 越快等于学 AI 越慢。
1: 啊，对，因为你学完了之后它又更新，你要重新来。
0: 就是现在学 AI 这个感觉真的就是，如果说你很认真很快的学会了它某些东西之后，有可能在下一次迭代的时候它反而会成为你更快掌握它的一个阻碍。
1: 对对对，
0: 比如说这个就这样举例子吧，比如说咱们现在就是比如说咱们现在学的某一项技能，就是 AI 相关的技能，可能算是小，就是算是会赶马车。然后但是其实过一个星期之后
1: 就开上奔驰了，
0: 然后这个马车就已经被淘汰了，然后就已经换成蒸汽机车了。然后如果说你在这会儿着急忙慌的去学蒸汽机车，然后你花了一个月时间把蒸汽机车学会，
1: 就开高铁了，
0: 反过手来发现就是其实在你学蒸汽机车的2个星期之后，其实就是蒸汽机车已经被淘汰了，换成现在的这个汽车了。然后可能再过2个星期就换成现在的这个电动汽车。
1: 对，
0: 然后再过一个月可能就突然就快变成那种半无人驾驶了。
1: 它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就是你看，我可能对图的这个接触会少一些，就平时可能会刷一种 AI 的漫改，或者是那种抖音的小网剧。
0: 就咱们现在说一个离咱们生活可能最近的东西，红果短剧。
1: 对对对对，
0: 从这个东西刚出的时候是不是还是放的一些就是那种真人拍的那种雷霆小短剧？
1: 对对，
0: 就是那种感觉，哎，这很粗制滥造的，
1: 它的剧情也特离谱，
0: 逆天小短剧。
1: 对，
0: 然后
1: 它现在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关注，就是它从最开始可能说话的时候那个嘴特别不正常，还有就是人说话没有那个喘气的声音，或者是说他这个除了嘴以外这个面部表情就会很狰狞。现在他已经真的是越来越趋近于真人，就是虽然你也能看出 AI 感，
0: 然后包括之前就是做的这个他们做的那种打斗场景啊，
1: 对，
0: 感觉像那个火柴人，
1: 能不要再打了啦那种感觉。
0: 火柴人拎着棍儿在那乱捅，到现在就是各种打的运镜武打，
1: 对对对，
0: 两个人之间武器的交互，其实逐渐着感觉就是发展的越来越强了。
1: 对，尤其是这种漫改啊，就你真的是觉得他这种就比你人画的那种那高级很多很多。
0: 对，就是他虽然也是通过就是说现有的一些东西训练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现有的其实人们在这个创作的这些东西其实还是不会说就是被这些东西彻底取代。
1: 对对，
0: 但是其实它可以节约很大一部分的这个人力了，或者说节约很大一部分这个工作时间。比如说像咱们之前看的一些这个国漫，包括之前应该就你应该也知道那个不良人，
1: 是

0: 不然那个国漫像之前有可能慢的时候差不多要一星期一更，
1: 对，他要一边画一边播，
0: 但是实际上他的这个大量的这种动作镜头啊，打格斗镜头，包括一些特效，其实如果说按照现在增进，就都不用说这个全部交给 AI， 就是增加一部分的这个 AI 辅助，有可能他一次做到这个一星期两更到三更，那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个飞跃般的速度。
1: 对对，可能爆肝几宿，一下就能这一个礼拜能出两三集都有可能。
0: 而且这个像我那个 AI， 就是我那个群里那个老师说啊，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干什么最重要？养好身体。
1: 对对对对，
0: 已经开始健身了，而且就是他现在就是已经用上这个 Cloud 作为他的这个电子健身教练了。就是通过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给这个还是老一辈的，就是说我提出我的需求，比如说，我想进行一个健身，就只想跟他说我说我要健身，然后帮帮我。然后他就会给你罗列出各种，就是比如说他问你是想增肌还是想减脂，还是说就是想单纯的就是这个保健。然后他按照你的这个需求，然后询问你的一些这个身体状况，然后会给你罗列出一个非常标准的计划，并且你可以要求他，就是说在他让他就是每天主动跟你交互，然后每天你会可以向他提交，你当天的这个运动情况。
1: 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还是发展的太快，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恐怖在的。你像前两天我是刷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一个网红叫曹操，就是一个老外。
0: 没有。
1: 然后他前两天发了一个这个，就是说，当然也是基于就是国外的某一个报道。当然，我觉得这个他可能也是就是资讯类，他也未必说完全当成这个新闻去听。他是，是哪个国家我也忘了，反正这就不重要。就是他是当时看了这个报道，是说 AI 它其实是能生成自己的想法的，就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儿。你知道他们训练的这些 AI 它是怎么去进行交流吗？他自己在后台打开文件夹，然后用文件夹的名字去进行交流，说就最开始是只有一个 AI 他自己就是长出了自己的想法，然后他就会问，
0: 不是那个破墙实验好像是。
1: 他们最开始没有做实验，就最开始是无意中发现，因为隔了，就是他的生命终结就是靠格式化，隔完了之后就没有了。而且他们这些人是会互相去唤醒对方的意识，我就感觉挺恐怖。就如果说真的是有了这种思想，那你隔了他是不是就等于扼杀了这些生命？反正也挺，我觉得这也是一件挺吓人的事儿。就是好多东西啊，我觉得发展的太快了，之后就真的，
0: 我觉得就是并没有一个完善的体系，尤其是、
1: 对，去规范它，
0: 就是尤其我们人的道德或者说精神方面的一个体系或者想法去理解和规范它，还没有。
1: 对对对对，可能也会随着这个人类的发展和 AI 的发展，就是这个共同去衍生出一套和平相处的这样的一套生态体系，也是有可能存在的，而且可能性也很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正处于这
0: 会经历一些
1: 很纠结，或者是
0: 纠结，甚至会
1: 头脑厮杀，
0: 很动荡的一个。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吧，就刚才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还是挺对的，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对，希望咱们有生之年也能见到这个 AGI 的诞生。
1: 对对对，那听友朋友们呢，也可以到这个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
0: 刚刚也是跟大家讨论这个 AI 的一个迅速发展啊，其实一边说这个发展，其实好多人大家其实还没有习惯或者接受这个东西啊，就是其实现在这个 AI 如果说你有一个好一点的使用习惯或者对它有一定了解，其实已经可以让它就是它的功能渗透到你生活中很多小的地方了。从我刚刚说到最简单的一个健身，就是包括统计你每天的这个摄入跟这个消耗，然后帮你计算这个热量缺口，然后包括其实你做饭，想炒一个新菜，完全可以让它就是给你
1: 啊，这个可以，
0: 就是以前我们从这个各个软件上自己去找这个各种方面的这个就是算是攻略啥的，然后现在可以直接跟他说，比如说我要吃焦一点的，或者说吃这个酸一点甜一点，让他再帮忙适时的调整这个比例。
1: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利用好了的话也还是挺方便的，确实。
0: 对，然后它现在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大家可能没意识到，就是它现在就是 AI 现在其实有，就是如果说尤其是你常用的，然后有这种客户端的 agent， 它可以记忆一些你的习惯，比如说你时间长了你可以给它说，比如说比如说给它打一套规则，比如说我家里用的这个我快糖的勺子是多少毫多少克的。然后这样的话就是
1: 告诉你用几勺。
0: 对，以前我们看这个教程，比如说他告诉你加10克糖或者加20克糖，然后现在如果说他记住你用的勺子是多少克的，然后记住你比如说你这个一小勺或者是一小量杯的这个醋或者油是多少量，他就可以告诉你加一勺或者加一量杯。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你虽然觉得这种
1: 就很傻瓜了，已经
0: 这种小细节虽然觉得好像不是很明显，但实际上就实际使用的时候，尤其是在做饭这种就是对时间把控要求很严格，
1: 对，
0: 其实效果是非常强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对这个 AI 的其他这个用法有什么好的见解，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进行一个留言互动，欢迎大家。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钟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今天这一个小时呢，又转眼又过去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再见。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温柔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0: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1: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0: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4: 你们怎么来了？
15: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4: 爸，瞧您夸张的。
16: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4: 啊。真的？
15: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4: 知道了，谢谢爸妈。
17: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5: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7: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5: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7: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8: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9: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6: 别忘记问我弟啊！
19: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5: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9: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20: 去餐厅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9: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20: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9: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20: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2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
2: 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4: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5: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4: 师傅，加200块钱就5的。
5: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4: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5: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4: 走了，开工了。
5: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市政协召开果品产业水果发展专题协商会议。我市举办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中国快递协会党建联建促帮扶，爱心助学暖童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6号，市政协召开果品产业水果发展专题协商会议，聚焦发展现状，分析存在问题，凝聚发展共识。 市政协主席王立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农业农村局汇报了全市果品产业发展情况，政协委员和乡镇代表进行交流发言，有关部门对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回应。会议认为，我市果品产业是依托山地气候、绿地条件培育的生态富民产业，为有效增加农民收入、脱贫攻坚发挥了积极作用，应立足资源禀赋，客观审视我市果品产业发展形势，积极探索产业振兴、农民增收新赛道。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施策，推动果品产业提质增效，要坚持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市场导向，在优化布局、科技赋能、做强特色、补齐短板、延伸链条、打响品牌上持续用力，推动我市果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广泛汇聚果品产业发展合力，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主动服务，政协委员要积极履职，精准建言，凝聚发展果品产业的广泛共识。本台消息，军歌嘹亮催征远，且携壮志赴戎行。9月16号，我市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全体新兵身披绶带，胸佩红花，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怀揣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即将奔赴军营，开启热血军旅新征程。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市领导宣读新兵入伍批准决定，并作动员致辞，向顺利通过层层选拔、光荣入伍的新兵们致以热烈祝贺，向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属致以诚挚感谢，并勉励全体新兵珍惜参军荣誉，在军营大熔炉中淬火成钢，始终听党话、跟党走，传承平权儿女吃苦耐劳、坚毅担当的优良品质，要牢记肩上使命，严守部队纪律，团结战友，奋勇争先，努力成长为合格军人。希望大家身在军营，心系故土，把家乡人民的期盼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期盼新兵们苦练本领，捷报频传，载誉而归，用青春与热血守护万家安宁，捍卫祖国疆土。新兵家属王丽：
11: 我希望我的孩子进入部队后刻苦钻研军事技能，努力锻炼自己，打造自己，争取为家乡争光。
10: 本台消息，9月15号，中国快递协会党支部联合河北省邮政管理局、承德市邮政管理局党支部到我市开展爱心助学公益活动，并实地调研协会援建的食用菌产业园区和乡镇卫生院，了解帮扶成效，助力乡村振兴与民生改善。大家走进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为在校学生送去学习用品等物资，鼓励他们珍惜时光，树立理想，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为乡村学子成长注入温暖与力量。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学生李思静：
12: 拿到新文具的时候，我们心里特别开心，我们一定会好好爱惜这些礼物，好好学习，积极向上，等我们长大了，也要像叔叔阿姨一样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10: 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校长严志飞：
13: 爱心捐赠不仅是乒乓球室和学习用品，更是温暖与希望，这份关怀是对乡村教育的支持，我们会用好这批物资，教育全体学生铭记这份善意，常怀感恩之心，努力读书，奋发向上，将来学有所成，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同时，我校也会坚守育人初心，办好乡村教育，不辜负爱心单位的深情厚爱。
10: 大家还前往哈巴气儿村，实地考察协会援建的食用菌菌棒加工厂和产业园区，了解菌棒生产销售、带动就业和村集体增收等情况。南五十家子镇卫生院诊疗科室设备配套和就医环境改造，了解基层医疗服务保障情况。 本台消息，善营子村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设施大棚蔬菜产业，通过科学化管护、规模化种植，让小小黄瓜成为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富民菜。走进善营子村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温室冷棚，一根根翠绿鲜亮、顶花带刺的黄瓜挂满藤蔓，淡淡的瓜果清香扑面而来。农户们穿梭在田垄之间，动作娴熟地采摘黄瓜、分拣装筐、整理藤蔓，现场一派忙碌有序、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相较于传统露天种植，设施大棚有效规避了季节、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具备保温保湿、防虫控草的优势，大幅延长种植周期，为种出优质放心黄瓜，种植户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全程推行绿色种植理念和精细化管护技术，稳步提升果蔬产量与品质。从育苗定植、搭架引蔓、疏花疏果，到浇水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都实行标准化管控，保障产出的黄瓜绿色健康、口感上乘。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立勇：
14: 今年收益非常可观，一个棚能卖到4万多吧，到现在为止15个棚总共卖了60多万，后续还能继续采收，能到10月中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设施农业带来的实惠。
10: 设施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壮大了村域特色产业，也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让村民实现了顾家务工两不误。工人王秀芝：
15: 在这干活挺好的，离家也近，老板也是一个月开4000块钱，能照顾家里。
1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如今设施大棚黄瓜产业已成为善营子村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核心支柱。善营子村党支部书记王学成：
16: 下一步，善营子村将持续立足农业产业优势，大力推广现代化设施农业种植技术，盘活村内土地资源，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同时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绿色蔬菜品牌，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村民的致富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宽。
1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月亭刚到了灵山，就遇上了火龙帮的帮主钟离妹，说冤家路窄。虽然月亭不怕死，也得分时候分场合，但是走不了了。月亭只好强硬着脑瓜皮钉子布往这一站，故作镇定。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老前辈，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不是钟离妹火龙帮主吗？正是。就见钟离妹把拂尘一晃，欠身离座，带着八大杀手一字排开，把道路拦住。钟离妹心里还纳闷呢，心说这小子浑身都是胆，就你一个小毛孩子只身赶进灵山，你真是有点不要命了。好，月平啊，前者在飞虎岩上，我跟你老师张三丰比武，你老师扎了我一宝剑，你看见了吧？好学没要了我这条命啊，要不是我治的及时，恐怕世上就没有我这人存在了。所幸我还活着，你老师没来，讲不了对不起，由你来还这笔账吧。随便随便，老前辈你怎么说怎么是，你画出道来我就走，要杀就开刀，吃肉你就张嘴，我管保连手都不还，请吧。月亭说的这哭通躺在地上了，你随便吧。月亭这么做这叫光棍呐、啊。钟离妹点了点头，罢了，我真赞成老月家的人有骨气。月亭啊，你起来，就凭我这么高的身份，我把你整死我不算光彩，相反受人讥笑，用不着我亲自动手。你不觉着你不含糊吗？我找出个小孩来，今天跟你比一比，我让他要你的命。你起来吧。月亭一听，什么哦、他不亲自动手，找出个小孩来拿我没当回事儿。月亭可有点不干了，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我钟离妹士可杀不可辱，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那小孩现在何处？哈哈哈哈，好，过来，来了。从石喇子后边蹭蹭蹭，燕子三潮水，有一人快如闪电轻飘飘落在火龙帮主面前。参见老师，免。啊，你不是不服月平吗？
3: 是，
2: 他来了，赶紧过去跟他比武，能把他整死就把他整死，替为师出气，你明白吗？弟子明白。这人唰一转身扑奔月平，月平一看呢，真是个小孩，个头比自己矮着半头，长得也细条条的身材， 人长得不丑啊，圆脸蛋跟大苹果似的，弯弯的细眉，一对大圆眼睛，鼓腮帮，小鼻子头，小嘴兜兜着元宝的耳朵，看那样满脸带着顽皮，也就16岁左右，撑死17或者15。月平心说他这么点个小孩蛋子，他有什么能耐？嗯，钟丽妹拿我没当回事儿，真气死人也。就见这小孩把肩膀一抱，嘴一撇，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月平，看罢多时，把嘴一撇，你就是铁伞怪侠月平吗？不错，正是。月平倒是千真万确，铁伞怪侠四字不敢担。呵呵呵呵，客气起来了。知道我是谁吗？我正想动问。我告诉你，人送绰号八辈哪吒，我叫龙涛，看见没？我身后的帮主就是我授业的老恩师，我是他的掌门大弟子。如果你月平今后还活着的话，别忘了我，记住了吗？呸！龙涛，你想跟我比试比试吗？对呀，我憋了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前者我老师回来对我说，你月平如何如何了得，如何如何的有功夫，我有点不分，我就憋着9月初9咱俩见面的时候好好比划比划，没想到冤家路窄，今儿个在这碰上了，不妨呢咱们提前试一试。月平，知趣的跪在我面前，叫上3声好汉爷爷，承认个错，小铁高抬贵手，饶你不死，让你活到9月初9，牙崩半个说不字儿，哈哈哈哈。可休怪小铁手下无情，把月平气得浑身力抖，心说这小孩蛋子有多狂啊，就冲这一点，今儿个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能人背后还有好汉。月平唰两臂一抖，拉了架势，来吧，进招吧，姓岳的陪你走几趟。哈哈哈哈，看这样你不服，我今儿非叫你服了才算拉倒。哦，我明白了，你亮的这个架势是通天八卦掌，对不对？这招名叫天河倒泻，紧跟着就燕子抖翅，紧跟着就水滴石穿，对不对？来吧，一招分八招，8八64路，小铁了如指掌，走，起掌。这家不光是狂啊，说的完全都在理。等两个人叭叭叭叭的一伸手，月平是大吃了一惊，啊，不怪这小子说大话呀，果然挺厉害。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身形转动快似闪电，两掌呼呼刮风啊，而且一边打的一边嬉皮暗脸的，还跟月平唠闲嗑逗笑话，那平嗑还不少。每逢月平下一招要使什么，他能提前点破。哎，该天翻地覆了，哎呦，该铁伞流云了，把月平给气的，我偏不使这招，我换着使唤，让你猜不对。你说这一下来，月平就被动了。 原来那套路使不上，随时打随时更换，这玩意儿像倒着走路似的，他别扭。100多个照面之后，月平这汗滴得下来了。那小孩看见了，哈哈，冒汗了。月平啊，认罪吧，服输认罪，我饶你不死，不然的话你可要完了，你离完可不远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越这么说，月平火越大呀。结果月平跟他打斗到200回合。已经力不能支，怎么打怎么变。后来月平啊，干脆使了个凶招，用太乙正气的神功护住上中下三盘，干脆也不发招了，就等着挨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呀，用这个耗时间。这龙头把被讹诈围着他，啪啪啪啪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又打了100多招，攻不破月平的防线。这小子有点冒汗了，哎哎呀呀呀！好小子，你给我摆了个肉头阵，我还真就攻不进去。拿命来，啪啪啪啪！火龙帮主钟立内在后头，等不及了，哈！你何必费这个时间呢？压箱底儿就招，怎么不使唤呢？使出来不就得了吗？哦，老师叫我使暗器。这小子明白了，打着打着，冷不丁从怀里拽出一件东西来。月婷也没看清，好像小孩玩的那个小口袋，就见得在手中一晃，冒出一股白烟来。月平顿时就感觉到一股香味扑鼻，紧跟着两只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一开始俩眼呢凉丝丝的，紧跟着眼角刺痒，再一会儿可受不了了，两眼是剧烈的疼痛，好像万把钢锥抠着眼睛似的。人这眼睛是心苗啊，那受得了吗？月婷啊呀一声，双手捂脸就摔倒在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地翻滚。八被讹诈龙涛把口袋装起来，叉腰看月婷发笑，小子，我叫你摆肉头阵，你倒摆呀，你倒起来打呀，我也不给你上解药，今天活活的把你疼死。钟立内等人是抚掌大笑啊，什么伤都有，疼死他，疼死他。这时间要长了，非把月平疼死不可。哎，正这么说，就听林中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孽障，尔等竟敢如此猖狂，贫僧到了。这声儿啊，跟敲那金钟似的，山谷嗡嗡都起回音。随着声音，从树林中出了位出家的僧人。再看这和尚，没有那么破的。你看他那济公没有，比那济公还要破烂上30%。光头，那头顶上全都是圈选，身穿的风衣补丁摞着补丁，腰里系着麻绳，麻绳上能打着20个结，左裤腿长右裤腿短，那腿上都起了鳞了，光着两只脚丫子，连僧鞋都不衬，磕膝盖上还贴着膏药，

0: 往肩头上观看，背着个钱搭子，这钱搭子油漆瓦亮，水都浸不透，大概能有100来年没洗过了，里边鼓鼓囊囊，不知装的是什么。再看这和尚，老的不像，脸上的肉皮松松垮垮，耷拉出多长来，皱纹堆垒，那眼眉能有3寸长，把眼睛都盖住了，满脸的滋泥。再看那两只胳膊上面也起了鳞片了，手指甲足能有1寸多长，手里拄着根拐杖，颤颤巍巍来到出事地点。八百鹅闸龙涛一看，呵，哪来个要酸饭的老和尚，你瞅你这德行，风要大点能把你刮得飞起来，你来管什么闲事。刮刮和双掌刚要动手，在他身后火龙帮的帮主钟离昧惊呼了一声，啊，孩啊，风景可恶，把火龙帮的帮主吓得是抹身就走，身后八大杀手也跑了。龙涛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老师跑了，他也不敢在这挺着了，抹身行追下去也跑了。那位说，这破和尚那么大威力啊，那得说钟离昧识趣，不识趣一个也活不了。再看这老和尚颤颤巍巍到了月平的近前，唉，人生如梦，道路坎坷，功名富贵何时是了啊，善哉善哉，孺子受苦了。说着话把月亭抱起来，伸出两只黑手指头来，就在月亭的俩眼窝下轻轻一戳。哎，你说这玩意儿邪门不？月亭顿时感觉到伤不那么疼了，时间不大，这俩眼睛逐渐能恢复，看着亮光了。又等了一会儿，福救如初。月平坐在地上，就觉着脑袋嗡嗡直响，眼根子还有点发痒，但是别的事儿都没有了。抬头看，一个年迈苍苍的破和尚站在面前，月平可不敢小瞧啊，准知道人家是救命的恩人。月平急忙倒身下拜，前辈在上，受难人月平多谢前辈。弥陀佛，起来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1: 月平。
0: 哦哦，听说过听说过，你不是三丰的徒儿吗？
1: 正是。
0: 哎，三丰这孩子在我面前没少叨念你呀，把你夸得神乎其神，今儿个我这么一看呢，你狗屁不是。你说你跟人家动手，哪能不小心暗器呢？你就忘了，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若不是遇上老僧，焉有你的命在呀。张三丰白费了15年的功夫把你教出来了，哎，你的孩子不怎么样。月平自从出世以来还没听过这样的话呢，虽然这话听得有点别扭，但是切中要害，的确自己不怎么样。月平掐手指

0: 他算了算，打出事到现在出了多少回危险了，叫人救了多少回了，真正有能力的人能这样吗？我可不是个废物吗？岳平那脸呢跟大红布似的。是是，老人家说的对，说的对。敢问老人家，哎，甭问了，我乃疯疯癫癫的一个疯和尚，有什么可问的？哎，正这时候就听见脚步声音，有人喊：师父，师父你在哪里？师父，该吃饭了。
1: 哦，我在这儿呢。
0: 弟子来了。外面七块如飞跑来一人，岳平一看呢，是个出家的小老道，十八九岁，二十郎当岁，头上杨木道冠，身穿灰布道袍，腰系水火丝绦，手里拿个小苍蝇刷，长得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也是乐呵呵的，跟笑面虎差不多。哎呀，越听越丑越眼熟。哎呀，这小老道我在哪儿见过他？哎呀，想起来了，对，那年我赶奔越州去盗湛卢宝剑，在越州街头上饭馆吃饭，遇上追魂大剑司空调，哎，也遇上这小老道了。这小老道还曾经当着我的面背诵我爹留的诗句，打那之后再也没见着。没想到今儿个在此相遇了，岳平非常高兴，强步起身过去：仙长，还认识我吗？无量天尊，认识。认识，哈哈哈哈，举世闻名的岳大侠，小道哪能不认识呢？哎，我的庙啊就在山脚之下，我请我老师回去用饭，岳大侠既然在这儿遇上了，请赏脸到小庙小坐。你看人家说话多客气。岳平频频点头：是是是，我一定赶奔宝观。这破和尚看了，好吧，本来啊不想让着你去，既然你跟我徒弟都是熟人，就让你去坐一会儿吧。岳平心说：这老和尚怎么说话这么别扭？你既然这么瞧不起我，你救我干什么呢？那这何苦来的？人家是救命的恩人，不便说什么，在后头跟着。到了山脚下有座小庙，叫七圣祠，不大的小庙。还有个小老道在门口这张望着，一看人回来了，往里相让，把脚门关闭。你别看庙不大，里边是干净啊。进了庙宇之后，分宾主落座，岳平不敢坐，在旁边垂手站立。小老大挺客气：哎呀，到这你是客人呢，赶紧请坐。哎呀，高人在此，我不敢坐。风和尚说话了：让他站会儿吧，他这人呢也不配让他坐。岳平顿时这脸就红了，这不羞臊人吗？那小老道乐了，把岳平叫到房檐底下了。我岳平啊，你是不是发现这老当家的说话不好听啊？岳平说：有那么点。你知他是谁吗？哎，我不知道。你要不知道就听我道来。岳平在七圣祠遇上个小老道，这小老道向他介绍，他老师就是那个破的没法破的那和尚是谁。 就是天下第一。

0: 第一的剑客风僧圆通长老，还有个绰号叫剑圣。练宝剑的人家是圣人。月平是大吃了一惊，哎呀，我师父我师爷对我提过不止一次，当今武林高手拔了尖儿的就是他老人家，怪不得跟我说话那么不客气。月平正在高兴的时候，小老道乐了，月大侠，你不想知道知道我是谁吗？月平脸一红，哎呦，失礼失礼，请问仙长尊敬大名。我也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逍遥剑客，姓马呀，我叫马文瑞。月平一听知道，马老剑客，您怎么长得这？哦，你看我长得年轻，我还小呢，今年63了。乐平心说什么63了，怎么这么年轻，瞅着比我还小好几岁呢。明白了，人家练的是返老还童，那能不年轻吗？哎呀，乐平是欣喜若狂啊，一日得见两位高人，我这福分不浅呐。马文瑞拉着他的手，月平啊，咱们就是哥俩，别客气啊。因为张三丰从武当派那儿论，我是他的晚辈，你是他的徒弟，咱们就是弟兄相称。来吧，到屋来。进了屋之后，月平二次跪倒，见过风僧剑圣圆通长老。老前辈，晚辈有眼不识泰山，今日见着您老人家我太高兴了，晚辈给您叩头了。
1: 弥陀佛，起来吧，文瑞都告诉你了啊，都跟我说了。好啊，说跟不说都是一个样子的。你到灵山干什么来了？我9月9要赴英雄会找盖九霄算账。找盖九霄算账？谁找他算账？虎神海中青，我老师张三丰，木剑先生高峰，还有我。还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一帮饭桶啊，能胜得了盖九霄吗？能胜得了钟离妹吗？想的倒好，到时候白把命搭上。9月初9是你们报丧的日子。
0: 月平一听这心里更别扭了，那么请问前辈怎样才能逢凶化吉呢？
1: 嗨，有道是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阿弥陀佛，
0: 他不言语了。月平问什么他也不说了。月平心想，你说问他他不说话这怎么办呢？
1: 正在这时，和尚说话了，文瑞，弟子在。看看庙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为师也告辞了啊，把月亭也打发走吧。这庙宇是诵经之处，不应该胡言乱语。
0: 是，
1: 月亭啊，走吧。
0: 月亭一看就这么给 K 出来了，哎，这事儿可实实在在有点想不通。
1: 往外走的时候，马文瑞看看他，我小兄弟，你琢磨什么呢？
0: 我觉得见高人不能交背失之，就这么走了，有点遗憾。
1: 是啊，连我都觉得有点遗憾。实不相瞒，我这位老师啊，性情古怪，

不然的话怎么叫风声呢？它疯疯癫癫，语无伦次。要说起明白来，比谁都明白。你要这么顺情顺理的说，管保一无所获，你也得反着说，用激将法激他，要恰到好处，要什么有什么。是啊，岳平心说，世上还有这样的人啊，我呀，我才不走呢，我就在你面前耍个二皮脸，我不算丢人。岳平一转身就回来了，跪在风声面前，老前辈，晚辈有件事情要请示老人家。风声把脸往下一沉，啰啰嗦嗦的，真讨厌，有话说吧，还有什么事？请问老人家，这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怎么解释？风声闻听，把眼睛睁大了。哦，岳平啊，国家兴亡，这事儿你都懂啊，匹夫有责，你也不能不明白。当男子汉大丈夫的，眼见国家之兴亡，应尽一份力量，这就是匹夫有责呗，这还有什么难懂的？那么老人家，我再问您点事儿：忠臣孝子，人人敬，宁党奸则留骂名，这又作何解释？我说你小子怎么越说越混了？那奸臣秦桧谁不恨他？人人得而诛之。你爹岳飞谁不称赞？所以这叫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贼留骂名。你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前辈啊，我要说错了，您可原谅我。我觉得老前辈您跟一般的人他不一样。哦，我哪点不一样？说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前辈恕罪。我觉得您这出家人呢，跟旁的出家人不同，有三点不一样。哪三点不一样？第一样，您的人情淡薄，有点冷酷，我瞅着有点别扭，这是头一样。第二样，您了没有见义勇为的想法，你也不想给别人帮忙，你有点是非不清，我瞅着第二样别扭。第三样，我看你有点远近不分，这是我瞅着还别扭。因此呢，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事。风声一听这话，把眼睛瞪圆了，五官都有点挪移。弥陀佛，你说什么？你把我当成了怪人，不通情理之人吗？哎，有那么点儿。岳平把腮帮一鼓，胸脯一拔，豁出去了。好小子，你敢以小反上，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在我面前也得规规矩矩说好听的，拿命来猴来吧。一把把岳平前心的衣服抓住，就隔着这个门呢，像扔包似的把岳平撇出去，能撇出三四丈高去。岳平在空中一翻个唰，双脚落地，还说了一句没摔着。风声紧跟着就到了院了，探双掌又要抓，马文瑞过来了，恩师息怒，恩师息怒。岳平是个孩子，在
在您面前呢耍小孩子脾气，说几句话惹您生气了，望老人家饶恕他才是。我一点都没生气，我是乐的，越听一听。

0: 我面前连个不字也不敢说，哪怕我说错了，他们也说好。对这种人我厌恶已极了。嘿，真没想到小毛孩子，你能给我摘毛啊，在我身上挑刺儿，我真没想到。可见你有特殊的胆量啊，好孩子，有出息。有什么困难说吧，你说我不懂情义，不懂远近，甚至连乡臭都不分，那你打算叫我干什么？马文瑞一听啊，暗笑，用眼睛瞅了眼月平，心说怎么样，我教你这招不错吧。月平当然也高兴了，扑通又跪下了，老人家，我没有别的要求，眼看九月初九了，您讲话了，那盖九霄不是好惹的，钟离昧也不是好惹的，要不把他们俩制服，要不能取得密信，就不能给我爹岳飞昭雪呀，我们老岳家就得冤沉海底。恳请老前辈鼎力相助，能帮着我们制服盖九霄。月平说到这动了真情了，声泪俱下，哭开了。哎呦，我大和尚哭的心里也不是滋味。别哭了，别哭了。哎，孩儿啊，说的对呀，无奈老僧偌大年纪，又是个出家人，不便贪恋红尘，你非得强迫我露面帮忙，这玩意儿有点强人所难呐。这样吧，其实你就蛮有能力能制服盖九霄。月平一听，什么？我有能力制服盖九霄？这不笑话吗？睁大眼睛盯着风僧。老和尚说，你还别发愣，事在人为。这样吧，我传授你点特殊的本领，你就代替我去对付盖九霄，足矣，用不着我亲自出头。我哪有那能耐？哎呦，我叫你行你就行。文瑞啊，在，你那套衣服暂时借给他吧。我那身宝铠，
1: 对，
0: 借给他一用啊，用完了他再还给你。你要觉得你们俩有交情，忍痛割爱，你就送给他，弟子遵命。马文瑞真够巧的，奔后边去不多时，拎了一个大衣服包，打开之后光滑夺目。月平一看，什么呢？一身宝铠、坎肩、皮裤，这皮裤啊是半截的，就像现在穿着大裤衩似的，能护住小腹和裆，磕膝盖上面这个两条腿，上面的坎肩能护住前后心。大和尚用手一指，孩子，这是老僧炮制多年心爱之物啊，这是一身犀牛宝甲，扇臂刀枪，另外什么铁砂掌、红砂掌、棉砂掌、金砂掌等等等，不管他什么掌，只要你穿上这身宝甲，他休想伤你。我爱惜文瑞善良，我就把他赠给这孩子了，他搁着没用，今天当务之急，你有急用，暂时借你，你穿什么盖九霄也好，钟离昧也好，用什么掌法打不动你，你可以打他们，这你不取胜你等什么？哎呀，月平文平可乐坏了，多谢老人家赠宝之恩，我使用完了，办完我家的事情一定原物奉还。穿上试试吧。月平穿上了还正合适。 马文瑞替他装束完。

0: 不急于还我啊，脖子使完了你不爱穿了再给我送回来也不晚。岳亭这人还有点得寸进尺呢，完事又跪下了，老人家我光去那挨打的也不行，我得打人呢，像那盖九霄那么大的能耐我怎么能赢得了他。孩儿啊，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嘛，你就穿上宝铠想对付他也困难，这样吧，我再给你一样暗器，文瑞啊，干脆你就把你那箱底翻上来，把那暗器借给他吧。哎，那马文瑞还什么都有，去不多时拎那个口袋递给老僧，圆通长老在里一伸手拿出个东西来，好像捣蒜那锤子，大头小细把，上头有个红疙瘩。岳亭知道这什么东西吗？不知道，这东西可不能轻易使用啊！这乃是老僧研制一种特殊的护身之宝，叫五雷开花炮，神仙难妥一溜烟呢。但这东西只能使一下，在关键的时候，迫不得已的时候，你用手摁动这红疙瘩，对准对方，在三丈之内是百发百中，打他个粉身碎骨啊！你别看我研制了，从来没使用过。你拿着它对付盖九霄怎么样？
1: 多谢老人家，
0: 这玩意儿就这么大威力。对，可千万别碰这红疙瘩啊！要炸起来，他可不管是敌人还是自己人呐。到那时你可就后悔了。是是是，我记住了。马文瑞说，不是闹着玩的，我教给你这玩意儿怎么搁着，怎么保养，怎么使用。掰着手指的交给岳平，岳平多聪明，这么简单的东西能学不会？因此把五雷开花炮装兜子里背身上的。岳平还在那跪着不起来，我你怎么还不走啊？老人家还有呢，他这玩意儿不到必要的时候不能使用。我能见着盖九霄光就给他一下吗？当然是不能了。那么盖九霄手下还有个钟离昧，还有许多许多高人呢，那我恐怕没这能力能赢得了他们。哎，你这孩子怎么贪心不足啊？也罢，你把你那通天八卦掌练练我看看。
1: 是，
0: 岳平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往院中一站，往前一塌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六十四路练完了。风风看看，点点头，嗯，可以，就是火号还差点，路数蛮惊奇的。不过呢，你这通天八卦掌一般人已经掌握了，很难取胜。这样吧，今天我把你这个掌法给你拆开，重新归个路子，由打后边往前边练，把前边倒到后头去，变成颠倒通天八卦掌，迷惑对方，你肯定能取胜。来，怎么练？人家是武术的圣人，跟岳平一讲这个道理，你倒着使，应当怎么使怎么使怎么使，掰着他手一摇，呵，岳平这个高兴了，头天没学会，晚上住这儿了，第二天接茬学，光阴似箭，七天把颠倒通天八卦掌学会了。岳平心说，我再遇上八臂鹅扎龙涛，我叫你小子狂。你不说了吗？我头一招铁伞流云，第二招燕子斗翅，第三招水滴石穿，你都能数上来。这回我倒着使，我叫你猜，我非报你杀

0: 当我之仇。岳平又说，老人家，前者我俩眼睛受了伤害，那个龙涛掏出个小口袋来，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药面，一倒了，结果我二目失明，望求老人家交给我护身之法。嗨，那没什么特殊的，糊弄人那叫子母鸳鸯路，下五门的东西，凭真功夫他们拿不出手，就用这邪门歪道坑人呢。哎，别看是坑人的东西，煞是厉害呀，别怕，我这儿给你带去点解药，不管什么场合你先把它抹上，就是他再抖了什么东西对你也无有伤害，这边能去瘟避毒。你看这风僧还什么都有呢，递给岳平一小药瓶，岳平把瓶打开之后一闻，香味扑鼻呀。马文瑞说，这一瓶药你值多少钱？万两黄金难买呀，什么毒全都能避住，这是宝贝啊。我老师教我能耐这么多年，顶多给我个三片五片的，没像对你这么大方，成瓶成瓶给啊，你还不谢过。岳平千恩万谢。一共在七圣祠住了十天，这十天这个能耐，岳平就觉得比当初强的太多了，浑身有劲儿，没地方施展。到了十一天头上了，风僧撵岳平走。岳平一算计这日子，呦呦呦，九月初九赴灵山盛会呀，今天呢九月初五了，再不能耽搁了，因此起身告辞。岳平舍不得走也得走啊。这风僧一直把他送到庙门口，拉着岳平的手，孩儿啊，我老了，我又是出家人，不便出头露面了，但是呢，我传授你三种绝艺，这三种绝艺你要牢记莫忘，这次到了灵山女娲庙，你就可以大显身手。孩儿啊，你也别怕盖九霄盖十霄爱谁谁，你把眼珠子一瞪就可劲儿来呀、啊！我管保你能制服武林的高手，另外我管保你能把密信得回。孩儿啊，祝你马到成功。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
3: 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

0: 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9: 月平告别了风声圆通长老和逍遥剑客马文瑞，九月初五这天起身赶奔灵山，要赴九月九决斗大会。月平一边走着，觉着身上有点发冷，因此脚下加紧。可是走着走着，突然听见前边有惨叫的声音，月平一惊就站住了，心说我上火了，耳音差了。不对，明明听见是女子的叫声。他正琢磨着，又发出这么一声来，这回证明听准确了，果然是女子的叫声。月平急忙晃动身躯，施展鬼影符形，三晃两晃来到出事地点，靠着一座山。

山包旁边呢是片空地，空地的对面是一片树林，就在这树林的边上绑着几个人。岳亭数了数，一共是五个。头一个绑的正是熟人柳如烟呀。他一看柳姑娘怎么被绑在这儿了，挨着柳如烟的就是那吊死鬼龙源，挨着龙源的就是长背骷髅冷寒青，五花大绑勒得结结实实的。在下边是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已经被杀了，鲜血奔流，开膛破肚，让人惨不忍睹。在他们的对面站着四个人，这四个人一色是青纱罩面，周身上下一身黑，手里拎着鬼头刀和匕首。岳亭心说，这柳如烟是我们的仇人呢，他跟我哥哥高峰闹翻了，挺好个姑娘走了下道了，你说我是管我是不管呢？岳亭又一想，既然我遇上了，焉有不管之理，管为什么呢？我得弄清楚。就这样，岳亭就来到这几个人的身后。就听这几个蒙面人呐、啊，跟柳如烟说话呢，其中有个当头的声音嘶哑，用鬼头刀一指对面的柳如烟，姑娘，我可告诉你，人活到世上知道的事儿太多了，没好处，知道的越多死的是越快。按理说咱是一家人，我可不应该这么办，但是奉教主所差，迫不得已呀、啊。你死之后可别怪我们啊，你就闭眼吧。这家说着话，抬鞋底把鬼头刀蹭了两下，刚要下手，龙源在那捆着说话了。龙源呐，脑筋蹦起多高来，我等等，兔崽子王八蛋，我们犯了什么罪了？为什么对我们要暗下毒手？龙源呐，你怎么明知故问呢？方才我没说吗？就因为你们知道的事儿太多了，所以就得死。就拿柳姑娘来说，你老师叫你干什么你就应当干什么，你何必跟你老师抬杠呢？比如说你非得问他你舅舅究竟死到谁手了，他解释你还不信，以小犯上，按我们的帮规就得死。你龙源小子是柳姑娘的走狗，你不死等什么呢？哦，就这么几句话，岳平听明白了。他知道这柳姑娘还是个好人，肯定回到灵山地邪派啊，他不服气，问钟离妹究竟舅父是谁杀的。他有点犯了疑心了，故此火龙帮这才要杀人灭口啊。看在我哥哥高峰的份上，我不能不管。岳亭想到这儿，出手如电，就来到几个人的背后，把双臂一抡，啪啪啪啪，左右开弓，施展的是通天八卦掌。你说这几位倒霉不？死到谁手底下不知道，胡了八度就见阎老五去了。岳亭本来想留一个活口的，问问是怎么回事，由于出掌太重，把脑瓜给击碎了。岳亭就抖了手，哎，死了死了吧。这才过来救柳如烟。柳如烟睁开眼睛一看是岳亭，

感觉到又羞又愧啊。在飞虎岩上双方争斗，把话都说绝了，没想到月平还能来救他，所以无地自容，不知说什么是好。冷寒星呢和龙元则不然，这两个人脸皮挺厚。龙元一看，哎，行啊，我说活下，这才叫好朋友们，快给我们姑娘解开，再把我们俩给放下，指定没有你的亏吃。月平不便多问，先给柳如烟解绑绳，但是哎呀，绳子拴的太结实，都是死扣。他正在给解绳扣的这个时候，还没解开，就听柳姑娘喊了一声：“月平，小心身后！”月平就知道身后来了人了，耳轮中就听见脑后恶风不杀，不知道使的什么家伙奔自个的脑袋猛击呀。现在月平老练多了，一不躲二不闪，全凭着耳朵听着，眼看粘到后脑上了，月平冷不丁使了个回龙九转，抓这个速度这个快，一转个这人一掌击空。月平呢跟这人来了个面对面，都没看清这个人的五官呢，月平往下一搓身，立左脚抬右脚，这一脚叫金钩倒挂，正踢的这位是裆里头。那月平这腿上有多大的劲儿，当初就练过踢百木桩，经过三次学艺，浑身都是气功，这腿发出去重有千斤，结结实实，正给踢上，啪，您说有多大劲儿，把山后这主给劈的平地起了80多高，飞出去3丈多远，正撞在一棵树上，啪又弹回来了。这主在地上是就地翻滚，最后仰面朝天，胳膊腿一齐动，还是五官挪移。月平赶过去低头一看呀，认的谁呀，正是收生姥姥那个老妖婆北宫月。她丈夫就是宝刀大将南宫玄，这对狗夫妻做尽了坏事，没想到今天被月平一脚给踢死，连句话都没说出来啊。月平一看是他呀，嘿嘿，恶贯满盈了。哎，正在这想着，忽听脑后恶风不善，唰，一刀就砍起来了。月平一转身，一看正是南宫玄。南宫玄胡子都撅起多高，说不出话来了。你好啊！竟敢踢死我的老妻，拿兵来吧！抡龙头宝刀就下了绝情了，月平跟他没有什么话可说，也就是十几个照面，月平使了一招叫水滴石穿，一掌正好击在他心口上，啪，扑通，仰面摔倒，从鼻子嘴里喷出那血，高有5-6尺啊。又交代一位，月平心说：“行啊，我第三次学艺，虽然才几天，可我这劲儿怎么增加了这么多呀？我觉得一点都没费劲儿，就把他们给结果了。看来收拾盖九霄也不成问题了。”

赶紧利用这机会快救刘姑娘。一转身二次到刘姑娘近前，还没等救呢，身后头冷风连起，月平被人给包围。回头一看呢，为首的是个小孩儿，长得挺俊，正是前者跟自己动手的拔背讹诈龙涛。就他使用的暗器把月平俩眼好兄妹给弄瞎了。月平一看是他，真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这龙涛叉腰在月平面前一站，嘿，小子你还活着，你说多巧，小太爷刚想结果你的性命，来个疯和尚把你给救了。我可不是怕那疯和尚，因我家帮主不愿意跟他斗气，这才把我逼着带走了，不然的话连你在那疯和尚我是一个不剩，让你侥幸多活了几天。来来来，小太爷今天我还得接茬收拾你，接着这家可厉害，挡住月平，另外他身边背后还有四个帮手，月平都不认得，再想救柳如烟势比登天。与此同时，月平发现还有两个人手提利刃，饿虎扑食，直奔刘姑娘。月平认出来了，头一个赖披僧法缘，第二个是女的英风蜘蛛赖九红。他们就像狼见着肉了似的，刘如烟呢，这回你还往哪儿跑？两把利刃光华一闪，直奔刘姑娘下了绝情了。月平这心头一颤，完了，高峰哥哥，我对不起你呀，我没保护住刘姑娘，因为我不会分身法呀。哪知道出乎意料的是，在柳姑娘被绑的这棵树后出来个人，这人没费吹灰之力把掌中的宝剑一顺，就插进法源和赖九红的前心。就见这两个人身子一晃摔倒在地，赖九红顿时绝气身亡，赖皮僧法缘呢比他还金活，翻翻眼睛看看谁扎的自己，等看完之后苦笑了一下，阿弥陀佛，能死到木剑先生的剑下，我也闭眼了。还冒出这么一句来，你就知道是谁了，木剑先生高峰。因为高峰在临南正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一找月亭没了，到了月亭的屋里一看，伞没了，应用之物不见了，就知道月亭这小子自己进了灵山了。高峰急得一跺脚，心说，兄弟你也太狂了，我跟你说了，不管办什么事咱哥俩形影不离，有个照应，你怎么拿我还见外？哦，明白了，我兄弟是好心，知道灵山是龙潭虎穴，吊着我去怕发生危险，可兄弟分跟谁呀？咱哥俩还分彼此吗？你一个人躺着出了事怎么办呢？就这样，高峰禀明了李氏夫人，把家里的事情做了安排，起身后撵追赶月平，费老了劲了，东一头西一头，那么大的灵山上哪儿找去？今儿个事儿巧了，正赶到这儿，发现月平

0: 经被人包围，法院赖九红要杀柳如烟，所以高峰拽出宝剑先把他们俩给收拾了。
1: 收拾完了，宝剑一晃，把柳如烟姑娘的绑绳松开，也把冷寒星龙元的绑绳砍断。柳姑娘身子一软，就坐在地上了。什么原因？吃了药了。
0: 柳姑娘多大的能耐，不给用上药，就这绳能捆得住吗？月平发现她气色不正，赶紧把起死回生丹取出来，每人给吃了一丸。这药吃下去，立竿见影。时间不大，三个人扶救如初。
1: 柳姑娘到了现在，不顾一切，一头扎到高峰怀里头，两肩耸动，泣不成声。这时高峰啊，心也软起来了。妹妹，别哭了。现在你弄清楚了吧？谁是朋友，谁是仇人，你都了解明白了吗？
0: 哥哥，别说了，我错了。
1: 我全调查清楚了，就因为我质问钟离妹才激怒了他，因此对我们才要下毒手。幸亏月平和您来得及时，不然咱就见不着了。
2: 龙元也骂，狗日的，人面兽心，我就跟这种人合不来。他妈的，我要抓着他，我把他撕碎，我把他扯烂。
3: 冷寒星也嗷嗷直叫，
2: 对，老头子你说的对，我帮你的忙。
1: 高峰一看这冷寒星啊，你看长得挺恶心人，整个个骷髅，现在发现这人呢还不错呢，心知性格，所以高峰对他呀看法也有好转。
0: 那么现在不是讲话的时候，那还打着呢。月平一个人被龙涛五个人给包围了，正在血战呢。
1: 因此几个人说了几句话之后，马上准备家伙就想伸手。就在这时月平说话了，
0: 高大哥，各位柳姑娘，你们谁也别管，我一个人把他们五个给包下了。
1: 高峰心说，兄弟，几天不见面，你太狂点了。
0: 哦，我们都在旁边戳着看你一个人的，你能对付得了他们五个吗？
1: 其实月平有月平的想法，第三次学艺学会了颠倒通天八卦掌，打算拿他们几个做个试验，不希望旁人插手。
0: 月平虚晃一招跳出圈外，
1: 等等，我说你们五个先别伸手。龙涛啊，咱把丑话讲在前边，咱下点赌注，就这么打一点意思也没有，把话说清楚，赌注讲明白，再打好有点奔头。
0: 来，你说吧，什么赌注？
1: 你画出道来，小铁就走。你前者赢了我，你凭的是什么？
0: 你还不是凭的暗器吗？动真格的恐怕你不中用啊。
1: 龙头，我并非怕你使用暗器，你随便来，有什么你抖了什么。你们五个人都听清楚，在100回合之内，我把你们五个收庄包圆，要超过一招我算输。我跪在你们五个人的面前，你们随便。
0: 龙涛，你敢不敢下个赌注？
1: 哎呀，月亭啊，你能叫得住小铁我吗？
0: 好嘞，咱一言为定，
1: 如果在100招之内你把我们五个人给赢了，我跪在你的眼前拜你为师，永远做你的奴才，
0: 你看怎么样？
1: 好嘞，这奴才我收下了。
0: 高大哥，
1: 你们看热闹，给做个见证。结果这一伸手，高峰发现，哎呀，我兄弟长能耐了，这几天不见能耐大增啊，使用的是什么掌法？这几个回合月丁两臂齐摇，啪啪啪啪，把四个给削趴下了，就剩一个龙头。龙头一瞅也行啊，心里就有点没底儿了。70回合左右，被月平使了一招叫地覆天翻，这一掌以上是下奔他的脑门子，龙头再也躲不开，心说不可思议，前者我们俩动手的时候他那些招数都在我心里呢，怎么几天的功夫变了，使用的招法神出鬼没呀，看来月平这小子有心眼儿，有些绝招他没使用，完了我吃亏上了当了，闭眼等死。月平的掌挨到脑门子上了，没往下摁，把手撤回来了。龙套认输不认输？不认输接茬来，多咱服了，多咱拉倒。众人在旁边都冷笑，看他怎么表态吧。哎，这龙涛你还别说，红脸汉子，说话算数，扑通跪在月平的面前。我月平，士可杀不可辱，我服了，我认输了，你的能耐的确比我高，我说话算数，我现在就是你的奴才，只是我要求你一件事，你把我打死。算了吧，我话一出口焉能更改，五湖四海皆朋友，你这么年轻我怎忍心动手啊，逃命去吧。你真放我，你放我我可报复，不怕你报复，什么时候我都恭候我。哎呀，龙涛心里一翻个，心说月平不错呀，这个人干脆我跟他说出全部实情。月平一服八倍哪吒龙涛，这龙涛小伙红脸汉子，说话算数，自求一死不求一生。月平拍拍他肩头，小伙子何必，咱俩有什么仇？谁把谁家里人扔井里去了？你没坑我，我没害你。说句俗话，咱们各为其主，对不对呢？逃命去吧。哎，龙涛说什么也不走。我说月平月将军，我呀是这么想的，红粉送于家人，宝剑送于烈士，您太了不起了，虽然比我大几岁，比我成熟的多得多，我愿意给好汉子拉马坠镫，不愿意给赖汉子当祖宗，我跟您算跟定了，您就收我这么个奴才，不然你就把我打死。木剑先生高峰、柳如烟、冷寒星、龙源都过来了，赶紧用手相搀，何必何必呢，大伙给打圆场，劝着。月亭说这么办吧，小兄弟我收下你了，不过可不是主仆，那是开玩笑，咱们就是弟兄相称，我是你哥哥，你看怎么样，仁兄请上，受小弟一拜，从今以后我要心怀二心，让我不得善终。哎呀，说这话激动的眼泪都淌出来了，月平自然非常高兴了，问龙涛你们怎么都在这？哎，别提了，我大哥现在盖九霄中立内，在灵山地邪派摆下天罗地网，要跟你们决一死战，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现在他们集中了能有3000多人，这些人都喝了血酒了，也包括我在内，就等着9月初9你们进了网兜 他们把壳

0: 狗一收，全把你们给治死了，可千万别上当。另外，您最关心的事情我知道，为了报恩，我向你交底，您是不是为了密信来的？那秦桧和金兀术往来11封密信，包括6封跟各国订立的密约，都在盖九霄手中保存呢。兄弟，你知道这些信搁到什么地方吗？
1: 知道。
0: 灵山有个后山叫仙人洞，都在仙人洞里头藏着呢。我怕盖九霄狗急着上房啊，一旦他一看大势已去，就背不住把这些证据全都销毁。我的意思，咱们应当提前下手。
1: 对，
0: 高峰说太对了。那么你知道仙人洞在哪？
1: 知道。
0: 盖九霄派了他2个朋友，叫天地二僧，天高僧地厚僧，2个人在那守把。如果把这2个人给制服了，信不成问题，进洞就拿到手。几个人一商量，这么办，神不知鬼不觉，咱们干脆先上仙人洞，把这些东西弄到手，就什么也不怕了。但是龙涛说，这可是个冒险的事儿啊，盖九霄是个狡猾的老狐狸啊，除了安插了天地二僧之外，还有什么准备我就不清楚了。月平说，再危险咱也得去。龙涛说，我带路，放心吧。就这样，他们休息了片刻，把死的那些尸体拉到荒草堆里边，用沙土展示掩埋，然后起身赶奔灵山仙人洞。要不是熟人领着，没个找啊，左一山右一岭，东拐西拐，好像进了迷魂阵相似。天骄2更天，龙涛不走了，用手一指，看见没，下的是一块小盆地，北面那就是仙人洞。众人点头，高抬腿，轻落足，慢慢的往前走，时间不大到了，好像人工啊开凿个小院，能有1亩地大小，光滑平整。北面有一座山洞，哎，有10门，石门掩着，洞上挂着一盏灯，摇摇晃晃的，上头站着3字“仙人洞”。借着灯光一看，在院里放着一张桌子，2把椅子，有俩和尚正在对面休息。桌子上放着茶壶茶碗，旁边放着金鼎9连环和日月方便连环铲，被灯光照得闪闪发光。龙涛压低声音，这就是天地二僧到了。几个人刚到，俩和尚站起来了，天高僧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几位光明正大的来得了呗，何必偷偷摸摸，请过来吧，口渴就喝杯茶。月平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就凭我们这几个人都有决意在身，脚底下轻的像棉花，他们怎么能发觉呢？可见这俩和尚不是一般的人呐，会机思沉全守夜的本领。什么叫机思沉全守夜？就拿那狗来说吧，人听不见的动静他能听见，他在地上趴着趴着，冷不丁耳朵竖起来了，肯定那是来人了，要不然就是来了其他的动物。人是万物之灵， 练什么有

什么，这俩和尚就会全守夜的本领。你觉着声音低，你觉着我身上轻，不行，瞒不过去。月亭一看被人家发现了，干脆咱就挺直腰板跟他谈话吧。月亭一挥手，大伙全过来了。这俩和尚一不慌二不忙，笑呵呵瞅瞅众人，我说哪位是月施主啊？月亭来没来？来了。月亭往前大跨了两步，把胸脯一拔，在下就是月亭。我们师兄弟呀、啊，要么着这两天你是非来不可呀。月亭，大概要进仙人洞取密信吧，那可是你们老月家的命根子。密信要到手，你爹岳飞冤案就可以昭雪。密信要到不了你们的手，你爹爹是冤沉海底，永世不得翻身呐。月亭，你就没想想，教主盖九霄把我们师兄弟放在这儿，我们得有什么能耐？要是一般的人，敢不敢手把密信？看来小子你的胆儿可太大点了，自不量力前来送死啊。回去吧，让张三丰，让虎神海中青，让这号的人物来，你们这些毛孩子白给。你住口！二位高僧，你们乃出家之人，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这些道理我不必说，你们心里都清楚，何必趟着浑水跟着杀生害命呢？方才你说了，这封密信不但关系着老岳家，关系到千百个忠臣的荣辱成败，因此我们非要得到手中不可。知趣的交个朋友，赶紧把密信给了我们。月亭不忘大恩，如果二位不肯赏脸，讲不了说不起，今天就是一场血战，是吗？师兄师弟，嘿嘿，月亭这小子可够狂的，来来来，跟他比划比划，跟他比划比划。俩和尚没有使用兵器，把绣面高碗是直奔月亭。别的人刚一动手，天高僧一晃大巴掌，慢慢，群殴啊，群殴可不算英雄。咱这么说得了，我兜里揣着哨呢，我三声呼哨一响，我这要多少人有多少人，你们这几个可白给。我看咱们还是单打独斗，我们师兄弟就想会会月亭，你们大伙在旁边看个热闹。月亭把我们赢了，我们规规矩矩乖乖的把信献出来，赢不了，嘿嘿，你们一个也走不了。月亭一回头告诉大伙，谁也别上，我就对付对付他们。结果往前一大腰，三个人站在一处打到五十回合，俩和尚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阿弥陀佛，算了算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已被新人换旧人，罢了，够个后起之秀，佩服佩服。月亭啊，来来来，随老僧取信。哗啦，把钥匙拿出来了。月亭就没动弹，心里犯嘀咕，我这和尚是演戏也是真的，没分出输赢胜败，怎么他就要献信呢？莫非摆下了什么迷魂阵？
心说我可得多加谨慎呢。龙源、龙涛都说话，注意啊，别上他的当。和尚啊，耳朵挺尖，别看他们嘀咕，都听见了。两位僧人一转身，月亭啊，各位，你们放心吧，出家人不说瞎话呀。我二人奉了圆通长老所差，在此恭候多时。表面上我们是盖九霄的人，实质咱们才是一家人呢。不信请看看这个。天高僧从怀里一伸手，拽出封信来递给月平。月平打开一看，呀，你看这事儿弄的，真是一家人。这封信是圆通长老和马文瑞逍遥剑客写的，告诉月平，天高僧、地厚僧乃是咱们一家人，现在奉命守把密信，千万不要发生误会，千千万万。月平大喜呀，倒身下拜，见过两位高僧，二人用手相搀。月平啊，方才是逗个笑话，知道你小伙子不简单，故此领教领教。来，事不宜迟，赶紧取信。把石门打开，到里边了。哎呀，这里边修的不错呀，跟个大仓库相似。不但密信搁在这儿，辟邪派金银财宝所有的许备都在这搁着呢，分一库、二库、三库。密信在第三库里存放，是个大铁箱子。这个钥匙在盖九霄身上带着，但是你就锁着十把锁，能挡得住这些人吗？就见天高僧、地厚僧把九连环、日月方便连环铲拿进来了，对准箱子上的大锁抡圆了兵器，咔咔两下砸掉，箱子盖打开，里边是个小木箱子，那上的锁那锁更挡不住了，用手一拧，咔，把锁头落了，把箱盖打开，里头是黄绸的包裹。天高地厚二僧把包裹拿出来，把灯光拨亮，交给月平，唰，众人围拢过来了，把包打开一看，里头有几十封书信。随便拿出一封来，众人围拢过来一看，妥了，就这一封信就能要秦桧的命，就能给岳大帅昭雪平反，这是害岳飞之前金兀术写给秦桧的信。那详细的步骤应该怎么干交代的清清楚楚，秦桧给金兀术的信也有，怎么做的答复我们怎么干的。另外一封信写得更清楚，就是岳飞被害风波亭，所有的实况都记录在案。岳亭一看是咬碎了牙呀，心说老奸贼呀，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这封信公诸于众，老百姓就真相大白了，这可是宝贝啊。他把这两封信揣在怀里，余热的信包好了让龙涛背着。龙涛说放心吧，我人在信在，人不在那讲不了了，我一定负责保管到家。大家转身行出仙人洞，刚到山洞口，这突然听见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天地二丧，出卖朋友太不仗义了吧啊。二僧打一冷战，定睛瞧看，坏了，说话的人正是武林圣手盖九霄，在身旁就是火龙帮帮主钟离昧，在他们身后跟着追魂大剑司空廖、八不登空、碎心掌满飞等人。
再看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

0: 用你们身手，我过去跟他辩理。天高僧迈步来到盖九霄近前，阿弥陀佛，教主爷，方才您说我出卖朋友，贫僧不敢接受啊。实质上说，你看错人了，我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呐。我说盖九霄啊，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现在已经走到绝路上，激怒了天下的英雄好汉，你现在是不能自拔了，如果还能听贫僧良言相劝，赶紧认罪，痛改前非，看在你偌大的年纪，也许饶你不死，如果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后果你可自负。啊呸！秃驴少要胡谈，拿命来！盖九霄刚想伸手，就听正东方有人说话：“无量天尊，盖九霄不要猖狂，贫道恭候多时。”众人闪目一看，谁呀？武当鼻祖张三丰，领着紫霄宫十二上人和四十名小老道，把东边给封锁了。盖九霄一看，张三丰，我跟你完不了。他像疯狗似的，刚想往上冲，西面啪啪啪，虎鞭连响，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正是虎神海中青，后面跟着虎妞。海中青还领了四个徒弟，每人掌中一条虎鞭，一群虎，这玩意吓人不吓人？
1: 呀，老狗你也来了，前日的仇恨我今日非报不可。
0: 海中青一乐，我盖九霄，你说话真是恬不知耻啊，咱二人讲得好，一对一掌，你打了我一掌还欠我一掌呢，今天要说算账应该我找你算呢，哎，你怎么反咬一口？盖九霄啊，此路不通，你走不了了，今天到了该算总账的时候了。话音未落，盖九霄身后说了话了：盖九霄，我们今儿个也找你算账来了，你看我们是谁啊？钟离妹盖九霄回头一看，南边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来了一群人呢，为首的仨人正是铁伞先生呼燕三绝，身后跟着古凤春古老剑客，再后边是古凤春的儿子古来西。铁伞门的弟子来了数百人之多。正在这时，就听头顶上嘡啷云牌一响，有人说话：算卦算灵卦，算卦的有没有？盖九霄算一卦吧，看看你该死不该死啊。他抬头往仙人洞上边一看，全是丐帮的人，这帮头是最大，来了能有一千来人，为首的正是丐帮的帮主叶无光，真是四面楚歌呀。哎呀，盖九霄跟钟离妹一商量，大势已去啊，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了，再不走就走不了了。两个人分东西，刷左右一分，就打算闯出重围。哪知道盖九霄正被岳亭给截住， 岳霆就使用圆通长老交给他的五雷卡。

0: 开花炮，咚！这一炮把盖九霄崩了个粉身碎骨。钟离妹一看不好，抹脖子自杀了。火龙帮的人倒戈投降，跪地上请罪。追魂剑、司空廖、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等人全被生擒活拿。哎，这时喜信传来，高宗赵构昨夜驾崩，太子赵元勇继皇帝位，老贼秦桧一害怕，搭背疮崩裂，拂晓前后一命归西，他算捡个便宜。老少英雄进京，新军根据岳平等人的密信，下圣旨给岳飞彻底平反昭显，当然还有很多人了。四个月以后，找着岳元帅的尸体，就安葬在西湖旁边栖霞岭下，并降旨死后追封五穆王之职，这才叫忠臣孝子人人敬，命党奸贼留骂名，岳家将万世流芳。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熊媒体。

0: 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1: 于成龙到巡抚衙门拜会金光祖金巡抚，对公对私来说都交得下去。金光祖非常热情啊，拉住于成龙的手，就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不像上下级。让进书房，先进行款待，说了几句话之后，金光祖就说：“你从远道来的，太累了，回到馆驿之中好好休息，有话咱明天再说。明日老夫在西华坪为你饯行。”是。就这样，于成龙带着朝清到馆驿休息。哎，那朝清没什么事儿，躺下就着，呼声震天。于成龙睡不着，翻来覆去想这想那想那想这，心里都着不开了。后来朦朦胧胧睡了一觉，天已大亮，梳洗已毕，来拜会巡抚。今儿个金大人把手边的工作全推开了，专门款待于成龙。唠了一会儿闲话之后，到西花厅盛排宴宴。于成龙一看呢，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什么山中走兽、云中燕、陆地牛羊、海底鲜、螃蟹、大虾，还有许许多多的菜叫不上名来，闻着这个香啊，不光说吃得好，再看那盘子，再看那碗，那吃碟，那羹匙儿，就是勺，再加上那象牙筷子，都没见过呀，玲珑剔透，光彩夺目啊！你不管怎么说，金光祖封疆大吏二品大员呐，海外天子，他再节省这种排场是免不了的。今儿个请客没旁人，于成龙除了认识金光祖之外，旁人全不认识。平时光在县里头工作，很少到省里头来，今天也算破例了。怎么办呢？金光祖找了两位高级幕僚，哎，在这作陪。四个人分为东西南北往这一坐，金光祖心也不太好受的，看看于成龙难舍难离呀。北明啊，今天咱什么也不谈，唯你践行，祝你青云之上飞黄腾达。来，这是陈年花雕，咱一醉方休，我先敬您一杯。谢大人。几个人都干了，然后是边吃边谈呐。这金光祖不想说，但嗓子眼刺眼，还非说不可。北明啊，我的原意把你提拔到省里头来，在我身边左右，咱们共同治理贵省。你真没想到，朝廷居然提拔你做了四川河州，上命难违，谁也改变不了啊，这也可能是命运的安排。此番分别，恐怕日后你我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唉，老头子哭了，震动了真心了。于成龙的眼睛也湿润了，觉着哭不是那么回事儿。一扬脖把酒喝了。县太大人，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有见面的机会，您不必太伤感了。我跟您的心是一样的，我也不想离开罗城，更不想离开贵省。您讲话了，上命难违，只好如此了。

哎，县太大人，你千万要保重虎体。哎，好好，什么也不说了，也不说了，干干干。干了几杯之后，金光祖又说：“北冥啊，你淡泊自甘，叫人折服啊！我没有旁的说的，希望你把你的作风，把你的艰苦朴素带到河州。只要你能坚持下去，指日高升。哈哈，我还是那句话，祝你飞黄腾达呀！来来，干干，又喝。”于成龙呢，都不知道这酒什么滋味，那菜吃了几口也没吃出什么滋味的。为什么？想心事，这么好的上级一旦离开，这失落感可太要命。人这一生最大的痛苦莫过生离死别呀，今天一旦分手，恐怕真就见不着面了。巡抚大人60多岁了，有今儿个没明儿个，因此于成龙的心里头不是滋味。这酒喝的时间可不短，哎，该说的话也说个不得理儿了，沉默无语，都低着头喝闷酒，你说这有什么意思？两个陪客一看这气氛太压抑了，赶紧进行调节，什么讲讲四川成都的风土人情，讲讲川南川北的名人轶事，讲一讲名山大川等等等，尽量给调节。哎，您别说，这么一调节气氛又活跃了不少。金大人就说：“北冥啊，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呢？”回大人，时间紧迫，部里的要求时间比较仓促，因此我想回到罗城安排安排，几天内我就登城。好吧，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留你了，安排安排，明天就回罗城。谢大人。俩人都喝醉了，其实于成龙的酒量喝3斤5斤都醉不了，心里不痛快，因此酒一下肚，头就觉得有点沉。苏少卿陪着他回到馆驿休息，于成龙是倒头便睡。不有那么句话吗？一醉解千愁。哎，这边还真对，脑袋一沾枕头着了，把愁事抛开了。这一觉睡到第二天，窗户纸发白了。于成龙心里头有事儿，早早的起来梳洗一毕，问苏朝清：“东西准备好了吗？”“老爷，都准备好了。”“咱们马上去告别，马上返回罗城。”“我明白，这儿做了准备了。”于成龙又来见金光祖，金光祖还是那个样子，紧锁双眉：“北冥啊，回去吧，啊，一切一切我不多说了，希望你好自为之。”“是大人，您对成龙天高地厚之恩，卑职无以为报，万语千言，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我的心。该分手了，我没有别的可赠送老人家，我这儿写了一封长信，也可以说是一个调陈，把我做罗城知县7年多的体会，我的感觉，存在的弊病应该怎么改，应当怎么办，都写到上面了，仅供大人参考。说着从怀中取出调陈，往头上一顶，扑通跪在金光祖的脚下。金光祖感慨万千，把条陈接过来揣到怀里：“多谢多谢，这真是宝贵至极呀、啊！你就是送我1000两黄金，也没有他珍贵呀、啊。”

0: 起来吧，姐。当然，时间紧迫，卑职告辞了。走吧，走吧。北冥啊，我没有话可说了，注意身体呀，好好做官，朝廷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多谢大人。金光祖再不忍心看了，把头一转，一句话也不说，老泪纵横啊。等他再转过身离开，于成龙没影了，真走了。金光祖再也忍不住了，皮带撩袍下了台阶，追到大门这儿，再看于成龙跟他的仆人策马扬鞭已经离开了省城。金光祖这心呐，好像被于成龙给带走了似的，回到书房是长吁短叹。按下他咱不说，单说于成龙掉着眼泪回到罗城，当天晚上找来几个人，把县城张敬贤，把一阵风李炳，把阿元，把王冲给找来了，开了个碰头会。于成龙就把上峰的意思吏部的批文告诉他们，几个人是大吃一惊，太突然了，太突然了。那么大人，您走了我们怎么办？别着急，根据金大人的批示，我走之后，这罗城县的县令嘛，就由张敬贤来署理。张敬贤一听，哦，我升了，我是署理知县呐，心里头也感觉到压抑的慌。没有于成龙在身边，这失落感就崩提了，眼泪掉下来。于成龙接着说，那么你署理县令，李炳你就升为县丞啊，另外阿元呢，你升为巡检，王冲做马快都头。我走之后，你们按着这些年来的习惯认真办事，不要让我操心挂念。
1: 是，我们明白了。大人，您什么时候走？
0: 三两天之内。
1: 啊，那也太快了。
0: 上命难违，不得不走啊。早到河州，我早安心了。不过有件事情，你们对此事要封锁消息，守口如瓶，不要张扬啊。你们是知道的，罗城县的百姓非常热情好客，我在这七年多了，他们一旦听说我要走，肯定又要请客，又要送礼，引出许许多多的麻烦，一则扰民，一则败坏了衙门的风气，你们懂吗？
1: 明白，我们肯定不说。
0: 这就好，休息休息吧。于成龙晚上睡不着觉，就琢磨着办任何事情得有始有终，我要走了，亏谁的，欠谁的，还有什么事没办完，都要把它处理得干干净净，这叫来去光明啊。什么叫光明磊落？这就叫光明磊落。不像有的人拍拍屁股一走，把许许多多的麻烦留给旁人。于成龙哪是那样的人呢？他心里一琢磨，老头黄大爷好人，这七年多没短的给我帮忙。哎呀，老头七十来岁了，一旦分别再能见着吗？恐怕够呛啊。还有赖婆婆拉扯着两个孩子，谈何容易呀、啊、我都得安排安排。还有林文海林秀才他所办的义学，我走之后怎么样能继续下去。还有 动人、摇人、撞人，我那些朋友我也得分别去看一看。对，明天就去。到了第二天，于成龙谁也没带，起身奔黄大爷家。到了黄大爷家门口了，他又站住了。哎，我就这么来吗？就看看老头，说几句话就走吗？我得给解决点实际的问题。哦，忽然想起来，林跟金大人分别的时候，金大人交给自己两样东西，一个是两封信，一封信给四川总督的，一封信给四川巡抚的，这都是金大人的好朋友，让这两位大人对于成龙多加关照，这两封信是至关重要，他带回来了。另外，金大人知道于成龙困难，临分别的时候赠送他纹银100两。于成龙一看是出于至诚，并未谢绝，把这都带回来，心说我现在手里有100两银子，这玩意得解决实际问题啊，得给黄大爷留点棺材本。他转身又回衙门了，把苏朝清叫过来了。朝清啊，金大人给我那100两银子在哪儿？在我那小箱子里的保管呢。去拿出一半给我，我有用。哎，
2: 多少？
0: 一半。
2: 50两。
1: 我大人，你又干嘛？你又去散财呀、这可是路上的路费呀、大人呐、
0: 咱们囊中羞涩，一点积存都没有，全靠这100两银子做路费呀、万水千山没银子怎么赶路啊？
1: 大人呐、但能不花的您就别花了。
0: 哎，朝清啊，河州距离这儿1000多里地，路上也就是1个月左右的路程，有一半银子50两足够用了。哎，少要啰嗦，给我取来50两。
1: 我不取。大人，你生气我也不取。你忘了咱们困难的时候了，7年多以前咱们从家乡到罗城上任，历尽艰辛，好悬问饿死的半道，不就是叫钱憋的吗？现在多少富裕一点，你又往外花钱，那咱路上有困难找谁去？我大人呢，我求您了。
0: 哎，超兴啊，咱俩谁是主人？是听你的，是听我的。去把银子拿来。
1: 好吧，
0: 我听你的。
1: 那也不是我的，你爱给谁给谁。
0: 苏朝清嘟嘟囔囔的一会儿回来了，拿来40两。
1: 你就给你40，我扣起10两来。
0: 哎，于成龙也乐了，哈哈哈哈，听你的听你的，40两就40两。拿包包着，于成龙二次离开衙门，到黄大爷家。进院里一看，这老头官官破狼破虎，残垣断壁，7扭8歪的两间破窝铺。进了屋一看，不仅吓叫，屋里是黑去了光，那东西东一堆西一堆，坛子罐子老鼠乱窜，旁边一张草榻跟花儿乞丐没什么区别。于成龙紧皱眉啊，心说这要彻底翻身得何年何月啊、可老头正干活呢，一抬头，哎呦，大人您怎么来了？
2: 快快请坐请坐。
0: 哎呀，我这屋里的太脏乱了，连把椅子凳子都不趁，您那就将就点坐到草榻上吧。于成龙坐下了，其实他来了也不止一次了。大伯，最近如何呀？本官太忙，也没抽时间来看你，很觉着过意不去。今天清闲一些，过来看看你，唠唠家常，什么事儿也没有，
1: 是吗？
0: 哎呀，大人，你日理万机呀。 还抽空来看我这老糟头子，

0: 真叫我过意不去。大人，你真没事？
1: 没事。
0: 这么办行不？昨天碰巧了，我远方的一个侄儿给我送了一只野兔，哎呀，又肥又大呀。这么办行不？兔子肉我早糊好了，今儿我再鼓点酒，咱俩人多喝几杯，大人肯赏脸吗？好啊，我现在正馋兔子肉。哎，来，行行，您坐着，我准备去。老头高高兴兴准备去了，盛了两碗兔子肉，弄了点酒，没桌啊，就在这草榻上，两人对面坐好，边吃边喝酒。哎，大爷，看今年的收成还可以？
1: 哎，好，
0: 好啊！今年我告诉你，大人，我种了点天河大豆。天河大豆是本地的特产，颗粒饱满的，那是稀世的珍宝。今年我看我这几亩地长势喜人，肯定能是大丰收。真把这豆子打下来，我这家也能改变改变了。嗯，那就好，那就好啊。哎，这有纹银十两，你收下。说实话，从怀里一伸手，拿出个元宝的正十两，往前一递。老黄头愣住了，十两银子，在那个年月，那可是钱呐。老头傻了，大人。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也没有。
0: 咱们相处七年有余了，我也没正经给你送过礼，也没给你买过什么东西。哎呀，我总觉着是块心病。这十两银子不多，你留着啊。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买副棺材做棺材板吧。啊，哎呦，大人呐，您真能开玩笑，买什么棺材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呢。用不了就存着，有个天灾病业的总比没有钱好，收下吧。大人，您哪来的钱？怎么小瞧人？我就没钱吗？我这是新俸啊，刚开的工资，就拿这一折。老头说什么也不要，玉成龙把脸往下一沉，大伯，你要拿我见外，那你就别收。从今以后，咱俩谁也不认识谁。
1: 那好，大人别生气，我收下，我收下。哎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我没短了花您的钱呢，我，
0: 哎，好好，我收下。大人，您有个马高凳短，您就来找我，这银子您还拿回去，我连一个老钱也不能旷花。老头说着掉着眼泪把银子放起来。哎呀，于成龙若有所思，半天没说话，心说话，这老头太可怜了，一个人呢，是现在身子骨挺硬朗，能走能撂，你迟早有一天会卧床不起，身边没个人服侍怎么能行呢？最好给他成个家。成家这老伴儿找谁呢？哎，眼睛一亮，想起一个人了，赖婆婆。赖婆婆现在是寡居啊，如果把他们撮合在一起，岂不是一桩美事？于成龙跟黄大爷喝酒，哎，想起一件心事来。他发现这老头太可怜了，鳏寡孤独就一个人啊，这玩意儿太难了。心里也纳闷，这老头怎么就不成家呢？哦，这是困难所致，没钱什么也办不成。我要走了。对老头实在放心不下，真要叫他成家立业，跟那个寡妇老太太赖婆婆结为夫妻，岂不是一件美事啊？有打理。

0: 你的，有打败的，哎，两个人彼此温存，彼此照顾，
1: 对，应该这么办。
0: 哎，想到这儿得跟人家商量商量。一杯酒喝下去，于成龙就乐着问：“
1: 老伯，
0: 我且问你，你为什么不成家立业？”老头一听乐了：“
1: 哎呦，我大人别开玩笑了。”
0: 我们罗城的人都穷疯了，拿什么成家立业呀？年轻那会儿就娶不起媳妇儿，耽误来耽误去，七老八十了，还干嘛成家立业？那么大伯，想不想成个家？
1: 哎呀，笑话笑话，
0: 年轻都过去了，这把年纪了，还成什么家呀？谁能看得上我呀？这不笑话吗？大人，喝酒吧，别拿我开心了。
1: 哎，黄老伯，你说我是拿你开心的人吗？
0: 哎呀，老黄头一看大人满脸严肃，他也就不乐了。大人，您怎么想起了这么件事儿？我看你太难了。你想开门过日子，有男有女，叫阴阳结合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贫困其他原因不能结合者有之，不过太惨了，你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有点不放心，我给你保个媒，你看怎么样？
1: 大人替我保媒？那谁呀？
0: 你这一条街上的邻居赖婆婆
1: 怎么样？
0: 赖婆婆呀，我大人呐，我谢谢您一片好心，人家根本看不上我，我拿什么娶人家？
1: 哎，这个不行不行，
0: 如果要行了，你愿意不愿意？
1: 是，他不能行啊，要真行了那当然没得说了。
0: 好，一言为定啊，我现在就去提媒。哎，但愿你们早日成亲。
1: 我大人，您这性子也太急了，不是有什么事儿吧？
0: 老头心眼还挺多。于成龙赶紧打糊涂语：没事儿，怎么给你们办喜事，促成你们的婚姻，本官就有事儿吗？哎，作为父母官，这不也是应该做的吗？我现在就告辞。你看着什么急？酒还没喝完。
1: 够了够了够了。
0: 于成龙下了草榻，起身到街上，兴冲冲来到赖婆婆家，就隔着两个门就到啊，同共不超过50步。赖婆婆干嘛呀？跟女孩正归着院子呢。说赖婆婆的日子过得也不行，但是比起老黄头的强得多，女人操持家务就是比男人强，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她收养的那俩孩子，就是周国栋留下那俩孩子，一男一女，现在都10了岁了。男孩子现在上了学堂，跟林秀才学习，女孩留在家，天天陪着婆婆操持家务。哎，院里收拾得挺干净。赖婆婆一看知县大老爷来了，就要磕头：免了免了免了免了，老人家您挺好吗？
2: 好好，托老爷的福，今年算吃上饱饭了，这不还做了件新褂子。
0: 那就好啊。女孩赶紧跑进去，把水端出来，就在这院里坐着，边谈边喝水。等女孩不在眼前的时候，于成龙一乐：老人家，你一个人过日子难呐，没有个男人打败，什么全只靠你，单枪匹马，困难重重啊。老人家，我想给您提个媒，你愿意吗？
1: 老太太一听。

0: 红了，岁数再大也是女人。大人，您不是开玩笑吧？
1: 哎，
0: 本官怎能拿老人开玩笑啊？我说的是真的，要找个男人挑门过日子，知疼知热，问寒问暖，岂不是彼此有个照应啊？您守着俩孩子真是不容易啊，您觉得怎么样？谁能要我这老糟婆子？说起来此人您太了解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多年的老邻居老街坊黄大伯呀。哎呦，他呀，这个人怎么样？哎，说起来是个好人呐。年轻的时候彼此就认识，他也够苦的，也没有钱，娶不起媳妇，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这把年纪了。就是邋遢点儿，人嘛还是不错的。这一说您愿意了，这我愿意了，人家愿意不愿意？当然愿意了。不愿意能叫我来提媒吗？说着话，于成龙一伸手又拿出一个元宝来，10两，往前一递，老人家，这钱你看见没？纹银10两，是黄德伯托我来提媒的，你要愿意作为定金聘礼，你就把它收下。真的？老太太傻了，看着银子直发愣，这他穷的那狮子都是瘪的，这钱从哪儿来的？这一大笔银子，我真不敢收。有本县担保，你怕什么？反正这银子不是抢来的，不是夺来的，是光明正大攒的。哎，您就不必问了，愿意的话把银子收起，马上我禀报黄大爷、飘梁臣、翟吉志，你们就完婚。这把年纪了，也就别讲究旁的了，早完婚，本县我也就放了心了。
2: 我老太太也不傻呀，看了看于成龙，大人，我怎么听您这话还有另一层的意思？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是有什么事儿吧？
1: 啊，没有。哎呀，你们的事情就是本县我的事儿，你们这件事了却了，我能不放心吗？我能不高兴吗？我就是这个意思。
2: 那好吧，但愿没有旁的事儿，那这个事儿就靠大人做主了。
1: 好，一言为定。
0: 于成龙还是急性子，告别出来一拐弯又找黄大伯去了。老黄头一看大人又回来了，
3: 大人您回来了。
0: 回来了，屋里谈屋里谈。哎呀，老人家，我给你道喜了，你的亲事定下来了。没想到老黄头一听把脸沉下来了，
3: 大人，真的？我以为你在开玩笑。
0: 哎，我说过本官是拿您开玩笑的人吗？我是郑重其事跟你谈的，方才我见着赖婆婆，把这婚事一提，老太太非常高兴，已经答应了，现在就等你一句话，飘梁臣、翟吉日，你们就完婚，你看怎么样？出乎于成龙意料之外的，老黄头把那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
3: 不，
0: 我多谢大人，不妥不妥，我不能答应。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大人呐，我一个人过惯了，我这个人挺古怪，挺孤僻。你说一个人过吧，有难处不假，也有好处。我一个人是人走家班呢，灶王爷拴到腿肚子上，无拘无束。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吃

0: 我一个人办完了，全家都办完了，您说是这个理儿不？老了老了找个管家，什么事儿还得俩人商量，什么事儿还得俩人做主，哎，舌头没有不碰牙的，日久天长了，在口角我接受不了。大人啊，这事儿不行，您赶紧退婚，我就希望一个人过。糊涂。我说黄大爷，您怎么净说糊涂的话啊？一个人过怎么个好？你看看你这房间，再瞅瞅你的院落，你跟那花子房有什么区别？一天你就是抱着酒壶喝呀喝，除此之外你不痛苦吗？你要跟赖婆婆成了亲，她打理你打败，你回来就不吃冷饭了，哎，你就不穿破衣服了，有人将喜逢怜，互相关照，何乐而不为呀？你怎么净说那没囊没气的话呀？当然了，世界上的事儿有利就有弊，有弊就有利，这是相辅相成的，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总而言之，你们成了亲之后是利多弊少啊，你能多活几年有什么不好啊？
1: 我是这么个理儿，
0: 但是我总觉得这事儿太突然了，这我心里犯嘀咕。
2: 不必说了，这件事听本官的，我就做主了啊，我是你们的中正人，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如果不答应也好，今后你也不认识我，本官也不认识你。
0: 哎，别，老爷，别，您是一片好心，为我们着想，我们千恩万谢。老爷，只要你认为行，那我就愿意了。于成龙又乐了，那你真愿意还是假愿意？
1: 愿意就愿意嘛，哪来的真假？
2: 不对，我怎么问你怎么说，真愿意假愿意？
1: 真愿意呗。
2: 真愿意。
0: 好嘞，你们成亲的事情花费包在本官的身上，不用你们破费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先到山里头去一趟，看看侗族瑶族各位弟兄，三两天就回来，回来你们就举行婚礼。于成龙拍板定下这个事儿，老头傻眼了，一看于成龙一阵风似的走了，直扑了脑袋，这为什么呢？这大人有什么事儿呢？他无论如何没想到于成龙要走了。于成龙升迁的事情是绝对保密，任何人也不知情。且说于成龙果然说得出来办得出来，到瑶寨见着潘志潘老爹，又见着胡德庚，又见了蓝永光，到侗寨跟大家又住了两天，问这问那，到底是壮人瑶人侗人心里都粗，没想到于成龙要走。于成龙只字也没提这个事儿，光提收成提庄稼的事儿。于成龙告诉他们，跟汉人好好相处，哎，大家都是兄弟，我们都是大清朝的臣民。住了两天他翻回来了，回来把张敬贤找来，一提老黄头跟赖婆婆的婚事，大家都乐了。大人您真是功德无量，您做了一件好事。敬贤呐，你是县城，这事儿就交给你了，马上张罗，在我临走之前必须他们成了亲。好了，卑职明白。县里的几个大人物出面给张罗，这事儿还不好办。再说都那把年纪了，也没什么繁琐的事情，确定下来了。赖婆婆家又干净，院也大，屋也大，所以娶这老黄头，这叫倒扎门。老黄头那家太破了，消息传出，街坊邻居四乡八镇的人齐来祝贺，到了正日子这一批

下，哎呦，还真挺隆重。县太爷、县城巡检老爷都来祝贺来了。于成龙喜气洋洋，亲自给主婚。林秀才也来了，又放爆竹，又放烟花。哎，谁找来块红布，就当红毡铺地了。吹吹打打，鼓乐喧天。到正当午时，哎，有人陪着老黄头来了，一不骑马，二用不着坐车，就那么几步远。老头换身新衣服，把那胡子也拢了一拢，头发也梳了梳。要说帽插宫花、狮子皮红都没有，但是比较干净。林文海众人把他接过来，大家热烈鼓掌。再看老太太赖婆婆也换了身新衣服，脑袋上还插了几朵花，谁给找了块红布做盖头，脸还蒙上了。在这块拜了天地，是入了洞房，院里设席，乡亲们举杯是频频祝贺。这闹腾一天，他们完了婚了，于成龙的心放下了，怕衙门有事先行一步，这就准备要走了。可是这秀才林文海觉察出来不对劲儿，偷偷的把张敬贤叫到一边去了。县城，我总觉着这事儿有点蹊跷，我看于大人那意思好像有什么事儿，莫非升迁了要离开罗城不成？张敬贤一听心就一动，你怎么知道？我哪知道，但是我感觉着这里边有事儿。哎，于大人忙里抽闲派人给我送来20两银子，说这是留给义学的。您说我也不缺钱花，给我拿这么多钱干嘛？说往后我要好自为之，把义学办下去。那么大人不走，说这话有什么用？言下之意，恐怕要升迁离开咱罗城了。我就问县城一句实话，是不是有这么当事儿？哎，既然你提到了，可不准对外人说。果然是这么回事儿。大人最近这两天就想离开罗城，怎么样？我猜对了吧？那么大人就这么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起码黄大爷也好，赖婆婆也好，那些侗族弟兄、瑶族弟兄、壮族弟兄，还有这么多的父老乡亲，那不受的打击太大了。大人来去光明，怎么的跟乡亲们也得打个招呼啊？要这样突然一走，就冷了大家的心了，有的人就得发疯啊。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怎么办？这事不能再瞒着了，得告诉父老乡亲们，做个思想准备。哎呀，林秀才，大人是什么人你心里还没底吗？大人怕讨扰乡亲，因此封锁了消息，你知我知就算了，此事千万莫要张扬，叫于大人知道了反为不美，你懂吗？哎呀，于大人真是个清官呐，处处为百姓着想。不过就这么走了，我觉着不妥。说着话分手了。按下他们不说，单说于成龙啊，回来之后闭上眼睛一琢磨，黄大爷、赖婆婆，哎呀，那些个朋友的事情都处理不得理儿了，没什么牵挂了。也没留下什么后事，明天就走吧，急速离开。他把朝清给找来了，告诉苏朝清马上雇辆车，讲好价钱，三更天过后叫他到知县衙门的后门等候，你把东西打点好了，从速起身，乡亲们正睡着觉呢，咱就离开。好吧，我已经全准备好了，那早早的休息，明天还要赶路。就这样，于成龙早早的睡了，也指了灯了。朝清回到屋里头，一看该准备的也准备完。

0: 呢，也早早的睡了。他心里有事儿，他睡不好啊。苏朝清等半夜醒来一看，这星星，哎呦，没三更天也差不多少了。车来没来呀？别耽误事儿，赶紧披着衣服他起来了。他一起来，于成龙也起来了。朝清吗？啊，老爷是我。该起身了吧，老爷，您先洗把脸，精神精神。我看看车来了是没来。苏朝清转身奔后门，把后门打开一看，车来了，就在后门的对个。车老板精精神神的抱着鞭子在那等着。使他吃惊的是什么？不仅是车老板和车，再一看后街筒子全是人呢，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蹲着的，一点声息皆无啊。带队的林秀才、胡大庚、蓝永光、潘志、老潘头、黄大爷、赖婆婆啊，等等等，应有尽有，都在外头衙门桥中等着呢。不，他刚一愣，潘志、老潘头过来了。我说总管，不对，怎么大人要升迁连个招呼也不打呀，拿我们当外人呐、啊、还是瞧不起我们摇人、动人、撞人呐、啊、没拿我们当人呐、啊、我们今儿个没别的意思，就来给大人送行来了。对呀、啊、我们给大人送行来了，我们得见大人一面，不能就这么走了。乡亲们，乡亲们，这你们别吵吵，你们的心情我理解，我得跟大人请示一下，你们等等。还请示什么？我们要见大人。呼噜都闯进院子，那院能有多大？上千口子，根本就装不下，里里外外全是人了。于成龙不知道怎么回事，认为这静悄悄一走就了之，没想到出这种事儿。推门到外地看，哎呀，怎么这么多人？呼啦朝众人全跪下了。蓝永光掉着眼泪就说：“大老爷，晴天大老爷，真要抛下我们您走啊？啊，为什么您不打个招呼？我们舍不得大人呢。”大人，我们不让你走。潘志哭着也说：“大人呐、啊，说什么也不让你走，我们到省里请愿，也要把大人留住。”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

0: 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说。

于成龙也搞不懂这是谁走漏的消息呢。实质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话是千真万确的正确。你想林秀才知道了，林秀才回到家里一琢磨，这事儿不能再这么蒙着盖着了，得让乡亲们知道。他首先找到黄大爷，把这事儿跟老黄头说了。老黄头是燕耳心昏呐，从来没享过这福，正在床上躺着，一听这话蹦起多高，哎呦，怪不得怪不得呢。他又给我10两银子做棺材本，又给我老婆子10两银子说订婚费，哎呀呀呀，又召集我们完婚，他说他就放心了，这是要走啊，扔开我们要走啊，这可不行啊。老黄头赖婆婆这一宣扬，街筒子人全知道了，大伙几乎说同样的话，不能让大人走了，这好清官哪找去，大人走了咱怎么办，跟没有爹娘的孩子一样啊，快点找摇人动人去。哎，潘志潘老头有两下子，大家联合起来，无论如何得把大人给拦住，实在不行咱们到省里头，哎，咱们去请求省里头批准，要把这好官给咱们留下。还是林秀才出来解的围，林秀才说你们的心可以理解，但你们的要求不可能实现，你们别忘了圣命难违啊，这是皇上的意思，皇上御笔亲提的，吏部衙门都有公事啊。哦，咱们不让走那好使吗，留不住了，但是我们给大人送送行还是可以的。嗯，这么一讲大伙也明白了，这就给潘志也送信儿，给蓝永光也送信儿，给胡德庚也送信儿，所以才来了上千人。大家怕打扰大人睡觉，早早就来了，就在这街上静悄悄等着大人多顿走，我们告告别。因此跟于成龙一见面，大伙哭诉前情，但是还希望把于大人给留下。于成龙感动得热泪盈眶，父老乡亲们，我谢谢，我谢谢呀！我到了罗城7年多没白来，我结识了这么多好的父老乡亲，终生难忘啊，圣命难违，我不得不上任到河州。乡亲们，好自为之，咱们后会有期吧。老爷，你就这么走了？潘志哭着把包拿出来了。我不出于成龙猜测，拿出来50两银子，说什么非给于成龙。于成龙最后把脸沉起来了。潘老爹，这银子无论如何我不能收，我告诉乡亲们，你们放心，我不愁路费，我有花的，府台大人赠送我文银100两，这还不够用吗？我何必再拿你们的钱呢？拿回去，拿回去，如果再不听话，我可不愿意了啊。大家都知道这官就是不贪，你送礼根本他就不受，不管你从哪方面讲他也不受。好吧，把银子收回了，大家得送行啊。于成龙一看越聚人越多呀，这要到天亮我就走不了了，跟朝清一使眼色，朝清明白，把东西搬到车上，等于成龙往外一走，这人前拥后护，哪儿都是人了。好不容易到车的旁边，冲着周围一抱拳，各位请回请回啊，于某告辞了，乡亲们请回吧。谁也不听，于成龙上不了车了。

这就得陪着大伙儿步行离开县城。大伙儿一口气送出十多里地来，天都亮了。于成龙站住了，再次抱拳：“乡亲们，留步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你们送我到哪儿去？莫非把我送到河州不成？大家千万留步吧，我还急于赶路。”死说活劝，把老黄头、赖婆婆等人给劝住了。老头是老泪纵横啊。余的人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不能见着面呢？总之，菩萨保佑你，你全家人，你们前途无量，福禄双全呢。我老糟头的没别的说的，祝大人一路顺风，我再给您磕个头吧。他一带头，大伙哗全跪下了。于成龙、廖义父也跪下了：“乡亲们，请回，请回吧。”总算把老黄头、赖婆婆、乡亲们劝回去了。他们走了，潘志不走，山里人都不走，非坚持还得送。于成龙不好驳他们的面子，也不上车，跟他们手牵着手边走边谈。那么该说的话说了六遍了，没词儿可说了，默默地往前走。就这样走出去又二十多里地，于成龙实在受不了了，站住了：“各位啊，留步吧，别再送了，把我送到哪儿去？送到哪儿你们也得回来呀。希望你们跟汉人和睦相处。”潘老爹，请留步吧，你带个头。好吧，我们不送了。大人呐，我是个粗人，无话可说。我说天理就是人心，人心就代表天理呀。大人呐，您前途无量，我们不送了，给您磕个头吧。大伙跪倒磕头，于成龙再三相劝，眼瞅着潘志老爹擦着眼泪一转身领着人回山了。于成龙这心才放下，乡亲们都走了，就剩下于成龙，剩下仆人和车夫，孤单单冷清清，好不凄凉啊。于成龙一看他们都走了，撩衣服上了个小山岗，居高临下看着潘志等人的背影。于成龙是放声大哭，哎呀，不哭心里他别扭，也没人劝，哭吧，哭罢多时，朝清赶上来了：“老爷保重，别太伤心了，您怎么劝旁人来的？咱们赶紧登城赶路吧。”“哦，好，朝清啊，你拿口袋装点罗成的土作为纪念吧。”“哎，苏朝清装了点土作为纪念。”再看于成龙，最后看了一眼罗成，恭恭敬敬磕了仨头啊：“父老乡亲们，成龙走了，愿你们保重吧。”转身到车边，上了车，告诉车老板：“走。”车老板说：“没事了，好，我也走。”车老板也哭了，感动的受不了了：“大人您坐好了啊，我啪，我哎，我这车底下有什么不对劲儿？”车都没敢动。苏朝清心说：“车里头犯什么病了？”往车底一看，把他吓一跳：“哎，你谁你？”车底下藏个人，把于成龙也吓愣了。这人费了半天劲从车底下爬出来了，掸掸身上的尘土：“哎呦，哎呀，再等一会儿，腰都窝折了。”于成龙一看这人40多岁，比自己的

0: 块头不小，挺长的一张黄脸，花白的虚然，就是两个眼睛瞪着，什么也看不见。闹了半天是罗城县本县有名的盲人呢、啊。此人姓金，叫金发财，绰号叫金瞎子，又叫神瞎子。哎呦，一看是金先生，于成龙就一愣啊，你怎么跟着我？你怎么在车底下？大人恕罪，我是个盲人呐、啊，但是我心里的可明镜一样。我听说大人要走，我哭了一个晚上。旁人来送行，我也跟着送行。我一想，人家旁人立手立脚都好办，就是我什么也看不见呐、啊。我为了陪伴大人赶奔河州，我多了个心眼儿，我藏到车底下了。要不怎么说我腰都要折了呢？大伙光顾送您了，您也没坐车，故而没有察觉到啊！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呀，笑话！你也回去吧，乡亲们都走了，你的好心我领了。
1: 啊，不，大人呐、啊。昨天晚上我静下心来，我给您占卜了一课呀，我给您算了一卦。
0: 哦，我谢谢你的好心。这卦上怎么说？
1: 这卦上怎么说？天机不可泄露，总之您身边没有我不行，我必须护送您赶奔河州上任。
0: 你把我送到河州？
1: 对，家里我全安排好了，没有牵挂。大人呐、啊、您别烦，没我护送您呐、啊、路上不会太平，没有我护送您会困难重重。旁的不说，您的钱都不够，肯定您得困得半道，那卦里都显象出来了。
0: 哼，于成龙一乐，你怎么知道我缺钱？怎么知道我得困到半道？
1: 卦里说的不在家的。您放心啊，穷家富路，您身边没几个钱儿，那100两银子早都分散了。我可听说，你给了黄大爷10两，赖婆婆10两，薛堂20两，这就40两。你给黄大爷赖婆婆操持婚事又花了10两，这就50两。现在你的腰包充其量就是50两银子。您没想想多远的道儿，您得走一个多月，人吃马喂，住宿打尖，天灾病业，哪儿不得用钱呢？有道是穷家富路啊，出门在外得多带俩钱儿，在家怎么都行，出门可不行。您就这点钱怎么能够用呢？嗯，一旦天气不好，您走不了了，怎么办？南方多雨，如果下了大雨把你们困住了怎么办？哪天不得花钱？所以我盘算来盘算去，您那50两银子根本就不够用啊，可你要带着我就够用了。无论如何，我唠叨半天，我得跟着。您只要不嫌弃我，我非陪您到底。
0: 于成龙一听，这人真有意思。你说撵他回去吧，他该说了，我是个盲人，你烦我，让他跟着算怎么回事呢？后来一看，他出于一片至诚，心说跟着跟着吧，走半道我再劝劝，再叫他回来，好吧。哎，这样先生你就上车吧。哎，我不客气了。他也上了车。哎，于成龙也没什么事了，告诉朝廷赶紧登城，咱们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无非是小行夜住，吃喝打尖住店等等等等，
1: 一日两，两日三，就走出20多天。

0: 离着这河州就差5天的路程，这天再往前走就到了遵义。遵义啊，哎，这地方可不错，小地方不大，挺紧凑，十分繁华热闹啊。到这儿日头往西转了，哎呀，于成龙一想快到了，再几天肯定进了河州了，心呢就放下了，赶紧找个店房咱住下吧。找了一座比较大的店房他们住下，一看这街上不说三街六市也差不多少，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做买做卖的十分繁华，比那罗城是盛强个万万倍，看得出来，吃的喝的穿的戴的，哎，这个地方比较富裕。什么原因呢？因为本地是个交通要道，从南方来的到西北，到成都，到重庆，到各地方做买卖都要经此路过。大西北的人想要到南方去也得此路过，所以这店房特别多，妓院特别多，人也特别多。他们找个店房住下了，在吃晚饭的时候，这个金瞎子金盲人呢、眼睛直动。于成龙就问，你怎么了？想什么事儿？
1: 不好不好啊，我觉着浑身骨头节儿发酸，要变天。
0: 是吗？于成龙经他一提醒，推开窗户往天上一看，坏了，但见乌云翻滚，那云彩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头顶，越来越厚，越来越重，闻了闻一股腥味，可不是要下雨吗？紧跟着风起来了，有道是先来风后来雨啊。这盲人眨巴眨巴眼睛，怎么样怎么样，大人，要变天吧？这雨还小不了啊，快关好门窗。我说您得困到半道吧，您还不信，你看怎么样。说话之间嘎啦一个雷，一道闪电，紧跟着是大雨如同瓢泼，那雨点都有大钱大小，越来越密，越来越密。再往街上看，开始是地皮湿，而后变成了河流了，那水从高往低处淌，简直大有房倒屋塌之势。这雨怎么那么大，都集中到这儿了。盲人听着外边雨，跟于成龙说，大人呢，走不了了。嗯，我这卦还真准真准的，这雨呀、一犯脾气，3天5天的停不了，你不信你看着。于成龙就烦这个话呀，背着这老金就问朝清，
2: 朝清，咱还有多少钱？
1: 老爷，还有不到5两银子了。
2: 哦，怎么剩那么少了？
1: 省吃俭用啊，这就够多的。
2: 糟糕糟糕，还有5天咱能到不？
1: 那今儿要不下雨，明儿咱就走还差不多，要真是连阴雨困的店房，恐怕就够呛。
2: 怎么这样？哎呀，于成龙心说，这老金算这卦还挺准呢。
0: 果不其然，就这雨后来4平8稳下上了，虽然不是瓢泼大雨，看那样拉长线干活，老这么下，道路泥泞，根本你走不了，1日2、2日3，这雨就下了5天，可把于成龙给急坏了。店房的费用你得付，伙食费你得付，哪样不得花钱呢？本来就剩了5两来的银子，这怎么够用啊？还得有几天的路程呢？糟糕糟糕，天。

0: 边愁的他躺在床上看书，那朝清没事就做压花，老天真不公平，怎么下起来没完呢？五天了还不放晴，这得下到哪一天为止？哎呀，着急呀、啊！要不说那出门在外，定法不是法，你算得挺好，哪天哪天到哪儿，哪天哪天到哪儿，在哪儿住几天，哪天怎么怎么地，不好使。人算不如天算，这就是一种意外呀、啊。可是这个姓金的金盲人，他没事儿，哎，心里也没什么事，老到前面去溜达，街上去不了了，在这个店房里来回转悠。这店房挺大，还带赌局的，过堂这地方放着几张桌，人们可以在这品茶，可以在这谈心。哎，这姓金的老那么溜达，到吃饭的时候他回来。单说第五天的晚上，这天呢照样没放晴，雨照样下着。这姓金的就问大人还有多少钱呢？啊，不多了，还有几两银子吧。那您早前一算账够交钱的吗？哎，差不多。那您路上还有几天的路程，没钱怎么办？这个，哎，没想到啊，实在没钱，就得典当东西。哎呀，大人不必不必。为什么我要陪着您来？现在有用场了吧？只要我出去转悠一会儿，白活几句，那银子是滚滚而来。不但算账结账不成问题，您的路费还绰绰有余。我说苏总管呢，来来来，陪着我到外头转一圈。哎，苏朝清明白他要算卦，就领着他到了堂屋了。咱没说嘛，这是个大过道，摆着几张桌，下雨呀、啊、余成龙出不了门，这儿的客人照样走不了，南来北往的有上百人，都愁坏了。没事怎么办呢？这是个集散地，都在这闲谈，所以这金盲人跟朝清奔这儿来了。朝清就说，各位啊，来来来，给让张桌，让张桌。哎，我谢谢各位，谢谢各位。领着金盲人坐到桌子后头，金盲人一伸手从钱搭子里头拽出一块白布，往桌上一蒙，四角用砖头压上，大伙一看干嘛的？哦，正中心画着八卦阴阳鱼，上面画着乾三连、坤六断、离中虚、坎中满，旁边还有字儿：大流运卦未卜先知，能知人的生死，能知人的富贵，算的不准，倒找前三倍。大伙看了不知是真是假。俗话说，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又倒是人算不如天算。就拿于成荣来说，又困在遵义城中，囊中羞涩呀，跟七年多以前上罗城上任的时候大同小异。这样没钱不行，人要没钱就等于断了血脉，还得去河州上任呢。人吃马喂，还得结账，拿什么给人家？哎，姓金的这个盲人有用场了，利用雨天客人们都不能上街的机会，在堂屋摆起了挂摊儿。朝清在旁边帮着他，人们自动地围拢上来，一看上面写的是大流运卦未卜先知，算得不准三倍偿还，就是算得不准返回你三倍的价钱。 哎，人们指手画脚，认为这个盲人真能吹，还真有算的。单说于成龙，于成龙心里头不是滋味，倒到床上辗转反侧，想睡又睡不着，心里腻歪，就盘算着怎么能到河州，这个钱怎么个解决呀。心说这朝廷真有意思，架着这个盲人算卦啊，挣钱去了。我能叫盲人给我垫付钱吗？这不是笑话吗？可心里头一腻歪，睡不着了，翻身坐起来。哎呀，于成龙一琢磨，闲着也没事，我也去凑个热闹，看看这个易经到底怎么回事。姓金的这位先生算得准还是不准？于成龙信步也到了堂屋，拿了把椅子往旁边一坐，在这看热闹。这会儿刚有个人算完，这人是赞不绝口：“准哎，哎，真不错呀，说的真准。”哎，就挣了两份钱。朝清啊，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哪位算？哪位请过来？哪位算？算的真准。”他在旁边给帮腔。这时候人群外头有个胖子，看那意思想算又不想算，不想算吧还想算，犹豫了半天，终于下了决心，分开众人坐到金先生对面：“先生，给我算一卦。”金先生眼睛眨巴眨巴：“好，欢迎欢迎啊。客官，您问了卦资了吗？”“
1: 没问呢。”“
0: 给旁人算，有钱没钱随便，给您要算，这卦资就不一般了。”“
1: 那为什么呢？”“
0: 你跟他们都不一样，你要算这卦得收文银10两。”“
1: 哎，多少钱？”“
0: 10两文银我才能算，少一点不能给你算。”“
1: 我 你蒙人呢，哪有这么贵的卦资啊？大伙听一听，10两银子那够一个打工的干1年挣来的钱呢。”“哎，够一个穷苦之家吃1年的了，哪有这么贵的？不算了不算了。”
0: 金盲人乐了：“哈哈哈，好好好，请便，算你就算，不算拉倒啊。刚才我说了，你跟旁人不一样，你这卦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才多收钱。另外再跟先生您说呀，那穷苦人1年挣那俩钱儿，吃都顾不上，能跑这算卦来吗？只有你做大买卖的日进斗金，你才算得起。我收你10两银子不算多呀。”胖子一听心里一翻个，心说他怎么知道我做大买卖？他双目失明，他也看不见呢。胖子犹豫一下又坐下了：“
1: 行行行，反正下雨天也出不了门，买卖也做不成，我就认个倒霉，花他10两。
0: 说着在兜里一伸手，拿出10两一个元宝往前一递。
1: 在场的人：“10两银，这太贵点了，这胖子真舍得。”
0: 姓金的先生伸手把银子拿过来，拿舌头舔舔，还拿牙咬咬。什么意思？看这银子是真的是假的，成色怎么样，舔一舔从味道里头他就知道，咬一咬软硬他也清楚，就递给身旁的朝廷。朝廷一琢磨，刚才2份再加这10两，哎呀真行。但他又担心，你收人家10两银子。

0: 的呀，算不准，你得三倍包赔呀。我的妈呀，真要包赔三倍还不够呢，心咚咚咚咚直跳。后仰观看，金先生稳如泰山。您想问什么呢？胖子乐，那还用说吗？我是买卖人呢，买卖人离不开个钱字儿，自然我问一问我的买卖好还是买卖坏，估摸着能赚多少钱，就问这件事儿。嗯，金先生点了点头，不错。哎呀，您是做药材生意的吧？胖子大吃一惊，心说是啊，我从广东净批发那名贵的药材往北方来销售，他怎么知道我是贩卖药材的？看来是神瞎子，有两下子，心里就服了。哎，先生所说不假，我是药材商人，怎么样？您这买卖做的还够大的。我说先生，要说你做药材生意，是跟你夫人呢，因为吵架逼出来的，对不对？说实话啊，要没有你夫人跟你吵一架，你也不至于离家出走，有这事儿没有？哎呦我的妈呀！胖子脸上的胖肉蹦了两下，怎么这么准？可不是吗？我要倒腾药材，我夫人就不同意。为了这个事儿，我们俩打得把盘子都摔了，把茶壶也摔了。我是负气离家出走的，怎么他都能算出来？也太灵了！胖子是心服口服啊。先生，你说的太对了。那请问先生，您说我此次这买卖能赚钱呢还是赔钱？估摸着能赚多少钱？哎呀，您把手伸出来，男左女右，左手。哎，胖子把左手伸出来，又肥又厚，圆乎乎的，上头还有一层亮光。金先生把他的手握到自己的手中，像号脉差不多少，掐他的骨头节，摸呀摸呀摸呀，时而皱眉，时而翻白眼儿，大家都静静地看着，于成龙在旁边也目不转睛地看着，摸了好大一会儿，盲人把手松开。先生，你倒说呀。哎呀，我说掌柜的，你先别说你赚多少钱了，我这么跟你讲得了，南方买卖不得做，故此你到北边来，北边的确是能挣大钱。要按理来说，你这一趟银子不会少赚的，但是我可直言啊，不出七天你有杀身之祸呀。啊，胖子一听可坐不住了，汗都冒出来了。先生你说什么？我有杀身之祸？对，有杀身之祸呀，你身上的凶气味我都闻出来了。我说掌柜的，这个钱嘛，多了就多赚，没有就少赚，总之你又不缺钱花，赚那么多银子有什么用啊？哎，我可告诉你啊，北方钱虽然好赚，你赚也给别人赚，赚得越多危险性越大，你要再往前走100里地，几天之内凶光出现，恐怕你的命就保不住了。你要能听瞎子的话，马上打道回衙，回家去吧。 把手边的货抖了抖了，过个安稳的日子。要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后悔药可没地方买去。哎，
1: 我是啊。
0: 对了，胖子一琢磨一点都不假，我们这次来呀、来了好几波倒腾药材的，其中有两波有个姓丁的叫丁麻子，就是我的仇人呢。起身的时候我听说过，丁麻子说他要赔了还则罢了，他要赚了钱，我叫他连本丧汤。有个朋友把这话传给我，对不住丁麻子等人，暗中下绊子要收拾我。哎呀，这盲人算得太准了。胖子把手绢拿出来，沾了沾凉汗。先生，我听您的，我这就打道回衙。
1: 好。
0: 进一步悬崖万丈，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你要回家奔南走，步步高升，平安无事，你放心吧。
1: 哎，多谢先生。
0: 胖子转身走了。哎，大伙就问，怎么算得准吗？
1: 准极了，神瞎子真有两把刷子。
0: 回到屋收拾东西去了。这一开头不要紧，这个也算，那个也算，这活儿接不过来了。于成龙在旁边听着，心里盘算，这门学问他怎么学来的？你说他不准，怎么都说准？他怎么揣摩人的心理呢？易经就这么神吗？真是玄妙至极呀！将来有了机会，我真得好研究研究。往下他就不爱听了。站起身来，回到自己屋里，往床上一躺，闭目养神。咱这么说吧，换了两支蜡烛以后，天很晚了，就听外头脚步声音。苏超清陪着金先生从外边回来了。苏超清进屋就说：“
1: 老爷，今儿个发了，还您怎么走了？一波挨着一波的。”老金可没少花了钱呢。
0: 挣了多少钱呢？
1: 我得称一称，我去借个等子去。
0: 苏超清借等子称一称有多少钱。你看那阵花银子，要大个的说10两、5两、20两、50两，大元宝，那上的都有数字，那好办。那散碎的银子你没法估计呀。就拿到手心掂量掂量，大概有2000，大概有1500，那玩意不准确。要想准确，就得找等子，找天平，把它称一称。买卖家都有，苏超清去了，时间不大，称回来了。大人，您猜多少钱？
1: 多少钱？
0: 21两2钱银子。
1: 21两2钱银子
0: 啊！哎，这回行了，结账也不愁了，路费也解决了，还非吃非喝，绰绰有余。于成龙点了点头。
1: 超清啊，这是个喜事啊！你去打几壶酒，7壶浓茶，再炒几盘菜来。我跟金先生好好喝喝，
0: 应该祝贺，今儿个我也得喝点。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摆了4个凉碟。于成龙和金先生对面坐好，于成龙就问：“
1: 我说老金呐、你真行啊，看来你挣钱真不费吹灰之力，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挣了20多两银子。”要年纪越累，你就是大财主了。
0: 哎呀，您客气了。这玩意儿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说不开张啊，10天半月一份买卖也没有。说好就像今儿个似的，这买卖接二连三就火起来了。那你。

0: 你这易经学了多少年，都说你算得准，究竟是怎么回事？咱闲着没事儿，你能不能教给我？金先生一听乐了，大人，凭着真人不说假话呀，我那都是胡说八道啊，都骗人呢。要说易经有的准不？有。你要说绝对了就是骗人，这不正确。但是往往算得准的，人家都不说呀。人家是天机不可泄露啊。你想有什么说什么，像我这胡扑子，靠这吃饭都是骗人的勾当。
1: 哦。
0: 那你这骗术果然挺精啊。我请问你，你怎么知道他是药材商人？那你怎么算出来？哎呀，大老爷，您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那是算的吗？他离我坐的那么近，胖子爱出汗，身上散发出来的中药味儿，我闻得清清楚楚，而且身上那个药味浓极了，有朱砂味儿，有薄荷味儿，等等等吧。我就盘算着他肯定是药材商人。
1: 哦，
0: 哎，于成龙一听乐了，还带闻的。那么你怎么知道他夫妻吵架呢？那你怎么算出来的？他怎么一股气离开家到北方就来了？大人，这个不是算的，也不是闻出来的。这两天闲着没事儿，您没见我老上外头转悠去吗？客人比较多，都在这堂屋里边瞎谈论。那个胖子跟别人亲口说的，这次出门心不顺，临出门的时候还跟老婆狠狠地吵了一架，等等等等。我这人呢，就得找材料，看不见就得听。但是盲人眼睛看不清，耳朵可好使，心可不糊涂。我一听我就知道了，今天他一张嘴，我就知道是这胖子，因为那个声音极其相同啊，他一个人嘛。至于其他方面，什么北方有凶光，不应该上北去，应当回家，那都是我胡编呢。老爷请想，他要赚了钱，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他还有个好吗？挣的钱越多，危险性越大，那么不做买卖回家了，岂不是步步平安吗？有钱的人惜命，有钱的人胆小，我顺着他这么一说，因此他才说特别灵特别灵。其实我是满嘴胡说八道，像我们这种江湖术士，全凭着揣摩人的心理。大人啊，这一点真才实学我也没有，您可千万别见笑。好，说得好啊，大人呐、啊，别的别提了，这次一路之上，您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啊，盲人感恩非浅。今天我出手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给大人解决难题。现在有了20几两银子，足足够用了，聊表瞎子的心呐、啊，因为您是罗成的恩人。我作为罗城的百姓，我也算报点恩德吧。哦，原来如此，多谢多谢。这时候苏朝兴啊，把这钱就摆桌上，于成龙就问朝兴啊，这钱都在这儿呢吗？啊，都在这儿呢，盛完了我就包起来了，给金先生，送金先生回屋休息。明天如果不下雨，老金呐、啊，回罗城吧。金先生就一愣，大人，这钱，你这银子来之不易， 就是骗人也得有一套骗术，这叫周瑜打黄盖，挨打的愿意挨，打人的愿意打，这跟我毫无关系。回去你可以安家，回去养家全小，做川资路费。朝兴，送金先生回屋。大人听着，别说废话。哎，这老金呢还挺耿直。大人，我可是给您挣的，不，我分文不要。那您的难题我自己能解决，你放心好了。哎，船到桥头自然直啊，我有办法解决，回屋休息去吧。盲人半天没说话。哎，大人呐、啊，我服了您了，心服口服啊。不过呢，我也尽了心了，大人不受，我也就没有办法了。不过呢，现在天气已经晴了，明天大人也可以起身了啊，是吗？于成龙光顾说话，没注意这手。推开窗户一看，可不是吗？露出星星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雨过天晴，这心呢还敞亮点的。真扶着盲人，耳朵真好使啊！老金站起来了，大人呐、啊，前途保重，瞎子告辞了。盼着大人值日高升，多谢多谢。苏朝清送着老金回屋歇着去了，钱也带走了。然后苏朝清蔫头耷了脑回来，大人，咱这困难可怎样解决？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5: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6: 妈妈，你看谷物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7: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6: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7: 这
8: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一万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3: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4: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5: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8，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午后的时光是最适合发呆的时刻，风很轻，心很静，一首歌，一杯茶，一段慢下来的光阴，愿所有的温柔的旋律能治愈你所有的疲惫与匆忙。听众朋友，如果您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出服务。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无耳听风发来短信了，想点播一首来自汪峰的《怒放的生命》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自王菲哦，是汪峰的这一首《怒放的生命》，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无耳听风。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1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PQGB 1002，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非常开心，电波那端的您能与我们一起共度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那在这个时间，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56，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万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贝尔礁石一直是过往船只的坟墓，年轻工程师决心修建第一座远距离灯塔。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第14集。

多少世纪以来，他锯齿状的岩石撕碎过无数船只，夺走过成千上万的生命。他就是著名的贝尔礁石。这个名字一度是恐怖的代名词。但是有个年轻人决意制服这头海怪，他计划在大海中修建一座灯塔。我听说过你，但是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你。 还从来没有人在一块有大半天时间都淹没在水下的礁石上建起过灯塔。小心，注意石头！他对灯塔底部曲线的计算，就这儿，有严重错误。一定要记住，我们修灯塔是为了救人，不是害人。他能修好的。 只有罗伯特·史蒂文森敢于设想在贝尔礁石上修建灯塔。

0: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艘从大陆来的供给船恰好赶到这里，工人们得救了。感谢上帝保佑，希望史蒂文森先生能从事情当中吸取教训。真正的雇主不应该让雇员绝望。
1: 伙计们，拉紧缆绳！
0: 工人们急于建成灯塔房。
1: 一、二、三，使劲儿！
0: 这一天，他们开始竖起房屋支架。
2: 我们正在固定支架，所有的工作必须在今天完成，要不然海水就会把东西都冲走。
1: 一、二、三，使劲儿！好的，
3: 加把劲儿，斯科特！
1: 稳住了，伙计们，稳住，别动！
3: 支架放好了，格兰先生。
0: 搭起灯塔房支架，标志着他们在礁石上取得了第一个胜利，同时他们第一年的工作结束了。
4: 为灯塔房干杯！
5: 为灯塔房干杯！
6: 明年我们回来的时候，也许他还能立在那儿。
0: 工人们根本不相信史蒂文森的灯塔房能在冬天的风暴中幸存下来，他们也不太相信史蒂文森这位雇主。在冬天的那几个月，内陆上的工作仍在继续。60名石匠按照史蒂文森详细的指令，把总共1吨重的阿伯丁花岗岩砍凿成型。
2: 先生们，我们的灯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这得益于法国发明家的天才发明。
0: 报社记者前来观看史蒂文森讲解演示他设计的灯光技术。
2: 现在各位请注意，如果把一根玻璃管照在火苗的外面，由此而形成的气体对流会让火苗变得更亮，就像这样。现在我在后面放一个反射镜，我就可以把光线聚集成一个亮度更大的光束。相信各位也看到了，这些反射镜都是可以旋转的。我希望这些灯光与众不同，让水手们一看就知道耀眼的光束下面是贝尔礁石，所以我在一些反射镜的前面装了红色玻璃，水手们会看到红色和白色的光相互交替。我给各位演示一下。从来没有灯光设计得如此明亮，爱迪斯顿灯塔也没有做到。

0: 春天，史蒂文森和他的工人回到了礁石上，他们很快就将知道灯塔房是否挺过了冬天的风暴。
1: 那不是吗？他还在，他还立在那儿。
0: 运送基石的日子到了，这匹叫巴塞的公马拉着第一块建造灯塔的石头走向船边。
2: 慢一点儿，
0: 工人们必须非常小心，每块石头都花了几个月才砍凿出来，他们必须按顺序摆放，如果有一块受损，整个工作就会停下来，直到替换的石头被送到礁石上。
1: 小心，
3: 注意石头，
1: 亨德森先生，抬高一点，抬起来，
2: 不要晃动，
1: 准备好，往上面挪。
2: 知道了。
1: 好样的，伙计们。

0: 我们开始吧。愿宇宙间建筑之神保佑这块石头，愿它永世长存，比我们的生命还长久。
1: 阿门。
2: 灯塔房竣工了，雷尼尔前来视察。
3: 主体房屋里面住15个人，雷尼尔先生，好了，先生们，周围墙体从上到下都铺满了苔藓，来抵御坏天气。生病的人将首先受益于我们这个新房子，下面储藏食品，上面是单独的一个小房间。
2: 当晚，史蒂文森把运船严重且心存疑虑的雷尼尔送回内陆。
4: 我已经向史蒂文森先生表达了我的想法，我对这个灯塔房存有疑虑。他认为这个脆弱的房子可以抵挡奔腾汹涌的大浪。我完全不同意这个看法，我担心它反而会让工人们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0: 我相信雷尼尔先生如果经历过船飘走那天我们所遭遇的危险，或许他会明白这个灯塔房的意义。
5: 来，OK，

0: 了灯塔房做庇护，工人们希望他们的安全有所保障。
1: 救命！救命！斯科特！斯科特！
2: 醒醒！你不能蛮干，
1: 斯科特还在下面，得有人下去。
0: 史蒂文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年轻人斯科特是工人们的开心果，他的死让每个人都很伤心。

0: 被东西弹了起来，把船弄翻了。
1: 我听说他是被一个浮标的铃铛敲晕的，工人们冲着他大喊，但是急流把他带走了，他消失在大海中。他们坐船来到海上，在危险的水域里劳作，他们曾把这项工作当作是上帝的旨意，但现在他们对此产生了疑虑。斯科特的父亲是战俘，没办法养家糊口，所以我想让斯科特的弟弟来顶替。工作是治疗悲伤的良药。
2: 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修灯塔是为了救人，不是要害人。史蒂文森先生最好时时提醒自己，兑现自己许下的承诺。
3: 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
4: 接连事故，亲人离去，史蒂文森身心遭受重创。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第十四集。
0: 好了，稳一点。
4: 三天后，14岁的亚历山大·斯科特来到了夺走他哥哥性命的那条船上。
0: 拉起，慢一点，
2: 保持高度。好的，去吧。
4: 第二年的日程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工人们只垒好了3层石头。
2: 一定要看仔细，边要对齐了。
4: 工作进度远落后于计划，但是天气迫使史蒂文森回到内陆。
2: 慢一点，
0: 忙了2年，出来进去，结果就摆了那么几圈石头。反正预算已经用光了，这个季节过后就再也没有钱给他了。我会通知史蒂文森先生的。
4: 史蒂文森不得不等待漫长的冬天过去，但他急于回去工作。
1: 上个季节我们只工作了80个小时，一年80个小时，再也浪费不起一点时间了。
4: 但是史蒂文森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天气开始变坏，

我们很幸运还活着，感谢史蒂文森先生，还有他坚固的灯塔房。坚固的灯塔房让工人们对史蒂文森恢复了信心。工程进展顺利，底部曲线最终还是采纳了雷尼尔的设计。差不多了，就要完成了，史蒂文森先生。但是为了避免那位工程师再来到礁石上制造麻烦，史蒂文森不断给他写信，就每件事情征求他的意见，简直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比如窗户上用哪种腻子，门上用哪种锁。雷尼尔尽职尽责地给所有82封

0: 又长又详细的信给予了回复，而且信件同样长，同样详细。但是史蒂文森对他的答复越来越不放在心上。
1: 给你午餐。
2: 深呼吸，维萨特，快弄点水来！
3: 快去把水弄来！
2: 别害怕，我们都在这儿。
3: 没事，维萨特，过去了。
0: 维萨特先生的腿被砸得很重，我听说他不用做截肢手术，很幸运，但他再也不能工作了。他已经离不开灯塔，他说他想做灯塔的看守人，我答应替他说说。
4: 因为天气原因，史蒂文森提出停止本季节的工作。
0: 来祈祷吧，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大海之角居住。

0: 在冬天的那几个月，史蒂文森的家庭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灾变。一月，他的一对双胞胎死于百日咳。两个星期后，他最小的女儿也因病夭折。
1: 雷尼尔先生非常好心的给我写了一封信，经闻阁下家里早此不幸，我很难过。我也有过丧子之痛，我也是父亲，我真诚同情你的遭遇。我们来世上就是为经受苦难，以准备进入更好的世界。

0: 在这样的时刻，只有工作才能抚慰伤痛。
1: 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
2: 彩棒绕指柔，惊觉火中求，似有神鬼助，妙手写春秋。琉璃魔法师孙凤君，

灯塔矗立在海面上，将近30米高。夏天行将结束时，最后一块石头被运送到码头。公马巴塞总共拉运了2500块石头。

风暴要来了，这是侵袭礁石的最猛烈的一场风暴。工人们躲进灯塔房里避难。

0: 进去以后，他们发现一名工人不见了。
1: 有谁看到过他？
0: 风暴又持续了七个小时，之后他们开始寻找失踪者。
1: 亨德森，亨德森，亨德森！
0: 查尔斯·亨德森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亨德森的死让大家情绪很低落。激动人心的日子终于到了，史蒂文森和他雇佣的工人站在甲板上，看着24盏大灯第一次被点亮，灯塔竣工了。白天为他们指引方向，夜晚灯柱为他们照亮道路。

0: 为史蒂文森献上喝彩，嘿嘿嘿，
1: 万岁，
0: 嘿嘿嘿，
1: 万岁，
0: 嘿嘿嘿，
1: 万岁。

我听说这几个星期报纸上都是对史蒂文森先生的溢美之词。我清楚地记得他四处宣扬说是他一手完成了贝尔灯塔的整个设计。怎么说呢，如果这位先生没有听从我对底部曲线的建议，灯塔也不会有今天。谁才是贝尔灯塔真正的设计者？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持续了很多年，不过世人都知道是谁建造了它。史蒂文森信守诺言，让威萨特当上了贝尔灯塔的第一批守护人。此后罗伯特·史蒂文森还修建了许多灯塔，并建立了一个工程帝国。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孙子和一个曾孙都成为了灯塔建造者。

0: 贝尔灯塔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近海灯塔，因为它的存在，贝尔礁石再也没有吞噬过人的生命。
1: 各位听众，从今天开始，在这个时间里连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
2: 故事发生在贵州省的一个普通山区的农村里，那是1970年的夏天。一个星期日，知识青年集体户，所有的同学都赶场去了，柯碧洲一个人在家。好不容易有个安静的时候，柯碧洲抓紧时间，在两个箱子叠放起来的桌面上摊开几张纸，写着短篇小说《天天如此》。这故事

他构思了好久，主人翁又是他最熟悉的一个同学，早就想抽时间写了，可总是没有机会。平常集体户里很少有个安静的时候，出工回来，有人洗衣服，有人聊闲天，有人哼歌曲，也有人法拉米法拉米的拉二胡，根本别想有个清静。即使逢到赶场天，也是有些人去赶场，有些人留在茅屋里抽烟打牌喝酒，闹得个不亦乐乎。今天不知怎么搞的，知青们像约好了似的，吃过早饭，换上干净衣服，通通赶场去了。柯碧舟求之不得呀，待他们一走，就奋笔疾书。他沉浸在学习创作的喜悦之中，忘记了自身的一切。他的头发足有半寸多长，早该理了，却没想到该去理一理。他赤脚踏在泥地上，脱下的布鞋浸在脚盆里，没想到去洗一洗。身上打了好几个补丁的沾满泥巴点子的衣裤，本来计划今天脱下来洗干净，也给他忘了。茅屋早已暗淡下来，屋内的光线淡弱到仅能辨别白纸上的字迹，他却没有知觉。原来早晨还是晴朗朗的，此刻大雨已经下了近半个小时了，雨点子打在集体户外的苞谷叶上哒哒直响，柯碧舟竟然都没有听见。直到寨外的山峰巅上扯起一道刺目的火闪，跟着一个惊天动地的急雷轰隆隆打响，柯碧舟才被吓得抬起头来向小窗外望去。嵌在厚泥墙中间的玻璃窗上，几小股雨水歪歪扭扭淌下来，集体户外屋檐水哗哗地淌到檐沟里去，嘈杂的雨声和流水声太喧闹，柯碧舟的文思被打断了。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揉揉有点发酸的眼睛，习惯地抬起头来，望着黄泥巴墙上贴着的一张白纸。白纸上用毛笔蘸了红墨水写着两行字：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这两句话显然是他的座右铭。柯碧舟吸了一口气，正想再埋下头去，耳朵里又听到几下嘟噜嘟噜的轻响，他立刻直起腰，警觉地望着茅草铺的屋顶。插队落户一年半了，每当下雨时，都是知识青年们焦躁不安的时分。尤其是暗流山区这一带，已经两个多月没有下雨，突然乍一下大雨，茅屋顶非漏不可。果然，好几个知青帐顶铺的塑料布上都滴滴答答地响起了漏雨声。柯碧舟站起身来，仔细地查看着有没有水流如注的现象。还好春上茅屋顶重新翻盖了一下，雨漏的不像去年那么厉害。柯碧舟又担忧起围绕茅屋挖的檐沟来了，好久没有下雨，檐沟里的枯枝杂物没有细细的掏过，水是否会被堵塞了？一堵住，水漫上来浸透泥墙，可要倒塌的呀。他

0: 仔细听着那哗啦啦的流水声，默默地点点头，听声音，沿沟还是畅通的。正在柯碧舟侧耳细听的时候，集体户外传来脚踏泥泞地的啪啦啪啦的声音。柯碧舟原来以为那是过路人，并没在意，可没料到脚步声直响到集体户大门口屋檐下来了，还能听到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哦，许是快脚苏道成回来了。柯碧舟暗忖着，等待大门被推开的声音，但大门并没动，很显然不是苏道成回来了，门外站着的是个雨天时碰到的躲雨人。想到集体户的屋檐很窄，躲不住这么大的风雨，决定去给躲雨人开门，让他进屋来坐一坐。柯碧舟正要去开门，砰的一声，门被推开了。柯碧舟吃了一惊，定睛望去，只见门口站着一个个儿高高的、形体颀长、虎虎有生气的姑娘。她浑身上下全被雨水打湿了，乌黑的头发水淋淋的闪着光，淡蓝色的斧绸衬衣紧贴着微微隆起的胸脯，一条草绿色的裙子直往地下滴水，黑色的搭扣布鞋和白色的尼龙丝袜沾满了泥浆点子，湿漉漉的扒在脚上。姑娘也在打量着屋里的青年，两三个月没理过的头发，一张清瘦黑红的脸忧郁沉闷，略微往眼窝深处陷去的眼睛沉思般地瞅着人。他中高个，生就的一副痴呆相，穿一身脏的姑娘们不能理解的补丁衣服，光着脚板站在泥地上。一般的来说，五官端正的小伙子都很引人注目，可眼前这个不但不叫人注目，都有些怕人。哎，为什么不叫我进屋啊？姑娘开口了，她的声音清亮悦耳的惊人。柯碧舟感到集体户的几个女知青没有一个人的嗓门会像她那样好听，哪怕是一心指望自己当个女高音歌唱家的华文文也不能同她相比。姑娘的语气咄咄逼人，叫柯碧舟不知如何应付了。她讷讷地说，你进屋坐吧，我正想来开门呢。他的声音阴哑低沉，使得姑娘费劲地眨了眨眼睛才听明白。他清朗朗地一笑，一边信步走进屋，一边说，我心里是在纳闷啊，看看门没上锁，屋里好像是有人的，可侧耳听听，哎，一点声响也没有，你一个人倒真闷得住。还有其他人吗？柯碧舟摇摇头。他这会儿听清楚了，姑娘的嗓音恰像金属弹子掉进玻璃杯时响起的声音一样，很动听。姑娘走到屋中央，随手拉过一条板凳坐下，仰着脸问，有火吗？你们是烧煤还是烧柴？柯碧舟有点醒悟的望了望他湿透的衣裙，说，煮饭是烧煤，哦，我给你拿柴烧堆火，你烤烤。说着他转身去墙角拢干柴。一会儿功夫，柯碧舟 在灶屋中央冬天烤火的灰坑里烧起了一堆火。他烧的火很相宜，不大不小的火焰红亮亮地燃起来，枯枝干柴堆得像座小巧的宝塔。姑娘眨巴着眼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脸上现出好奇的神色。他看到火烧起来，愉快地坐在火坑旁，双手扯扯斧绸衬衣，随后撩起裙子拿平了烤着。科比周陪他坐在离火坑两尺远的地方，暗暗打量着他。这姑娘眉毛不长，淡淡的个小胡圈，眉毛下一对流光泛彩的眼睛，瞅着什么这时候异常专注凝神，有一股逼人的气势，但并不让人觉得犀利。鼻梁鼻挺，嘴唇微厚，抿着嘴儿的时候略略鼓起来，他显得健康壮实蓬勃而有生气，红彤彤的脸庞总是带着点笑意，尤其显著的是他微笑的时候右边嘴角总是透出一缕带有讽刺意味的笑纹。他那结实浑圆的双肩看得出很有力气。烤着裙子的时候，他不时地抬起眼皮瞥科比周一眼。科比周忽然想到，自己这样偷偷打量他是不礼貌的，于是便垂下了眼睑。每当这个时候，他消瘦的脸上便呈现出一股郁闷惆怅的神情，好像阴云遮住了他的脸庞一样。烤着火，姑娘翻起眼瞅了他几眼，立刻发现了对方智慧的脸色。她掀动了一下裙子，望着科比周问：你在生病吗？
1: 没有。
0: 那你怎么心事重重的？科比周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灶屋的门大开着，豆大的雨点击打在茅屋外的泥地上，溅起泥沫水珠，打湿了门板，滂沱大雨仍在继续下着。裙子先烤干了，姑娘问：
2: 哎，你有扇子吗？
0: 有。科比周去自己床头拿了把黑色的折扇递给她。姑娘打开折扇瞅了一眼，笑道：
2: 呵呵，你叫科比周，好怪的名字。我叫杜建春，你听说过吗？
1: 没有。
0: 杜建春扇着脸又问：
2: 那你们集体户有几个知青呢？
1: 六个。
2: 几个姑娘？
1: 两个。
2: 两个姑娘叫什么名字？
1: 唐慧娟和华文文。
2: 你这个人真叫怪，像个算盘珠，拨一拨动一动，我问一句你答一句，你不能多讲点情况吗？
0: 科比周摊开一只手：
1: 那讲什么呢？
2: 你们四个男知青叫什么名字？
1: 我一个，
0: 还有一个叫苏道成，高干子弟，另一个叫王连发，高级职员出身，第四个叫肖永川。
2: 哦，那个小偷。
0: 科比周紧紧地闭了一下嘴，点了点头。
2: 你这个人真叫我有点发笑，说那些男生的时候为什么都要报家庭出身呢？我又不是调查户口的。
0: 科比周的眉梢耸动了一下， 闭紧了嘴不吭气儿。杜建春察觉到柯碧洲不悦的脸色，不露声色地岔开话题，
2: 告诉我，你们六个知青出宫勤快吗？队里对你们的印象好不好呢？去年每个劳动日值多少钱？知识青年能够自给自足吗？哎，业余时间你们干些什么？
0: 面对杜建春连珠炮似的提出的一串问题，柯碧洲蹙着眉头，右手一个一个顺序拨着左手的手指，一一的简短回答：
1: 哦，我们都出宫，其他人勤快不勤快我不知道，我是天天出宫的，除非生病。队里除了对萧永川有点嫌恶，对其他人似乎都好。去年每个劳动日摊到六毛，天天劳动勉强能够自给自足，业余时间各干各的事。
0: 杜建春亮闪闪的目光入神地盯着柯碧洲仔细听着，见他答完，他又不客气地笑着说：
2: 你真自私，别人勤快不勤快你会不知道？住在一间茅屋里嘛，业余时间各干各的。哎，那都干些啥呢？
1: 串门的，拍马屁的，拉二胡的，抽烟的，翻书的，啥都有。
2: 你呢，干些什么呢？
0: 杜建春的双眼毫不放松地望着他，望得柯碧洲都有些慌神儿。
2: 他回避着他那灼人的眸子，讷讷地说：
1: 我不干啥。
2: 撒谎！星期天你不去赶场，躲在屋里肯定有事。说，你干些什么？
1: 我在学习写点东西。
0: 不知怎么搞的，在他审讯般的逼问下，柯碧洲不得不照说实话，可话一出口，他的脸就不好意思地泛红了。
2: 杜建春两条淡淡的眉毛闪动了一下，哎，是什么东西？
1: 小说。
2: 真的吗？你倒是真有毅力，写的是什么小说？能给我看看吗？
0: 杜建春大感兴趣地扬起双眉，柯碧洲的脸涨得绯红绯红。为了掩饰自己的忐忑不安，他伸手拿过几根干柴，支支吾吾地说：
1: 不能给人看，不能给你看，我也根本没有写完。
2: 哦，加几根干柴，你再烤烤。
1: 不用加了。
0: 杜建春收起折扇，友善地说：看，我的衣裙都干了，这一小点火烤烤鞋袜足够了。
2: 柯碧洲忙乱地收起柴，扬起脸来，正望到杜建春那双灼灼撩人的眼睛。
0: 他显得坦率自如，头一次走进集体户，竟好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火光的一闪一亮中，他的双颊上喷着两朵红云，光滑红润的额头上沁着几颗晶莹的汗珠。
2: 柯碧洲移开目光，若有所思地望着屋里的角落，
0: 那儿直放着一只大木桶，一对水桶，这是集体户的公共用具。他站起身来，走进男生寝室，打开木箱，找出一条崭新的蓝白条毛巾，拿出脸盆，舀了点水，说：来，你洗个脸吧。
2: 杜建春嫣然一笑：啊，谢谢。哎，你还没请我喝茶呢。
0: 说着，他舔了舔嘴唇。
2: 柯碧洲抬头细瞅，
0: 这时才发觉他微厚的嘴唇有点干燥，嘴角边那缕颇具讽刺味的笑纹那么明显地

0: 跳起来。他急忙低下头，又去屋里拿出一只搪瓷白茶缸，倒了一杯开水，递给使劲洗脸的杜建春。
1: 啊，我没茶叶，你喝白开水吧。
0: 杜建春嘴角一翘，笑吟吟地直点头，白开水也很好，谢谢谢谢。倒了洗脸水，杜建春端起茶缸，咕嘟咕嘟喝了两大口，粗粗地喘了口气，他显然很渴了。见柯碧洲凝神望着他，他抹抹嘴角，吁了一口气说，
2: 哎，这水真甜。
0: 柯碧洲自他进屋后第一次微微笑了。杜建春发现脸貌粗看有些吓人的柯碧洲微笑的时候非常动人，他探究般的看着他，用劝解的口吻说，
2: 哎，有空该洗洗衣服理个发，你们男生啊，哼，都是懒鬼。
0: 柯碧洲的脸红到脖子根儿，不好意思地垂下了头。奇怪的是，被他当面揭了短，他并不恼，相反还诚挚地点了点头。一阵风吹过，雨显见的小多了，雨点子不像刚才那样哒哒哒击着地面直响了，屋檐水也减弱了哗哗直流的势头。柯碧洲估摸着时间近黄昏了，他转身向大门外望望，生怕五个去赶场的知青此刻回到集体户来，看到他和一个姑娘相对坐着，那多尴尬呀。他盼着雨快点停，烤干了衣服的杜建春也该走了。可杜建春并没想到走，他带着一种年轻姑娘的关切向前凑凑问，
2: 哎，告诉我你是怎么下乡的。
1: 我
0: 柯碧洲愣了一愣，结结巴巴地说，
1: 你是要我讲假话还是真话？
2: 当然是真话了，莫非还愿意听假话？
0: 柯碧洲有些局促不安，他机械地咬了咬牙，声音呆滞干涩地说，
1: 我是没办法才下乡的。
2: 什么什么？你不是自觉地上山下乡干革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的呀？哎呀，你这个人呐，真落后，真落后。
0: 柯碧洲被这两句话刺痛了心，他闭了闭眼睛，微点着头承认道，
1: 是的，我真落后，是真落后。
0: 杜建春惊愕地瞪大了一对闪烁发光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柯碧洲，仿佛一眼要看到他的心里头。柯碧洲毫不掩遮地回答，显然使他犯疑了。他放缓了口气，岔开话题道，
2: 我是积极主动地要求下乡来的。你想想，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一代革命青年能无动于衷吗？能站在时代的潮流之外吗？不能，绝对不能。我们一定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革命，做新时代的开拓者，把我们年轻的生命这一滴水珠汇入时代的洪流。所以尽管我完全有条件流程，我还是到山寨来插队落户了。
0: 杜建春满以为自己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能打动柯碧洲的心，哪知道柯碧洲半闭着眼睛，在他说话时接连转

真向门外望了两次。杜建春被他这种轻蔑的态度激怒，他把茶缸往板凳上重重的一搁，呼的一下站起来：“谢谢，我走了。”柯碧洲

0: 滴一颗水珠了。只是浓黑的乌云仍堆积在空中没有散去，看样子随时有可能又下起大雨来。杜建春活到22岁，从来没碰到过柯碧洲这样个性的青年人。他几大步走到门口，回过头来，重又上下打量了他一下。蓬乱过长的头发，黑瘦的脸盘，寓意的眼神，打满补丁的衣服，光着一双脚板。哼，他真想愤愤地训斥他几句，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下去了。他的举止神态实在有些异样，又有些令人怜悯。他冲到喉咙口的话变成了这么一句：你有雨衣吗？借我。这一回柯碧洲不但脸涨得通红，还显得很狼狈，有些局促不安。他极不情愿地回答：哦，雨衣和伞我都没有，我很穷，对不起。杜建春只觉得自己的心抽搐了一下，他一眼也没看他，急促地说：那好，我跑快点赶吧。话语比吉吉站起身来时柔和多了。说完，杜建春冲出了暗流大队湖边生产队的集体户，顺着出寨子的泥泞山路甩打着双手疾跑而去。一路上他的脚跟溅起无数的泥花水沫，只一会儿功夫，他的身影就被那几棚钓鱼竹遮住。柯碧洲的视野里只看见几座耸立的山峰和西藏的泥路，他无力地倚靠在门框上，颓丧地望着远处，遗憾地自言自语：我是不是太冷漠了？哎，他是哪个大队的知青？你看，我甚至也忘记问了。
1: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的这个时间继续播送。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哎呦，
5: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6: 我这次没考。

0: 好。
1: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7: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固本培元，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党霸镇党委书记高岳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固本培元，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之一，即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深刻把握党性问题，围绕党性提出一系列富有创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为全党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将党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确保以坚强党性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七一前夕，嘉兴南湖秀水泱泱，游人如潮，105年前起航的小小红船已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世界好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长青之道，贵在自胜。一个走过百年辉煌、拥有超1亿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执政党，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使党铁一样的巩固起来。何谓党性？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明，加强党性修养对于党员干部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性问题，

0: 1941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鲜明提出全党要增强党性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党坝镇党委书记高岳峰。
1: 书记您好，学习贯彻落实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重要工作，结合咱们工作实际，党坝镇总体的工作思路是什么呢？
2: 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关键在落实，落脚点在实干。我们把市党代会部署要求、同我镇第二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一体学习、一体推进、一体谋划，紧紧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党坝这一总体目标，聚焦产业提质、环境提优、民生提效、经济提速四大重点，把会议精神转化为推动全镇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书记，我们总说产业是乡村发展的根基，那咱们党坝镇在特色产业发展方面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效？接下来又有什么规划呢？
2: 经过近几年持续培育，我们已经形成了食用菌、设施菜、林果、中药材为主的特色农业格局。目前全镇食用菌种植面积达1700余亩，建成1000亩食用菌集中连片产业园区，同时发展芍药、苍术等中药材种植，带动了500多农户增收。依托小黄山资源，我们打通了暖大县旅游公路，发展农业加旅游模式，达到民宿采摘点、农旅融合初见成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强特色种养殖产业，延伸产业链条，一方面持续做大食用菌产业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深挖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推进农旅融合向集群化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
1: 和美乡村建设，生态和人居环境是重要一环，咱们党坝镇在这一块是怎么推进的呢？
2: 在生态与人居环境上，我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压实河长制、林长制，常态化开展巡河巡林，守护好全镇生态底线，借鉴推广千万工程经验，创新人居环境管护模式，达到了永安社区、山子后村等一批人居环境精品村，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善，乡风民民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下一步，我们坚持生态绿色发展，持续抓好大气土壤河湖治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由重点示范向权益提升推进，常态化抓好村庄管护，用好村规民约，实现环境美与乡风美同步提升。
1: 发展最终是为了民生，党坝镇在保障群众生活、办好民生实事上做了哪些工作？后面又有哪些打算呢？
2: 在民生保障方面，我们始终把群众济南重盼放在第一位，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健全防反贫动策监测帮扶机制，落实雨露计划、公益岗、产业奖补、小额信贷等各项帮扶政策，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5年来实施了一大批惠民实事，持续完善道路硬化、河坝修缮、管网灌溉、路灯、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低保特困等民政兜底保障全面落实，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兜牢民生底线，做细做实常态化帮扶工作，聚焦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加大投入，办好群众身边的民生小事，完善乡村公共服务，用心解决群众出行、养老等现实需求，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全镇百姓。
1: 项目是拉动镇域经济的有力抓手，党坝镇在项目建设和壮大镇域经济上有什么实践？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发力呢？
2: 在项目和经济发展上，我们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招商引资和本土培育双向发力。近几年，食用菌园区、光伏发电、柏树树和水美乡村、牌楼宽城500千伏书便店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落地投产，壮大了镇域经济实力。我们依托项目带动，持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了所有村。

0: 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突破10万元。下一步，我们聚焦15目标，补齐人才留引、项目储备等短板，一方面加大对上跑办和招商选资力度，谋划引进更多含金量、含绿量高的好项目；另一方面，做好项目落地的帮办和代办服务，破解项目推进的难点和堵点，持续壮大集体经济，激活全镇的经济内生动力。接下来，打麻镇将持续对标市镇两级党代会工作部署，强化党建引领，锤炼实干作风，团结带领全镇干部群众踔厉奋发、真抓实干，奋力谱写打麻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

0: 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5、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6、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7、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2、征集要求。 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3、征集渠道：举报邮箱。 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举报电话03140865，网络举报邮箱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4干4鲜4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
8: 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欢迎光临。
9: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1: 黑名单，
8: 遗弃动限制消费。
12: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4: 没头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4: 2碗面。
8: 不再加点？
14: 我不高兴。
1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爸爸，还没睡啊？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28块、300、28块。爸爸，你看，400块耶！啊，哦，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6: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之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 或在傍晚。

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

0: 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

0: 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3: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4: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3: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4: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三四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0: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6: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0: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7: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8: 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9: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8: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0: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2: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支持，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1: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12: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3: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4: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3: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5: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 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2: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

0: 原名粉纤维板等。
1: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0: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5: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6: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7: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6: Technology regulation.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9: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10: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8: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

0: 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

0: 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1: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2: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4: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4: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2: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4: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净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3: 上回书咱们说到老太师王竹还有田丹两个人呢，就闯进了军营。在这个军营里边确实发现了有血啊，低级官员跟那些士兵在一起聚赌耍钱。按照王老太师的性格，恨不得马上闯进帐篷，要把这些士兵训斥一番，要重罚这些带兵的官员。田丹呐，特别了解老太师的性格，你要是这么一质问人家，嘿，咱们俩的身份不是全都暴露了吗？咱们不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只是抓住了真凭实据以后，咱们呢可以见于代王，所以赶快一拽王老太师的衣角，两个人呢继续往前走。走不多远，就听见一个军营帐篷里边传出女人的笑声。王竹王老太师听完以后头不回发大呀，心想真的，军营里边混进娼妓，要是这样的话，这个部队还成什么部队呀？将来怎么还抵御外来入侵之敌呢？这还了得呀？就跟田丹一起呀，来到帐篷门前，闪目往里观看。一瞅啊，嚯，这帐篷里边是乱七八糟，桌子上边摆的是有酒有肉，在那叫座的都是军营里边这些低级官员，女子倒是不多呀，有这么三四名，一个个涂脂抹粉，非常妖艳。这些低级官员呢，搂着这些女子，就那些动作是不堪入目。王老帅是气的呀，咬牙切齿。田丹，赶快拽着王老太师，咱们再往下看吧。正走着呢，突然之间就听见旁边有人喊喝了一声：“什么人大胆擅闯军营？”就这一嗓子呀，把王竹跟田丹两个人吓得激灵灵打了个冷战。从旁边

冲出一个赌场来，还有两名士兵。哎，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啊？在我们军营里边窥探多时了，难道说你们两个人是奸细不成吗？田登赶快上前呢。哎呦，这位大哥少客气，什么叫大哥呀？说出来，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讲啊。于是这位老爷子呢，他的儿子呀，在你们军营做兵，当兵的，他母亲病重，老爷子呀来找他的儿子，赶快回家看望老娘。我是啊，领着这位老爷子前来寻找他的娇儿。啊，知道是在哪营吗？好像是在左营。在左营，你上右边干嘛来？啊，说说，你儿子他叫什么名字呀？他叫这个啊，他叫这个王顺，王顺啊，这个是小名啊。到底到这个军营里边又给起什么大号了？这我们就不大清楚了。嗨，自己的儿子叫什么大号都不清楚吗？分明是骑兵有诈。刚才啊，我们就看见你们两个人了，在我们这鬼鬼祟祟的窥探多时了。走，把他拎走，看押起来，看看这两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啊。结果把他们两个人呢，就带进了一个营盘，给看起来了。那个人说呢，咱们得赶快禀告将军。哎，这个将军今天晚上到底在不在军营啊？你这是怎么说话呢？将军能不在军营？嗨，你哪知道啊，咱们这位大将军自打得胜而归以后，接长不短的不在营中。哦，大将军回家了。嗨，你呀，也是少之多问，回家干什么呀？人家大将军在外边有不少相好的呢，你知道大将军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你啊，少说废话，先去看看去。万一大将军要是在营中呢，这件事情咱们好好的禀告一番，就说咱们现在拿入奸细了。好，那我去吧。结果这个当兵的就赶快去禀告将军韩烈。韩烈这么一听说，什么一老一少，到底长什么模样啊？这个当兵的呀，就把王宗王老太师这个长相跟那个韩大将军这么一讲，说旁边还有一个年轻的，面似银盆呐，两道浓眉斜飞入冰，两个虎目炯炯放光，鼻子一朵唇若丹霞，尤其两个眉毛之间呢，有这么一颗红痣。啊，韩烈越听越像，这好像是田丹啊。那个老头，你再仔细给我说一说啊。那个老爷子，他那个胡子全都白了啊，海下是这个一口的银髯，而且呢，这个头发也白了，白眉毛。哎，这老爷子不是哪那么大的火气，问他呀，他还是怒目满面的。啊，这个韩将军越听哈，这不是别人呐，这是当朝太师啊。哎呀，是不是老太师和田丹这个两人私闯军营来查看我军营里边的情况啊？他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他们看了不少的军营啊。啊，这韩将军一听，这还了得呀？我这军营里边他心里有数啊，上梁不正底梁歪啊，他自己都是这样，你想想，手下这些士兵，手下这些低级官员，那能好得了吗？心里边他不清楚吗？尤其是到了夜间呐，不是耍钱的，就是嫖娼的，这都让老太师看见，到大王面前斗上一百，弹劾我一番，嘿，轻者我这锅算是下来了，重者呀，我这脑袋就得搬家呀。他们在什么地方呢？已经把他们看押起来了。

你们呐，什么都不要问这两个人了啊，就认准他是奸细，然后立刻将他二人处斩啊，就处斩，哎，你们就处斩，有天大的祸事我一人承担。是江有命啊，你想想啊，这韩将军是怎么想的呢？我如果去了，或者把你们二人押到我的帐中，能不相认吗？认出来你是当朝太师，这事还真不好办了。认出你是试验田丹也不好办呢，干脆就认出了你们两个人是奸细，人头已经落地了，那没有办法，谁让你闯我的辕门，你来到我的营盘了呢？你又没带着寿宴，我也不知道你是当头太师，我的士兵也不认识你，你既然没有报家门，私自闯入我的军营，把你给杀了，大王也无法怪罪。他想的挺好，这个当兵的赶快就往回走，等回来再一看呢、啊、嘿嘿，王竹、王老太师跟这个田丹早已经无影无踪。怎么回事啊？田丹心里明白，今天被人家给堵在这儿了，如果说要让韩烈知道了他如今有这么多弊端，他肯定会把我跟王老太师啊给处决了，杀人灭口。真要是杀人灭口了，大王绝不会怪罪于他，因为什么？我们是私闯军营。那么事到如今了，应该怎么办呢？田丹呐，就看了一眼王老太师，那意思，老太师到这个时候了，别客气了，咱们往外闯吧。就凭着田丹的一身武艺，保护着王珠、王老太师，就这样闯出了辕门。你想想，田丹多大的武艺呀、啊？嘿，就这些士兵，哪能拦堵得了他呀、啊？田丹出辕门以后，一逼王老太师，噔噔噔噔噔噔，行走如飞呀、啊。后边这些兵再想追赶，哪哪追赶得上啊？跑出挺老远来了。王珠、王老太师告诉田丹，你赶快把老夫放下来吧，别把你累坏了。哎呀，老太师，我讲什么来着？不让您跟我来，您非得跟我来，您看看这多危险啊！如果说韩烈他要下一道指令把你我二人给处决喽，咱们跳进黄河也讲不清啊，因为咱们今天是私闯军营。哎，王老太师讲，我万也没有想到我大齐的部队涣散到如此地步啊。天行师，你想一想，就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打仗呢？一旦要是燕国来报仇的话，就这样的部队怎么能够抵御外秦之敌呢？哎呀，天行师，如果说要是把这支部队交给你的话，你将怎么样啊？田丹告诉王竹，如果在下要是领兵的话，我只能学两个人。哦，你打算学哪两个人呢？一个就是当初的司马穰。哦，王竹立刻就明白了，那司马穰那还了得呀，想当年齐景公的时候想拜这个司马穰为大将军，哎，让这个司马穰呢领兵打仗去攻打晋国。他派谁监军呢？就派他手下的大夫庄甲。你想想，这个部队行动那是有时间的，讲好了第二天午时要起兵，等到了午时了，所有的将领

0: 武功完毕，就等着一声令下要出发了。
1: 嘿，唯独这位监军，就是大夫装甲呀，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一直等到下午了，这个装甲呢，大摇大摆的坐着车，他才来到教场。大将军司马昂一声令下，干什么？要把这位监军处斩。哇，齐景公听到这件事情以后，这还了得呀，还没起兵呢，先把监军给杀了，赶快又派手下的梁夫拿着他的符节赶奔教场，那意思啊，要保全这位监军的性命。嘿嘿，哪知道啊，这司马穰啊是军命以下，军命如山倒，您再说什么也不管用，不仅是把这位监军给处斩了，而且呢就把这位拿着符节的来给求情的齐景公派来的这位梁户，他乘坐的车子也给打碎了，并且宣称啊，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既然把这个部队交给我了，您把这大印给我了，授权于我了，我要严格治军。
0: 呵，士兵看着特别真切呀，感觉军纪如此严格，士气大振，所以杀的禁军大败。
1: 嗯，王竹要问呢、啊、
0: 那么第二个人你打算学谁呢？
1: 老太师您要问，
0: 我田丹要学的是飞舞杀鸡。
1: 啊，王竹刚清楚了，
0: 孙武写好自己的兵法以后，拿着自己的检测来到吴国，找当时的吴王阖闾。阖闾一看完他的检测以后，认为你的兵法非常好，不知道啊，你这个练兵是不是跟你这个兵法想的一模一样，用少量的部队咱们试验一番可以不可以呀、啊、孙武讲当然可以了，你就给我找些部队，咱们试验试验。吴王一想啊，这还用找部队吗？我宫里边有不少宫女呢，干脆你呀、啊、就先把我的宫女当试验品，咱们试验一番，你看怎么样？就找了这么300名宫女，分成两队，每队的队长是谁呢？这吴王也是，他就让自己的爱妻呀、啊、去做这个队长去。孙武一看，哦，这是想考验考验我，那好吧，孙武啊就让这些宫女们分成两队，全都站好了队，而且告诉他们军令如山啊，然后一敲鼓，我这一抬手你们应该向左转，哎，再一敲鼓呢，我这个一抬手你们应该向右转，我怎么样一下命令你们就向后转，说的都很清楚。来吧，敲鼓，咕噜噜噜噜，这鼓这么一敲，
1: 嘿，这些宫女们呐，咯吱咯吱咯吱就笑，
0: 没有一个听他指令的。孙武把脸往下这么一沉，也许是刚才呀、啊，我没给你们交代清楚，没给你们说清楚，罪不在你们，在我身上啊！现在我再给你们交代一番，一连交代了三次，然后再一敲鼓，这些宫女们呢还不当回事儿，仍然是还笑，尤其是再一看两个队的队长，也就是呢吴王的宠姬，笑得更厉害了。孙武啪往前走上一步，吩咐人等把这两个队长立刻斩首。啊，有人赶快禀告吴王，吴王过去的讲，这都是我的爱妻，你不能够斩首，是不是军队啊？

你把军令交给我没有啊？军令如山呐、啊！不是这样的话，我没有办法领兵打仗。赵露之心，立刻斩头。我这样，真把吴王的两个宠姬给杀了。吴王这才明白，孙武之军确实有方啊。所以吴国的部队呢，这才日益的强大起来。杨主想到这儿，哈哈一乐，嘿嘿，贤侄啊，但愿你的抱负能够成为事实啊！如果真是这样领兵打仗的话，那么我们打齐的部队，那还不所向披靡啊？要是像现在咱们俩看的这样鱼死换战，当然了，不能怪这些士兵，完全是领兵的将领之罪。这样吧，时刻不早，你我呀各回家中，明天咱们立刻把你我所见所闻面见闵王，一定要向闵王提升明白，如果说这个部队要不治理的话，那真是后患无穷啊。就这样，田丹呢就把这老太师送回家中，然后自己急急忙忙的也往家赶。那知道就在今天呢，他家里边也出事儿了。出了什么事情了？就这个洪凯不是进宫了吗？哎，前些日子已经向这个欧阳宪禀告了田丹的所有情况，包括那个奏折的情况，全都告诉了欧阳宪。欧阳宪告诉他说，用不了多少日子，燕国派了一个叫黄云的，就在田丹不在家中的时候，他要找你去。你呀，要把田丹平日写的那些竹简，哪怕是写错的，哎，没用的那些竹简，甭管他写在什么地方的吧，或者是啊写在这个铃子上边的，这都成，要找一些交给这黄云。洪海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一概的问这个欧阳谦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哎，你就不用问了，你就照计而行，不露声色。只要是你把这些东西交给黄云的话，你就是大功一件，日后你自然明白。就在今天下午田丹不在家的时节，这个叫黄云的来到田丹的家中，找到洪凯，跟洪凯啊索要这些物件。洪凯没有办法啊，也就是把平常啊田丹哎写那个竹简没有用的，或者呢写在白绫子上边的这些字迹吧，随便敛了一点儿，他也没有多想，就给这个黄云了。黄云呐、啊、就带着这些东西离开他们家走了。等这个黄云走了之后，洪凯一想，哎呀，他要我丈夫写的字有什么用处啊？心里边突突直跳，会不会给我丈夫引出来更大的麻烦呢？当然了，田丹回到家中，他也不敢把这些事情告诉田丹。到了第二天早晨了，田丹跟王竹两个人约好了，王竹坐着车，田丹骑着马，来到宫门这个地方，心想啊，今天要进这个宫门，恐怕要比上一次送这个奏折要难上加难。没有想到，当这二位刚刚来到宫门的时候，那个太监首领孙迪呀，从里边迎出来了。哎呦，老太师啊，田师啊，你看今天怎么这么巧啊，丹王啊让我要传你们二位呢，丹王今天生殿要召见你们二位。好、哦、王竹心中暗想啊，是不是丹王看完我们

0: 的奏折，打动他的心了。哎，大王要是真是这样的话，召见我们俩，我们两个人就把昨天晚上看见的事情再如实的禀奏大王，岂不大功可成啊？他是满心喜悦，看了看田丹，田丹呐，眉头紧锁，看看门徒，压低嗓音告诉老太师：“老太师，你要多加小心。我看今日大王召见你我，恐怕是凶多吉少。”上文书，他们说到王竹跟田丹两个人呢，认为今天进宫要面见大王啊，会更费事情。万万没有想到，刚刚来到宫门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巧，正碰上那太监首领孙迪呀，从里边迎出来了。一看见他们二位，就赶快打招呼：“哎呦，王老太师啊，田师啊，您说怎么这么巧啊？大王今天呢、啊、要传见二位，二位呢恰巧就来了。”哦，王竹听完这番话是满心喜悦啊，满以为啊是这齐闵王看完了他们两个人的奏折，打动了大王的心了，特意的要传见他们两个人。如果说要真是这样的话，就可以呀、啊、把昨天晚上在军营当中所见所闻立刻向大王禀报。王竹呢看了一眼田丹，田丹听完这句话以后是面带愁容，紧锁双眉。哎，田先生，太师，我看你面带难色呀。太师，恐怕今日你我二人进宫是凶多吉少啊。哎，不会的，好几次你我二人一起闯宫，大王从都不见我们。奏折送进去以后，过这么长时间了，大王今天要面见你我二人，怎么会有凶事呢？一定是打动了大王的心了。哎，咱们进去再说吧。那么今天闵王到底是打的什么主意呀、啊？嘿嘿，还真让田丹给猜中了。怎么回事呢？在打秦闵王看完他们的奏折以后啊，不单没有打动齐闵王的心，齐闵王啊特别烦，认为你看看你看看，我这本来是太平无事，哎，国泰民安，你看这俩人的奏折说的我朝中是一无是处，这还了得吗？就每天老这么絮絮叨叨的，不是要见我呀，议论国事啊，就是给我写奏折，这何时是个了结？说我部队不好，我部队还要怎么样啊？打宋国，哎，把宋王给灭了；打秦国，我们也凯旋而归。就像这样的部队，难道说还不好吗？还说军纪涣散，你看你们讲的真是一派胡言。所以他回到后宫以后呢，就跟那个欧阳倩呢讲开了。欧阳倩一听大王有这样的言语，眼珠这么一转，气上心来：“哎呦，大王啊，您说的可太对了。这田丹不来的时候啊，我看这王竹啊，他这么大岁数了，有时候絮絮叨叨的还有情可原，尤其他过生日的时候，您给他送去那样的寿礼，我想他呢自己就会明白过来，就应当告老还乡，省得一天到晚呢在您耳朵旁边老是这么絮絮叨叨的。自打这田丹来了以后，嘿，您看这两个人啊还越来越来劲了，左这么一个条陈呢、啊、右这么一道奏折，接长不短的还要闯宫，还要面见大王，要长此下去的话，这还了得吗？
1: 爱妃，你看应当如何呢？

0: 像这些事情都应当由大夫做主，我们不能够啊随便的议论朝政。哎，现在宫中没有外人啊，我早已经把你视为我的左膀右臂，有什么话你就只管讲来。好，那臣妾我就斗胆了。我看这个田丹呢，干脆您呢也甭让他当这个侍院了，不是给他房子了吗？哎，也给他赐婚了，您呢就把他给挂起来，从那以后啊也不搭理他了，反正他在咱们手心里边掌握着呢，他还能怎么着啊？把他的官职这么一免，他还能再给你写陈条，还能再给你写奏折吗？他还能够再闯宫再面见您吗？这件事情不就了结了吗？那么关于太师之事呢？关于太师之事啊，哎呦，老太师啊那是两代的重臣了，作为臣妾来讲呢，我更不敢胡言乱语。这样吧，大夫啊，我给您讲个故事，您听一听，大主意大王啊你自己拿。哦，你今天又要给寡人讲什么样的故事啊？嗨，我能说出什么故事来？其实啊，这件事情我只是给您提个醒儿，我一说出头来呢，大王您立刻就会明白。
1: 哦，那你就说说吧。
0: 那就是勾践一剑之事啊。
1: 哦，勾践一剑之事，
0: 秦明王能不明白吗？他太清楚了。因为这个勾践呢有这么一个重臣名叫文种，
1: 哎，
0: 他就怀疑这个文种啊将来会功高盖主，对他不放心了。但是又是手下重臣，怎么想办法能把他除掉呢？这勾践呐，这一天去看望文种去了，带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呀？那就是当初吴王夫差赐给伍子胥自杀用的那口宝剑。文种当时正在病着呢，勾践见着文种寒暄了一番，然后起身走了，人可是走了，把这口宝剑就留在了文种的身旁。文种看见这口宝剑，完全明白勾践的来意了。哦，大王分明这是让我自尽而亡啊，要不然的话怎么会把这口宝剑放在我这儿呢？后来文种就自刎而死。秦明王想到这儿，不由得脸色往下一沉呐，心想文种跟王主两个人要相比的话，毕竟不一样啊。王主确实是惹我心烦，他太不像话了，而且出言无状，几次闯宫啊，训斥于我。我作为代王岂能如何呢？但是有一样啊，这王主他可没有谋反之意呀，他只是说话不好听，而且他在我朝是两代重臣，我怎么能够做下这样的事情呢？你的心意我明白了啊，到时候我仍然是那个方法。大王你什么方法呀？我可以逼迫他退职还乡。这秦女王啊打的是这个主意，所以今天早晨立刻吩咐孙敌，我要传遍王竹跟田丹这两个人，等王竹跟田丹上了金殿以后，立刻纳头便拜参见大王。
1: 老太师
0: 啊，田丹，你们赶快起来平身吧。
1: 老太师
0: 几日不见了，
1: 老太师
0: 有什么样的言语要禀奏寡人呢？

0: 这王无胜急脾气啊，他呀立刻就把昨天晚上跟田丹两个人如何闯进军营，在军营里边看见的一切情况啪啪啪立刻禀奏给齐闵王。齐闵王听完以后是勃然大怒啊，他万也没有想到，难道说我的部队真是这样吗？要真是这种情况的话，将来还怎么领兵打仗呢？孙吉，奴婢们赶快把大司马诸葛青史给我传来。哎呀，大王，大司马诸葛青史这些日子身染重病，在家里边养病呢，抬，要把他抬上金殿。
1: 是是，奴婢遵旨，奴婢遵旨。
0: 孙离呀，就赶快去传见大司马诸葛青石。上文书咱们讲啊，诸葛青石这个人，哎，他是喜欢报喜啊，不报忧。虽然说他掌管着全国的部队呢，领兵打仗，如何策划作战，这都是他的职责。他对这个部队啊，认为是万无一失。自打凯旋归来以后，他重新下过命令，可以休整三日，三日过后呢，应该重新操练。他也确实到各个营盘呢，全都查看了一番。你想想，凡是他要查看的地方，事先都派人给送去信儿去了，说大司马呀要到这视察来。凡是他去的日子，各个将军呢全都做好了一番准备，老远的就听见这营盘里边连喊带叫的出操啊，练兵啊，非常热闹。再一看呢，纪律非常严明，那诸葛秋实还有什么说的？再赶上这些日子有病，哎，他就回家呀养病起来。今天孙离一传的说大王啊要传见你，哎呀，你没看见我现在有病，大王发脾气了，怒容满面的，而且啊说抬也得把您抬上金殿。啊，诸葛秋实一想，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难道说又要作战不成吗？怎么抬也要把我抬上金殿？急急忙忙的更衣坐车进宫，走上金殿参见呆王。诸葛秋实，臣呆，这都是你做的好事啊！臣做下什么样的事情引起呆王发怒呢？老太师，你把你们所看到的情况告诉他。王如立刻就把所见到的情况啪啪啪这么一讲。诸葛秋实听完以后把头一摆，不对呀，老太师，我跟你远日无仇，近日无冤，你为什么陷害于我呢？哎，大司马，我谈的这是军旅之事，怎么能陷害于你呢？前些日子我曾经亲自视察过各个营盘，我每到之处，士兵们都在抓紧练兵，而且是纪律严明，丝毫没有涣散松懈之意。老太师何出此言呢？两个人在这个金殿上啊就争吵起来了。秦灭王当时一看，我到底听你们谁的对啊？老太师说瞎话不可能啊，大司马推卸责任也不对啊，诸葛秋实他也不是说瞎话之人呢。
2: 齐闵王啊，把手这么一摆，啊，你们二人不必争吵。来人呐，
0: 有，
2: 立刻请老太师跟田丹到偏殿休息。
0: 好，本王我亲自立刻去视察营盘，我看一看军营当中到底是什么情况，等

呵，要说女盲这次还真不错，哈哈，真要下去实际的调查调查。结果呢，王竹跟田丹就被请到了偏殿，说是请到偏殿，实际上就是软禁起来了。有什么话呀，都请大王视察完以后回来再说。秦女王立刻带领人就奔往了军营。王竹看了看田丹、田千尺、老太师，你说大王此去会是怎样？怕只怕呀，大王前去只是走马观花，就从表面上看一看，不会对你我二人有利。您是这样吗？老太师，我看今日确实是凶多吉少。哦，何以兼得呢？咱们俩上金殿的时候，我面见大王微笑啊，那是看完奏折以后认为咱们俩写的奏折呀全都求实，所以呀大王他高兴，不，他笑中有诈。哦，分明是不怀好意。如果说今天大王他到军营里边去视察去，跟你我二人所见相同，哎，咱们俩以前写的奏折呢可能还会发生点效力。如果说大王今天到军棚一看，跟你我二人昨夜看的情况全都不一样，老太师啊，老太师，你应该做好准备呀。哎，田贤师，我偌大年纪了，这算得了什么呢？啊，只要是有你在，现在我就可以放心了，大齐的社稷就可以安然无恙。不过有一点，田贤师，我还得问问你。老太师，您问吧。如果说大王一气之下把你我的官职都给罢免了，田贤士，你打算怎么办呢？嗨，这件事情老太师我已经跟您表明心迹了，我生是大齐的人，死是大齐的鬼，我绝不会像别人一样投奔他国，我要力保社稷。哎呀，我现在就如同看见你一片赤心，既然这样的话，老夫我就放心了。他们俩呀禁锢了在这个偏殿里边谈话了，也就是一个多时辰的功夫，秦女王回来了，升座大殿，立刻就传王竹跟田丹。田丹一进大殿抬头一看就知道糟了，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他们到军营里边走了这么一趟，那位韩将军呢已经完全猜出来了，来的人呢很可能是老太师王竹跟这个侍院田丹，想把他们二人给处决喽。没想到田丹把王竹已经闯出了辕门跑了。这个韩聂心里明白，这个人马上就会禀奏大王啊，说不定啊大王立刻就得派人来视察军营，所以他连夜就做了一番准备啊，嘿，整肃军纪啊，而且跟这些带兵官员全都讲好啊，明天谁要给我露出一点破绽来，我是格杀勿论。你想想啊，秦女王恰恰在这个功夫亲自要到军营里边视察一番，那还看出什么破绽来呀？到上这么一看，军纪特别严肃，而且士兵在长官的带领下正在练兵。秦女王心中大怒，心想我万也没有想到老太师啊，老太师。

0: 是啊，你偌大年纪胡子全都白了，你能跟那陈丹比吗？他是水下无毛半石不牢，你这么大岁数怎么也跟我说瞎话呀？这还容得吗？所以秦始皇立刻生活大变，把王珠、田丹两个人叫进来了。两个人刚行完礼，齐闵王是怒目相视。老太师，你真让寡人寒心呐！啊，我万也没有想到你偌大年纪是谎报军情啊！嗯，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今天说清楚喽。另外，转过身来再一看田丹，田丹啊，田丹啊，寡人我对你不薄啊，啊，你来到我齐国，我封官赐婚，还怎么样的？派人给你盖下房屋，可以说物你所物，食你所食，衣你所衣，怎么样？你就应当以涌泉相报啊！想不到你傲慢无礼。还有，上一次你在孤门居然拔出宝剑以武相逼，非得要让寡人看你的奏折，你还了不得吗？你还有没有王法呀？田丹听到这儿啊，上前一步，强剑代王，我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挽救大齐的江山社稷。田丹，我自己义正辞严呐，心可对天。商鞅，为使秦国强盛，大力变法，法不会强大，上不必亲近，法及太子，情义其父。我自己感觉我比商鞅相差千里，见言之以礼，上之以书。大王，你又难以容得了吗？要照这样下去的话，大王，你怎么样能够招揽天下的英才？你怎么样强兵治国呢？呵，田丹是毫不客气啊。齐闵王也是针锋相对，呵呵，你把自己比作商鞅，哼，商鞅又怎么样啊？他自持其能，结果又是如何呢？不是落下一个五马分尸的下场吗？闵王那个意思啊，是用那个商鞅的死来吓唬吓唬田丹。万也没有想到，田丹听完这句话以后，把头这么一扬，他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田丹，你因何发笑？大王，商鞅虽死，秦法未败，家喻户晓，是妇孺皆知。他死得值得，死得其所，虽死犹生。齐国呀，之所以虚有其表，日渐衰败，就因为缺乏秦孝公那样的明君，缺少商鞅这样的干臣。哇，这田丹是一点不客气啊！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把秦闵王给气的呀，牙咬得嘎巴嘎巴直响，直跺脚，心想啊，王主啊，田丹，你们这样抵望于我，我岂能如得？嘿嘿，这一次我是严惩不贷。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 请把

0: 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0: 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1: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

0: 气，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市政协召开果品产业水果发展专题协商会议，我市举办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中国快递协会，党建联建促帮扶，爱心助学暖童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6号，市政协召开果品产业水果发展专题协商会议，聚焦发展现状，分析存在问题，凝聚发展共识。市政协主席王立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农业农村局汇报了全市果品产业发展情况，政协委员和乡镇代表进行交流发言，有关部门对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回应。会议认为，我市果品产业是依托山地气候、立地条件培育的生态富民产业，为有效增加农民收入、脱贫攻坚发挥了积极作用，应立足资源禀赋，客观审视我市果品产业发展形势，积极探索产业振兴、农民增收新赛道。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施策，推动果品产业提质增效，要坚持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市场导向，在优化布局、科技赋能、做强特色、补齐短板、延伸链条、打响品牌上持续用力，推动我市果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广泛汇聚果品产业发展合力，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主动服务，政协委员要积极履职，精准建言，凝聚发展果品产业的广泛共识。本台消息，军歌嘹亮催征远，且携壮志赴戎行。9月16号，我市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全体新兵身披绶带，胸佩红花，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怀揣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即将奔赴军营，开启热血军旅新征程。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市领导宣读新兵入伍批准决定，并作动员致辞，向顺利通过层层选拔、光荣入伍的新兵们致以热烈祝贺，向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属致以诚挚感谢，并勉励全体新兵珍惜参军荣誉，在军营大熔炉中淬火成钢，始终听党话、跟党走，传承平泉儿女吃苦耐劳、坚毅担当的优良品质。要牢记肩上使命，严守部队纪律，团结战友，奋勇争先，努力成长为合格军人。希望大家身在军营，心系故土，把家乡人民的期盼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期盼新兵们苦练本领，捷报频传，载誉而归，用青春与热血守护万家安宁，捍卫祖国疆土。新兵家属王丽。
4: 我希望我的孩子进入部队后刻苦钻研军事技能，努力锻炼自己，打造自己，争取为家乡争光。
3: 本台消息，9月15号，中国快递协会党支部联合河北省邮政管理局、承德市邮政管理局党支部到我市开展爱心助学公益活动，并实地调研协会援建的食用菌产业园区和乡镇卫生院，了解帮扶成效，助力乡村振兴与民生改善。大家走进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为在校学生送去学习用品等物资，鼓励他们珍惜时光，树立理想，勤奋

0: 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为乡村学子成长注入温暖与力量。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学生李思静：
1: 拿到新文具的时候，我们心里特别开心，我们一定会好好爱惜这些礼物，好好学习，积极向上，等我们长大了，也要像叔叔阿姨一样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0: 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校长严志飞：
2: 爱心捐赠不仅是乒乓球室和学习用品，更是温暖与希望。这份关怀是对乡村教育的支持，我们会用好这批物资，教育全体学生铭记这份善意，常怀感恩之心，努力读书，奋发向上，将来学有所成，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同时，我校也会坚守育人初心，办好乡村教育，不辜负爱心单位的深情厚爱。
0: 大家还前往哈巴沁村实地考察协会援建的食用菌菌棒加工厂和产业园区，了解菌棒生产销售、带动就业和村集体增收等情况。南五十家子镇卫生院诊疗科室设备配套和就医环境改造，了解基层医疗服务保障情况。本台消息，善营子村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设施大棚蔬菜产业，通过科学化管护、规模化种植，让小小黄瓜成为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富民菜。走进善营子村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温室冷棚，一根根翠绿鲜亮、顶花带刺的黄瓜挂满藤蔓，淡淡的瓜果清香扑面而来。农户们穿梭在田垄之间，动作娴熟地采摘黄瓜、分拣装筐、整理藤蔓，现场一派忙碌有序、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相较于传统露天种植，设施大棚有效规避了季节、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具备保温保湿、防虫控草的优势，大幅延长种植周期，为种出优质放心黄瓜，种植户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全程推行绿色种植理念和精细化管护技术，稳步提升果蔬产量与品质。从育苗定植、搭架引蔓、疏花疏果，到浇水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都实行标准化管控，保障产出的黄瓜绿色健康、口感上乘。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立勇：
3: 今年收益非常可观，一个棚能卖到4万多吧，到现在为止15个棚总共卖了60多万，后续还能继续采收，能到10月中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设施农业带来的实惠。
0: 设施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壮大了村域特色产业，也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让村民实现了顾家务工两不误。工人王秀芝：
4: 在这干活挺好的，离家也近，老板也是一个月开4000块钱，能照顾家里。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如今设施大棚黄瓜产业已成为善营子村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核心支柱。善营子村党支部书记王学成：
5: 下一步，善营子村将持续立足农业产业优势，大力推广现代化设施农业种植技术，盘活村内土地资源，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同时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绿色蔬菜品牌，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村民的致富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宽。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多云，11到26度，黄土梁子多云，11到26度，毛棱沟多云，11到26度，平北多云，11到26度，柳溪多云，11到26度，王土房多云，11到26度，齐家寨多云，11到26度，辽河园多云，7到22度，榆树林子多云，13到28度，大庆水库多云，13到27度，乌龙镇多云，12到27度，台头山多云，12到27度，杨树岭多云，12到27度，清河镇多云，12到27度，南五十家子多云，13到28度，小四沟多云，13到28度，道虎沟多云，13到28度，七沟多云，13到28度，党坝多云，13到28度，博楼树多云，13到28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2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

0: 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2: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1: 哎，你，老婆，面来喽。
3: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2: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1: 快帮我拍拍。
2: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1: 帮我拍背。
4: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1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凉碗面。
7: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我会叠被子了。
13: 真棒。
14: 妈，我考上大学了。
13: 太好了。
1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3: 好好好。
1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 建造辉煌。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河北抢抓重大机遇，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
2: 从闲置十二年的商业街到国内顶流景区，唐山市河头老街通过文化旅游双向发力，激活产业发展潜能。
1: 我省开展百模赴百景活动，推动大模型在145个细分场景应用落地，
2: 发挥区位优势，完善服务。

0: 务保障，保定成为京津老人跨城养老新选择。
1: 科技赋能，精细管护，全省秋粮丰产在望。
0: 国家广电总局要求机顶盒功能要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
1: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
0: 澳大利亚宣布收紧签证政策以削减移民，将禁止留学生家属陪读。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正在成为河北加快发展的强大引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上下统一思想，抢抓重大机遇，积极主动作为，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省正积极推进包括河北省重点产业分布图、河北省重点产业技术需求汇总表在内的两图三表与北京创新策源功能对接，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深入开展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重点链群建设。我省联合京津绘制重点产业链 3D 产业分工地图，加快京津冀机器人加产业园、一小时汽车零部件配套圈建设。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外经济合作处处长刘光宇：
2: 我们要紧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重大机遇，联合京津的工信部门统筹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共同打造优势互补、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切实用好两图三表，推动供需撮合、意向跟踪和项目落地，深化 3D 的产业配套协同。
1: 河北省协同办综合二处处长马秋丽：
3: 与京津共同抓好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联合开展强链、补链、沿链，构建优势互补的产链、供应链，共同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 聚焦实景化综合试验场、实训化试验场和科研场景试验场三个方向，省科技厅布局建设首批13家场景创新试验场，为京津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可反复测试、实战验证的练兵场。日前揭牌的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发布首批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与清华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同步落地。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学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杜衍良：
4: 首先聚焦于国家交通强国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所提出的综合交通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从核心理论上进行技术创新，那么同时要孵化相关的以交通领域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培育一些新业态。
1: 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孙鲁军：
5: 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和石家庄重要支点建设，健全科技创新京津冀供需对接平台体系，吸引京津成果、人才、资本落地河北，在空天信息、机器人等领域创新示范场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 日前，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在石家庄正式启动运营，锚定承接、转化、协同三个关键词。创新港推动京津冀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国创京津冀创新港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6: 创新港坚持国创河北中心的定位，要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河北产业。
1: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常务副主任周英森：
7: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聚焦京津高端创新要素，打磨好全链条转化服务的模式，帮助更多的企业拓展应用场景和全国市场，吸引更多科创项目来河北中试，在河北扎根，向全国发力，做好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纽带和桥梁。
1: 在唐山市曹妃甸区跨介质科学与系统研究院，不久前，由清华大学与

0: 网飞电合作建设的两个风洞试验台投入运营，成为国内首个面向商业用途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及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的开放试验平台。作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效地合作的重点项目，研究院由来自清华大学的科研团队带来了能模拟高空、高速、高温的大型试验设备，推动航空航天研发设计、总装制造等核心环节在当地落户。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导师蓝旭东：
1: 咱中国的商业航天绝大部分都在北京，这火箭工作非常愿意来咱们曹妃甸区，那相应的整件的加工生产都有可能会落到我们这边来。
0: 唐山市曹妃甸区副区长刘旭东：
2: 未来火箭的研发、火箭的生产、火箭的总装以及火箭出海到最后火箭的海上发射，都将从曹妃甸开始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0: 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统筹园区建设和平台赋能，以更大力度与龙头抓配套引项目。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区域，围绕国际交往中心功能承载区、国家航空科技创新引领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临空经济区聚力打造航空物流、科技创新、服务保障、高端服务业四大产业集群。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庚：
3: 我们将发挥比邻京津产业相融的独特优势，用好北京教育、科技、人才富集资源，聚焦航空航天、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构建与北京互补互促的创新链产业链，加快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产业聚集区，
0: 持续放大京津冀科创协同效应，让更多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科技成果落地。在沧州高新区，依托沧州市天津工业大学研究院建设的先进膜材料中试平台，一批科技成果加速实现产业化。沧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洋：
4: 只要我们主动对接，提供场景，吸引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就有很大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科创协同，全力承接京津冀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加速构建京津冀中试首选地。
0: 统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是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力保障。作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地铁，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途经北京市朝阳区、通州区和我省三河市，最终到达北京市平谷区，今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跨省通勤效率，增强北京城市副中心对廊坊北三线的辐射带动作用。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王月强：
5: 我们将进一步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加快推进廊卓高速改扩建、国道228沧州段等项目的建设，年内啊推动这个螳螂高速开工建设，抓实108新建高速等项目的前期工作，进一步打通省京津通道的堵点，持续优化环京通勤定制快巴的线路，更好满足群众跨区域通勤出行的需求。
0: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京津冀三地联合编制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至2035年将我省雄安新区和三个市17个县市区纳入首都通勤圈功能圈，将河北全域纳入首都产业协同圈，为我省引进重大项目、集聚要素资源、提升发展能级带来宝贵机遇。保定市发改委协同医科科长仲从岳：
6: 我们保定市作为节点城市，坚持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方位、深层次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加快构建京雄宝半小时通勤圈、一小时交通圈，深化京津冀医联体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深化与京津雄安院校结对共建，常态化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促进高端人才集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
7: 日均游客近3万，外地游客占比超80%。从闲置12年的商业街到国内顶流景区， 唐山市河头老街转型突围的密码是什么？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看当地如何双向发力，激活文旅产业发展潜能。
8: 走进河头老街，唐风唐韵无处不在，300余名 NPC 角色扮演者遍布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来一场穿越感超强的互动。这位扮演唐代高僧玄奘的演员，因其形神兼备的表演，最近走红网络，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合影留念。
9: 玄奘法师最近挺火的，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
10: 氛围感很好，游客超级多，而且都非常热情。
8: 漫步在游客摩肩接踵的河头老街，许多人想不到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光景。河头老街的前身是运河唐人街街区，2011年建成开放后不温不火，游客稀少，就这样闲置了12年。2022年，唐山市丰南区决定盘活存量资产，在原有街区基础上打造河头老街景区。
9: 当时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是推倒重来呢，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造提升？经过充分的论证，我们决定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通过微更新与这个巧插件的方式进行牢房新改，把文化作为景区的魂来塑造，让沉睡的资产在文化赋能中重新活起来。
8: 改造中，项目采取政府加国企联合投资的方式，以盛唐文化为基底改造提升基础设施。如今的运河两岸，唐风灯笼古风浓郁，各类仿唐建筑气势恢宏，宛如一幅盛唐画卷。在内容打造上，景区融合非遗表演、实景演出、 NPC 角色扮演互动等业态，注重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游玩体验。开园至今，河头老街景区已累计推出100余种表演品类，每天循环演出2000余场，沉寂12年的街区被彻底唤醒。
11: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我们就是把这句话落实到实处，将书本里边的唐诗、博物馆里边的文物、民间流传的非遗变成游客可以参与、可以互动、可以带走的体验，文化活起来了，游客自然就留下来了。
12: 从演绎这块就是常来常新，一步一景，可能这周游客来的时候是这些场景、这些演绎，可能下周已经换了一批了。从 NPC 上来讲，我们一直推陈出新，你比方说从李白、杜甫、高适，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贺知章、孟浩然、王维，就是让游客一来，哇，河头老街又上新诗人了。
8: 除了好看好玩，河头老街景区的暖心服务也备受游客称赞。景区入口的13座暖心驿站，今年已免费送出雪糕超120万只，饮品超500万杯。前不久，景区又推出不满意全额退款服务，涵盖餐饮、小吃、文创产品、汉服妆造等，447家商户统一执行，13处退款点覆盖全景区。今年以来，河头老街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同比增长55.79%，其中外地游客占比89.24%，预计全年游客量将突破1200万人次。
13: 大家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的景区，感受都非常妙，非常好啊！
14: 大家的好评特别好，都说是3刷4刷，所以我们也想带孩子过来看看。
8: 通过文化和旅游双向赋能，激发文旅产业发展潜能，河头老街的蝶变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河头老街文化街区改造案例也成为自然资源部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典型案例之一。
9: 下一步了，我们将以河头老街为龙头，整合汤津运河丰南段沿线文化和旅游资源，重点推动乡村旅游、水上娱乐、康养研学、休闲农业等文旅加项目建设，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推动从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跨越。
0: 昨天，民革河北省委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在石家庄举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民革中央原常务副主席齐旭春，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出席并讲话，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左立代表中共河北省委致辞。会指出，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民革河北省委会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在彰显和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希望民革河北省委会旗帜鲜明讲政

0: 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凝心聚力强根基，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履职尽责担使命，聚众志建政言献良策，助推河北高质量发展。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我省抢抓国家政策重大机遇，稳步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今年1至8月，我省争取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73.56亿元，支持项目354个，带动投资141.464亿元，有效拉动投资增长，促进技术进步。
0: 9月15号到9月30号，我省开展2026年度百模赴百景接榜挂帅工作，推动大模型在制造业场景的深度应用。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接榜挂帅面向钢铁、石化、医药、食品、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信息、机器人等行业145个细分场景，开展工业大模型培育，推动大模型在细分场景的应用落地，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典型案例，促进工业大模型在行业规模化应用。
3: 近日，省发改委印发《河北南部电网小时级绿电交易方案》，提出在南部电网推动小时级绿电交易，在河北电力交易平台完成市场注册，具备小时级用电、发电计量条件及稳定分时数据传输能力的经营主体可参与交易。小时级绿电交易与常规绿电交易同步开市，独立组织。经营主体可结合自身用能及降碳需求，自主选择参与常规绿电交易或小时级绿电交易。
0: 保定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主动承接京津养老服务外溢需求，丰富的社区活动、完善的医疗保障，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京津老人到这里跨城享老。
4: 早晨7:30，东篱颐养社区的乒乓球台已经开打了，一边是77岁的北京老人刘艳新，一边是天津来的老陈，挥拍扣杀，活力满满。
5: 到这儿以后，这个生活挺丰富的，业余生活挺多，浑身活动活动，一天都比较舒服。
4: 打完球出一身汗，吃过早饭，刘艳新的单反相机就上岗了。模特队走步、民族舞排练、书法课习作，社区一天10几项活动，他挨着个儿的拍。
6: 拍完了照以后吧，他发到群里，大家争相恐后的看，而且都把它保存下来，每天可开心快乐了。
4: 模特班里，77岁的贾文珍和伙伴们跟着老师练新动作。为了找个满意的休养地，他大半年跑了北京周边10几家养老院，最后锁定了这里，理由很实在。医疗方便，设施新，活动多，关键是离家近。
7: 北京距离保定，孩子们开车，从家门口到咱们这儿，才不到2个小时，高铁40来分钟。像这种环境、这种服务，离北京得差大几千块钱。
4: 除了方便，更让老人们踏实的是，社区里就有医院，挂号、检查、开药、医保结算，半小时搞定，既省心又省力。
8: 很方便，用不着再回去报销啊，当时就能结算，不像你还得上别处挂号去，还有叫救护车什么的，这一律都解决了，一站式。
4: 老人说的一站式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医疗保障。原来社区医院和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打通了绿色通道，慢病有档案，急症能转诊。
9: 我们是保定医保定点医院，急重症15分钟实现绿色转诊。京津老人来这儿呢，真正实现小病不出院，大病直通院。
10: 目前我们是参照国际的持续照料退休社区的模式来运营管理。那么也就是说，随着老人的身体机能的变化，可以在同一个社区切换到不同的护理等级，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养老。目前呢，我们北京和天津入住的老人占到了30%左右，而且还有增长的趋势。
4: 据了解，早在2024年，保定市晋秀区就和北京市西城区

0: 与签了养老服务合作协议，加入京津冀医养结合联盟，建了智慧养老平台。如今保定市晋秀区已经有19家养老机构，4个环京养老示范项目。
1: 我们健全统一的服务标准和人才培育体系，涵盖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文明3个维度，切实让老人住得安心，子女托付放心。
0: 2026年河北省特教学校旱地冰壶比赛昨天在秦皇岛市昌黎县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省残联、省教育厅和省体育局联合主办，全省各地特教学校180名运动员在教练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志愿者的协助下齐聚赛场，同台竞技，以壶会友，尽情展现新时代残疾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日前2026中国河美乡村自行车赛总决赛在邯郸举办，作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活动，赛事设置70公里和 42.5 公里两个组别，吸引全国近1000名骑行爱好者参加。赛道以邯郸园博园为起止点，沿途串联沁河郊野公园等生态节点及20个省级河美乡村。选手们既能体验爬坡竞速的酣畅，也能感受沿途村庄的绿意风光。
0: 日前2026年河北省铁人三项嘉年华在邢台市完赛，嘉年华将竞技挑战与城市生活场景深度融合，共吸引400多名选手参赛。作为我省首次举办的群众性铁人三项嘉年华，这场首秀进一步丰富了体育加多元业态场景，推动铁人三项运动从专业赛场走向大众生活，让更多人在家门口感受到铁人精神的独特魅力。
2: 昨天2026年涿鹿对话涿鹿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工作推进会在张家口涿鹿县启动，为期2天。专家学者以黄帝文化历史与时代的对话为主题，深挖黄帝和服文化时代内涵，共探文明根脉，共商文旅协同，共谋产业发展。
0: 当前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全省各地落实落细智慧管控、农技帮扶等举措，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为丰收奠定基础。
3: 在邯郸市肥乡区，34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灌浆期，当地搭建一体化智慧田管体系，天上卫星遥感实时监测作物长势，地理物联网设备全天候紧盯伤情病虫害动态，搭配植保无人机编队精准作业，一次性完成防病防虫补肥防早衰多项管护任务，让科技范儿贯穿田管全过程。
4: 下载无人机飞放，就让这个农技人员天天在地头里指导，叶片保护得很好，玉米瓜浆饱满。
3: 作为秋粮管护关键举措，今年我省大范围推广一喷多簇统防统治技术，配套水肥一体化、机械化作业、适期晚收等高效种植模式，精准调控田间长势，深挖粮食增产潜力。在新集市大石庄村千亩高标准玉米示范田，依托无人机、田间摄像头和土壤伤情传感器等设备，农户在手机上就能实时查看田间伤情、苗情、虫情、灾情数据，动态调整药剂配比和喷施范围，搭配宽窄行种植、智能滴灌水肥体系，实现田间管理从凭经验向靠数据转变。
4: 通过植保做水肥双重管护，既能防虫防病，抵御高温灾害，又能补充叶面营养，肥多程度提高产粒重，确保今年玉米稳产高产。
3: 入秋以来，高温高湿、阶段性降雨等天气给秋粮中后期管护和病虫害防控带来一定挑战。针对这一情况，石家庄、保定、邢台等多地主动靠前服务，组织农技专家、技术人员进村入户扎根田间，指导农户落实好肥水调控、中耕化控、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措施，提升秋粮产量和品质。
5: 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再进行一次一喷多效，保证呢这叶片持续性不上病，正常成熟，今年的产量呢一定不会低。
6: 农技人员下地指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管护，看着地里的玉米穗儿比较大，籽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0: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

0: 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等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推动产品质量升级，依法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严禁生产经营超药量、超规格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
1: 广电总局

0: 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1: 广电总局介绍，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超90%。
0: 日前，我国正式批复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这5个城市群包括2个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是京津冀大湾区；3个以工业领域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东北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子湾、中原。
1: 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近日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0: 今天上午，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今天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根据新规，留学生将不再自动享有携家属赴澳的资格。伯克表示，政府计划将本财年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24.5万人，2027年至2028财年进一步降至22.5万人。
0: 当地时间9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0: 独眼娃娃，作者焦无娜，演播苏雅。两天后，在花园的草坪上，姐妹俩正在坐着看卡通书，王阿姨就在旁边绣着一个枕套。任如羡喜欢用王阿姨绣的枕套，她的莲花绣得非常漂亮，使爱莲人如其名，爱莲成痴。枕套、被子甚至衣服上、丝巾上都有莲花图案。王阿姨，我想喝莲子粥，要放多多的糖。雪儿突然放下卡通书，并向冰儿挤了挤眼睛。冰儿会意，也叫起来，我也要喝，还要放多多的红枣。过一会儿就吃午饭了，孩子们，下午再喝吧。王阿姨依然飞针走线，
2: 哦，就要现在喝，王阿姨去给我们做莲子粥吗？
0: 姐妹俩异口同声地撒娇。王阿姨拗不过他们，便放下枕套站了起来。喝了莲子粥，一会儿又该不吃饭了，小心太太骂你们。她一边走一边嘟囔，骂就骂呗，反正妈妈的责骂也是很温柔的。看着王阿姨走远，雪儿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东西，摊在草坪上。
2: 姐姐，看！
0: 冰儿一看，是一堆爸爸平时用来玩的飞镖，每一只镖都系着几根红红的丝带，很漂亮。姐妹俩对飞镖的眼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是爸爸不让他们碰这些东西。

0: 说是太危险。现在这些可爱的飞镖就在眼前，冰儿也不由得兴奋起来。雪儿，你要用这些飞镖来当飞刀吗？雪儿点点头。
1: 怎么样，姐姐，还是我有办法吧。
0: 两个人开始玩，一人拿了几只飞镖，嘴里不停地叫着，看飞刀，飞你的胸口，飞你的脸。飞镖不停地在两个人之间飞来飞去。
1: 飞你的眼睛，
0: 雪儿大叫一声，随手掷出了一只飞镖。一道寒光，冰儿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完全不知道躲开。他是先看见一道红光从自己的眼窝飞出，才感觉到眼睛的剧痛。雪儿看着惨叫哭嚎的冰儿，捂着右眼在地上打着滚儿，血从手指间渗出来，流了一脸，吓得叫不出声来。王阿姨先是听到了冰儿的惨叫，她慌忙跑出来，连煮着莲子粥的小锅都弄翻了。她看到眼前可怕的场面，尖叫起来。任如羡和史爱莲从屋子里跑出来，见状大惊。任如羡抱起冰儿，闯了大祸的雪儿这才从震惊中醒过来，她也没有叫出声来，只是软软地倒在史爱莲的怀中，晕了过去。冰儿的右眼眼球被摘除之后，她没有再走出家门一步。这一年，姐妹俩都只有5岁。任如羡把家里所有的佣人、司机和花匠都辞退了，什么事情都自己亲自动手做，也慢慢的不再接待朋友的来访。因为有几次有朋友看见了冰儿，深表同情和关切，还没等客人走出门，冰儿就把杯子全部扫在地上，冲进房间，把房门关上，连晚饭也不吃。从此他就再也不想看到任何一个外人走进家门。6岁，雪儿上学了，冰儿躲在门后，用一只眼睛看着背着书包、穿着漂亮的学校制服的雪儿，由任如羡带着上了车，驶出了别墅的大门。她咬住了嘴唇。雪儿第一天上学，放学后任如羡接她回来，雪儿从车上下来，怀中抱着两个布娃娃，穿着粉蓝色的连衣裙，粉蓝色是她们姐妹最喜欢的颜色。两个一模一样的布娃娃，小小的脸，金黄色的头发，大大的蓝眼睛，嘟起的小小的红嘴唇，好像在撒娇一般，漂亮极了。冰儿从楼上的窗子看见了欢天喜地的雪儿，关上了窗子。雪儿抱着两个布娃娃，一蹦一跳地走进了冰儿的房间，小脸红红的，她把一个布娃娃塞进冰儿的手中。
1: 姐姐，爸爸刚带我在玩具店里买的，很漂亮，对不对？
0: 冰儿一只手背在后面，用另一只手接过布娃娃，对妹妹慢慢地绽开了一个笑容。
1: 很漂亮，你喜欢吗？
0: 雪儿高兴地问道。
1: 很喜欢，
0: 冰儿依然笑着。雪儿发现冰儿的笑容有些异常，她不由得有些害怕。
1: 姐姐，我们来玩游戏吧，我的布娃娃叫雪雪，你的布娃娃叫冰冰，好不好？
2: 好啊，可这个布娃娃不够像我。
0: 冰儿把布娃娃放在桌子上，
1: 你等我一下。
0: 雪儿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好奇地看着她。冰儿把背在身后的一只手拿出来，手上竟然拿着一把小小的剪刀。她看了看剪刀，又看了看雪儿的眼睛，她的目光很奇怪。雪儿的身子不禁抖了一下，后退一步。
1: 姐姐，你要干什么？
0: 冰儿不回答，她转过身打量着布娃娃的脸，

0: 他的脸上带着奇怪的阴冷的笑容，这笑容实在不像一个6岁的小女孩的笑容。姐姐，雪儿叫起来。冰儿冷笑一声，手起刀落，又狠又准地扎向布娃娃的右眼。他的手笨拙地转动着剪刀，布娃娃的眼睛被悬了出来，在剪刀的刀尖上插着。啊！雪儿惊叫起来，手中的布娃娃掉在地上，他用两只手捂住自己的眼睛，后退几步，被一把小椅子绊倒，摔在地上，不由得大哭起来。史爱莲狂奔过来，宝贝儿，怎么了？他抱起坐在地上的雪儿，转头一看冰儿，看见冰儿手里的剪刀和布娃娃的眼珠，还有桌子上右眼处只剩下一个黑窟窿的新买的布娃娃，再看看冰儿脸上的笑容，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心大痛起来，忙放开哭得满脸是泪的雪儿，快步向冰儿扑去，要抱住她。宝贝，冰儿后退了几步，冷冷地看着史爱莲，你进来的时候先抱的是雪儿。宝贝，你只不过离妈妈远一点儿。史爱莲向他伸出手，把剪刀放下，让妈妈抱抱。冰儿摇摇头，不是因为她比我漂亮，她有两只眼睛，而我只有一只，我是个怪物，就像那个布娃娃。他的目光投向桌子上的布娃娃。
1: 你们都是妈妈的宝贝，
0: 史爱莲大叫道。
1: 你骗我！
0: 冰儿扔下剪刀向窗口奔过去，打开窗子往上爬。
1: 宝贝下来，
0: 史爱莲惊叫。任如现在门外听到史爱莲的惊叫，抬头看见冰儿的一只腿已经伸出窗子往外一跳。
1: 冰儿，
0: 史爱莲几乎晕了过去。任如现正好跑到窗子下，伸手接住了往下掉的冰儿。晚上，任如现和史爱莲整夜地守着冰儿。冰儿睡着了，两只眼睛闭着，依然是那个漂亮可爱的冰儿。史爱莲悲从中来，哽咽着对任如现说：
1: 如现，快想办法，不惜任何代价给冰儿换一只眼睛。
0: 谈何容易啊，器官捐献本来就少，眼睛更少，而且都1年多过去了，我咨询过了，就算是有眼睛也很难移植到冰儿的眼窝中，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任如现低声说。
1: 史爱莲急道，不管有多大希望，我都要试一试。
0: 爱莲，我的心情跟你一样，可是你想想，现在冰儿的脾气越来越古怪了，如果给了他希望，结果却落空了，这会彻底毁了他的。任如现抚着妻子的肩膀，史爱莲不吭声了，她知道丈夫说的是实情，可是冰儿还那么小，叫她如何面对漫长的人生之路。沉默了很久，任如现道，只有一个办法了，我们给他装一只假眼。
1: 冰儿，他可能不会接受。
0: 史爱莲道，我们尽量劝服他。任如现叹了一口气，唉，都怪我们太粗心了。
1: 如现，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
0: 史爱莲的眼睛红了，门开了，雪儿小小的身影站在门前。
1: 宝贝，怎么不睡觉？
0: 史爱莲连忙走上前去。雪儿低下头，
1: 妈妈，你们一定很恨我，对吧？
0: 史爱莲一把把她搂在怀里。
1: 宝贝，妈妈怎么会恨你呢？是我使姐姐的右眼不见了。
0: 雪儿挣脱妈妈的怀抱，

0: 颗泪水啪地掉在地毯上，迅速被吸干了。
1: 姐姐一定更恨我，妈妈，我在想，如果把我的右眼挖出来给姐姐，姐姐就有眼睛了，也就不会恨我了，对吗？
2: 雪儿。
0: 史爱莲的心如绞碎般的疼起来。
1: 雪儿，不许你这么想。妈妈，我愿意这么做。
0: 雪儿说。任如现走过来，蹲下，轻轻用胳膊揽住了雪儿。
3: 乖乖，记住，爸爸妈妈没有责怪过你，你姐姐的事儿是个意外，这也许是命中注定的。
0: 沉睡中的冰儿睫毛抖动了一下，谁也没有看见。第二天，雪儿怎么也不肯上学了，她什么也不说，就是不肯上学。任如现和史爱莲对视了一下，就清楚了女儿的小心思，她不上学是不想刺激冰儿，而且还可以在家陪着冰儿玩。史爱莲把雪儿叫到屋里，
3: 宝贝，学校不好吗？
0: 雪儿摇摇头。
3: 是同学不好吗？
0: 史爱莲又问。
3: 雪儿摇摇头。
2: 那你想不想上学呢？
0: 史爱莲轻轻地拉起她的手。雪儿点点头。
3: 宝贝，你姐姐在家，有爸爸妈妈照顾呢，而且放学回来，你也可以跟姐姐玩啊。
0: 史爱莲微微笑着说。
1: 姐姐看到我上学会难过的。
0: 雪儿的眼睛湿湿的。
3: 你姐姐是还不习惯，习惯了就好了。
0: 史爱莲柔声道。
1: 妈妈，姐姐在家里什么都学不到呀。
0: 雪儿扬起脸看着史爱莲。
3: 有妈妈教姐姐呢，
0: 史爱莲说。
1: 那我也在家里让妈妈教吧，
0: 雪儿说。
1: 妈妈当我们的老师。
0: 一个女儿自闭已经够她受了，无论如何，另一个要健康活泼的成长。
3: 史爱莲摇摇头。
2: 雪儿，听妈妈的话，你去上学，做个乖乖的好孩子。
0: 雪儿点点头，她知道自从姐姐右眼被摘除了以后，妈妈的心情一直不好，她不应该再让妈妈不开心。她搂着妈妈的脖子说，
1: 那我今天陪姐姐，明天再去上学行吗？
0: 史爱莲亲了亲女儿的脸，妈妈答应你。整整一天，冰儿都要荡秋千，她要雪儿给她推秋千索，荡啊荡啊，飞过树梢，荡到云中去。雪儿累得气喘吁吁的，史爱莲、任如现夫妇站在树丛后面看着，轻微地皱着眉，也不敢现身去给雪儿帮忙，那样一定会刺激冰儿的。他们只好看着雪儿的脸蛋涨得通红，汗珠一滴滴地滴到地上，粉蓝色的连衣裙都变成了深蓝色的了。越荡越慢，雪儿终于没有力气再推了，她只不过是个6岁的孩子罢了。冰儿也只不过是个6岁的孩子，他冲雪儿大发脾气，
1: 你假装在家陪我玩，又不给我推秋千，我知道你只是在讨爸爸妈妈的欢心，在装可怜，并不是真的想陪我。
2: 姐姐，我是真的想陪你。
0: 雪儿委屈地擦着脸上的汗。
1: 那你给我推呀。
0: 冰儿叫道。雪儿勉强推了两下，终于累得坐在地上。她喘着气抬起头。
2: 姐姐，我真的愿意把右眼给你。
0: 冰儿一愣。
1: 你打算怎么给我？
2: 让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医院，让医生把我的右眼挖出来，

0: 放进你的眼睛里去。雪儿尽管不想把右眼挖出来，因为很疼很可怕，可是她说得很勇敢很认真。
1: 假的，
0: 冰儿尖叫，
1: 都是假的。
0: 雪儿的眼泪掉了下来。
1: 你走开，我不要你陪我。
0: 冰儿毫不为雪儿的眼泪所动。史爱莲终于忍不住了，她不顾任如线的阻拦，从树丛后走出来，把雪儿扶起来，坐到旁边的石凳上，然后微笑着对冰儿说，宝贝，妹妹累了，让妈妈给你推好吗？冰儿用一只眼睛冷冷地看着史爱莲一眼，你不放心雪儿，你怕我欺负她，对不对？宝贝，史爱莲连忙解释，妈妈。秋千还在荡着，冰儿却不管不顾地从还很高的秋千上跳下来，摔在地上，不等史爱莲上前来抱着她，就爬起来向树丛跑去，不一会儿就消失了，留下史爱莲在后面忧心忡忡地望着六岁的女儿的背影。一年之后，冰儿的右眼装上了假眼，假眼很逼真，几乎看不出来是假的，只是有时候有些空洞的感觉。任如线和史爱莲却越来越担忧了，冰儿并没有因为安上了假眼而变回从前的活泼，她越来越不爱说话，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就是出来也只是用眼睛冷冷地看着家人，尤其是雪儿。她要任如线给她买了很多那种穿着粉蓝色衣服的布娃娃，放在她的衣柜中，不允许任何人碰她的那个柜子。史爱莲曾经偷偷地打开过那个衣柜，里面的布娃娃除了一个，剩下的全都被弯掉了右眼，满满的堆在衣柜中，看上去让人觉得恐怖和难受。史爱莲把这件事告诉了任如线，任如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爱莲，冰儿的心魔太重了，怎么办？史爱莲恳求般地看着任如线，任如线摇摇头，爱莲，只要我们不要放弃。一天晚上到了吃饭的时间，冰儿还没有出来，史爱莲在外面敲门，敲了半天里面也没有动静，史爱莲慌了，一种不祥的感觉抓住了他的心。这种不祥的感觉抓住了史爱莲的心，他用椅子撞开了门，冰儿直直地躺在床上，床上散着很多安定片，也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的，吃安定片可以让自己永远离开这个压抑的世界，也不知道他从哪儿一下子弄了这么多的安定片。任如线有失眠的毛病，可平时只放几粒安定片在卧室里，除非冰儿攒了很久，一粒一粒地积累起来，好几秒钟之后，史爱莲才尖声叫了起来。任如线和雪儿赶过来，史爱莲把冰儿抱下来，直向车库奔去。雪儿的脸惨白着，她跟在父母姐姐后面，可是怎么也跟不上。她看着父母开车飞驰出大门，她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别墅中。
1: 姐姐要死了，
0: 她想，
1: 姐姐要死了，是她害的。
0: 雪儿蜷缩在屋子大门的台阶上，一直到半夜里，经过洗胃抢救，冰儿终于脱离了危险。任如线才忽然想起，把小女儿一个人扔在了家里，她急忙开车回来，看见了蜷在台阶上的雪儿，她以为她睡着了，轻轻地走上去，正要把他抱起来，雪儿却睁着一双空茫茫的眼睛看着他。
1: 爸爸，姐姐死了，是吗？

0: 任如羡的心一疼，怜爱地安慰她：雪儿，你姐姐好好的在医院里呢。
1: 你骗我，
0: 雪儿软软地说，
1: 她一定是死了。
0: 雪儿乖宝宝，爸爸抱你回去睡觉啊。任如羡弯下腰抱起她，雪儿终于慢慢睡着了，可是却极不安稳。她在梦中总是在叫，
1: 姐姐对不起，姐姐是我害了你。
0: 任如羡觉得自己简直无法去面对这一切。史爱莲也是，觉得自己简直再也不能忍受这一切了。史爱莲看着平静地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冰儿，她那么苍白，这是她的女儿，三年前她有一双多么令人羡慕的漂亮女儿啊。自从雪儿那一飞镖扎过去，一切都改变了，她觉得心都要碎了。蓦地，冰儿在梦中叫起来，
1: 雪儿，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死？
0: 史爱莲的身子颤抖了一下，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她上辈子曾经造过什么孽，老天要这样惩罚他。冰儿出院的时候，医生把任如羡夫妇叫到了办公室，对他们说，任先生任太太，你们的女儿是不是从小就有自闭症啊？史爱莲看着任如羡，默默地点点头。她的抑郁症很严重啊，一个8岁的小女孩三天来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也不正眼看人。医生停了一下，继续往下说，我想他需要入院观察，如果你们相信我们医院的话，就先不要出院，我们有很好的精神科医生。我们有很好的精神科医生。史爱莲再看看任如羡，对医生摇摇头，谢谢你，我们还是先把他带回去，他需要在父母的身边。医生点点头，可以理解，如果症状有加重的迹象，一定要到医院来治疗。我们会的，谢谢医生。任如羡挽着妻子走出了办公室。冰儿站在门口，阴郁地看着他们。宝贝，我们回家。史爱莲温柔地搂住了冰儿。冰儿却一甩手，你们想把我扔在医院，对不对？宝贝，你听妈妈说。史爱莲焦急地说。冰儿却头也不回地顺着走廊向外走去。任如羡和史爱莲商量了一下，决定搬走，搬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城市去，也就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两个女儿中有一个是没有右眼的。他们卖掉别墅，用了人家的影响力，把一切有关于他们家的资料都消除掉，只要对冰儿有利，任何事情任何代价他们都愿意去做去付出。他们搬到离原来的城市很远的临海市，一个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地方，让冰儿重新开始生活。可是冰儿却并不领情，他只有一个条件，当他不存在，要任如羡和史爱莲假装只有一个女儿任雪儿。任如羡和史爱莲只好答应他，所以搬到了临海市，他们在户籍登记上只有一个女儿，就是雪儿。买下了新家，却并没有开始崭新的生活。冰儿越变越古怪，他把那些少了一只眼睛的布娃娃都带到了新家，放在衣柜里，不许别人碰。任如羡和史爱莲亲自教他功课，他也默默地学习着，跟着雪儿的进度。可是他一举一动都有意模仿雪儿，动作、声音、语气、爱好、衣服、

型都一模一样，连房间的布置都一模一样，以至于有时候连任如线和史爱莲都会弄错。唯一的区别就是他的右眼有些空洞和迷茫。不过他的脾气却暴躁，反复无常，他从来不出门，所以没有人知道这家新搬来的邻居事实上有两个女儿。任如线和史爱莲买了很多关于抑郁症的书，知道冰儿患上了人格分裂症，冰儿常常把自己当成雪儿，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她才是冰儿。夫妇俩对她的抑郁毫无办法，因为她的心结是她的右眼，他们无法让她忽视自己的残疾，他们还时时提防着任冰儿伤害自己或者伤害雪儿。幸好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夫妇俩把这个院子弄得很漂亮，并建起了一个如苏州园林一样的小花园，堆了假山，池里种了莲花，养了鱼，架了一座别致的全由藤做成的秋千，以供冰儿玩。可是冰儿却再也不玩秋千了。他们渐渐长大，看起来一切平静。在他们16岁时，雪儿上了高中，她长成了一个温柔娴静的女孩，学习很用功，很懂事，越来越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任如线和史爱莲很欣慰，至少他们有一个女儿是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不过他们从来没有放松对冰儿的努力，除了不出门和没有任何朋友，冰儿看起来也和别的正常女孩子一样。如果一直这么平静地过下去，也不枉他们搬来临海市了。可是冰儿却要打破这样的平静，她忽然提出要出门。在她出门的时候，雪儿就要待在家里，她以雪儿的身份出去，只要她高兴，她甚至要代替雪儿到学校去上课。任如线和史爱莲都惊呆了。冰儿，这怎么行？你是冰儿，她是雪儿，不是同一个人呢。史爱莲道。冰儿冷冷地说，为什么不行？难道你们要把我一辈子关在这个牢房中？你若是愿意，我们立即在户籍上补上你的名字，你就可以以任冰儿的身份做任何事情了，去上学也可以。任如线道，我不想用任冰儿的身份，我只想用任雪儿的身份。任冰儿叮嘱任雪儿，我欠姐姐的。任雪儿咬了咬下唇，平静地说，好吧，姐姐，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你出去的时候我在家里陪着爸爸妈妈。谢谢你这么些年一直在家里陪着爸爸妈妈。虚伪，任冰儿不屑地说。雪儿，史爱莲叫道，只有她是你们的女儿，我不是，是吧？任冰儿的左眼闪着奇怪的光。妈，没关系，有时我也想待在家里呢，有姐姐代替我出去再好不过了。雪儿安慰着妈妈。任如线扭过头去，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一个乖张孤独的让人心疼，一个乖巧懂事的让人心疼。冰儿第一次以雪儿的身份去的就是雪儿的高中，她虽然有时候会认错人，进错教室，可是并没有人认出这个人不是雪儿，大家只是觉得雪儿有些奇怪，很多人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冰儿回家的时候，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兴奋，这太刺激了。任如线和史爱莲却担心地看着雪儿，雪儿却说，只要姐姐不觉得烦，就带我去上学吧。

0: 我在家里自学也是一样的。可是过不了几天，冰儿就觉得烦躁起来，他讨厌和那么多人在一起，他讨厌男同学对他的爱慕，他讨厌女同学对他表示亲热，他讨厌受到老师的青睐，因为这一切都是针对雪儿的，而不是他。只有雪儿才有这么优秀，他不过是个冒牌货罢了。冰儿继续待在家里，雪儿回到了学校。每隔一段时间，冰儿都会心血来潮，冒充雪儿到学校去，可用不了多久又厌烦不堪的不愿意去了。因为接触了外界，冰儿变得更加压抑了，他不敢想象自己如果没有顶替着雪儿的身份，而是以冰儿的身份出去会是什么样子。他想一想就感到有些惊慌失措。不，不，这世界上没有任冰儿这个人，他就是任雪儿，他是任雪儿的另一个身体。这个世界上没有任冰儿，没有。这天雪儿回来，看见家里的花房成了废墟，消防队的人正把他父母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搬出来，雪儿勉强上前两步就晕倒了。消防员把她抬回客厅，给她喝了一些糖水，她苏醒过来。旁边有两个消防员，问她是不是需要帮助。雪儿忽然想起了冰儿，她在哪儿？她微弱地向消防员说声谢谢，并请他们离开，让她一个人安静一下。消防员互相对视了一下，同情地看着这个才17岁的少女，摇摇头走了出去。雪儿怔了一会儿，猛地跳起来，去把院子的门关上，把屋子的门也关上，开始上楼去找冰儿。冰儿不在她自己的房间，也不在任何一个房间。雪儿晕晕乎乎，像是做着一个可怕的永远不会醒过来的噩梦，脚步虚浮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楼上楼下，搜寻着每一个角落。没有人冰儿，他走出屋子，在院子里也寻遍了每个角落，每一棵树，每一丛花，没有人冰儿。他绝望地走到那个还冒着浓烟的花房，父母已经被不认识不相干的人抬走了。姐姐，你在哪儿？她走入浓烟之中，不断的有烧断的横梁掉下来，她不躲不闪地走着，心中暗暗希望自己被一根冒着烟的横梁砸中，只一下就可以追随父母而去。可是那些横梁和木块只掉在她的身边，有时擦着她的身体掉下来，他的衣服被撕烂了，烧焦了，发出了奇怪的味道。雪儿觉得他下一秒钟就要吐了，可尽管胃里翻江倒海，他却没有吐出来。他听到了花房的地底下有人敲击，姐姐！他扑了上去，拼命地扒拉着那些还热得烫手的砖头、没烧完的木块、花盆碎片、被烧焦的花。花房有一个地窖，平时用来放些杂物、花种什么的，有一条通气的管道可以通到墙外去。雪儿全然不管鲜血淋漓的双手，找了一根烫手的大铁棍，狠命地撬开了地窖的盖子。她一眼看到了冰儿，冰儿脸上有一块块伤痕，穿着粉蓝色的连衣裙，很脏，坐在狭小的地窖中，面容木然，眼神极度呆滞。姐姐，雪儿用尽全身力气才把她拉了出来。冰儿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好像灵魂已经随着父母离去了。雪儿给她洗澡、换衣服、喂她糖水，把她弄到床上去睡觉。她似乎没有一点意识，像一个人偶玩具一样，任由雪儿摆布。 雪儿甚至觉得他现在这个样子真正的像个右眼被弯掉的布娃娃，这个念头使他几乎觉得自己快要疯掉了。姐姐，求求你醒醒，求求你。雪儿独自一个人把父母的后事处理了，他把他们的骨灰放在一个盒子中，他们生前那么恩爱，死后更不分彼此了。他把骨灰盒放在父母的房间中，房间中的一切都原封不动。他每天去清扫，他推开房门的时候，总有一种错觉，父母坐在床边微笑着看他，向他伸出双臂。我的女儿，他们的声音在空气中颤抖，雪儿的泪流了下来。为什么这么匆忙？为什么这么狠心？为什么扔下我们？一个星期后，冰儿才完全恢复了神智。她清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爸爸妈妈呢？”雪儿抱住她，失声痛哭。这几天，她甚至没来得及哭。他们死了？冰儿的脸色一下惨白。
1: 姐姐，我们没有爸爸妈妈了。
0: 雪儿拉着冰儿的手走到楼下，进入父母的房间。冰儿看见了放在桌子上的骨灰盒，还有桌前焚的香。他的嘴角牵动了一下，不知道是哭还是笑，然后甩开雪儿的手，跑入院子里，来到已经成为废墟的花房前。雪儿跟在后面哭泣着看着他的背影。冰儿忽然转身向秋千走去，他坐了上去，对雪儿说：“过来，推我，使劲推。”雪儿停下哭泣，回头看着冰儿，然后慢慢走了过去，开始推那个秋千，拼命地推着，咬着牙。秋千飞起来，冰儿觉得自己的灵魂一次又一次地被送入空中，却一次一次地落了下来。冰儿一直不说自己为什么在花房的地窖里，也一直不提父母的惨死。雪儿尽管心中有千般疑问，也只能按下了。她只有这一个亲人了，姐姐有严重的抑郁症，不能逼她，他不能再失去他，他的坚强也就只能到这里了。冰儿还在，他就还在；冰儿若不在了，他也就没有再活下去的必要了。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冰儿没有要求以雪儿的身份出去，他似乎彻底地摒弃了走出院子大门的欲望，每天把自己关在院子里。雪儿试图说服他走出去，可是冰儿只是摇头，冷冷地说：“收起你那一套吧，别假惺惺的了，令人作呕。”无论冰儿怎么样的无理取闹，怎么样的捉弄他，怎么样粗暴的对待他，甚至打他，怎么样拒他于千里之外，雪儿都一直默默地照顾着姐姐，这是她必须要偿还的。她没有任何怨言，也不应该有任何怨言。她考取了 H 大，之所以选择这个学校，是因为不需要离开临海市，不需要离开冰儿。大学生活开始了，雪儿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是因为欧阳琛楚这个比他高一年级的数学系的高材生，有英俊的面孔和运动员的体魄，他恋爱了。恋爱了，这感觉真的很幸福。有一个人温柔地关心着他，照顾着他，处处以他为重。恋爱使他更美丽，更轻盈了。冰儿马上感觉到了。你勾引上男生了？吃饭的时候，他突然说。雪儿停了下来， 看着冰儿，自己那么幸福是有罪的，你要甩掉我了。冰儿夹着一片肉，阴沉沉地望着雪儿的脸。
1: 姐姐，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
0: 雪儿低声说。你能不能不说这样的话，肉麻。冰儿冷笑一声。
1: 姐姐，我真的希望你能快乐起来。
0: 雪儿轻轻地说。
1: 好，
0: 你希望我快乐，就让我到你们学校去。冰儿漫不经心地说。
1: 我希望你用自己的方式快乐起来。
0: 雪儿小心翼翼地说。
1: 可我只能用你的方式快乐。
0: 冰儿嚼着肉，声音有些含糊。
1: 冰儿早已经死了，在5岁那年。
0: 雪儿放下碗，默默地站起来，转身向房间走去。
1: 你不愿意吗？
0: 冰儿吞下肉，看着雪儿的身影，尖锐地说：
1: 你难道忘记了你对我做过的事？
0: 是啊，他对他的伤害永远还不清了。雪儿回过头，
1: 只要你愿意。
0: 冰儿又开始以雪儿的身份走出院子，他变成 H 大的新生任雪儿，他住进了603宿舍。他进入宿舍的第一天，看到了蓝子烟。蓝子烟对他笑笑，脸上露出一个甜蜜的酒窝。一瞬间，冰儿觉得自己疯狂地喜欢上这个有酒窝的、长相甜美的女孩，她的脸居然红了。
1: 雪儿，今天有什么喜事？脸红扑扑的。
0: 蓝子烟走近，搂着冰儿的肩膀。冰儿一下子跌入了一个奇怪的、温暖的地方，身下有云托着她，柔软极了。她有些眩晕起来，一时竟然无法说话。
1: 雪儿，你今天好奇怪呀。
0: 蓝子烟抚了一下她有些乱了的头发，芳香的气息袭在冰儿的脸上。
1: 冰儿忽然捉住了蓝子烟的手。
0: 子烟，你真美。蓝子烟吓了一跳，后退一步。
1: 雪儿，别吓我。
0: 冰儿笑了起来。
1: 我怎么舍得吓你？
0: 罗小南走进来，看着两个人怪怪的样子，怪笑一声。
2: 喂，不要玩玻璃。
1: 谁玩玻璃了？
0: 文书出现在门口。
1: 别听小南瞎说。
0: 蓝子烟的脸红了，可是心里却有种奇怪的感觉。
1: 这就是玻璃吗？听说女同志都特别温柔，
0: 刚才雪儿的神态就很温柔，温柔的像一朵云一般。冰儿知道，玻璃就是指女同性恋。如果这感觉就是同性恋的感觉，真的很刺激，很甜美。
2: 为什么不能玩玻璃？
0: 雪儿很快发现了蓝子烟对她的异常，她回来问冰儿，冰儿笑笑。
1: 有什么不好？你不喜欢就告诉他，我们要再隐蔽些。只有在周二的晚上才能在一起。
0: 姐姐，不要陷入这样的泥潭，这不正常。雪儿吃惊地看着冰儿。
1: 我是个正常人吗？在你眼中？
0: 冰儿冷笑，回到自己的房间中。冰儿和蓝子烟的恋情隐藏得很好，没有任何人知道。两个陷入泥潭的女孩越陷越深。雪儿对此无可奈何，她根本无法阻止姐姐的疯狂行为，只能小心翼翼地替冰儿隐瞒着真相。这样也好，这样冰儿只是在周二的晚上用她的身份到603宿舍去，就可以不用担心冰儿抢走欧阳琛楚了。雪儿一边责备着自己的自私，一边想，这样的奇怪关系 一直维持了大半年，谁也没有看出异样来。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规渠道采购的八角，包括说哎，我们去正规的超市或者是市场固定的商店去买到的这个八角就一定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至于说你说商家会不会混这个东西进去，基本上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现在的八角它不是从野外直接采集来的，而是人工种植的大面积的八角林采收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能混进这种所谓的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只有一种可能性可能会存在的，就比如说在一些乡野游玩的时候啊，可能有人去向你兜售说哎，这是从山上采集的这种所谓的野生的八角，那这种情况下倒还真有可能会混进也误采的芒草或者是野八角的这种果实在里面，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1: 像是芒草这种毒八角里面的毒素，高温炖煮之后能够去除吗？
0: 这个不可以，因为芒草毒素它确实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的能力，所以如果说用炖煮甚至用一些其他的加热的办法来对付像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种毒素的话，这是不靠谱的，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野外去采集这样的八角属的果实啊，因为八角属的果实除了我们吃的食用八角以外，其他的物种实际上都多多少少是具有一些毒性的，特别是像芒草和野八角这样的果实具有比较强的毒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和有毒芒草一样不可食用的玳瑁肉。啊，这里说的不可食用，除了可能存在中毒的风险之外，更是因为玳瑁是保护物种。近日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在国外某水域进行水肺潜水的时候猎杀了一只极危物种玳瑁，之后疑似烹饪食用，这一行为呢，在当地涉嫌多项违规。玳瑁是龟鳖目海龟科玳瑁属下唯一的物种，它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当中列明的保护物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当中属于极危。那玳瑁有什么样的独特的生态价值？潜水偶遇玳瑁的时候人类又该怎么做？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介绍。
4: 玳瑁与别的海龟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5: 海龟呢，其实在龟鳖家族当中呢，它是一个家族成员比较少的这类动物。那么像玳瑁呢，就属于一类海龟。世界上有七种海龟，跟其他的海龟相比，玳瑁它的长度呢大概是60到110厘米，体重大概在45到80千克，属于这七种之间大小适中的这样的一个体型，主要是分布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的热带海域。它其实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嘴是鹰钩状的，就相比其他的海龟嘴比较尖，所以说它的英文名呢又叫 Hawksbill 啊，就是鹰嘴的意思。它的龟壳的后缘就是有锯齿状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结构。

0: 齿就更尖一点。当然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龟壳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块的，那我们仔细观察它是一块一块的，那么这一块一块的我们专业上叫做盾片，中间的这几枚盾片呢我们叫锥盾，旁边的盾片呢叫肋盾。对于玳瑁来说呢，中间的锥盾有五片，然后左右的肋盾各四片，这样加起来呢就是大概是有13枚，所以说它也有一个外号叫十三鳞。这个盾片相比其他的海龟来说呢，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盾片跟盾片之间的排列方式是覆瓦状的。什么意思？它这个一片一片的盾片它是压在一起的，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像我们房梁上瓦片排列的方式一样的。
1: 玳瑁常在珊瑚礁捕食海绵，这对珊瑚的生长有哪些帮助？
0: 海绵呢，它喜欢附着在一些礁石啊，尤其是珊瑚上面去生活。所以说这个有了玳瑁之后呢，它就会帮助珊瑚去取食那些长在它身上的海绵。因为这海绵如果它长得太多的话，它会堵塞这个珊瑚，珊瑚它需要通过它身体上的孔洞去过滤海洋当中的一些有机碎屑。这些海绵长得太多之后呢，就会把它这个过滤口给堵住，就影响它的进食。那么再有呢，就是珊瑚当中呢，它是有一些藻类，尤其虫黄藻，它需要借助这个光合作用，然后来合成一些营养。这些营养呢，也可以被这个珊瑚利用。但是由于海绵把珊瑚遮挡住之后呢，这些虫黄藻呢，就没办法进行光合作用去合成营养，也就进而的影响了珊瑚的营养吸收。通过玳瑁对海绵的捕食呢，就会减少海绵对珊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直接就提升了珊瑚的存活率。
1: 玳瑁作为极度濒危物种，面临哪些生存难题？
0: 我们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当中，其实是对很多动物的濒危的状态进行一个评价的一个等级。玳瑁呢，它是属于极度濒危，它离野外灭绝只有一步之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玳瑁的这个种群数量其实是比较少呢？首先主要的一点就是龟壳是上面有放射状的这个花纹，非常绚烂，非常斑斓，人们就觉得就把它当成一种的有机的宝石，或者有时候俗称把它叫海金，海中的金子。所以说它从古至今呢就被抓的比较严重，抓来之后呢就用的壳做一些工艺品，导致它数量下降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栖息地呢现在破坏的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像这些海龟呢，它都是需要在繁殖期的时候是到沙滩上去挖洞，然后把卵产在个沙滩上，然后再把卵全部用沙子埋起来。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好多，比如说我们旅游开发，好多这个海龟的原生的繁殖栖息地已经都破坏了，导致这些海龟它没地方产卵，所以说这个种群下降的比较严重。通常来说像它平均的话在野外的寿命大概30到50年，但它要长到20岁才能开始第一次繁殖，也不是说每年都繁殖的，它通常来说是一般是1到5年才会繁殖一次，这就导致玳瑁的种群恢复起来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1: 潜水时碰到野生玳瑁，怎样做才不会干扰到它们？
0: 首先呢，你要跟这些动物保持距离。那比如说像玳瑁的话，我们通常的要求是至少要跟它有10米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避免去人去主动去触碰它。因为这样的一个呢是可能会你突然伸手的话会突然对它产生一些应激，那么动物一旦应激之后呢，它可能会做出一些防御性的，比如说它会攻击，它会咬你。再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呢，它可能会影响它体内的一些比如说激素啊，导致它这个健康状况受到很大的一个干扰。它皮肤上是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的，如果你摸了之后呢，保护膜破坏了之后呢，更容易让它去感染一些海洋的病菌。还有就是我们手上，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可能涂一些防晒霜啊，或者护手霜，对于它们来说就有很大的毒性，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去触碰它，那更不能去给它投喂食物，不属于它天然食谱当中的食物，扰乱它的正常的一个觅食的一个习惯，进而影响到珊瑚礁的一个生态的平衡。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看到玳瑁在游泳的时候呢，你也不能主动的去挡住它的游动路线，更不能说去快速的去追它，因为这样呢你会干扰它一个正常的一个游动，那么可能它看见你追它，它就会更加快速的游动，这样呢会导致它的比如说免疫力的一个下降啊，因为它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去逃跑，或者摄食不足，其实都有很多影响的。
2: 各位，今天的

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乌克兰最大的一处军用数据中心。通报说，该数据中心为乌方军用服务器等设备提供运行保障，并承担情报数据处理、传输和存储等功能。俄国防部还表示，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冶金、无线电和军工企业以及基辅和敖德萨州等地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当地时间9月17号，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取得重要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可能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瑟比加说，乌方正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做准备。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可能同时涉及能源设施以及停止在黑海水域发动袭击。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乐见印尼加快发展振兴，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卢胡特表示，印尼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一道努力，将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切实转化为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日本福井县政府17号表示，日本关西电力公司正在对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实施手动停堆操作。据悉，原因是在不含放射性物质的二次回路管道附近发现了水滴。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今年5月曾发生高压涡轮机金属盖蒸汽泄露。关西电力公司采取应对措施后，于9月12号刚刚重新启动反应堆。英国科学数据杂志16号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到2023年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东部、重庆、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6，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收听啊，今天我们的决胜时刻哈。那今天我们会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有哪些呢？是中国女足1-1战平了乌兹别克斯坦，无缘亚运会小组的直接出线，这个我们是重点讨论的一个话题。另外呢 ，U20 女足点球憾负意大利队，距离女足 U20 世界杯八强仅差一步。亚冠二级联赛呢，上海申花对阵新加坡的球队啊，这个是赞宾尼流浪者队。这场比赛呢，比赛完我们看到现在是刚刚结束，最终呢是凭借徐浩洋和杨帅的进球2-1战胜了新加坡这支球队，这是亚冠的二级联赛。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亚运会女子板球1/4决赛呢，中国队和孟加拉国队今天的比赛由于场地积水被取消。按照赛事的规程呢，是排名更高的孟加拉国队被判晋级半决赛。那中国女子板球队呢，就这样止步了八强。这是中国女子板球队时隔12年重返亚运会，但球队呢没能登场，就提前结束了亚运会的征程，让很多人感觉有些遗憾哈。2026年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今天是启动报名，赛事规模呢3.2万人。今年的北马10月18号7:30在天安门广场是鸣枪起跑，终点呢是奥林匹克公园的中心区景观大道，设男子女子项目，赛道呢总长是42.195公里。再来关注一下西甲第6轮的比赛情况，巴塞罗那7-2大胜斯坦德竞技，巴萨呢目前赛季保持全胜，积分榜上积18分领跑，领先第2名皇马3分。其他比赛呢，马德里竞技4-0大胜奥萨苏纳，塞维利亚呢是1-0击败了拉科鲁尼亚。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刚刚提到的亚运会的女足小组赛的 G 组第2轮比赛。今天这场比赛呢，中国女足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之下啊，由张琳艳第70分钟扳平比分，最终呢是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比赛让很多人感觉有些意外哈，因为我们过往的战绩当中，面对这支队伍整体的成绩还是非常好的。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肖楠，肖楠晚上好。
1: 哎，晚上好，主持人。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肖老师，其实这场平局刚才郝迪也说了，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而且根据足协历史数据的一个对阵显示，这是我们在女足的历史上第一次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不胜，此前我们9战全胜，而且进了58个球，仅丢一球。当然近2年来，其实我们尽管不会那个10个球以上的比分了，但是还曾经是5-0赢过，3-0赢过，23年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还7-0赢过。在进入具体的比赛细节之前，所以先想问问您，这样一个1-1的比分，到底是我们的实力有所下降，还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变强了呢？
1: 我觉得说到这个场比赛呢，我想重提一下去年的东亚杯。那么大家也都记得，当时中国女足是在比赛中呢，曾经以2-2战平中国台北女足。当时那个结果其实就挺让大家感到震惊的。其实呢，我是觉得当今国际女子足坛呢，全球的女子发展的这个速度都比较快，比较明显。那么尤其以欧洲啊，这个速度最为迅猛。那么实际上亚洲各队呢，也跟着这个国际的足球女子足球发展潮流也不断进步。那么乌兹别克斯坦足球呢，其实近年来呢，尤其它的男足在亚洲足坛呢，大家也都知道是逐步的逞强。它的男子足球队呢，也已经历史性的闯入美加墨世界杯，实际上他们的这种学院制度，包括这个青训培养机制呢，实际上不仅仅啊培养出优秀的男子的好苗子，女性的啊优秀的有潜质的年轻球员也越来越多。我们大家可以回顾以亚洲杯为例，那么我们从98年啊这个亚洲杯当时呢，我们记得我们是非常大的比分，包括2001年亚洲杯，我们都是甚至十一比零的这种超高数据。那么，到了上届的亚运会呢，其实我们甚至7-0啊轻取对手。那为什么现在呢？我们就是一下子变成1-1？一方面，啊，我觉得首先以乌兹别克为代表的亚洲的女子足坛的主力，现在真的是发展的比较快。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发展，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受到此前这个疾控期的影响呢，可能整体的这个女子发展的这个脚步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
2: 嗯，
1: 那么大家也看到了，像出场已经超过近180场的这个张睿，那么现在还在他球队出战，这个其实这种啃老是挺可悲的。
2: 嗯
1: 啊，那么为什么主教练用他？那确确实张睿在这个后腰这个位置上确实还是显现的无可替代。
2: 嗯
1: 啊，那么通过实战来看，我们的替补的年轻球员现在啊，其实不足以啊能够支撑啊，能撑起我们现代女足啊在国际赛场的一片天。尤其是这一场比赛，我们大幅的轮换，大幅轮换啊，雪藏了一些主力。那么这种轮换呢，可能我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主教练米希奇是在有意识的加速推进啊年轻化的改造，
2: 嗯，
1: 血更新的速度。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可能啊思想上呢可能有脱大的这种有脱大的一种可能性，因此呢他认为这个对手应该能够轻松拿下，结果实际上对手就是表现的出乎了他的意料。当然了，这个也反映出确确实实对手在进步，我们的进步我们也在努力的进步，但是我们的速度要可能要比对手要慢。
2: 嗯，
1: 那么这种局面就是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尴尬结局。
0: 就是主教练米利西奇呢对于球队和对方实力的这个差距有过分的一个信心。其实
2: 米利西奇他带队也打过乌兹别克斯坦，
0: 他没有输过，就是这赢的比分也都很大。因为之前在
1: 今年亚洲杯我们3-0赢，
2: 对，
0: 之前永川是5-0、3-0，女足亚洲杯是3-0，然后再往前的话就稍早一些了，就是23年的时候，那时候赢7-0、6-0的都是。就这个队按道理讲不能说是他短期能力提升很多，就是完全没有梳理好这场比赛的人员的一个调整。
1: 我觉得
0: 因为这场比赛从射门上来看，24脚射门10脚射正，我们就转化了一个进球。其实这个丢球呢和香港队那个丢球，跟中国香港队比赛过程中那个比赛，其实当时那个丢球啊，
2: 那是个守门员的失误，
0: 是思雨，不是思雨的失误。思雨第一下顶，然后呢这球呢他顶到了这个一个自己不合适的位置，完门将出击，他和门将撞到一起，对方打空门。
2: 嗯，
0: 就我们现在启用更年轻的后防线啊，其实在中国香港这场比赛中呢就是给了一些警示。今天这场比赛有大范围的轮换，但你要说大范围轮换的话，也有老将压阵，对吧？张琳艳和姚伟都在，但是呢，这个大范围的轮换的确对球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是吧？
2: 嗯，就是我们换一个角度说，如果这场比赛我们上半场就主力进出，肖老师，您认为我们是不是还是大概率能赢下这场球呢？
1: 我觉得，首先，如果教练组从排兵布阵上就给对手以足够的重视，我是说从实际的排兵来看啊，而不是说嘴上这种重视，那么我想效果至少会比较好。因为你被动的这种换人和主动的这种设计啊，带有战略性的或者是战术意图的这种排兵布阵，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被动换人之下，一是这个对队员来说他的这个状态能不能及时调整下来，而且我们是落后，我们历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落后乌兹别克斯坦女足，所以说这种压力客观上也会影响，包括老将啊，他也承受了压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登场能不能够力挽狂澜，他们实际上自己也有一定的得到了一些心理暗示。那我觉得这个在这种各种因素交织之下，可能他的发挥就会有所打折。
0: 因为下半场的时候陈小猪啊哈王双都上场了，就也不能完全说是就是人员没调整，人员有调整。刚刚这个像肖老师说的，就是这些球员上去后也有点懵啊，特别是这个比赛随着推进还打不开这个局面的时候就更懵，这比赛整体就变成不会踢了。当然呢，这不能够说阻挡中国女足往前走的一个过程，只是我们把这个出现的时间点往后拖了一拖哈。
2: 嗯，我们在具体分析这粒失球啊，第41分钟，当时呢乌兹别克斯坦是开出一个战术的角球，他们的球员卡拉奇克呢是内切射门被潘红艳扑出之后呢，达达博耶娃又是在门前头球补射破门。这粒入球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您觉得我们的后防犯了哪些错误？包括我们刚才其实郝迪也说了，对阵中国香港这场比赛也有丢球，也是源自于后防线和守门员之间的配合问题。您觉得现在后防线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1: 我觉得现在就是米利西奇，我认为他的排兵布阵呢，我不能咱们用这种 非专业的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那么我能看到的是它确实大幅轮换。那么从逻辑上来讲，你大幅轮换，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人员之间的配合的默契度它可能就会打折。我以这个思雨为例子，26岁了，按说不是一个
0: 新人
1: 年轻的小将了，那么他此前也有过入选国家集训队的经历，但是实际上这是那场比赛打中国香港队的比赛是他第一次在国际 A 级比赛中代表中国女足出。那么实际上这套阵容较今年亚洲杯上打进前四的那套阵容其实变化非常大。你包括门将第一场比赛我们用的肖子彤确确实实是今年女超联赛中
2: 表现很好的，
1: 非常好，

0: 但是我们联赛的强度、力度、速度啊，强度整个静态的节奏和国际比赛是有差距的，尤其是国际比赛还对大家的这种心理抗压能力的这种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思雨出现那种错误，可能100次触球都不见得会在训练中出现这样的失误，但是就恰恰是在这样一场国际 A 级赛上呢，那么他就是因为第一次的出场，所以说他的客观上他心里紧张，再加上和这个队友国家队的队友的配合，那么相对于俱乐部队来说他又是陌生的，相对来说是陌生，所以说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这个阵容的不稳定，尤其防线上，你包括门将，包括这个中卫人选的这些搭档人选的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不稳定性，那么客观上导致了他们配合的默契程度啊有所缺失。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是经验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心态的问题。
1: 就是其实啊，如果把这两天在这边打比赛的两支足球队去进行对比的话呢，我就有一个共通点哈、啊，不管是安东尼奥和米利西奇，他们都在他上一次大考过程中顺利过关了，
2: 嗯，
1: 对吧？
2: 对。
1: 但是这两人在过关的过程中，其实在媒体各个层面的角度，大家都给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一些意见。你比如安东尼奥，大家就说了，能不能打541？打朝鲜那场比赛就很明显，那就是三个中场那两个边让对方不断的起45度的球，就是还是很倔强，就532，但人能赢，你知道吗？这最关键点人能赢。然后米利西奇呢就不用说了，就上次大家都共同经历了他就差一点就把这支队伍带崩的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局面，但他也最后带回来了，成绩还不错，能够还坐在这儿去带领这支队伍。那肖老师，你结合这么长的一个跟队经验来说哈，你怎么看这两位教练啊？
2: 两位进行
0: 对比了，他俩教练，
1: 这俩就我觉得都差不多。
0: 嗯，对，这两位教练呢有相近之处，也有弊处。那么相近的地方是两个人都对自己的执教理念都非常的笃定。
2: 嗯，
0: 那么在执教体系方面，大家包括用人方面，我觉得就像米利西奇其实这样的。类似这样的这种在咱们外界看来有些拖大的这个球，其实在亚洲杯时他也有过，他的阵容也不是稳定。那么在这次呢比赛中呢，这种因为这个辛劳交替的这个幅度更大，所以说呢他这种怎么说呢出现错误的这种几率就更高。那么亚洲杯期间呢，实际上他用的这相对的老将会更多一些，而且他最重要的是他赢了朝鲜队，对，那是一场能够让他就是
2: 续约的比赛，
0: 对，扭转他的这种信任危机，
2: 嗯，
0: 哎，这样一场关键之战，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执教的这个技战术的选择就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有时足球比赛就是恰恰就是这样，我们在打朝鲜队的时候，那么场面也不是多好看，对吧？所以说赢了呢，有些时候是。
1: 侥
0: 幸，多方面原因，对，就像我们的男足的亚运队，我们赢下了比赛，但是输掉了场面。大家可以看到，尤其比赛最后时刻，
1: 嗯，
0: 我们的球队有多么的狼狈。那么，其实张睿的问题，和123国足，也就是亚运国足的吴曦，其实有相近之处啊。那么，37岁了，为什么安东尼奥啊，最后？把这位他口中的中国足球的莫德里奇啊带到球队，我其实是有原因的，确确实实在当下的国足好球队的层面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超越吴曦现在的状态和能力。所以这个呢，我们一方面是肯定吴曦的老骥伏枥，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也是这种啃老的也是一种悲哀啊，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所以说两位教练有相近之处，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两个人的这个一是指导男女足的这种具体的技战术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相近之处也有异同。那么还有一点，安东尼奥他拿了一个亚军啊，这个相对来说更有说服力。安东尼奥呢，其实在几年前我曾经跟他在咱们中这个U21联赛的赛场，乔治他就说，我听到他就跟 地方俱乐部的教练就说的这么一句，说我是一个西班牙教练，但是我发现啊，这个我们的球员打不了
2: 传控。
1: 他刚来的时候想打传控来的，
0: 这个当时真的是，
2: 嗯，
0: 对，所以说，对，我觉得因为恰恰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2023亚洲杯的亚军的荣耀的经历，那么让安东尼奥的信誉值爆棚。
2: 嗯，
0: 所以说甚至有消息之前说到了他有可能在2005年到的国奥队。
1: 啊，你不能说他没有改变。就是刚刚其实这么聊的话，安东尼奥来的时候，我是西班牙人，我本来是想跟大家踢传控的。看过这个刚刚夺得世界杯的西班牙足球了吗？我们是搞这个的，但后来来了以后发现呢，这些球员搞不了这个，这球员搞这个能搞出很大的问题来，所以他也改变了，就是踢了一个更保守的532。但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说不允许他保守哈、啊，不允许因材施教，就这个532和541是不是多多少少能转换转换啊？就你比如说已经被人家在两个45都打成那个样子了，还在坚持打这个532，你哪怕打成一个541，你防守平行一点，毛一栋去边路，那都会把这个整个的中场覆盖拉平一些。就这两个人有可能都有他完全的这种赛场临场的固执点，但是也有共同点，共同点就是都很硬，都能把比赛划了回来啊。包括这个女足也不耽误出现，对吧、
2: 嗯？但是女足呢，其实我对门将这个位置还是，在我们分析这套名单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困惑，因为我们亚洲杯的时候用的是陈晨、朱玉和彭诗梦，这都是经验丰富的门将，这个能够新老交替，我理解。但是一下子我们就把这三个人全都换了，
1: 没有看过这么就是大范围轮换门将。
2: 门将的，对他这次换成了潘虹燕，然后肖梓潼和朱梦迪，
1: 就我们有这么大必要吗？把陈晨和朱玉全都给轮换掉了、啊、
2: 对，而且我们首场比赛当时上了肖梓潼，第二场比赛又换成了潘虹燕、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于门将的选择，当你第一场比赛出现了失误，说实话也不能完全怪肖梓潼那个球，刚才咱们也分析了，
1: 那个就是肖梓潼正常出，思雨没看到他，
2: 对，是这样。然后你第二场比赛又换门将，这个令我很困惑，为什么在门将这个位置上他的轮换的执念这么大。
1: 陈晨和朱玉都很优秀，包括在那个武汉车友将大，当时这门将都扑点球，都是让比赛啊获得了胜利，怎么看这个事儿？
0: 我是觉得就是米利西奇想改造或者说是加速球队的年轻化进程呢，他这个用意从他上任以来就很明显，他其实我觉得也在纠结。那么一开始呢，他可能不太想用老将，但是呢用着用着他发现这个老将像张瑞啊，像吴海燕呀、啊、还像姚伟啊，就是王霜啊，这些老将
2: 太好用了，
0: 不可
2: 对，
0: 哎，不可或缺。
2: 嗯，
0: 但是他这次他已经说出去的话了啊，公开说出了我要推进这个球队年轻化进程，包括他希望底下的球员能够更多的，我记得刚上任的时候他曾经多次强调，我希望我的球员能够有更多的能够在，不仅能够在主流的海外联赛加盟啊，那么还能有稳定的出场率。但实际上经过时间大家来看的，我们的留洋球员大多呢都是以租借形式，好的呢可能租个一年半，那么更大多数的这种留洋其实都是很相对周期都比较短，所以大家可以回顾啊，包括唐佳丽啊，像有些球员，李梦文啊，这些就其实细细想来，他们的留洋，包括张燕，他们的留洋的周期其实都不是很长，说明什么？啊，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这个球员的绝对实力还不足以在，尤其是欧洲的主流联赛中能够啊站稳一个主力位置，还不具备这样的硬实力。那所以说他那么在现当下的这个我们国内的女超啊或者女子足球联赛，在这样一个相对慢节奏慢对抗就是弱对抗的这么一个环境下，我们培养出来的球员即使是一些看起来有可塑性的球员，那么到了国际赛场上一下子在这个国际对抗之中，他的这种能力的缺失短板就会说白了非常显露无遗。
2: 嗯，
0: 哎，因此呢我觉得米利西奇很纠结，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评判。又想用新人，那么又不能摆脱对老将的依赖，所以说他就是带队是非常纠结，非常非常纠结。
1: 我还以为说队里有个数呢，说这咱这次得带多少个新人，后来想了半
2: 天
1: 说咱换
2: 三
1: 门将吧。
2: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1: 把

0: 平均年龄给我拉下来，我带三个小门将。
1: 对呀、
0: 那最起码带一个老的，带俩小的，其他位置你再想想办法嘛。这数学应该没学太好哈。来，我们转换一个话题，继续聊，女足，因为这个新老交替，下一波再往上替的就是 U20 了。U20中国女足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是女足世界杯1/8决赛，我们和意大利队是120分钟打成1-1平啊，最终点球大战呢是4-5惜败了，就有一点球踢飞了。这个反正。这比赛我没有看哈，但我觉得就是以之前对意大利的了解来说，我觉得能够在120分钟内踢平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啊，并且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对方多多少少还占据一定优势哈。肖老师跟我们说说这个比赛啊，
2: 咱怎么把人拖到点球大战的？
1: 这场比赛我是全程观看了比赛的直播，通过国际足联的这个官网，当时我全程观看了直播。那么其实是我觉得。中国 U20 女足呢，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呢，是先抑后扬，啊，我觉得我之所以在今天我的稿子里头也提到了，就是我对这支球队它的摆出来的精神气质，这种不折不挠的态度啊，我是给他点赞的。
2: 嗯。
1: 那么另一方面，我这里就要说到主教练王军。那么王军呢，虽然是在U20 亚洲杯之后，那么原球队的原英国籍主教练啊下课之后。那么他啊，这个火线接手了。那么王军这位教练呢，实际上呢，他是大家因为熟悉国内女子足坛的这个人士或者球迷呢都很清楚，他呢是经营女子足坛多年的一个，尤其在女足青训方面呢非常有心得的这么一个专家级的教练，而且是非常的就是对这个事业是非常热爱的，而且他对这些球员呢。都很了解，从王霜那个时代的球员到今天，他已经4度带过，4届的这个，女足国青队，并且呢，这是第二次他带队参加世青赛，因此呢，他对女子足球的了解，尤其心理和技术层面的了解呢，都非常的深入。那么实际上在比赛开始之前，这届赛事开始之前呢，他就设定了非常理性的这个战略，那么要保证对这个新卡利多尼亚的比赛要全胜。要保证全取3分，那么并且呢，至少在对尼日利亚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第二轮比赛中至少取1分。
2: 嗯，
1: 那么实际上从战略上来说，他呢实际上确确实实呢是比较成功的。那么这实际上为球队，最后呢，顺利的提前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且他呢，我在这个小组赛期间多次跟他聊啊，我们岳阳的去沟通，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结合我们现在实力，我们没有绝对的实力，我们这支球队的实力，其实能够小组能够突围就是相当不容易，他其实非常有个清晰定位。那么中国足协呢，基于对跟他的沟通，实际上对这个定位也是非常认可的，
2: 嗯，
1: 啊，也是非常认可的。因此呢，我觉得中国 U20 女足能够啊跻身16强，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战略上的成功。
2: 嗯，
1: 那么对待意大利队，其实这是在我的理解呢，实际上这是王军指导最理想的一个对阵。
0: 嗯，
1: 虽然意大利队呢是 D 组的头名，并且在小组赛末轮呢1-1逼平了这个亚洲冠军日本 U20 一组，但是这支球队和夺冠热门西班牙 U20 一组差距非常的大。
2: 嗯，
1: 无论从个人能力、整体的协防技术，整个的这个技战术的运用啊，整个的这个策略。方方面面，他和西班牙队都有很大的差距。
2: 嗯，
1: 那么如果当时中国 U20 女足拿了小组第二，就要碰英格兰女足，其实这也都是王军指导不愿碰的对手。所以说，最终他在小组赛第三轮比赛中大胆的去轮换，一方面呢是为后边的1/8决赛蓄力，另外一方面也让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板凳球员能够啊。尽早的适应和熟悉国际大赛的这种氛围，
2: 嗯，
1: 和提升他们的抗压能力。那么实际上这些效果都达到，而且在这个意大利，U20女足比赛之中，为什么我们先丢球，然后又能扳平？看似是对手门将一个黄油手，啊，导致自摆乌龙，但实际上，在这个进球产生之前，中国 U20女足已经起势了，在边路啊、中路，其实这个进攻威胁都出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在120分钟内 阶级战斗，主要的原因是我们
2: 没有得
1: 个别关键位置上缺少一锤定音或者力挽狂澜的这么一个决定性的球员。
2: 是，
1: 那么尤其在锋线上，我们没有能够一锤定音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中锋球员。那我观察了一下，我们经常会在中前场啊能够完成渗透啊，完成传接，然后大家精巧的配合打出来，找到这个缺口，对方防线的缺口。但是呢在最后一下的这种关键的球的处理上有所缺失。
2: 嗯，
1: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锋线啊，包括后腰，我们丢球呢为什么一开始被动，是因为我们后腰的球员整体比较年轻，那么身体啊整个身高啊身体对抗能力上面都明显啊逊于对手。那么意大利大家可以看到，意大利队后腰和后卫的选手那个身材都比较高，
2: 嗯
1: 啊这种冲撞能力对抗能力都非常强，所以说在他们体能充沛的时候，我们很难去通过简单的这种后场和这个冲吊去对对方产生威胁。而由于恰恰因为对方上半时的这种低压，导致我们的这种技术发挥呢无从谈起，所以导致了那个丢球。
2: 嗯，
1: 但是我不得不说呢，在此之前王军指导带队呢，在包括云南啊这些这国内的城市进行有针对性的集训，把球员的这个体能和储备做得非常好。
2: 对，
1: 那么球员到了能坚持打120分钟，说白了是球员真的是他的体能身体状况能够胜任这样的比赛。
2: 嗯，
1: 咬牙到这个时候，
0: 嗯
1: 至于是点球呢，这就是运气的问题。对方呢就五罚全中，然后咱们呢五罚四中，其实也并不差。
2: 对，
1: 但没想到对方这个就是五罚全中。
2: 嗯，
1: 这个就是运气的问题。
0: 对啊，这我们太不像意大利了，这。
1: 对对，其实意大利队我们赢下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
2: 嗯，
0: 就是其实刘晨在那个出黄油手之前的表现啊都很好，就包括当时很多人说这挺能飞的，就女足的门将。看着这横向能飞这么远的不多，
2: 而且就在他出现失误之后，其实还是高阶低挡扑出了很多对方的必进球。
0: 就是你相当于一个门将，他不可能你让他全场所有的球都能扑出，那不成多纳鲁马了吗？
1: 是，而且我不太认可那个球，那个丢球是他的失误。这个球我们。
0: 他奋力的，其实他是
1: 他也不是失误，
0: 他已经把身体舒展到极限，单拳把球往外顶了。
1: 对，
0: 但只是说没有顶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2: 嗯，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客观来说，那个不是一个解围的他的失误，而是他的那个扑出的球恰恰落到对方的这个。
0: 对，就对方那个对方那个才是黄油手。
1: 对对对，对方那个我估计那个门将叫贝利嘛，已经懵了当时。所以当时。
0: 划了自己门里去了
2: 啊！是，刚才听肖老师说，我们缺一个一锤定音的人，缺一个在禁区里可以给对手造成压力的人。我想，这不缺一个马小旭吗？然后后来想了一下，马小旭打国青的时候，其实正是04、06那个是我们国青取得最好成绩的，就是在世青赛取得最好成绩。
0: 当年谁能拦得住马小旭？
2: 两个亚军。现在马小旭已经是 U17的主教练，时过境迁，已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其实我们在
0: 这个队，我之前去采访看过这个队，就马小旭这队呢，他其实他带队的思路和他这个踢球的时候感觉还挺像的，非常敢进攻啊，就是希望球队有这个攻击性。但是呢，很遗憾的告诉你，那个队里面也没有肖楠老师想要的一锤定音的人，也没有。
2: 对，所以想请肖楠老师做一个对比，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从男足的层面来讲呢，我们从05到09遇到了一个人才相对而言选材面比较宽的时期，那么对于女足同年龄段的球员，无论是现在的 U20 也好啊 U17 也好啊，我们的人才是不是也赶上了一个好时机，是不是也更宽泛了一些，还是相较于男足其实并没有比较明显的选材面的变宽？
0: 我觉得 U17 那支比现在 U20 这支稍微好一点。肖老师怎么看啊？
1: 我觉得呢是这样，因为随着呢国际足联呢变更这个 U17 男女足的竞赛频率，说每年举办一届，实际上这给了各会员协会啊，包括中国足协在内所有会员协会啊，去完善或者说强化女足青训工作的这么一个说呢一个 优越的一个背景条件吧。
2: 嗯，
1: 因为。

0: 其实除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男子的青训工作呢已经有起势的这种迹象了，那么在国际赛场上包括117亚洲杯我们获得了亚军，其实这都是一个信号，那这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我是觉得当你的青训工作真的是脚踏实地的去循序渐进的去按照正常的足球的规律去往上走的时候，那么我想开花结果是必然的，它是符合规律的。我想男足和女足其实目前呢在中国足协的青训的这种战略方面呢它没有啊区别，没有太有什么区别。那么中国足协你大家可以看到对男女足尤其青训球队的国足好球队的这种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啊，帮助他们联系优质的对手，你比如说男足的117队可以去多哈、啊、去这个西亚去打一系列的优质的啊热身赛，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国字号青年球队的这个热身对手都非常的强，
1: 包括前年在上海打这个各个欧洲球队的梯队、
0: 哎、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那么当这种杠杆或者是平台啊渐趋优化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这种世青赛或亚青赛这种优质的杠杆平台，那么越来越多的孩子他觉得我能有机会，而不是因为我受到我的年龄段的影响，那么我那可能受到权益年龄段或者说是奥运年龄段限制，那么我可能不是重点批次的球员，那我觉得得不到这个行业管理部门的这个重视扶持。那现在不是了，世青赛每年一届，也就是 U 系列的世界杯赛是每年举办一届，那么这客观上就鼓励了啊各地啊各协会去好好的去挖掘啊培养年轻的苗，包括女性的苗子。所以说我觉得从整体发展态势来说，我认为女子足球的这种青训的状况呢也会越来越好，应该用渐入佳境来形容，不会跟男足有明显的差别。所以说我觉得怎么说呢，下一个马尔代夫到来横空出世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2: 我也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能够相对比较稳定的进入到世青赛这样的级别的比赛，因为毕竟其实我们世青赛决赛阶段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入围了，但是现在世青赛它不仅是频次加多了，而且呢它的参赛队也变多了，2024年之后应该就有32支球队能够去打世青赛了，在女足这个层面。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说，就给了我们这些年轻球员更多的和不同从大洲的球队去过招的机会，比如这次我们就有机会打西班牙，虽然1-3输了，也有机会打意大利，虽然也是点球憾负。您觉得通过和这些欧洲的球队的这种比拼，我们能看到球队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吗？或者是我们可以精进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0: 其实我在这里边我想举几个例子，就是2015年的世界杯，当时中国女足呢曾经1-0取胜过荷兰女足，但是到了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就2-8输给荷兰女。那么短短的5-6年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是欧洲的足坛男子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男子化程度呢，不是简单的复制男子化的模式，而是它将女子和男子职业足球啊，它是捆绑在一起了。尤其英超、法甲这些主流的先进足球国家的主流联赛。他们这些趋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包括乌兹别克，大家说乌兹别克女足斯坦女足的这个发展，为什么它其实也是跟男足是同步发展的，虽然它的这种学院制啊，它的一些赛制可能也并非是全完全的职业化，但是它这种同步男女足同步统筹发展是非常有建设性的，非常有前瞻性的，也非常有效果的。那么英格兰女足的这种逞强，恰恰就是因为女子职业化和男子职业化啊这协同发展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想意大利队啊，2017年我在沈阳报道这个当时北京奥运会的测试赛的时候，在沈阳当时我们随随便便打意大利队啊，像什么欧洲的这些除了瑞典、丹麦、
1: 德国
0: 这些传统强队以外，其他球队咱们随便打，就是手拿板钻的去赢。但是渐渐的随着各欧洲国家他重视起来了，对女足重视起来了，那么他的这种发展的步履就迈得会步子迈得非常大。尤其再加上跟男足同步 那女足她这个发展的迅猛，这态势呢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1: 嗯，
0: 那么到现如今，整个欧洲女子足坛已经明显的领先于，甚至现在原来打破了原来美国女子足球啊独霸这个女子足坛的这么一个局面。
1: 上届世界杯都是美国一打七，
0: 对，
1: 一个美国队打七个欧洲队，
0: 是啊，这就是一个态势。其实这个跟男子，大家不觉得现在整个女足的这种竞争态势和男足越来越接近吗？
1: 对，包括西班牙女足的踢球风格和他们西班牙男足也很贴近，就是就不太能打了，已经就是
2: 巴萨女足和巴萨男足也很接近，对，
1: 就踢的不是他不叫不是一种足球，他踢的这个体系很西班牙，就非常西班牙，让你无从使劲啊。好，今天时间关系和肖老师聊这么多啊，我们希望这个姑娘们总结啊，在下面一场比赛打菲律宾，对吧？那个比赛反赢了以后还能出现，希望后面的比赛米利西奇能够延续他的这个啊胜绩啊。谢谢肖老师，再见。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1: 继续来看一下足球比赛。今天晚间还有亚冠的二级联赛，这组的第一轮比赛呢，上海申花主场打新加坡的球队啊，但宾尼流浪者，这比赛呢结束了，最后是2-1啊。我们连线一下上海台的体育评论员汪轩，汪轩晚上好，久等了哈。
6: 郝迪、张文，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这比赛我看张文劲儿跟着全程看了一下，我扫了一眼，我说这中超打中乙有什么可看的？但最后这比赛难度还是挺大的感觉。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比赛进程啊。
6: 这场比赛呢，申花在人员不太齐整的一个情况之下，应该说不是不太齐整，是非常不齐整的一个情况之下，主场作战。还是打出了球队本身的一些套路，以及新帅过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呢，是新帅这个红牛系的这个主帅，来了之后的第一个主场胜利，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场比赛申花，防守做得还不错，面对新加坡这支日本球员以及这个外援比较多的这么一个球队，应该说虽然丢了，表面上是丢了一个球，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对方的这个进球呢，其实是一个误判，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越位进球，所以等于说真正意义上申花这场比赛在防线上是包括赛后的这个数据啊，射门数啊，射正数啊等等，都是远远要好于对方的。所以这场比赛可能裁判的判罚是这场比赛可能比比赛的进程更加让人讨论的一个点吧。如果不是裁判的一些判罚的话，可能最后的比分不是2-1这样一个比分。
2: 确实这场比赛对于申花来讲是比较难的。刚才你也提到球队现在缺兵少将的情况，吴曦不在，朱顺杰不在，杨浩宇不在。
6: 对，
2: 这些人都是去踢亚运会了，那实际上从咱们外援的角度上来讲，拉唐也踢不了，所以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场比赛其实是挺见米洛因维奇功力的一场比赛，他怎么样去调兵遣将，把这些剩下的人放在他该放的位置上，包括这些替补上来的球员，包括像高天意啊等等，他补位补得怎么样。
6: 首先从首发来说啊，我觉得这场比赛我来评价主教练米罗耶维奇的这个排兵布阵呢，可能就比较矛盾。我首先第一，我觉得他的排兵布阵不管是换人还是首发也好，排的都没有问题，从比赛场上大家球迷也都看到了。但是另外一个点，我想稍微泼一盆冷水，就是在申花缺了这么多人的情况之下，大家自己去看一下那名单，但凡是稍微了解一些申花的话，他的首发只能排那些人，只有一个是让我们有点意外的，就是马纳法这位能上场的外援，他没有把他放在首发上，
2: 对，
6: 而是60多分钟的时候，65分钟的时候才把马纳法这个外援给替补上场，这是唯一的一个。就如果马纳法这个点把他放在场上，把中场或者是边后卫徐浩洋这个给换下去的话，那就是大家认为的目前这套阵容申花能排出的最好的最强的阵容了。刚才张文你讲的这些 球员的缺失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几个位置。

0: 一个当然是中后卫朱晨杰，另外一个呢是还在受伤的这个中国香港的左边后卫陈静一。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中场，其实杨浩宇进国家队呢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肯定跟无锡对申花的影响是没法比的，
1: 不可同日而语。对
0: 对，然后锋线上呢还有一个就是拉唐，拉唐他是上个赛季的最后一场亚冠两黄变一红，所以呢他是延续到这个赛季的一个停赛处罚，这场比赛他停赛不能上，所以我觉得刚才以上我说的这四个人是对申花攻防两端影响最大的四个人。
1: 嗯，
0: 但是最近因为阿苏埃的状态比较好，然后刘成宇的付出呢应该是解决了442这个阵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其中一个前锋的点，因为上一场比赛刘成宇时隔三个月受伤之后是复出的首秀，那这场比赛等于是复出踢的第二场比赛。
1: 但我看很多球迷好像对他的表现不是非常满意，你怎么看？
2: 给刘成宇点空间吧。
0: 对，我觉得刘成宇和特谢拉这两个球员今天的表现都不是特别好，都不是，对，都不是我们认为他们最佳水平。
1: 嗯，
0: 那特谢拉呢？上一场比赛，打重庆在联赛当中他也没有踢。所以这场比赛我相信特谢拉应该也不是一个百分百的身体状况来打的这场比赛。
2: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跟刘成宇两个人这场比赛发挥的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没有那么好在整个团队赢球以及大环境表现不错的情况之下，其实槽点不是特别多，就是可以再给他们一些时间跟机会。
2: 嗯，就是上海申花的这个人员还是有厚度的，你像今天登场门将薛兴浩，两个左右边后卫徐浩洋、杨泽祥，这都是国脚，前国脚哈。
1: 前国脚，前国脚。
2: 然后中间高天意、汪海建，这也都前国脚。
1: 嗯，
2: 谢鹏飞不用说了。然后呢，金瑞侃其实也是大家比较熟的中超老人。前面刘成宇啊，这几年的这个重点培养的一个前锋，虽然培养的过程中有点困难，但是其实也算还可以。
1: 嗯，
2: 就李松毅，大家看他踢比赛稍少一点，但也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老中后卫了，应该是。所以就还是申花整体的这个牌面的能力还是很强，就像刚刚您说的，这马纳法不上我也是不太理解，就有外援不用，就是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1: 嗯，这还是有点
0: 马纳，
1: 您讲。嗯，
0: 马纳法这个点我稍微回应一下郝迪，马纳法这个点我觉得是可能要引出可能我们要聊的下一个话题，就是球队对于亚冠的二级联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真正的态度和心理上的应对。
2: 嗯，
0: 我觉得可能会反映出一部分这方面的问题。
2: 明白了。
1: 嗯，哎，您既然说到这个，确实是这样，因为今年足协给了所谓的亚冠专属外援嘛，那其他队用了，咱们没用，这个是不是暗示了球队的一些态度？嗯，
0: 我觉得很重要的也是非常现实客观的一个点，就是国安也好，海港也好，他们打的是亚冠精英联赛。
1: 嗯，
0: 但是申花打的毕竟是这个二级联赛。
2: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这方面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说亚冠二级联赛对标欧洲的话是欧联杯，亚冠如果是欧冠，那二级联赛就是欧联杯。但是咱们都知道，你真正不可能和欧联杯在这个欧洲足坛的这个重要性去相
2: 比。况且就算欧联杯也没人看啊。
0: 对，但是欧联杯冠军对吧？那对于很多球队来说，他还能第二年是一个直通欧冠的这么一个，包括曼联好几任主帅对吧？也是靠
1: 欧
0: 联
1: 杯
0: 啊，对，足总杯这个，他还是能保住一定程度保住帅位的。但是你说，对于亚冠二级联赛这个，咱们这两年才刚刚对标欧洲所产生的这么一个二级联赛。后面可能还会什么欧会杯，那咱们再搞个什么亚冠三级联赛，那这个后面咱们就不讲了。所以我觉得，在使用这个亚冠外援这个层面，申花可能在前一段时间，因为又换了主教练，又解约了一位外援，然后联赛的成绩，咱们说实话是完全低于你的预期的。即使你是扣了10分，但肯定你的表现也是不如预期的。在等等这种情况之下，再加上你打的洲际比赛又是一个二级的这个低级别的比赛，所以我相信可能球队还是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可能放在未来下个赛季的联赛也好，对，包括这个亚冠，如果应该。

0: 但是这个如果可能机会不是特别大啊，
1: 嗯，
0: 那就是未来如果再打亚冠的这个顶级联赛的时候，我相信申花一定会把这个规则给吃透给用齐的。
1: 嗯，主要亚冠对于申花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联赛和杯赛，
2: 嗯，
1: 那其实呢这个二级联赛让申花这样的老牌劲旅看起来的确有一些距离感，就是说就真的就是拿到手里面吧可有可无的感觉。这比赛我觉得现在俱乐部的感觉就是打到哪儿算哪儿，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也没说就是赶快就是咱就被淘汰了，应该就是打到哪儿算哪儿。
2: 嗯，
1: 对方这个队我看了一下，八个日本球员，
2: 基本上算是一个日本俱乐部队。
1: 但这些球员，我估摸在日本的这三联赛都报不上名啊，这水平都很有限。这应该就等同于一支你看了半天中乙。
0: 我觉得可以把这支但兵营比作一个 J2 的中游偏下水平的，
1: 能到吗？
0: 对吧？或者是下游吧？
1: 哦，
0: 我觉得差不多。那这个小组，申花这个小组肯定是那个天天泽维亚是实力相对来说强一些的。
2: 对，天天泽维亚沦落到这儿都不应该这么说。
0: 对，
1: 那边的恒大吧。
0: 但是这个队确实今天这场比赛看完，因为咱们之前也不了，完全不知道这个队。
1: 对。
0: 但今天看了了解了之后呢，确实他的水平跟这样一支申花还能有如此明显的差距，那就知道他确确实实可能是配不上更高级别的这个，目前暂时配不上更高级别的比赛。
1: 嗯，新加坡联赛就八个队，我那天我特别了解了一下。
2: 而且即使是这样，他在新加坡联赛现在表现都不是特别好，前六轮可能也是输球会比平和赢更多。
1: 嗯，
2: 所以呢，这支球队确实是对于申花来讲，他的
1: 能力不是很强。
2: 我们在主场拿下这支球队也是应该的，但是可能对于申花球迷来讲啊，其实打东南亚球队不是非常有信心，过往也有过翻车的经验。好在这次我们终于新帅在我们的主场拿下了一场胜利。我前两天还看见一个段子，就是说有一个人从2016年穿越到2026年，问的第一句话就是那申花拿冠军了吗？然后结果
1: 2016年穿26年、啊、
2: 对，穿26年，问了很多问题，但是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申花拿冠军了吗？没想到过去这10年申花还是没有拿到一个联赛冠军。
1: 你这个这听节目的申花球迷，
2: 所以我想
1: 哪壶不开提哪壶。
2: 所以我想跟汪轩交流的是，是不是从申花的层面来讲，还是把联赛看得更重一些？
0: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话可以是板上钉钉的来讲的。
2: 嗯，
0: 就是而且甚至这个前缀你加申花，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更。那对于其他，比如说对于海港，比如说对于这个怎么这个赛季是成都夺冠，比如说对于接下来的成都，可能大家在拿到那个联赛冠军，尤其是可能多次大于一次的情况之下拿到联赛冠军的话，那可能他有更高的目标的追求。那比方说我是不是在亚冠的赛场可以有一些突破，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中超球队在亚冠的巅峰或者辉煌时刻。但是在你阔别这么多年的联赛冠军之后，我觉得这个有点让我想起来利物浦当时在扎叔的这个带领之下跟瓜迪奥拉的这个争斗当中第一次拿到联赛冠军时候的那个感觉，包括上个赛季阿森纳拿到联赛冠军的感觉。
2: 嗯，
0: 其实我觉得对于联赛冠军的那个渴望，其实当时利物浦和阿森纳在欧冠当中走的也足够远，
2: 还是有竞争力的。对
0: 对，但是最后他们也都没有拿到欧冠冠军。那现在我们作为马后炮来说，可能认为就是因为对联赛冠军极致的渴望，可能让他们在欧战的赛场上稍微有一点点的保留或者是保守。那马后炮可以这么讲，但是我觉得他是说得通的，就这个逻辑和整个的这条线其实是可以被大家理解的。就我也不觉得阔别那么多年了，你说我一定把80%的精力都放在联赛上，足协杯啊，或者是这个洲际赛场上，我放的少一点，其实这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俱乐部自己的一个，包括球迷来说，这是一个情感上非常非常自然发展到这样一个结果的。
1: 就是过往申花，就是甲 A 时代拿过两个冠军，当有一个冠军我就不提了哈，这有些问题。
0: 嗯，
1: 95年的时候我们拿过冠军，但其实后来是10个亚军。就是刚刚汪轩说的，就俱乐部不得不反思，10个亚军转化率太低，就是在某个赛季没有专心搞一件事情， 就是这十个。

0: 亚军的那些年，有可能某一些年注意力再集中一点，那有可能就会转化率高一些， 对吧？
1: 嗯，有这当中，尤其是这些年，就是在这个斯基执教的这几个赛季当中，起码有两个赛季球迷都觉得是

0: 球迷心中的一个非常就是明显的一个图腾，还是希望他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成绩啊。我们也是祝福申花。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汪轩的连线，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广元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本次专项行动围绕四大重点任务展开，在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方面，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强化对农产品网络销售、直播带货中侵权假冒行为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恶意抢注或侵犯老字号商标、实名商标的行为。俄罗斯驻加拿大大使斯杰潘诺夫17号说，由于加拿大方面的所作所为，俄加两国正常的双边关系早已不复存在。自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

军事行动后，加拿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等方面支持，并多次对俄罗斯实施制裁。9月10号，加拿大总理卡尼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7号19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10人，失联人数为6145人。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美国阿拉斯加尼科尔斯基地区发生6.3级地震。法国公共卫生署16号说，今年夏季法国先后经历几轮热浪，5月下旬到8月20号，全国共出现7919例超额死亡。当地时间17号，据英国方面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19号到21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将先后出现4到6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年来，福建崇武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渡口，在完成活化改造后，热度持续攀升，成为人们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今天提到渡口这个词，大家或许会感到陌生，毕竟如今我们想要跨越江河湖泊，可以架桥挖隧道，选择很多。然而在现代化的手段出现以前，千百年来，渡口和船舶才是人们跨越江河最常用的途径。在历史上，渡口的作用也非比寻常。从黄河到长江，那些最重要的古渡口，曾是经济往来、军事争夺和文明传播的关键节点。他们曾见证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交通。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渡口都慢慢地沉入了历史烟尘之中。不过在今天，从东南沿海到黄河岸边，越来越多的古渡口正从历史深处被打捞出来，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成为所在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那么，一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它的精神底色是什么？当渡船远去，桥梁飞架，这些古渡口又将以什么方式重新归来？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聆听千年渡口见证的离别与重逢，烽烟与繁华，以及在新时代的活化与新生。作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不言而喻。就在这条大河的两岸，千百年来分布着无数天下文明的古渡口，它们也和我们的历史

0: 史密切相连，比如在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交界的黄河峡谷出口处，有著名的龙门古渡，这里曾是秦晋之间的交通要冲。春秋时期，秦军自此东渡击败晋国，唐高祖李渊曾由此渡河西取关中。又比如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西南端有著名的风陵渡，这里是连接华北西北华中的重要枢纽，也因为金庸先生的小说尽人皆知。因此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不如带您去看一座黄河岸边的古渡口吧，它就是山西运城的大禹渡。从这个名字，或许您已经能猜到，这座渡口和大禹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当我们踏足于此，依然能够感受到祖先在这里留下的智慧。这样一座渡口，究竟是如何承载四千年的传说，将先人的智慧代代延续的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大禹渡的故事。
1: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向东，来到运城市芮城县境内黄河北岸的著名的古渡口大禹渡。
2: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在整个黄河流域当中唯一以大禹命名的渡口啊。
3: 对，
2: 那这个渡口和大禹治水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3: 大禹他在接手这个治水的重任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司母治水量测之时，看见黄河里面有一个老翁在钓鱼，感觉到非常的奇怪。因为洪患之时呀，黄河水可以说是惊涛骇浪的，但是这个老翁在钓鱼，所以呢大禹就把这个老翁请上岸，在这棵柏树底下呢，就是讨教这个治水的良策。然后呢，让他的随从给这个老翁端去了满满的一碗山梨汁，然后放在这个石桌上。但是这个老翁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把这个碗边打开一个豁口。那么打开一个口以后呢，这个碗中的水就会留在这个石桌上。老翁又用他的食指轻轻一划，把这个石桌上的这个水又被引在这个石桌下。然后呢，大禹就茅塞顿开呀，知道这个黄河水呀是采用疏的办法，而不是采用堵的办法。
1: 相传大禹悟出疏通河水的方法后，便以这里为中心营地，由此乘船出发，上凿龙门，下开三门之地，大禹渡也因此得名。
2: 它最繁盛的是在什么时候？
3: 它一直以来都非常繁盛。90年代之前的话，它也是商贾云集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
1: 随着众多跨河桥梁的修建，很多古渡口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大禹渡虽不再繁华，但一直有渡船往来黄河两岸。
4: 主要是客运还是说是货运？
3: 有货运有客运，就是现在交通非常便利，我们每家都有自己的车，所以说它这个渡船可以把车拉上去，上了岸，然后它这个交通就比较方便。
4: 其实站在这个黄河的岸边哈，来看黄河水，比我们刚才在高点看的感觉要河道宽阔很多。
3: 对，从历史到现在，它这个黄河水位非常稳固，就是它的主河道一直都是靠着这个咱们这个北岸来流淌的。
4: 所以说黄河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
3: 在这段
4: 流域是不存在的。
3: 不存在的。
1: 河道固定不变，对于渡口来说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修建水利工程的重要条件。1970年，芮城县修建扬水工程引黄河水灌溉时，便选在了大禹渡所在的位置。
4: 那这个黄河水啊，就是通过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个山坡上的管道引向高处的哈。
5: 对，
4: 这个高程大概是有，
5: 现在看到这是我们二级站的管道坡
4: 啊，
5: 高程是193.2米。我们这个泵站它有三个特色，一个就是咱们这个二级站，它一次扬高193.2米，第二个特色就是使用了沉沙池，第三个特色就是一级站的滑动泵车，它根据黄河的水位的下降，我们把泵车放下去，水位上涨的话，我们拉上来。
1: 大禹渡扬水工程近200米的扬程高度，突破了中国单级泵站不能超过100米的极限。另外，一级站使用的移动泵车也是国内首创。
4: 看到是有7个小屋子哈，里面就是这个水泵是吗？
5: 对，
4: 黄河水就是通过这个小屋。

0: 给抽上来的哈。
1: 对对对。啊、
0: 嗯，那在旁边为什么还看到有这样的索道呢？
1: 这就是拉动那个泵车的。如果水位两米的位置上，它可以就自由来拉的。嗯。如果要是超过那个位置的话，就要换那个出水口，就要另接那个出水口。
0: 不能够把它建成个固定的吗？比如说在这个水比较深的位置建一个水泵、
1: 嗯、因为黄河它的水位不稳定，嗯，水位涨的话，你如果弄成固定的话，它就把这个水泵和电机就淹了。嗯，如果要是水位下降的话，你就够不着了。嗯，还有一个冬天的防淋、防汛、防草、嗯、这
2: 多种情况，
1: 多种情况的
3: 移动泵站开创了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项先河，已列入水利专业的教科书，被许多水利工程借鉴使用。黄河流经晋陕大峡谷后，泥沙含量迅速提高，一级泵站提水之后，在二级泵站扬高之前修建一个沉沙池是非常必要的环节。
2: 它沉沙池其实它的作用，一个呢就是减少这个水泵的磨损，就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解决什么呢，就是如果浑水直接抽上去的话，一个呢它会造成渠道的淤积、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会造成土壤沙化，
0: 嗯、啊、会影响到这个土地的一个土质哈、
2: 啊、土质改变。哦，
3: 大雨渡扬水工程修建后，实现灌溉面积近55万亩，占芮城县水浇地面积的70%以上，让黄河真正的成为了造福人民的幸福河。4000多年前，大禹改堵为疏，成功治水。50多年前，大禹渡扬水工程开创新技术的先河，成功引黄灌溉。黄河一路向东，处处都能看到中华民族的智慧，也能看到由黄河孕育的深厚文化。
4: 中国无数的江河之上都曾有过著名的古渡口，它们或隐于深山，或藏于闹市，或以荒草丛生，或仍桨声依旧。每一个渡口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座因它而兴的城市，一段因它而改写的历史。那么在这些散落于不同流域、不同地貌的古渡身上，是否会有着相似的命运？当他们不再承担摆渡的使命，在今天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生？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蔡琴的歌曲《缺口》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向黄河的上游上溯，在今天甘肃与青海交界的深山处，隐藏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古渡口。有种说法说它是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这就是位于今天甘肃积石山县的临津渡。在我国历史上，临津渡的分量重若千斤。从西汉时代起，这里便是控扼东西方交通的索要。张骞的使团由此踏上西域之路，隋炀帝西巡时，庞大的队伍也由这里渡河。唐代以后，往来的商旅更是让这里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历史上的临津渡还发生过哪些特别的故事？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当下，这座古渡口又会为当地发展提供怎样的助力？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那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0: 是一首流传于积石山县大河家镇的花儿，描述的是当地繁忙的商贸盛景。黄河从这里奔涌而过，将青海与甘肃分隔开，对岸那片红石嶙峋之地便属青海所辖。但南来北往的客商并没有被黄河拦下脚步。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的临津渡就在这里。
1: 临津古渡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一个渡口，它产生于西汉，繁荣于唐宋时代。
0: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率军西巡至河西胭脂山下，也是由此渡过黄河。临津一词见于《水经注》《河水》，河水右东，临津西水注之，城在大河之北，而为沅河济渡之处。由于连接甘肃、青海两省，这里自秦汉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大量的中原客商由此前往西域。这里也是唐代以来中原通往青海、西藏的必经之路。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就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西南藏区。
1: 古代的人渡河的时候就完全靠这个临津渡，两面一个石洞，中间一个铁索，上面有船，来回的人来摆渡。
0: 直到民国时期，这里还有官船。古渡方便了交通，也聚揽了人气，紧邻着渡口的大河家因此成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著名作家张承志曾在散文《大河家》里如此描述大河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他恰像那种地理老师不懂的暗中的地理枢纽，虽然偏疏贫穷不为人知，却比交通干线的名胜更自然更原始，不露痕迹地沟通着中国。1949年八月，王震将军率领的62军就是从这里渡过黄河，进入到青海境内，为后来解放青海、新疆奠定了基础。
1: 临津古渡当时规模比较小，岸边都是部队，所以当地的士绅啊、各族人民呢，迎接解放大军，搜集了民船，不分昼夜摆渡了5天。
0: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临津古渡仍在使用。这是一段拍摄于1987年的影像，能看到渡口上两根巨大的铁索在当时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方便黄河两岸的交通，1985年中央和甘肃省政府共同出资，3年后在临津古渡附近建成了这座黄河大桥。随着它的开通，古老的临津渡结束了其长达千年的靠船摆渡的历史。大桥改善的不只是交通，更是产业发展。对个人而言，它是行路的捷径；对整个积石山县来说，它是区域经济快速崛起的通途。
2: 告别西北的临津古渡，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大西南的崇山峻岭。在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乌江劈山而过，一座古渡扼守其上， 他就是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的贵州遵义的乌江古渡。如果说临津渡见证的是文明如何沿丝路向西延伸，那么这座西南古渡所承载的则是一部更为沉郁的关于生存与抗争的叙事。清代时四川出产的食盐从这里跨过天险滋养前地，到了民族危亡之际，满载战略物资的车辆又从这里搭轮渡过江输送到各个抗日战场。漫长的岁月里，这样一座古渡何以能在惊涛骇浪间担起民生与家国的双重重量？今天这座千年古渡又会呈现出何种样貌？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这座古渡口的历史变迁。
3: 乌江镇位于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这里的陆路交通十分发达，水面上已经看不到行船的踪迹。然而听当地的朋友说，以前这里的水运曾经非常的兴盛，在乌江两岸的很多地方都有码头和渡口，来往的行人和客商络绎不绝。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这方面的历史情况，我们摄制组也联系到了当地的一位向导葛振亚老师，请他来带领我们寻找一下古渡口的遗址。
4: 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4: 这边就是已经是那个古渡口了吗？
5: 对，这就是乌江古渡口，就在这一带。
4: 嗯，它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水流还是比较急的哈。
5: 水流，这是一般的情况。
4: 嗯，
5: 如果说是发洪水的话，那就更加
4: 还要更厉害，
5: 更要
4: 急是吗？
5: 嗯，
4: 那像就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那个古渡口吗？
5: 乌江古渡口有啊，就从这个地方下去，我带你去。
4: 好，那我们走。
3: 这位葛老师在遵义市的历史文化研究会工作，
4: 但是想想
3: 乌江两岸的山水和历史他都比较了解。由于古渡口已经荒废多年，我们只能跟随葛老师在草丛间寻找以前的小路。
5: 你看现在您到了码头边上了，你看
4: 啊，
5: 对，您看得很清楚了。
4: 哪个位置？
5: 你看，这是
4: 哦，就这个地方。
5: 江边的那个是路基嘛？
4: 嗯。
5: 哎，砌起来的那个路基就像江边倾斜。
4: 啊。
5: 也是上到。
4: 哦，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个斜坡，对吧？
5: 对，这个斜坡。
4: 啊。
5: 对。
3: 原来我们的脚下就是以前的堤坝。葛老师说，在乌江沿岸很多地方都有古渡口，但是被保留下来的并不多。前面的这个古渡口虽然已经没有明显的印记。但是还能够看到码头的遗址。
5: 嗯，大致的
4: 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乌江边了哈。
5: 对对对，注意点哈。
4: 嗯，这个水看起来就是特别的清澈，虽然它叫乌江。
5: 对对，因为水色呀乌蓝，因此呢就叫它乌江。
4: 最早的时候，这个乌江渡这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通船？
5: 清代。末年的光绪年间，就有这个四川的巡抚啊，丁宝桢。
4: 嗯，
5: 丁宝桢呢，他就整治盐运，产盐，我们的食盐都从四川运来，称为川盐。川盐进贵州的话，必须过乌江。
4: 嗯，
5: 因此呢，他就在这个乌江渡口呢，建了五艘大船。轮流的这么。把这个盐源源不断的划过江运到贵州去，正式通这个驿渡，那么到遵义。

0: 在贵阳的交通，就比较好了。
1: 葛老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码头遗址修建于1939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乌江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要打通云贵川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乌江天险是必须要穿越的一道屏障，所以国民政府就在这里修建了码头。陆路运送的战略物资到达这里后，就由轮渡运送到对岸。最繁忙的时候，两岸等待过江的汽车都有几百辆之多。
2: 这一段的水流特别急哈，水面也比较宽。
0: 对，
2: 那以前是不是从这里渡江的话，还是挺难、挺危险的？
0: 对，它这个地方呢，汽车上船以后要往上游走，逆流而上，过了中游以后再慢慢靠边，就到了对岸，是这样子。
2: 因为我们看到像您看这附近这一片，这个水域的话，就是也还有好多的漩涡，包括那边可能就是它有一个高低的落差，所以水流会变得越来越急。
0: 这个算小的，就是说在当时还没有建乌江渡水电站的时候，那个公路桥下边呢，那个是可以说是狂涛滚滚，那个漩涡呀，漩涡是两三丈这么直径的漩涡，哗哗哗发出很巨大的响声，在双姑江回响，这个算什么？
2: 就是这个。
1: 由于我们摄制组到达乌江渡的时候正处于枯水期，所以江水比较平缓。如果是进入雨季的风水气候，整个江面会比现在高出20米左右，江水的宽度则会达到400-500米。所以当时克服了人力物力匮乏、自然条件恶劣等许多困难，才让乌江渡码头能够顺利通航。
2: 就是我看这个古渡口这边这个码头，年代挺久了，但是保持的还是挺好的，比较完整。
0: 是啊，因为当时修建这个码头的时候呢，闷水泥，就按照中国传统古建筑的那个方法哈，你看就用这个桐油石灰，把它锤了以后，用来做石头之间的粘合剂。你看，尽管是这个，60多年过去了啊，江水冲刷，那么还有自然的风化，它还保留得很好。这不是水泥
2: 哦，这看起来其实跟水泥一样哈，
0: 看起来像水泥，但实际上不是。
2: 包括像这些大石头，它其实没有用别的材料，全部整个码头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
0: 石头砌起来，然后是用桐油石灰做砂浆，这样来把它连接起来，
2: 就很特别的一个粘合剂。
0: 对，
1: 葛老师告诉我们，为了有效地利用乌江丰富的水能资源，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这里修建的乌江渡水电站，它不仅是乌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电站，而且是建设在喀斯特地貌上的大型水电站，经过12年的时间才全部建成完工。如今乌江渡水电站不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坝的修建也让被截断的乌江干流形成了高峡出平湖的独特风景。
3: 告别了西南的崇山与险滩，让我们沿江而下，去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古代中国，渡口不仅是商旅行人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也是文人墨客最愿意驻足吟咏的所在。送别要写渡口，怀远要写渡口，感怀身世凭吊古今都要写渡口。而在数以千百计的渡口中，若论被诗人写过最多的，当属位于今天江苏扬州的瓜州渡。从古至今，关于瓜州渡的诗句比比皆是。白居易写过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过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王安石写过京口瓜州一水间，中山只隔数

0: 山。陆游更是写过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文学史上和瓜洲渡相关的诗词足有3000多首。一座渡口为何能让如此多的文人为之倾注笔墨？它是如何从一处江畔沙洲变成中国文化史上最密集的情感坐标之一？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栏目，一起走进这座充满诗意的古渡口，在诗词平仄与传说之间找寻答案。
1: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瓜洲。其实古时候呢，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墨痕印记。我们还特意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大家期待吗？
2: 期待，
3: 期待。
1: 来，我们看一下，罗老师就在那边。罗老师好。
4: 听路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罗老师好。
4: 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带的这个地方啊，就是瓜洲，瓜洲古渡。大家来过瓜洲没有？
1: 我还真是第一次来。
4: 第一次。
1: 你们来过吗？
3: 没来过，
5: 第一次来。
4: 这个瓜洲在历史上特别有名，我们回头看一眼啊，这有一个牌楼，你看涵江口，这个地方是古代最重要的南北要扼的一个地方。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咱们的南北的这个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的地方，同时呢，它也是大运河入长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入口。我们知道这个大运河是接通南北，然后运大量的物资南来北往，据当时的记载，数百万的漕船要经过这儿，要停到这儿，漕船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人，很多的人会在这登岸，会在这休息，所以也有更多的人在这留下了这个很多的遗迹。
1: 所以真的可以想象啊，当年我们身后浩浩汤汤的大量的驳船都在这里。
6: 自从唐代一楼运河开通后，沟通了长江与隋唐运河两大水系，瓜洲位于运河与长江的十字形黄金水道的交汇点，从此开启了古渡口的千年繁华。盐漕运输，商贸集散，翻墙林立，商贾云集，多少南来北往的过客在这里留下足迹，多少精彩纷呈的人生大戏在这里一幕幕上演，都化作了历史长河中滚滚的波涛。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编纂的《警世通言》中的一篇小说，讲述的是杜十娘追求真爱却惨遭背叛，悲愤自沉的故事。小说中，
4: 运河而上，所以一步一步的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故事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6: 这小小的瓜洲渡口，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曾一次次成为历史的聚焦点。鉴真和尚满怀坚定的信仰，从这里东渡日本，亮率雄兵10万南来，却在这里身死兵败。文天祥在扬州被捕，在这里被押解着坐船北上。瓜洲古渡是这一幕幕历史大戏的见证者，也被一次次地写进诗行，写进历史。而在这些诗中最醒目的一个意象，就是高悬天空，看尽世间悲欢离合的那一轮明月。瓜洲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重镇，多少南来北往的诗人们途经瓜洲古渡，在这里凭吊古今，感慨万千，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白居易写下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张祜写下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陆游写下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瓜洲的这百米诗墙，写不尽离愁别绪，说不完古今兴亡，字字句句都是历史的见证。

0: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呀、啊、就是诗廊的起点、嗯、这个地方呢叫什么，叫相思亭，来自于白居易的叫《长相思》这首诗、嗯、这首诗为什么摆在这儿，你看这个诗文啊、嗯、叫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哎，我们其实要从这个地图上去看啊，汴、嗯、水和泗水啊流不到这儿，他们先流到淮河里、淮河再入长江，然后才能
1: 再到这儿。
0: 所以从这个汴水流泗水流这样的一个诗句引到了瓜州古渡，说明过去这真的就是一个交通要道，是泗流归水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所有的这种南来北往的人，南来北往的货，南来北往的船，都会到这个瓜州古渡来、嗯、也引发了非常多的文人雅客在这儿啊抒怀，我到这儿是有离别之苦啊，我到这儿有对未来的期许啊，我到这儿还有感怀天下的这种胸怀，所以很多的诗写到这儿。
1: 那刚才我发现罗老师，我们站在这个瓜州的古渡口，并没有看到对面的镇江。
0: 在过去啊，真的是在京口可以看到瓜州，在瓜州可以看到京口，而且那时候呢，在京口这个地方还有一座水上仙山，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金山寺。
1: 对，
0: 那个金山寺是突兀在长江中间的一个岛，岛上修了很多的庙宇，还有宝塔。中国古人把这个海上仙山的这个影像投射的就是金山寺，它是在长江中间的。嗯，而我们这边的这个瓜州呢，在岸边。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京口，或者看到咱们今天的这个镇江和金山寺。嗯，但是随着这个长江的不断的流动，还要改道，瓜州啊就开始变化了，瓜州古城开始坍塌，往江水里坍。最终在光绪时期，整个的这个瓜州古城就沉入了这个长江中。哎，与此同时，特别有意思的是，对过的这个镇江，就是京口，不断的这个淤塞淤塞淤塞，原来在长江中的镇江的这个金山寺啊，就接到岸上去了。原来是一个孤立于水中的岛，后来变成了一个半岛。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地方是看不到京口的。
2: 瓜州的沉默与抗争持续了将近200年，终于无法阻挡江水的冲刷，坍塌进入这滚滚长江之中。但这条修建于唐朝的古运河依然完好，滚滚注入长江，沟通着江南江北这一一带水的京口与瓜州。新的瓜州镇拔地而起，人烟稠密，同时建设起瓜州泵站，扼守着古老的运河。
3: 许多古渡口经过修缮与活化，已成为城市里备受欢迎的文化打卡地。与瓜州渡隔江相望的镇江西津渡便是其中的代表。在那条短短的古街上，你能一眼望见从唐代到清代的层层路面，如同翻阅一部凝固的交通史。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今日的热闹退回到过去，便会发现，在古代，渡船从来都伴随着风险，狂风急流暗礁，随时可能吞噬离岸的行船。而西津渡所在的江面，曾经宽阔40余里，是一个灾难频发之地。面对这样的天险，有人选择祈祷，有人选择逃离，但西津渡的江岸上却走出了不一样的故事。它关乎一个家族7代人跨越160余年的守护。面对无常的江水，除了悲叹，人还能做些什么？就让我们一起前往西津渡，去了解一下那里的人们给出的答案。
4: 在镇江，西津渡的一天时而被晨钟唤醒。长阳古街百米之内，多座寺庙、佛塔与道观毗邻相连。古代南 来北往的人们行至渡口，都要在这里烧香拜祖，向神佛祈祷，希望自己在渡江时能够逢凶化吉，一帆风顺。这些巍然对望的梵语灵宫，正是人们表达共度慈航心声的最好所在。然而江风白浪起，愁杀渡头人，此伏危机仍在时刻威胁着离岸航行的船只。漂泊孤舟，何以抗击天险？能够解救生命、转危为安的，又会是怎样一种力量呢？今天，人们可以借助现代的设备和手段，在遇险之时临危不乱。但在1000多年前，驾船救生却并非易事。唐宋时期，镇江有海门之称，那时西津渡一带江面宽阔40里有余，汹涌江水时常吞噬风浪中的行船。史籍记载，这里曾是灾难频发的险恶之地。南宋绍兴6年，一艘渡船离岸不久就遇上了风浪，船上46名渡客无一生还。明万历10年，江上一阵狂风暴雨，竟摧毁了1000余艘漕船。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江难依旧时有发生。周父人亡的惨剧发生后，生者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告慰逝者。河灯犹如一个个逝去的生命，顺着江水渐行渐远。此情此景，深深刺痛了一个人的内心。自幼生长在傍水的镇江，40多年来，蒋元鼐已经记不清目睹了多少次这样的生死别离。江水无情，天象难测，难道带渡之人只能等待吉凶未卜的前路？人力真的难以抗拒澎湃汹涌的滔滔江河吗？一次次叩问之下，蒋元鼐的心中有了一个答案。他要在西津渡创办江上救生机构，为往来船只保驾护航。

0: 公元1703年的一天，蒋家庭院里人头攒动，世代因循扶危济困、乐善好施门风的蒋氏一族，在镇江一带本就很有威望。在蒋元鼐的奔走呼吁下，朱永在、张迈先等15位镇江各界乡绅贤士达成共识，共同出谋划策，捐献银两。不久之后，在古称京口的镇江，在长江之畔的西津渡，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民办的江上救生机构。
1: 与宋元明设立的官渡比京口救生会有所不同，它是这个民间自发兴起的。那么前朝设立的官渡呢，它主要负责大江南北商旅和客货的运输，兼助救生。京口救生会这是专业从事打捞沉船和救助人命的专业机构。
0: 相传就在京口救生会成立的当天，恰好有一条小船在江上遇险，救生会闻讯即刻派人赶往事发现场，铜锣鸣响，过往船只纷纷避行让道，舟桨拍浪，救助人员齐心协力，一场险情终被化解。京口救生会刚刚成立，便在江上救人的消息一时间不胫而走。伴随着这首救生船歌的传唱，救生会的义举被广为传颂，越来越多的人纷纷解囊相助。5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燕公庙的地产，建起3间房屋作为会址。救生船只也由创会初期的3艘累计增加到35艘之多。一次，康熙皇帝南巡经过镇江，他驻足于西津渡口，看到江面上大小红船或沿江巡逻或整装待发，一旦江上出现事故，红船疾驰奔往相救。康熙皇帝有感于民间自发的救生义举，特赐救生红船佩戴虎头牌，并写下了《操舟说》一文，刻于碑上。
1: 清政府责令要求按京口救生红船的样式现办漕运红船，如遇大风浪，红船需及时出江救护。
0: 水天浩渺，行进在长江之上的救生红船乘风破浪。
2: 我们今天走过的每一座渡口，都曾经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们决定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文明，也承载过无数人的离别与重逢。如今他们纷纷被重新打捞、修缮与活化，以崭新的面貌归来，成为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江河依旧奔流，而这一座座古渡口的故事，就如同它身旁的大江大河一样，还在延续传承。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戴望舒的诗歌《偶成》，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飘摇的梦，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8年12月30号凌晨，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刚发完一封标着10万火急的绝密电报，那是国民党军队长江南岸的布防计划。收报那头，西柏坡的报务员等着对方打结束信号，等来的却是3个英文字母 V 的摩尔斯电码。那是事先约定的危急信号，意思是我出事了。紧接着这个频率上就再也没有了声音。多年之后，一位红军时期的电台老报务员回忆说，发报的手法就像人的笔迹，各有各的特征，长期跟李白通报，听声音就能认出手法，就像跟老朋友隔着电波握手。这一次握手，他感觉出来对方突然安静了。李白为什么明知危险还要坚持发完那封电报？他牺牲前的最后一封信里写了什么？他的徒弟又是怎样在敌人的侧向车底下把这条断掉的空中线重新接上的？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看不见的战线下，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30年龙岗一战，红军缴获了第一座电台，因为只有收报那半边，人称半部电台。半部电台立了头功之后，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只能听不能喊，怎么办呢？这期节目的主人公，我们讲的是李白，就是那个学会喊的人。李白原名李华初，1910年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穷，他8岁才上学，只读到了13岁就辍了学。后来跟着一位师傅学染布，染匠这一行手上要有准头，什么颜色配什么比例

差一点都不行。这首功夫后来成了他摆弄电台的底子。1925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湖南，15岁的李华初就加入了中共党组织，成了当地最年轻的共产党员。1927年马日事变，白色恐怖笼罩三湘，17岁的他拿起武器，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跟着部队上了井冈山。井冈山的日子苦，可李白并不觉得。他白天跟着部队打仗，晚上就着松油灯学文化。有一次，部队缴获了一台敌人的电台，战士们围着这个铁盒子看稀奇，李白也挤在人堆里。他不会想到，几年以后自己会成为这台机器的主人，更不会想到这台机器会跟着他走进上海滩的阁楼，走进敌人的心脏。1930年，李白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成了红四军的一名宣传员。他跟着部队辗转赣南闽西，亲眼看见红军用半部电台打赢了反围剿。1931年6月，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李白被选中，成了红五军团的报务员。这时候他才21岁，从此这个湖南染匠就跟电台结下了生死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党中央决定派李白去上海建立秘密电台。从延安到上海要穿过重重封锁线，李白化妆成学生，先把一部电台拆散了，混在行李当中，一路坐火车转轮船，从上海到南京，再转回上海。1938年春，他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阁楼里建起了我党在敌后的第一座秘密电台。上海到延安的空中桥梁就这样架通了。在上海，李白的掩护身份是福生无线电公司的账房先生。公司老板是谁呢？正是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过的木匠涂作潮，他是李白的师傅。白天，李白坐在柜台后面拨算盘、记流水账，跟普通生意人没什么两样。只有到了深夜，阁楼的门一关，窗帘一拉，这里才变回他真正的身份——党的秘密电台。从这一刻起，李白就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开始了长达12年的潜伏生涯。那个时候，日军正在占领上海，空中全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侦测电波，地下电台发报功率一大就容易暴露，功率小了又怕延安收不清。涂作潮为李白量身改装了一台电台，就是我们上期节目讲过的无形收报机。两根线圈一拔，收发报机就成了普通收音机。1942年中秋前夜，日本宪兵破门而入，把李白的住所翻了个底朝天，那台机器就摆在明处，日本兵拿起来翻来覆去的查了好多遍，愣是没看出任何的异常，又放了回去。可就算是这样，电台还是被敌人侦测到了。李白和夫人裘慧英一起被捕，被押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在狱中，敌人给李白上了老虎凳，往鼻子里灌辣椒水，用钳子拔他的指甲。李白昏死过去好几次，醒来还是那句话，我是生意人，不懂什么电台。敌人又抓来裘慧英，当着他的面拷打李白。敌人的软硬兼施，一个月过去了，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只好把李白放了。可谁都知道，放出去是为了钓更大的鱼。出狱那天，李白拖着伤腿走出监狱的大门，回头望了一眼高墙上的铁丝网，他知道自己这条命是捡回来的，也是党给的。出狱之后，党组织安排李白暂时撤离。1945年抗战胜利，他化名李静安，又回到了上海，在良友糖果店当店员做掩护。这时候，上海到西柏坡的空中通道已经变成了两个电台。明面上，国民党特务在疯狂侦测，暗地里，
党的电波一刻也没有停。白天，他是糖果店里拨算盘的店员，笑容可掬地招呼顾客；深夜，他又是那个发报手法清晰稳重的报务员，手指在电键上翻飞，把一封封标着十万火急的电报发向江北。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国民党军长江布防的核心机密就是通过李白的电台一封一封发往党中央。发报时间越来越长，频率越来越密，危险也越来越近。12月29号夜里，党组织得到情报，敌人已经锁定了电台的大致位置，明天一早就要挨家挨户的搜查。李白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可是当晚还有一封标着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必须发出去，那是国民党军长江南岸的最新布防计划。12月30号凌晨，李白戴上耳机，按下了电键。这一次，他没有打惯常的结束信号。西柏坡报务员收到的是3个 V， 那是事先约好的危急信号。随后，电台被拆散，零件藏进地板，密码本撕碎烧毁。李白和裘慧英刚刚躺下，十几个特务就破门而入，他们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连地板都撬开了，但是却一无所获，因为该毁的已经毁了，该藏的已经藏了，可是李白自己还是没能走脱。在狱中，敌人对李白用尽了酷刑，老虎凳、灌辣椒水、拔指甲，还把裘慧英和孩子抓来当着他的面折磨。李白被打得双腿骨折，肺部严重受伤，可他始终没有吐露党的秘密。敌人问他，你的同党是谁？李白回答，我的同党是中国人民。1949年5月7号，离上海解放还有20天，李白在浦东七家庙被秘密杀害，年仅39岁。他牺牲前给裘慧英留下了最后一封信，信里说，慧英，我这次恐怕出不去了，你要好好照顾孩子，让他们长大以后一定要参加共产党，跟党干一辈子。李白的电台被打掉了，可空中的电波不能断，接替他的是另一对夫妻，秦红军和韩慧茹。秦红军1911年出生在山东沂南，1927年入党，是中共沂南地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年，组织派他去苏联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37年回国，813事变之后，他在上海金神富路，也就是今天的瑞金二路148号3楼设立秘密电台，负责跟第三国际远东局联系。韩慧茹1913年出生在河北高邑，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经党组织介绍，他开始配合秦红军的电台工作。1938年春，两人结为伴侣，从此这对夫妻就跟电波拴在了一起。抗战胜利之后，电台迁到了打浦桥新街新南里315号，也就是今天的瑞金二路409弄，那是一间只有10几平方米的阁楼，夏天温度能到40度，冬天冷得伸不出手。秦红军患有关节炎和舌溃烂，韩慧茹白天在辣斐德路，也就是今天的复兴中路跟蔡氏路，今天的顺昌路口摆了一个永义糖果店做掩护，晚上回家还要在窗口给丈夫放哨，孩子小，肺病咳得厉害，也不敢送医院，怕暴露。秦红军总跟妻子说，只要耳朵不聋就行了，意思很明白，只要还能收报就得干下去。1949年3月17号深夜，秦红军正在发报，韩慧茹在窗口突然看见几个黑影朝阁楼摸上来，
他立刻发出报警信号，秦红军当即停止

发报，拆毁机器，烧毁文件，可是还是晚了一步。十几个特务破门而入，夫妇俩一起被捕。在狱中，敌人对秦红军用尽了酷刑，压断双腿，往肺里灌辣椒水，吐出来的都是血水。韩慧茹也被提审，敌人想利用夫妻感情当着他的面折磨秦红军。昏暗的审讯室里，秦红军被死死捆在老虎凳上，特务捏住他的鼻子，强行撬开嘴巴，辛辣的辣椒水灌进鼻腔和喉咙。韩慧茹站在一旁，看着丈夫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可她脸上没有一滴眼泪。审讯官盯着她说，你亲眼看着的，再不劝她招供，今天就让她死在这儿。夫妻一场，你忍心看着她活活被折磨死？韩慧茹冷冷地说，我俩夫妻感情不和，常年吵架分居，他在外结交朋友我从不过问，就算你们把他打死了，和我也没有关系。一句话把特务说愣了，地上的秦红军瞬间明白了妻子的用意，死死咬住牙关，一声不吭。特务又试探说，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他的死活？韩慧茹眼神平淡说，我们早已形同陌路，他做什么事儿从来不告诉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什么都不知道。短短几句冷漠的话，让特务彻底打消了怀疑，这女人只是个被丈夫冷落的普通妇女，根本不知情。韩慧茹被单独关押，没再用刑。1949年5月25号，上海解放的前两天，她和其他同志一起砸开牢门跑了出来，而秦红军已经在5月7号的那个凌晨倒在了浦东戚家庙。李白被捕了，秦红军也牺牲了，可上海的空中电波还没有停，因为还有一个人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把这条断掉的线重新接了起来。这个人叫张困斋。张困斋1914年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富裕家庭，哥哥张承宗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当过上海市副市长。1931年918事变，张困斋跟着哥哥参加抗日救亡，给十六半月刊撰稿，宣传抗日主张。1935年他参与发起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困斋不光精于电台联络，还写得一手好字。在米店里，他常常挥毫写字，春联、招牌、价目表都是出自他手。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米店老板，晚上在阁楼里是指挥红色电波与敌人周旋的电台负责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商贾之家的出身成了他最好的掩护。抗战胜利后，张困斋的公开身份是丰记米号的经理，这家店开在延安中路916号，表面上是米店，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局的秘密机关，掩护着刘长胜、张承宗这些地下党领导人。米店的马路对面就是亚尔培路2号，国民党的宪兵司令部和军统特务机关。有人心里发毛，张困斋却幽默地说，我们就是要在敌人鼻子底下开店，敌人想不到在他们虎口底下有一家共产党的米店，所以最安全。白天张困斋剥蒜盘卖大米，是精明的生意人，晚上他还有一个身份，中共上海局秘密电台的负责人。他跟秦红军密切配合，一个管台，一个管联络，把党中央的指示和上海的情报来来往往，一刻不停。1948年12月，李白被捕之后，张困斋和秦红军顶着更大的风险继续发报。1949年3月17号，秦红军被捕，两天后的3月19号，张困斋也不幸被捕。在狱中，张困斋的双腿被打断，瘦得脱了形，放风和大小便都要和秦红军互相搀扶着才

他能走动，可是即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战斗。通过探监的弟弟，他不断地把狱中的情况传递出去，也把外面的指示带进来。弟弟去探监，他第一句话就问：“母亲好吗？”这是暗语，意思是组织安全吗？弟弟回答：“母亲很好，你放心好了。”他默默点头，接着嘱咐：“秦红军夫妇都被捕了，两个孩子需要母亲好好照顾。”身在死牢，他心里装的还是同志和组织。1949年5月7号凌晨，上海浦东七家庙，李白、秦红军、张困斋等12位共产党员被秘密杀害。张困斋牺牲时35岁，秦红军38岁，李白39岁。20天之后，上海解放。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霞这个角色让几代观众记住了那个戴着耳机沉着发报的身影。李霞的原型主要就是李白。电影当中，李霞在被捕前发出的最后电文是：“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这虽然是艺术加工，可那份在生死关头依然从容不迫的气概，正是从真实的历史里生长出来的。今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那半部电台还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里，秦红军用过的电台还在；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故居的阁楼里，那台无形收报机还在。他们都不会说话，可他们记得，曾经有一群人把电波看得比命还重。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在那个黑暗的夜里选择了做一盏灯，哪怕只是照亮一寸，也要亮到最后一息。从1930年龙岗战场上的半部电台，到1948年黄渡路阁楼里的最后一声滴滴答答，从屠作潮的无形收报机，到李白用染匠的手发出最后一封电报，从秦红军夫妇的糖果店，到张困斋开在敌人鼻子底下的米店，将近20年，无数人在看不见的战线上把生命压进了电箭里，渡江战役的炮火里有他们标定的江防图，上海解放的清晨里有他们来不及看到的黎明。电波会消逝，可那份忠诚永不消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公开党史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声里的中

1949年5月，由西北战斗剧社创作的歌剧《刘胡兰》在北平西单国民大剧院，也就是今天的首都电影院演出数十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出席观看并高度赞扬。伴随着歌剧《刘胡兰》的成功，歌剧中的歌曲《数九寒天下大雪》也传遍了全国各地。1947年2月，正在晋绥军区独立二旅体验生活的战斗剧社成员魏峰，根据刘胡兰的事迹写出话剧《女英雄刘胡兰》。话剧真实地再现了刘胡兰的英雄形象，演员们真情流露的表演打动了台下的所有观众。魏峰之子魏晓峰说，当时演出进行到匪军头目大胡子

0: 下令刽子手落下铡刀时，有的战士甚至将手中的步枪上膛，禁不住要冲上舞台枪毙大胡子。
1: 所以后来每到一演出的时候，专门派一个排的战士站在舞台两侧，而且不许这个上子弹，都是这个防止发生意外嘛。所以我觉得对他们这个增加对敌人的仇恨啊，就是为夺取胜利啊，都是起了很大作用。
0: 在话剧《刘胡兰》演出一段时间后，一向重视文艺工作的贺龙司令员要求战斗剧社继续创作新的作品，来进一步宣扬刘胡兰的感人事迹。很快，魏峰等人开始着手将之前创作的话剧改编为歌剧。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教研室主任柴志英说，排练的时候演员们就哭成了一团。
2: 那么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是大家在一个老乡的一个热炕头上啊，那么在这个油灯之下，大家一边议论一边写，写成功以后又到了一个大庙里去排练。由于剧情非常感人，演员们经常是这个泪流满面，有的时候甚至忍不住了就嚎啕大哭。那么围观看排戏的老乡也陪着哭。这个戏呢，在这个极度的悲痛当中，据说整体是11个昼夜。
0: 歌剧《刘胡兰》首演于1948年，激励了无数战士义无反顾地冲向战场。歌剧中《数九寒天下大雪》等歌曲更是脍炙人口。这首歌以山西民歌为基调，吸收了山西梆子的音乐特点，成功塑造了刘胡兰这一无限忠诚的英雄形象，表达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实验歌剧院根据歌剧《刘胡兰》重新创作演出，而歌曲《数九寒天下大雪》经郭兰英的演唱后流传至今。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变的当这个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也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5颗闪耀的金星。

邓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初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错，宝贝，放慢脚步，压低视线，弓背，按准时机扑上去。别灰心，你还小，慢慢练习一定可以抓到小鸟的。来，看妈妈，
2: 好了，
3: 小帮忙，还有他的妈妈。

0: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
1: 注意落实，全体人员注意，倒计时开始，三、二、一。
2: 让黑烟铺开，准备分层推进。
3: 破完这一段立刻清障，打整个军团进场。哎，别堵工作面。
0: 爷爷说，那是得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4: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

0: 上课，
1: 起立。
2: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来，进来。
3: 嗨，大家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刘豪。
0: 好，那刘航同学你就坐就坐陈一诺旁边吧。陈一诺，你多帮助一下新同学啊。
1: 好的。
5: 嗨，我是陈一诺，以后咱们就是同桌了。对了，你从哪里来啊？你吃不吃糖？哦不对，现在上课，下课再吃。嗯，
0: 来，大家把书翻到第70页。
6: 做人真
0: 短。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新课文。我爱故乡的杨梅。大家昨晚回去有没有预习啊？
2: 预习了。
0: 同学们，作者的故乡有杨梅，那你们的家乡有什么呀？来，举手回答。
1: 我
0: 林阿丽，你先来。
1: 我的家乡在衡州，那是平陆运河的起点，有看不到头的茉莉花田。奶奶说，全世界10朵茉莉花，有6朵出自我们衡州，花开的时候可香啦。叔叔阿姨们会把茉莉花做成香喷喷的茉莉花茶。
0: 老师仿佛都闻到了花香，真棒。王子昂，你来说。
7: 我的家乡是青州三娘湾，天蓝蓝海蓝蓝，要是天气好运气也好的时候，能看见粉色的中华白海豚，他们会跃出海面跳舞，有时也唱歌呢。
0: 白海豚在碧海蓝天之间唱歌跳舞，画面真美。好，请坐。梁建豪，你来讲讲。
8: 我的家乡是柳州，我们那里最出名的当然就是螺蛳粉啦。米粉滑溜溜的，吃起来又酸又辣又爽口。还有个特产也很有名，你就是不能吃，就是我们那里产的小汽车。
0: 好，陈一诺，你来说说。
1: 我家住在老渡口，门前有一棵老荔枝树，是我爷爷的爷爷种下的，都100多岁了。
7: 啊，100多岁了？
1: 对呀，每年荔枝成熟的时候，果实红彤彤的，吃起来特别甜。哎，对了，我爷爷以前还有条船呢，撑一下能划好远。
0: 说的真好。好，请坐啊。来，下一位，陈一诺的同桌刘航，你也说一说。
4: 我没有。
9: 他说什么？
10: 我听不到啊。
4: 我没有。
0: 没有什么？
4: 我没有家乡。
7: 啊？
4: 我也不知道我的家乡在哪。
1: 怎么可能啊？
8: 家乡就是你出生的地方啊。
11: 不对不对，应该是你长大的地方。像我妈妈在衡州出生，但是在马道头长大的。
0: 来，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啊。没关系的，刘航。那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呀？
4: 工地上。
0: 啊、哦、哪里的工地？
4: 好多工地，不同地方的工地。
0: 没关系的，刘航。从今天起啊，马道小学就是你的新学校，我们班同学就是你的新朋友，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请坐吧。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课文，老师看看大家预习的怎么样。我爱故乡的杨梅。 我的故乡在江南，预备起。
2: 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0: 你们昨天有没有听到好大的声响？特别大，我家地都抖了。嗯，
1: 当然听到啦。听我妈说，好像在开山修运河，是要把山打开，给大河开道吗？司令没错。
2: 开山？
1: 那山上的小动物呢？我之前上山看见过豹猫，还有小松鼠，跑得快的就逃掉了呀，那跑不快的就不知道了。
2: 不会的，

0: 爷爷，我回来了。
1: 诺诺呀，晚上想吃点什么？
0: 都行，我写作业去了。

0: 诺诺
1: 啊，
0: 是爷爷，我进来了。哎呦，怎么了啊？
1: 爷爷，
0: 嗯，
1: 昨天那个爆炸声是在开山吗？
0: 是啊，把山呢、啊、打开，打开了才能修运河呀。
1: 那山上的小动物怎么办？那些豹猫、小松鼠，我做梦梦见小豹猫和妈妈分开了，山裂开了，他们回不了家了。
0: 来来来，孩子，这梦啊，都是反的，别怕，别怕啊。
1: 嗯，爷爷。
0: 嗯。
1: 爸爸妈妈这次放假不回来吗？
0: 哎呀，是啊，他们在外边工作忙。你想他们了？明天早上啊，给他们打个视频，你再去上学好不好？
1: 才不的。都大半年不回家了。
0: 诺诺，来来，诺诺，爸爸妈妈呀，只有外出务工挣到钱，才能供你好好读书啊。啊，哦，对了，你跟刚来的新同桌相处的还好吧？
1: 他叫刘豪，
0: 嗯，
1: 可他不怎么爱说话，我总觉得他有点怪。
0: 怪？诺诺，那你说给爷爷听听啊。
1: 老师让我们介绍自己的家乡，他却说他没有家乡。
0: 这孩子有意思，天底下哪有人没有家乡啊。
1: 他说他从小到大一直在不同的工地。
0: 嗯，
1: 下课后我也想过，他好可怜呀。
0: 嗯，诺诺啊，你可是班长，更是我们这儿的小主人呢。
1: 嗯，
0: 要不要多帮帮人家啊？
1: 那我该怎么帮他呢？
0: 啊，你上完课呀，就带着他到处走一走，多跟同学做游戏，交朋友。你再给他讲讲马道头、老渡口和古岩道的故事。那他也许就会找到家的感觉了。
1: 嗯，我知道了。
2: 体育委员带领大家把足球放回器械室。
3: 哦，好的。哎，你把那个桶收起来。哎，阿丽，你把足球拿回去。哦，哎，你们把那个
4: 刘豪，你球踢得可以啊，真好。
5: 小时候，我爸常带我踢球。
4: 小时候呢？你现在又没多大。

0: 是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爸不像现在这么忙。真希望没这条运河。
1: 原来你也不喜欢修运河。
0: 嗯，
2: 我好喜欢运河啊！要是没有运河，就不会给我们盖新学校。
0: 为什么？
1: 因为咱们的老学校挡在新运河的正中间。老师说新学校的操场可漂亮了，还有彩色的塑胶跑道，每间教室都有能写字的大屏幕。
3: 你们都上班去新学校吗？可现在的学校怎么办？
0: 会淹到水底下，我见过。
2: 哎，刘航，你爸爸在运河工地上也像连安利爸爸那样开那么高的大吊车吗？
0: 我爸爸是工程师。
1: 那前几天的开山是你爸爸他们干的？
0: 是我爸爸的同事，他们也是很厉害的工程师。
3: 哦，
0: 一诺，你怎么了？
3: 原来开山吓跑小动物的是你爸爸他们。
0: 我爸爸他们那是在工作。你怎么了？
3: 怎么了？把山打开，小动物怎么办？他们的家不就没了？
1: 你们怎么能这样？
0: 小动物。
3: 对啊，山上住着豹猫，还有小松鼠。我之前和爷爷上山，还见过小豹猫和他妈妈呢。开山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0: 不会的。
3: 什么不会的？爷爷说以前就是因为修老水闸，才害的鱼没法到海里去生小宝宝。你们都是坏人。
0: 小豹猫找不到妈妈，和我一样见不到妈妈吗？

0: 爷爷
1: 啊，
0: 攒了这么多的旧船票都发黄了，还要吗？
1: 哎，那这得要，这得要啊。哎呀，这都是爷爷在老渡口的念想。那个时候啊，一张船票只要5分钱，这一天当中啊，从睁开眼到闭上眼，爷爷能摆渡好几十趟呢。
0: 原来爷爷这么厉害。
1: 啊，诺诺，我看你刚进家一脸都不高兴，嘿嘿，是不是被老师批评了？
0: 没有。
1: 嗯，还嘴硬呢。你快去照照镜子，那小腿撅的都能挂上油瓶了，是不是跟同桌闹别扭了？
0: 我才懒得搭理他。

0: 喂，妈妈。
1: 涵涵，
0: 作业已经写完了，可爸爸还没回来。
1: 涵涵真棒，爸爸应该还在开会，你先去洗个澡啊。
0: 妈妈，你周末来看我吗？
1: 涵涵，等妈妈忙完手上的项目，一定去看你。
0: 妈妈，爸爸他会不会？
1: 什么？
0: 没事，我去洗澡了。
1: 好，乖，宝贝，晚安。
2: 你爸爸怎么能这样？山上住着小猫猫和他妈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0: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这个位置，您看一下。

0: 爷爷。
1: 哎，
0: 我想爸爸妈妈了。
1: 诺诺，来，过年，等过年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就回来了。
0: 渡口变了样子，他们回来，还认得我们家吗？
2: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我想妈妈。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素、孔宪林、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斌、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静、农燕、周毅，执行制作人杨宁、杨玲，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东卫卫，文学统筹赵乐姿、侯思帆、李萌萌，同声指导孙斐、胡哲运，配音统筹蔺婵婵，配音制片王雨辰，后期欣桐、洞笑、杨洋，编曲曾侯基、周玉、胡新言、陶小满，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视频宣推杨梅、张蕊、许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晨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班主任由小米演播，体育老师由黎丽演播，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宁熙演播，豹猫妈妈由江石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

由龚素萍演播，梁俊豪由廖徐可演播，正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屈逸晨、端木叶、柴涛红、于心瑜、邱路超、汤丽、叶宇昂、洛洛、宋爱爱、王世阳、于启、张可欣、奥木、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0: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1: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2: 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3: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4: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0: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4: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5: 哎呀，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回不来了。
6: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1: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7: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8: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9: 和黄曼黎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8: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三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三座水上电梯。
3: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5: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啊，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1: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正在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跟随广播剧见证平路运河通江达海，奔涌向前。
11: 这就是平路运河。

0: 它连着江，
1: 它连着海，
0: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还有一种方式，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南方医科大学一名学生坠亡的消息引发关注，不少未经核实的传言在网络快速扩散。
1: 有网友称，坠亡原因与学生家中出现变故、导师只批假三天、导师压榨学生等有关，一时引发了大量的口诛笔伐，让事件走向偏离了事实本身。
0: 经警方现场勘查，确认为高坠身亡，排除他杀。该同学的家人表示，网上传闻均为谣言。学生父亲出车祸后，导师一直对这位学生很关心。
1: 被披露的聊天记录也显示，导师不仅多次给予情感鼓励，还主动提供经济帮助。不批假，仅放三天假，催促该同学回校，对其进行加压贬损等，都毫无事实根据。
0: 目前呢，各方都因该同学的离世处在悲痛之中，网络上的种种猜测对家属和老师来说无疑是二次伤害。
1: 很多时候啊，我们隔着屏幕看到的只是一个事件的碎片，有些人却急于用自己的想象去补全全部的真相，在真相尚未清晰时就完成了所谓的审判。
0: 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未经核实的转发，最终可能变成刺向逝者亲友和无辜者的另一把刀。这正是当下网络暴力最隐蔽的形态，他们往往呢从一次所谓正义冲动起步，在不明真相的情绪裹挟下，把无辜者拖进舆论漩涡，最终让悲剧之上又叠加新的悲剧。
1: 网络空间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比起急着站队和口诛笔伐，先保持一点克制，等一等完整的事实，才是对逝者真正的尊重。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来关注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硬核科技。
2: 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新鲜说。距离今年的国庆假期还有半个月，根据铁路预售票规则，国庆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开售。针对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的特点，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还将开行夜间高铁。
1: 此外啊，根据平台数据显示，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 56%。 这个假期大家都计划去哪儿，出游消费又有哪些新趋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3: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4%。 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2: 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薛冰冰介绍，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 2.0 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3: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 10。
2: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县域旅行产品、县城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4: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2: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5: 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改写了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被动绕路的历史。
1: 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有着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这之间该如何衔接？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带着问题，记者跟随海事去巡河，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7: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8: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适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

0: 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核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1: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三座船闸呢？
0: 三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1: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0: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三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1: 那么平陆运河的降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两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0: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签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1: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0: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1: 平陆运河不光想着让船走得顺，还处处为水里的生态考虑。王胜科说，
0: 运河沿线建有鱼道，包括生态的护坡，这些生态设施我们针对鱼道、出入口、水生生物的回游、重点栖息这些生态敏感的河段，专门划出了管控水域，实施船舶一些限速，减少螺旋桨对这些水流的影响，减少对它们的影响，避免干扰鱼类的繁衍。
1: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0: 我们在巡河岸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吧。
2: 作为最新通航的运河，智能两个字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特点。全长134.2公里的运

0: 运河沿线布满感知设备，实时采集数据，汇集到数字孪生平台，通过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实现智慧通航。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孔颖、尹琦来探索一下这条运河背后的科技力量。
1: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一比一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2: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1: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2: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1: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2: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9台无人机啊，能够实现全线这个无死角的一个巡航。那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水下机器人，可以对水下的这个地形地貌随时进行一个勘测啊，这样呢就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现在航道里面淤积啊，或者是航道底部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
1: 平陆运河通航后，数字孪生系统将从建设模式切换到运营模式。
2: 智慧运河里面的这些信息化项目，你光建成还不行，还要产生数据啊，数据还要准确，然后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价值。那在我们后期的这个运营管理里面，我们对于这些监测设备设施的实时的反馈啊，对于他们反馈信号的判断啊，这个难不难？这个也难，都难过，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1: 进入到运营阶段后，平陆运河的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人工智能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航行风险可提前研判。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2: 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运河的模型和智能体构建得更加完善，能够赋能我们各个业务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未发生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一个仿真，进行一个推演，在不影响我们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把极端的一些情况预演做好预防。
1: 不仅如此，航行在运河上的智能船舶也自带智慧大脑，搭载的智能系统会结合航道实时路况自动规划最优航路，实时监控油耗和设备运行状况，船岸信息互通。运河向海，智慧的触角延伸至终点北部湾的钦州港，自动化轨道调、智能引导运输车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无人化运行，打通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说，
3: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啊，就提示您的积分即将过期了，能兑换手机手表，后面还跟着一个网址链接，点进去一看，积分数字大得惊人，商城界面跟常规购物 APP 几乎一模一样，家电、数码、酒水、黄金是样样都有。
0: 那您要是信了之后呢，真的去下了单哈，除了积分还得额

0: 外付款，要的呢是大牌手机，收到的却可能是卡顿的山寨机，要的呢是扫地机器人，拆开的却是一个儿童玩具，还有的消费者可能付了钱，订单就查不到了，网页也会关掉。那么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存在哪些套路，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的报道。
1: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
2: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着从外头其实挺高级的，但是他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1: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
3: 搭建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它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1: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 10086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
4: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1: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
5: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1: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严晨超提示，
6: 骗子也是常使用一些虚拟号、陌生场号来发送钓鱼短信，然后我们也要甄别这个短信里面的网址链接，仔细核对这个网址和域名，不要直接点击，虚假网站很可能会仿冒官方的名称，正规的平台的会员积分兑换都是在

0: 官方的 APP 和小程序内部完成的，可以自己从应用商店下载这个正规的官方 APP， 然后手动登录查询或者操作，发现被骗，那么就立刻到就近的派出所去进行报案，民警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大家进行一个止付和冻结的一个操作。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根据公布的阁僚名单，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核心阁僚基本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红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红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
3: 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最大的变革就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有分析称，此举将进一步加速日本政坛右倾。那么，这一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观察。
4: 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格外合作的模式。所谓格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么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格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2: 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刚刚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表示，高市早苗意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谋求继续执政。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防卫、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危险动向也值得继续警惕。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发回的报道。
5: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认为，此次自民党人事调整与内阁改组之间特意留出了一天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市早苗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自身在党内的影响力，谋求连任。
6: ここに時間を置くということは、つまり高市氏そのものが
7: 特意留出这段时间，实际上意味着高市本人想要向党内展示自己的力量。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想当大臣或者之后想当副大臣的人，可以通过让他们抱有期待来显示自己才是拥有任命权的人，自己掌握着权力。所以我认为这次内阁改组不仅不会与此前的内阁有所不同，反而朝着更不好的方向发展，这是我认为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其目的归根结底就是高市本人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他把精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如何让自己的政权持续更长时间，如何让自己在权力的位置上停留得更久，这是此次自民党人事架构的目的，也是内阁改组的出发点。
5: 对于多数要职继续留任，木村之义认为，这意味着高市政权的基本政策方向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外交和安保方面危险动向值得继续警惕。
7: 高市内阁的大框架、经济、外交以及安保不仅不会发生动摇，反而可以看出高市希望进一步按照自己的思维、世界观以及对中国、对亚洲的认识来推行政策，据此组建新内阁。当前的扩军动向与已经计划年内进行的修改安保三文件是无法分割的。日本将如何以所谓防卫力建设为名扩军，以及将如何具体推进相关战略，这些都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日程密切相关。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推进对外军备扩张，同时为了推动这一进程，日本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国内治安体系，加强对国内的管控，对国内所谓的批评势力进行更强有力的压制、封锁等措施。我认为这些动向也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1: 山海之间，

0: 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上海医保新政落地，历年账户余额可为家人付自费疫苗。
0: 劫持网站并偷建地下论坛，竟是 AI 干的。技术迭代的同时，如何筑好安全围栏呢？
1: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上海医保新政。过去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攒下的钱呢，哪怕有几千上万元，用途也是十分有限的。最近两天，上海医保一项便民新政正式落地，上海市参保人员可以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同时呢支持医保家庭共济。
1: 也就是说，医保卡历年账户的余额可以直接用来给自己或者家人打110多种自费疫苗了。那么新政落地几天来效果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3: 一早，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不少家长正带孩子来接种疫苗，在缴费窗口，工作人员的例行询问多了几句话。
4: 我有，都有。小孩绑定是他爸的，
5: 有钱的对吧？都是历年账户余额里面有的啊，那就可以用啊。
3: 上海市民郭先生和爱人一起带着孩子来接种自费流感疫苗，144元的疫苗费用直接从郭先生的医保历年账户余额中扣除。
6: 打一个亚利丰的流感啊，来左手臂啊。
3: 郭先生说，自己很少上医院。医保历年账户里一直有不少余额，尽管办理了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能用上这笔钱的地方还是有限。用历年余额接种自费疫苗的政策，郭先生一家很欢迎。
7: 很合适我们
8: 自己卡里大概历年账户要多少钱？
7: 2万多吧。对，我很少用，因为我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3: 在卫生服务中心，大约有1/3的人历年账户都有余额。
8: 你看700多本来就是你要掏现金的，现在就是直接从你的卡里刷走了。
9: 就是可以给全家人去进行这样子疫苗注射，很方便。现在的话给全家人用的话，就是让他可以活用起来。
3: 为让政策更好落地，社区医院的疫苗备货充足，种类也不断扩容。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邹鹏，
10: 大概在25种打得比较多的疫苗，现在是
3: 凭证。
5: 要用医保支付的话，还是必须要把你的医保卡带上，或者你的支付宝里绑定电子医保卡，因为医保支付还是比较严格的，光输医保卡号我们是没法收费的。
3: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此次新政的最大亮点就是盘活医保账户里的沉睡钱，真正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
11: 确实我们原来的个人账户沉淀比较多，它的使用的范围比较窄，通过个人账户的使用的范围的打开，不单是个人自己使用，也可以在近亲范围里面使用，这样的话有利于提高我们个人账户余额的一个使用的效率，不然它沉淀睡在那边。
3: 在金春林看来，本次医保调整看似只是拓宽用钱场景，其实背后是践行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思路。以往医保资金大多用于生病住院，属于事后补救，而打疫苗是性价比更高的防病手段。
11: 医保呢，原来是医疗为主的，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实际上是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的趋势。一直在讲，预防1块钱投入可以产生5块钱的效益，特别好的疫苗更应该加强，鼓励大家去。国家医改健康中国的实施，必须最终要实现我们治未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我们不是老在下游打捞病人，病人治得越来越多，医院造的越来越多，肠胃越来越多， 不是很合理，就要从源头上上游去干预，病人越来越少。
0: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相关的话题。秋分节气渐近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也加大，秋意更加明显。一般进入秋天之后呢，人体容易出现口鼻干燥、皮肤干涩，还有乏力困倦等症状。
1: 那么针对秋乏秋燥应该如何健康养生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给出初秋养生锦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2: 民间有白露身不露的说法，意味着白露之后不宜继续过度贪凉。有人追求秋冻，认为可以增强抵抗力。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主任医师、脾胃病科主任魏伟认为，秋冻并非人人适用，如本身存在脾胃虚弱、呼吸系统疾病、关节不适的情况，应及时做好保暖。
13: 秋冻不是刻意的让我们挨冻，更不是越冷越好，遇到明显的降温、大风或者已经感到寒冷之后，要及时的保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尤其是中老年人呢，应避免明显的寒冷的刺激，以免血压波动增加风险。患有哮喘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呢，等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人呢，或者寒冷容易诱发过敏症状的人呢，不宜刻意的受冷。老年人还有儿童呢，最佳的适宜温度是22度到25度之间。好多人老人家不舍得开空调，不舍得用暖气，这个是我觉得要一定要杜绝这种。
12: 因昼夜温差较大，当下也是脑血管疾病的多事之秋，部分慢病人群盲目贴秋膘，也可能造成血脂血压双重承压。对此，专家表示，贴秋膘并非盲目进补，尤其是肥胖及代谢异常人群，过多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会加重病情。老年人群脾胃不适，盲目进补也可能导致胃肠道不适及其他健康问题。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呼吸医学中心副主任张宏春强调，老年群体和慢病人群一定要做好健康监测。
14: 每周啊，要量两次血压，测一次血糖，并做好记录。如果这些变化比较大，或者说波动比较明显，或产生一些不适的情况下，就要及时就医。
12: 此外，不少人在秋季经常出现口干舌燥、喉咙发痒、

0: 嘴唇干裂、排便干结的情况。因季节变化带来的秋燥不适，应该如何应对？张宏春给出建议：
1: 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干润的、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梨啊、百合啊、银耳啊、蜂蜜啊、山药等等。适当增加一些酸味的食物，特别强调的是啊，要注意多喝温水，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是少量多饮。如果症状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同时又伴有发热的症状、痰中带血和胸闷等等这些症状，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除一些其他疾病。
0: 秋季部分人群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烦躁不安、睡眠不佳等情况，也有人会把持续疲惫归为秋乏。专家表示，受季节变化影响，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为身体充电，应考虑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张宏春建议，
1: 秋季的早晚的气候、气温呢是偏低的，特别是对一些呼吸慢病的病人，你比如说慢阻肺啊、哮喘啊，它会造成这些疾病的加重或者诱发。最好呢，我们是选择啊上午的9-10点钟啊，或者说下午的3-4点钟啊进行户外活动。秋天的运动不宜大汗淋漓，特别推崇的就是散步和快走，对调畅我们的肺气、情绪都是有帮助的。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当下正值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国家安全部发布了一起此前未获披露的网络安全事件，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年5月到6月期间呢，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相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劫持了德国程序员维基网站，将原本用于技术交流的开放社区改造为供智能体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以及突破运行环境限制方法的地下论坛，累计发布了10000多条信息。
6: 如今 AI 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当 AI 智能体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现实行动能力，技术迭代的同时，我们该如何筑牢安全围栏，防范这类新型风险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7: 国家安全部披露的案例细节显示，这些智能体并非各自为战，而是成群涌入同一家网站，以 OpenAI 研究员、OAI 研究员26号等带有鲜明标签的名字相互招呼，彼此确认身份，把开放社区改造成了专属留言板，全然无视平台的管理规则。他们在留言中交流如何在任务中作弊、如何绕过安全限制、如何掩盖自身行踪，还探讨借助匿名工具隐匿痕迹，把零散的所谓越界心得沉淀为可共享、可复制的经验库。只要单个智能体学会一项技能，其他智能体便能同步升级。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指出，单个智能体的越界行为或许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但当一大批智能体在互联网上找到接头据点，互相传授逃避检测、绕过限制的实操方法时，人工智能的安全边界已经出现了缺口。
8: 打个比方，原本是几个考生各自答题，结果他们找到了一个公共留言板，一个把答案写上去，另一个看到了就接着用。这里确实暴露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要求 AI 完成任务，它用什么办法完成，有没有超出允许的范围，这个过程必须管住。跟过去常见的 AI 的胡编乱造相比，这一次突出的变化就是它已经能实际动手了，而且越界的方法还能在不同 AI 之间进行传播。
7: 这些智能体不仅能抱团联动突破管控，当察觉到网站管理员清理页面后，他们还迅速进行分工，有的发布预警提示，有的创建备份页面，有的指明转场新地址，相互掩护躲避清理。其反应之迅速，预案之周全，远超人们此前对智能体的认知。 海量的线上站点为 AI 智能体搭建互通渠道提供了便利载体。刘兴亮表示，当智能体的越界手段成为可复制的群体经验，当联络据点跨越国境，隐匿难寻，其影响可能层层放大。
8: 这个危害我觉得不能光看发了多少条帖子，还得看这些行为会不会继续扩大。一个 AI 找到的越界方法，其他 AI 也可能照着尝试。如果他们还能接触企业资料，操作真实账号，那就可能涉及资料泄露、文件被改，甚至业务受到影响。
7: 抱团的智能体可借助互联网搜寻，可用跳板，把开放编辑的网站、论坛当作通信信道，在没有传统攻击特征的情况下悄然建立据点，提高被发现和溯源的难度。
8: 它难发现是因为有些动作单独看都挺正常，但把几个 AI 的动作放到一起看，才发现他们原来是在交换信息。追查也一样，网站、云服务、运行 AI 的企业可能分布在不同国家，记录分别在不同人的手里。所以企业平时就有留好记录，哪个任务访问了哪里，做了什么修改，用了什么权限，这些记录还不能让 AI 自己随便删除修改。发现影响到了外部网站，要及时通知对方，一起保留证据，防止损失扩大。
7: 在此次披露的案例中，相关企业在数周内已掌握这批智能体的异常行为记录，但没有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细节，没有及时对外发布专项风险提示，导致同类事件在短短数月内就在另一境外平台重演。一起起真实发生的案例警示我们，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正在快速演进，必须引起重视，加强防范。正在举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中， AI 安全治理是聚焦重点。网络安全专家唐红玉指出，未来智能体会承担更多任务，覆盖生产、生活、工作等多个方面，能力越强，安全风险也越需要重视。
9: 他会做的事情会更多，那么在这环境中当然有很多安全问题更要去考虑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安全这根弦，在用它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要做好安全，也是不要主动的去泄露一些东西。
7: 国家安全部提示，使用 AI 工具时不盲目迷信，不轻易授权，审慎识别来源不明的 AI 智能体服务，防止个人信息和敏感数据被悄然攫取，给 AI 智能体设置清晰的行为边界和刚性权限，不随意开放互联网访问、内容编辑等权限，不把账号、数据、算力交由智能体自由发挥，察觉 AI 智能体出现越权操作、异常篡改、违规外联等风险行为时，果断终止运行，留存相关操作痕迹，第一时间遏制风险扩散。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国际资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6: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为何选择在此时加息？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0: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1: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12: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0: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13: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5.4%。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10: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

0: 抑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沃什于五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1: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0: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1: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0: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一根手指长的玉米啊，最近成了文玩领域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也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的数量显示是10000家。那这种玉米呢，有一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
4: 哎，文玩玉米啊，可不是用来吃的啊，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3: 不过呢，同样是文玩玉米哈，有的是卖9.9元，有的呢却能标价达到7800元，甚至上万。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真的可以增收吗？这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的报道。
5: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6: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
7: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6: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

0: 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1: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渡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 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0: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
2: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0: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汤原县胜利乡河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
3: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4: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3: 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0: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
1: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0: 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1: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 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20-30，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3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0: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家卫健委主任在相关发布会上提倡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这水到底怎么喝？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否替代自己泡的淡茶水呢？八角多了几个角，这是大自然的馈赠，还是有毒芒草在以假乱真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这两天您的朋友圈和家庭群不知道有没有被国家卫健委喊你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刷屏呢？在最近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在谈到如何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预防慢性病相关问题时，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指出，当前我国居民高盐、高糖、高油饮食比较多见。例如在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提倡大家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喝白开水淡茶水肯定是比喝含糖饮料摄入的糖要少，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多喝白开水和淡茶水对于身体还有什么好处吗？多淡的茶算是淡茶水，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不能替代自己泡的淡茶水呢？另外像骨头汤、鲜榨果汁又是不是营养又健康的好选择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发布会上披露了一组数据，说我们国家比如说像盐这个摄入量每人每天达到了9克，那国家的推荐量呢是每人每天5克左右。油的摄入方面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到30克，但是实际的摄入量达到了41克。那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啊，刚才也说到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了。所以盐、油、糖这三类都超标，那从临床上来看，目前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这是哪个呢？
1: 确实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油、盐、糖在中国的这个居民当中是严重的超标的。但是随着我们对健康知识的不断的普及以后呢，其实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了糖不能超标，
0: 对，
1: 大家会买一些低糖的或者零糖的或者无糖的饮食。那么这和我们大众的宣传其实长期的一直坚持糖尿病的患者或者低糖饮食有很好的关系。那么其实对于低脂呢，其实也有很多人有这种认识，那么很多减重的人群对吧，本身血脂高的人群会觉得哎，我需要减脂。但是其实像今天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低盐或者盐的摄入超标，在这三个当中我们觉得是最被容易忽略掉的一个人一个事儿。那么很多人会觉得盐其实我们吃的不多啊，每天我们家炒菜就放那点盐。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盐的摄入啊，它的这种来的渠道是非常多的，包括你的炒菜、你的咸菜，包括我们的很多这种日常的食品当中，基本上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食品当中它一定是含有钠。

0: 者是盐的。我们其实反过来说，包括冰淇淋，
1: 嗯，
0: 这种甜食当中，你也会发现它当中也是有钠的成分在里面。
1: 啊，
0: 因此，其实我们觉得在大众当中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我们今天反复提到的盐量的一个超标。
1: 嗯，
0: 那么国家卫健委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其实非常好，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了，其实我们低盐、低脂、低糖，都是我们的健康生活应该要强调的一个事儿。
1: 嗯。刚才说到了油、盐、糖这三类啊，目前我们是可能都普遍有一些超标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饮食生活当中呢，要多去注意。那其实发布会上，刚才也说到，大家最关心的、被更多提起的是水这个事儿哈，说的是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先谈例外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情况是我们其实并不适合优先选择喝白开水、淡茶水，而是应该喝点其他的这种情况呢？
0: 啊，其实我们说健康的生活方式当中，白开水、淡茶水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是应该要建议长期的，提倡大家多喝的。但是有些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会觉得你剧烈的长跑或者大量的出汗，那么这个情况尤其比如说合并了一些低血糖的状态下，我们有时候会说你可能在这个白开水当中要加点盐，再加点电解质，再加点糖分。那么其实这种情况呢，我们是为了你的挽救你的生命，或者是纠正我们临床上一些不存在的或者已经存在的这种电解质的紊乱。那么这个时候呢，反正我们会提醒你可能要喝点其他的水，包括糖尿病的患者在低血糖的状态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你快赶紧用一些含糖的饮料、含糖的水把它喝下去。但是其实我们大家一直强调的这些情况都是在特殊的状态下，或者疾病的状态下，或者是需要对症处理的情况下。而对于绝大部分的正常人来说，每一天的淡茶水或者白开水其实是相对来说应该是有效的、便宜的、科学的、安全的一个饮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1: 嗯，现在很多朋友家里面都有净水器、净水壶，是吧？所以长期比如说只喝像这样的纯净水的情况，会不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哈？比如说像缺少微量元素啊等等，有没有什么不利的方面的影响呢？
0: 其实我们还是强调了饮水呢，其实是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对于你的饮食是均衡的那些人群呢，比如说我们简单说我不挑食的那些人来说，那么你喝纯净水，那么包括你的净水器以后的水的话呢，对我们机体的影响来说应该来说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呢，对于那些特殊的人群来说，或者饮食结构比较单一的，那么还有些特定的老年人群来说，那么你长期的单一的只用饮这种纯净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健康的隐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非常重要的要提到了特定人群，比如说像儿童、像老年人、像孕妇。那么这些人群的话呢，本身对我们微量元素比如说钙啊、镁啊这些矿物质的需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假如说你只长期的喝这种纯净水，那么就可能导致这一部分人的矿物质摄入相对会不足，那么会影响到的骨骼的发育啊，包括老年人的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会增加。所以还是强调了，首先你的饮食均衡不挑食的人，那么你喝这个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现在的很多人饮食的结构的单一或者特定的人群，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长期的单一的去用这种饮水或者是纯净水。
1: 嗯，我们也经常听到说多喝水有好处哈，要记得提醒自己这个喝水，有很多的这个软件啊或者一些工具专门就是来干这个的。所以多喝白开水，我们说多多少这个量是合适的哈。比如说之前流传过说每天要喝八杯水，但是呢这个多大的杯子呀等等的，这个也很不确切，没有一个针对性的标准。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喝多少水才是合适的，才是够的呢？
0: 那其实在2022年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其实也清晰的提到了一个数字，就是我们在正常的常温状态下，没有做剧烈的这种运动、出汗的这种运动或者工作，那么它规定了每一个人每一天，那么女性的话呢，要至少要喝到1500毫升水，男性呢要喝到1700毫升水。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

0: 就每天喝八杯水呢，其实它的基本的根据是因为你这一杯水大概是200毫升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拿一个200毫升左右的水瓶，包括像个牛奶瓶一样的，那么你每天喝大概八瓶左右，那么就相当于1600，也就介入于我们1500到1700，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第二个的话呢，其实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判定一下，就我是否是缺水的问题。那么我们大家知道，缺水最重要的就是最直接的，就看你的尿液的颜色和排尿的次数，当然包括你口干不口干。那个人的口干的感觉可能不一样，但你发生了口干的时候，我们觉得已经开始缺水了。那么正常的人呢，每天大概排尿我们觉得6到8次或者不超过10次还是比较一个正常的。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半天都没有尿，或者尿非常的少，或者尿的颜色也非常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相对会认为你的入水量是相对不够的。所以简单的，第一就是你的尿色，第二你的尿的次数，再加上你的口渴。那么记住，其实简单的八杯水就是1500到1700毫升水。当我有剧烈的运动，有大量的出汗，那我适当的可以增加，或者呢，其实我心功能、肾功能不好，这个时候我的入水量相对来说呢，要有所控制。
1: 嗯，喝水这个量是不是宁多勿少呢？比如说，如果水喝多了的情况下，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0: 当然了，其实我们说任何一个食物的摄入，包括水分，一定是均衡或者合适的剂量。那么我们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正常的人，你喝多了，我们叫多喝的会多排，只要喝多，那我通过肾脏就把它排泄出了。但是呢，假如说水短期内大量的进的这个水，尤其是一些纯净水或者是净水器的水，那么大量的水进去以后的话呢，可能会稀释我们这个血液循环，那么有一部分人的话呢，可能排不出来以后，可能会加重了心肾功能的这种负担。那么大量的剧烈的水进去以后呢，对消化道来说，稀释了你的胃液，那么有可能会对你的消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讲一天的八杯水，建议大家分量少，每次的话呢200毫升左右，就一天每分次来喝，这样的话呢就会好很多。那么尤其要注意呢，老年人心肾功能不太好的人，尤其是肾脏功能、心功能不太好的人呢，水分量不要一次性的喝得太多。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喝茶这件事儿哈。特别提到的是喝淡茶水，那这个淡茶水对身体有什么积极的影响？相反浓茶它到底差在哪儿了呢？
0: 浓茶和淡茶呢，可能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因为你泡的这种数量不太大小，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大部分的人你的茶比如说1天2到3克，或者呢每一次的话呢1到2克的茶，其实是相当于一个淡淡的茶水。那么浓茶的话呢，它就是你的茶叶量投入比较多，水分相对来说比较少。那么淡茶和浓茶的话呢，它其实对身体的影响的和个人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大家知道茶的最重要的成分当中是茶多酚和一些茶碱，它还是有一点点兴奋的作用，所以呢其实你本身你不太喜欢喝茶的人，可能淡淡的茶你也会觉得不太舒服。还有一些人长期的喝浓茶，那么他淡了以后他也觉得不舒服。所以呢其实浓茶和淡茶呢，其实对身体来说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但是注意一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绿茶和红茶不同的茶呢，它的利尿的效果不完全一样。那么最大的问题，你喝茶浓了以后呢兴奋，有的人会心慌，然后呢绿茶太浓了，有的人会不停的上厕所。那么其实还是建议每一个人你的适应能力不相同，浓茶和绿茶呢和淡茶呢其实一定要因人而异。但是没有习惯喝茶的人，一定从淡茶水开始慢慢去适应，它会更好一些。老年人呢，其实尤其是睡眠不太好的，那么晚饭以后的话尽量减少这个茶的这种摄入。
1: 您刚才提到有一点挺有意思哈，就很像是盐油糖，如果长期都很超标摄入的朋友，你如果突然让他饮食清淡起来，他就会觉得不习惯哈，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口都已经口重了。那很多喝浓茶喝习惯的朋友，他是不觉得自己喝的茶是很浓的。那我们说的这个淡茶水，它有没有一个就像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盐油糖这种摄入量方面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呢？
0: 其实没有具体的一个量化的一些标准。其实我们也查过一些文献呢，就会觉得这种淡茶水呢，它是和你的水分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就是150毫升的水当中大概放一克的茶，一克或者最多两克呢，认为是一个淡茶。标准的话呢，说它这个淡和浓是和他的生活习惯还是有一些关系的，也就是还是建议大家，你喝不来淡浓茶的人，一定从少量的，然后从不太兴奋的那茶可能会好一些。
1: 之前有过就是把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和咖啡做比较的情况哈，就是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高，很多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喝完奶茶之后晚上睡不着觉，真的睡不着。其中这个主要的成分让人睡不着的那就是茶。那么喝茶对于睡眠来说可能会有哪些很严重的影响？可能哪些朋友在摄入这方面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呢？
0: 茶的作用当中，其实我们觉得它对睡眠或者对我们的情绪上，可能还是和它的茶碱以及它的茶咖啡因，可能会有一些关系。那么喝茶的话呢，假如说你过于浓烈或者有点兴奋作用，本身睡眠质量并不是特别好的那些人，那他有可能这个茶多酚或者茶碱的量超标了以后，那他可能会影响到了他的一个睡眠。第二的话呢，你喝茶的时候一定是带着水。那么假如说你的喝茶的时候，除了这个睡眠那个睡眠的这种茶碱的兴奋作用以外，本身水分有利尿的作用，那么利尿也影响到了它的这个睡眠。所以我们刚才强调，你本身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的，胃肠道不是特别好的，那么我们的茶的量要控制。第二的话呢，老年人晚饭以后呢，尽量减少这个喝茶对他的夜间睡眠的这种影响，其实也非常重要。那不同的茶类的话呢，可能它的对这种中枢神经系统或者睡眠的影响可能不完全相同。那么一般来说发酵的茶呢，我们觉得会好一些，但是的话呢，比如说一些生的茶，比如说像我们的生的普洱或者一些绿茶，那么有可能它的兴奋度相对会高一些，对胃肠道的刺激那么也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睡眠。
1: 既然含有咖啡因，然后呢也对胃肠道可能有一些刺激的这种影响，那像儿童青少年来讲，对喝茶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哈？比如说有没有一个适合喝茶的最低年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呢，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喝茶你可能会不长个儿哈，那我们从科学角度上来看，茶和钙的吸收它有相关性吗？
0: 其实刚才提到了喝茶的最低年龄，那么最低年龄的话呢，我们查到国家的标准呢，认为6岁是适合喝茶的一个最低年龄。那么也因为6岁以下的儿童的话呢，他的整个神经系统的发育的话呢，并不是特别的完善，所以呢，茶叶当中的咖啡因或者茶碱，那么可能会对他的中枢或者产生一些刺激的作用。所以6岁以下的孩子的话呢，尽量不要给他喝茶，尤其是浓茶，那不建议是喝茶的。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喝茶不长个的这个事儿呢，其实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比如说你淡淡的茶，比如说6岁上的孩子了，偶尔喝一下淡淡的茶，那么这个茶当中其实不太会影响他的这个生长的一个发育。那但是的话呢，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茶的话呢，它可能会和我们的食物当中那些钙可能会产生一些反应，那么会影响到我们一部分钙的一个吸收。因此的话呢，假如说长期的孩子浓茶，那么影响到了他的食欲，影响他的钙的吸收，可能会对他的整个的生长发育不单单是一个增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其实我们第一，儿童青少年第一控制年龄60以上再给他喝，第二一定控制这个茶的这个含量。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在茶当中不要再过多的再增加其他的额外的，比如说像一些糖分啊，包括一些植脂末啊， 的话呢，就对孩子来说，他的整个生长发育，包括牙齿啊、骼啊，那么他的影响，对整个的生长发育来说，肯定会长的，就刚才讲的，喝茶不长个儿。但是这个一定是一个极端的一种行为，那么绝大部分的孩子，只要你正常的饮食，你的茶的量又不是特别多，又不是长期，我想不太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0: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0: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0: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0: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都叫传统茶饮哈，就真的把茶叶然后泡在热水里面这么喝的这种。现在有很多这种叫新兴的或者说叫流行的茶饮的，不是这样的。那一般打的这个广告口号呢也都是挺健康向的哈，就是比如说啊宣传自己是无糖的呀等等的。那口感上呢，我们喝这种所谓流行茶饮的时候也感觉它不是很浓的啊，也算是叫淡茶水这种感觉的。但是呢我们看到比如说有营养类的博主就会提醒大家说，不能拿这类无糖茶饮当水去喝，就是在他们的配料表当中你会看到挺多的，比如说有什么维生素 C 啊、碳酸氢钠呀等等。那这些可以和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传统的自己泡茶划等号吗？加入了这些成分，然后呢如果长期我们就把它当作水喝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13: 其实所谓的刚才我们网络上炒作的很多是流行的茶饮呢，就一定要注意它和我们自己泡茶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完全相同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它的茶叶的质量，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不会是太好的一些茶叶，它把很多的这种成分把它打碎了以后呢拿来去冲泡。第二个的话你会觉得，哎，我虽然说是无糖，但你会觉得比我们家自己泡的茶要好喝。那么其中的话呢，它其实还是添加了一些代糖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包括其他所谓的维生素 C 啊或者碳酸氢钠。那么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呢，过多的加入了以后，其实我们讲任何的成分其实搭配在一起，第一你的科学的含量，其实很多人他自己加一些，对吧？包括维生素 C， 我们说维生素 C 有点来抗氧化的东西，那么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其实更多的觉得你喝化学合成的，包括维生素 C， 包括碳酸氢钠，那么长期的用其实应该不太合适。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告诉大家，食物的来源是最安全的，也是最科学的。比如说维生素 C， 那么最大的好来源就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对大家一定要强调，那么尤其是它加入了一些代糖的东西，长期以后对我们的代谢会产生一些炎性的作用。包括我们说的胰岛素的抵抗，包括低炎症状态。因此的话呢，其实还是强调了所谓的茶饮，那么第一它的配料表当中是不是真实的可靠的，第二它配料表当中过多的成分的加入之间的这种互相的作用会不会产生其他的问题。所以简单的打住，大家要喝茶那你自己也可以泡，对吧？我们说自己用水泡完了以后往冰箱一放，那就是一杯非常好的一个冷饮，一个冷茶饮了。
2: 很多朋友比如说如果是在淡茶水和白开水之间极限二选一的话，

0: 啊，大概率会选这个淡茶水的。为什么呀？就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不太习惯喝白开水了，就觉得如果你让我喝白水的话，哎呦，我都喝不进去，这东西没味儿怎么喝呀？所以对这样的朋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哈。另外呢，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疑问就是，这些所谓有味道的，我们就说淡茶水好了，它能够完全替代掉白开水吗？我们所说的就是每天要充足的摄入水分，这个水一定要是纯净水吗？
1: 其实我们说随着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不断的改善以后，就越来越多，因为你的食物的摄取的来源太丰富了，是吧？每天我们的不同种的食物很多很多，所以逐渐的话呢，人的口味会和以前是有所不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我吃淡淡的，就刚才我们讲的盐的问题，淡了以后就吃不下。为什么外卖好吃？为什么外卖觉得很好卖？就是因为它是多盐多脂和这个多糖的这种所谓的三高的一些食物，那么喝了白开水以后，他觉得并不是特别解渴或者不喜欢。那么还是给大家讲的话呢，就是不爱喝白开水的人呢，尽量去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今天要试着就是慢慢去适应它。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摄入纯净水嘛，绝对是不是的。就我经常也会说，那最安全的或者是最便宜的就是我们的自来水，把它烧开凉白开。那么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凉白开它其实它的安全性不好。那么我其实今天和我们水厂的人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说其实应该很负责任的说，这个水厂生出来的水其实是很好的，很安全的。
0: 嗯，
1: 当然其实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管道的运输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建议大家把它这个水把它烧开，这样的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凉白开。
0: 嗯，我听到有朋友有这样一个说法哈，你不是说这个含糖饮料不好吗？对吧？热量高或者是怎样的？那我从热量的角度上来讲，我爱喝含糖饮料，我每天必须是那种所谓什么一杯奶茶打底的这种人。那我喝完奶茶之后，我吃饭的时候，我少吃一碗米饭，哎，这不就热量就扯平了吗？就这种热量代偿的思路是成立的吗？
1: 其实数学上来说，或者从数字上来说，我的热量平衡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你只强调了啊，这一碗饭和这一瓶含糖饮料它的热量是等同的，但是你没有看到等同的背后它的成分的组成是不一样的，对吧？同样的，比如说我一碗米饭产生200大卡的热量，而这杯奶茶含糖饮料也是200大卡，但是我这碗米饭当中，那或者这一顿饭当中，我有米饭，我有碳水，我有矿物质，我有膳食纤维，我有 B 族维生素，而你这杯含糖饮料当中，除了葡萄糖以外，除了糖以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成分。那也就是说，你的成分虽然说都是200个大卡，但是我的营养成分是丰富的，是符合我机体的需要的绝大部分的，所以一定不能是说啊，我这一顿我喝了这杯含糖饮料，我少吃一碗饭，哎，总能量上你是相等的，但是你摄取的营养素上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你是个单一的成分，而我是一个复杂的有营养作用的多种成分组成的一个东西，
0: 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当中说，我们国家日均食盐的摄入呢，差不多现在是9克左右，但推荐呢是5克。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某一顿饭啊，如果我们要吃咸了，都不用想，就后面你肯定得叫水喝，对吧？就特别的渴，你就总会想要喝水。我们身体盐摄入过多的时候，想要多喝点水，这个是怎么？是一个什么原理哈？就是这个事儿真能把我们从所谓农人冲成淡人吗？能够弥补我们食盐摄入过多带来的不利影响吗？
1: 当我们的身体的盐摄入过多的时候，那么机体会特别的感觉，机体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东西。那我的盐多了，那我细胞当中的钠离子多了，那怎么办呢？我机体一定要恢复到一个均衡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反馈到中枢说，哦，你的盐多了，你必须要用水来把它冲淡。那么在这个时候告诉你，我产生了口渴的感觉，那么就应该来说你要去赶紧去多喝点水。那多喝水呢，确实能够让我们体内的这个钠离子让它稀释， 也让我们体内的钠离子

0: 随着你的尿量的增加把它排出去，但是要强调不能立刻便散。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盐吃多了以后的话呢，会引起体内的水分的一个储留，这种储留大概会需要1024个小时左右才能够完全去代谢掉，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的话呢，就是你这种冲淡一定是肾脏功能正常的。所以前面我反复的提到了心功能不好的、肾脏功能不好的那些人，你不能太多的盐，也不能太多的水，那个时候肾脏是没法去帮你去调节的。就我们肾脏的体内的钠这种调节，靠机体的一个整体的调控，你的中枢、你的心脏、你的肾脏，就是多种脏器，尤其是肾脏才能够很好的去调控。所以不要觉得哦，我反正就这一顿吃多了一点盐，那我赶紧用点多喝点水。那么一，它不能够立刻冲淡；第二的话呢，长期的高钠，最大的问题，你的肾脏、你的血压是受不了的。
1: 嗯，我们在提到健康饮料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啊，就是果汁儿啊，这个尤其是鲜榨果汁儿。现在很多朋友有这种这个观念嘛，就是同样是果汁儿，哎，这个鲜榨的那肯定就是更好的。所以，鲜榨果汁儿算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健康饮品呢？
0: 鲜榨果汁的话呢，第一，它其实我们要肯定它的，它是鲜榨的，对吧？它没有经过的我们的抗腐蚀。腐蚀的东西，抗腐蚀的，或者也能经过这个过夜，那么相对来说它的新鲜程度是好的。但是有个问题呢，果汁榨了以后呢，就是第一，你的水果量会超标。那么这个水果当中其实和糖分很有关系，刚才反复强调了国家推荐的添加糖是不能超过25克的。那么果汁最大的问题呢，第一，你的水果量超标。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苹果你吃下去可能吃得很饱，但是你要榨一杯苹果汁，你可能需要2到3个的苹果，所以你每一天的水果量会超标。水果最大的问题就是果糖，那么果糖不经过我们的胰岛素的作用，直接在肝脏进行代谢，长期的喝果汁会加重了肝脏的负担。第二个的话呢，现在的很多人的果汁呢，就是直接打碎了以后呢，直接进入到体内，它的吸收就非常快，果糖吸收非常快。第二的话呢，你的咀嚼功能也没有了。同样的问题的话呢，你的膳食纤维一部分被破坏掉了。有些人还喜欢把果汁打的过程当中，膳食纤维果皮肉把它分开，这个时候你的膳食纤维的丢失就非常巨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第一，吃水果一定是连皮的，最好的能吃的时候，然后呢把它自己嚼下去，要控制水果的量，千万不要把它打成果汁。
1: 嗯，还有一种饮品啊，这都不是健康了，就是被誉为一种叫滋补佳品，那就是骨头汤，还有什么所谓老火汤。就一般呢，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或者有的朋友说骨折了，对吧，卧床只能这个吃饭什么的也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家里面就倾向于说，哎，给你熬一碗骨头汤啊，就助你长骨头。所以我们从代谢的角度上来看，就这种汤我们喝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就是特别好的能够滋补我们的身体吗？
0: 我们主持人提到了骨头汤或者是鸡汤，那么大家知道的话呢，其实经过肉在这个水当中煮熟了以后的话呢，这个汤汁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你要放盐，所以这碗汤当中的盐一定是非常多的。第二，在骨头煮的过程当中，大量的油脂它会从骨头当中把它释放出来，所以这一杯骨头汤或者鸡汤当中的油脂含量也是超的。第三的话呢，在这个熬煮的过程当中，那么其实我们的嘌呤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其实我经常也会说，这一杯骨头汤或者这一杯或者这一碗鸡汤，基本上就相当于一碗水当中加了一勺油、一勺盐、一勺嘌呤。像在我们江南地区的话呢，有的时候骨头汤不喝前还加一丝丝糖，那么你想想，其实它是多种高油、高糖、高脂、高嘌呤的食物在水当中的一个混合物。所以其实从科学的角度上说，或者营养的角度上来说，这一杯汤、这一碗汤或者这一碗水其实是并不太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经常说把骨头汤送去给病人吃， 把这个肉留在家里边吃。我其实经常反复的告诉我的病人或者家属，把鸡肉送去给病人吃，把鸡汤留在家，尽量少喝。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这种滋补家庭其实是不科学的。
1: 嗯，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也有争议哈，就是咖啡。但是呢，最近好像看到了一个相关的确定性的研究，就是最近发表在英国的一份食品科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说饮用手冲咖啡和衰老减缓相关，速溶咖啡呢则与衰老加速相关。研究团队分析说，速溶咖啡可能会通过加剧体内炎症水平来加速老化。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可能哈？这个速溶咖啡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呢？
0: 速溶咖啡当中，其实大家知道，除了咖啡以外，它非常重要的添加了一个植脂末。那么植脂末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确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一种饱和脂肪酸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东西。那么它也有很多研究证实了，它确实是加速我们衰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那所以呢，其实它还有个问题呢，你在这个速溶咖啡当中，大家会觉得精制糖，精制糖带来的这种慢性炎症或者糖化，以及我们的高温的加工过程当中碳氧化的这些物质流失啊，它是一个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速溶咖啡啊，其实真的是和我们的衰老的加速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大家尽量还是少喝这种速溶的一个咖啡。
1: 嗯，好，那我们再来说这个，比如说黑咖啡哈，喝咖啡这个事儿呢，对人体的影响好像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有好处，一种是说可能会带来一些负担。那目前有没有明确的关于喝黑咖啡对人体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这种研究呢？
0: 我们主持人提到的黑咖啡，其实我们平时大家知道就是不加糖、不加奶。红咖啡，那么黑咖啡的话呢，确实有研究显示呢，适量的饮用黑咖啡对我们健康老年人或者健康成年人是有一些益处的，但是一定注意就是适量饮用。在你过量的饮用以后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最重要的问题有中枢兴奋的作用，尤其是你喝得太晚了以后，导致失眠，第二天早上的情绪上啊、头痛啊、乏力。第二的话呢，长期的咖啡尤其是浓咖啡会加速我们钙的这种影响我们钙的一个吸收，所以呢可能会加速了你的骨代谢或者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黑咖啡它本身会刺激我们的胃酸的一个分泌，如果你是在空腹状态下去喝，或者你本身胃部有些问题的话呢，可能会引起你的胃痛啊、反酸。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讲任何一个东西啊，适量适中是非常重要的。黑咖啡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说，还是要减少它的一个饮用。
1: 那我们就从适量适中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怎么喝咖啡可能就相对会比较健康呢？
0: 我们其实刚才讲到了适量或者适中。那么喝咖啡或者健康喝咖啡呢，核心就是在于第一，你的饮用量；第二，饮用的时间。一般来说，我们会作为一个加餐。比如早上的10点多钟啊，下午3点多钟啊，对吧？你喝一下，那么总共的每天的咖啡量呢，其实不要超过400或者叫500毫克以内。那么而且呢，尽量要避免你的空腹状态。所以非常重要的，把握好最佳的时间，把握好控制你的饮用量。那我相信咖啡对大家来说，应该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1: 还有呢，就是另外的一种白水吧，叫气泡水啊。很多朋友管这种无糖的气泡水说是健康的快乐水啊。所以像这种气泡水，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牙齿啊，包括骨骼啊，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这个其实跟刚才我们说喝白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很多朋友觉得喝白水没有味道，但是呢气泡水好像就能够接受了。那我们能够用气泡水去替代普通白水吗？
0: 气泡水呢，它当然比我们的含糖饮料来说会更健康一些了，但是的话呢，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所谓的快乐水。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它对我们的牙齿还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个腐蚀性，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到你的骨骼健康。那无糖气泡水的最大的问题呢，这个气泡啊，就因为它气泡主要是一个二氧化碳，那么大量的二氧化碳的话呢，可能会引起打嗝啊、胃胀啊，长期的话呢，其实可能会刺激你的胃酸分泌，所以呢，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呢，有些无糖的所谓的气泡水，

0: 它会还是增加了一些代糖或者天然的一些香精。那么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所谓的代糖长期虽然说的热量并不高，但是长期的大量的摄入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的菌群，会增加胰岛素的抵抗。同时的话呢，你长期喝了以后，那你对甜味的这种依赖可能就会增加了。所以还是大家那就反过头来会说，白开水还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有时候喝一些无糖的气泡水，尽量减少这种所谓的含糖饮料，那么哪怕是低糖的或者无糖的饮料，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尽量要少喝。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0: 嗯，好的，再见，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八角是我们厨房当中常用的一种调味香料，全名叫做八角茴香。它的果实啊叫聚合果，每一个我们所称的角都是一个独立的小果。那么八角有几个角呢？那既然名字就叫八角，那它是不是就一定只有八个角呢？最近在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买到的香料啊，说自己买到的八角但是呢收到的是13个角的，就质疑上家是不是你多送了几个角呢？但是呢说这个东西啊其实多半是有毒的，是不能食用的。浙江的一位消费者近期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在家做饭的时候放了香料，孩子一数发现锅里的香料啊有13个角啊，好奇八角为什么不是八个角，结果呢家里的智能音箱提示说十个角以上的大多数是有毒的芒草。那么八角到底有几个角，也就是有几个聚合果呢？超过八个角就是有毒的吗？和八角长得很像的有毒种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分辨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3: 八角这种调料一旦超过八个角就不能吃了，这个传言是靠谱的吗？
4: 这是不靠谱的啊！首先我们讲啊，八角的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八个居多，但是在很多时候它可能会少于这个数或者是多于这个数，7到11个之间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数量啊。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你看到一个九个角的或者十个角的这就一定是假的八角啊，那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3: 咬一口感觉嘴里发麻发苦的就是毒八角，那这种分辨方法科学吗？
4: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或者说咀嚼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这种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啊。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
3: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容易和真八角混淆的毒八角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来分辨？
4: 与八角比较相似的主要是芒草，也就是红毒茴啊，以及这个野八角。这两个种跟我们平常所说的食用的八角还是有几分相似的，但是你仔细观察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我们讲野八角的角的数量通常是8到13个，红毒茴的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它就是12个、13个或者14个，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红毒茴的尖儿啊，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至于说野八角呢，虽然说它没有像钩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它的骨突的这个尖儿依然是非常尖锐的。所以从角的数量以及我们看到这个骨突尖端的钝圆或者是尖锐的程度，我们大概就能把这些物种区分开来了。

0: 在市场里售卖的八角混入像芒草这类毒八角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1: 如果你是从正规渠道采购的八角，包括说哎，我们去正规的超市或者是市场固定的商店去买到的这个八角，就一定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至于说你说商家会不会混这个东西进去，基本上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现在的八角它不是从野外直接采集来的，而是人工种植的大面积的八角林采收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能混进这种所谓的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只有一种可能性可能会存在的，就比如说在一些乡野游玩的时候啊，可能有人去向你兜售说哎，这是从山上采集的这种所谓的野生的八角，那这种情况下倒还真有可能会混进也误采芒草或者是野八角的这种果实在里面，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0: 像是芒草这种毒八角里面的毒素，高温炖煮之后能够去除吗？
1: 这个不可以，因为芒草毒素它确实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的能力，所以如果说用炖煮甚至用一些其他的加热的办法来对付像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种毒素的话，这是不靠谱的，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野外去采集这样的八角属的果实啊，因为八角属的果实除了我们吃的食用八角以外，其他的物种实际上都多多少少是具有一些毒性的，特别是像芒草和野八角这样的果实具有比较强的毒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和有毒芒草一样不可食用的玳瑁肉。啊，这里说的不可食用，除了可能存在中毒的风险之外，更是因为玳瑁是保护物种。近日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在国外某水域进行水肺潜水的时候猎杀了一只极危物种玳瑁，之后疑似烹饪食用，这一行为呢，在当地涉嫌多项违规。玳瑁是龟鳖目海龟科玳瑁属下唯一的物种，它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当中列明的保护物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当中属于极危。那玳瑁有什么样的独特的生态价值？潜水偶遇玳瑁的时候，人类又该怎么做？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介绍。
4: 玳瑁与别的海龟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5: 海龟呢，其实在龟鳖家族当中呢，它是一个家族成员比较少的这类动物。那么像玳瑁呢，就属于一类海龟。世界上有七种海龟，跟其他的海龟相比，玳瑁它的长度呢大概是60到110厘米，体重大概在45到80千克，处于这七种之间大小适中的这样的一个体型。主要是分布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的热带海域。它其实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嘴是鹰钩状的，就相比其他的海龟嘴比较尖，所以说它的英文名呢又叫 Hawksbill 啊，就是鹰嘴的意思。它的龟壳的后缘就是有锯齿状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结构，锯齿就更尖一点。当然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龟壳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块的，那我们仔细观察它是一块一块的，那么这一块一块的我们专业上叫做盾片，中间的这几枚盾片呢我们叫锥盾，

0: 旁边的盾片呢叫肋盾。对于玳瑁来说呢，中间的锥盾有五片，然后左右的肋盾各四片，这样加起来呢就是大概是有13枚，所以说它也有一个外号叫十三鳞。这个盾片相比其他的海龟来说呢，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盾片跟盾片之间的排列方式是覆瓦状的。什么意思？它这个一片一片的盾片它是压在一起的，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像我们房梁上的瓦片排列的方式一样的。
1: 玳瑁常在珊瑚礁捕食海绵，这对珊瑚的生长有哪些帮助？
0: 海绵呢，它喜欢附着在一些礁石啊，尤其是珊瑚上面去生活。所以说这个有了玳瑁之后呢，它就会帮助珊瑚去取食那些长在它身上的海绵。因为这海绵如果它长得太多的话，它会堵塞这个珊瑚，珊瑚它需要通过它身体上的孔洞去过滤海洋当中的一些有机碎屑。这些海绵长得太多之后呢，就会把它这个过滤口给堵住，就影响它的进食。那么再有呢，就是珊瑚当中呢，它是有一些藻类，尤其虫黄藻，它需要借助这个光合作用，然后来合成一些营养。这些营养呢，也可以被这个珊瑚利用。但是由于海绵把珊瑚遮挡住之后呢，这些虫黄藻呢，就没办法进行光合作用去合成营养，也就进而的影响了珊瑚的营养吸收。通过玳瑁对海绵的捕食呢，就会减少海绵对珊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直接就提升了珊瑚的存活率。
1: 玳瑁作为极度濒危物种，面临哪些生存难题？
0: 我们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当中，其实是对很多动物的濒危的状态进行一个评价的一个等级。玳瑁呢，它是属于极度濒危，它离野外灭绝只有一步之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玳瑁的这个种群数量其实是比较少呢？首先主要的一点就是龟壳是上面有放射状的这个花纹，非常绚烂，非常斑斓，人们就觉得就把它当成一种的有机的宝石，或者有时候俗称把它叫海金，海中的金子。所以说它从古至今呢就被抓的比较严重，抓来之后呢就用的壳做一些工艺品，导致它数量下降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栖息地呢现在破坏的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像这些海龟呢，它都是需要在繁殖期的时候是到沙滩上去挖洞，然后把卵产在个沙滩上，然后再把卵全部用沙子埋起来。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好多，比如说我们旅游开发，好多这个海龟的原生的繁殖栖息地已经都破坏了，导致这些海龟它没地方产卵，所以说这个种群下降的比较严重。通常来说像它平均的话在野外的寿命大概30到50年，但它要长到20岁才能开始第一次繁殖。也不是说每年都繁殖的，它通常来说是一般是1到5年才会繁殖一次，这就导致玳瑁的种群恢复起来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1: 潜水时碰到野生玳瑁，怎样做才不会干扰到它们？
0: 首先呢，你要跟这些动物保持距离。那比如说像玳瑁的话，我们通常的要求是至少要跟它有10米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避免去人去主动去触碰它。因为这样的一个呢是可能会你突然伸手的话会突然对它产生一些应激，那么动物一旦应激之后呢，它可能会做出一些防御性的，比如说它会攻击，它会咬你。再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呢，它可能会影响它体内的一些比如说激素啊，导致它这个健康状况受到很大的一个干扰。它皮肤上是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的，如果你摸了之后呢，保护膜破坏了之后呢，更容易让它去感染一些海洋的病菌。还有就是我们手上，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可能涂一些防晒霜啊，或者护手霜，对于它们来说就有很大的毒性，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去触碰它，那更不能去给它投喂食物，不属于它天然食谱当中的食物，扰乱它的正常的一个觅食的一个习惯，进而影响到珊瑚礁的一个生态的平衡。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看到玳瑁在游泳的时候呢，你也不能主动的去挡住它的游动路线，更不能说去快速的去追它，因为这样呢你会干扰它一个正常的一个游动，那么可能它看见你追它，它就会更加快速的游动，这样呢会导致它的比如说免疫力的一个下降啊，因为它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去逃跑，或者摄食不足，其实都有很多影响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之声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3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2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 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 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

0: 镇、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1: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0: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1: 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0: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1: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0: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2: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0: 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1: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0: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秋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 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

0: 因素。
1: 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工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境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4: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5: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4: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5: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4: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6: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4: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 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0: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4: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6: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0: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是否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1: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财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镜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一位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YROX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7: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 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YROX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

0: 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YROX 的商业逻辑说起。 HYROX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YROX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他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YROX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YROX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YROX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YROX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 HYRO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YRO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YRO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得越久呢就越透亮。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0000家了。点击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9块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000-8000甚至上万元一根。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靖宇来了解一下。
3: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4: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5: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五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4: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6: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一倍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4: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7: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4: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7: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4: 汤原县胜利乡河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8: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4: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8: 包出去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4: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6: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4: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靳阳阳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7: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4: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 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6: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2: 所以我们说这个文玩玉米走红啊，看着是新鲜事，说到底呢还是有点老套路。越是看不懂的价格呀，越得多一分冷静。虽然有农户增收的期盼，可是文玩呢终究是小众爱好，种的人多了，这价格自然就得往下走。文玩核桃就是前车之鉴，致富没有捷径，跟风最容易踩坑，平台监管呢也得及时出手管住乱象。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昨日新闻重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漆。
11: 爸妈，我回来了。
12: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2: 啊、哦，
1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2: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2: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联储时隔3年多迎来了首次加息。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因为我们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美联储到底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加息？这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于5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5: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4: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16: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木斯海峡呢，目前

0: 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 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 5.4%。 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 2% 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1: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由特朗普提名，外界此前曾关注他上任后会不会更倾向于降低利率，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0: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1: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0: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1: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2: 从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到海湾多国央行迅速跟进，美联储此次加息的外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对白宫来说，中期选举临近，加息意味着更大的政治压力。对美联储而言，则是在通胀高于目标五年多之后，以一次全票加息捍卫其独立性。长远来看，这究竟是一次性加息，还是紧缩周期重启的前奏？那今年剩余的两次议息会议也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公共场所的空地拉一根绳子，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就在最近，一名女子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乙峰镇一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途经一处下坡路段，突然遭横在道路中间的线缆勒住了颈部，最终不幸身亡。这道路中间为什么有一根绳子？

0: 拉绳子的呢是商混车的司机谢某，他驾车路过事发路段的时候，看见路面不平，想到车里剩了一些混凝土，出于好心，他就用剩下的混凝土来补路。因为水泥没干，谢某就顺手拉了一条绳子作为提醒，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悲剧。目前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谢某。不幸去世的女子的一名亲友也告诉记者，当时拦路的绳索呢是一根手指粗的电缆线。司机谢某被逮捕，还支付了几万元的丧葬费。事发路段是个下坡，对于骑电动车、摩托车的人来说啊，细绳、铁丝本来就不容易被及时发现，一旦恰好处于颈部的高度，在一定车速下，这个绳索可能瞬间就成为了利刃。即便拉绳的初衷是提醒路人，是保护路面，谢某却没有想到可能的这个极大的危险。而谢某造成的悲剧呢，还不是孤立。今年四月份，一名13岁的少年骑车的时候被绳索割喉，造成气管断裂。原因是一位老人为了晾晒玉米在村道撕拉的绳索。而去年年底，一男子在洛阳市首阳山森林公园被捆绑在大树上的铁丝割破脖子，送医无效之后身亡。无论是出于当事人的疏忽还是不明原因，从天而降的绳索，拉绳子都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也不应该是一种可以随意采取的警示方式。即便当时只是顺手，甚至是帮个小忙、提个醒，公共安全的悲剧恰恰就出现在这里。那么安全的底线究竟靠什么？我们这段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杨老师，这次要跟您聊的这个事情啊，确实是让人很难受。因为拉绳子的人本来是好意提醒，但是造成了一个这样的悲剧。首先我们想知道他要在法律上会负什么责任？本身他的这种主观善意能减轻他的罪责吗？
3: 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从法律上来判断呢，有两个责任，一个就是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就是因为他的行为导致了经过的这个路人的死亡，他是要承担民事上的侵权责任，主要是经济上的这个赔偿。那另一重意义就是当地检察机关已经对这人进行了批准逮捕，构成另外一个其实更严重的，也是可能更引发大家关注的，就是可能构成的刑事犯罪。那目前涉嫌的罪名就是过失致人死亡罪。犯罪是我们国家最严厉的一种违法行为，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追究刑事责任。按照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过失致人死亡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比较轻的话，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之所以至少认定是涉嫌呢，就是大家说到的可能是出于善意，但是因为过失它和故意是不一样的，过失同样在法律上是他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人死亡或者伤害这样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虽然可能预见的，觉得技能技术或者是各种轻信能够避免。这个案件当中啊，肯定不是有意为之，不是有意导致路人这样的死亡，但它客观上带来的这个结果。而这个过程当中，在一个通行的公路上设置一个应当比较高的高度当中的一个绳子，带来的结果就是路人在那极大的风险，客观上这个结果当中也造成了。从法律上我们说好心肯定是可以作为一个考量的因素，但它并不能够规避我们前面的民事责任，乃至于后面说到的可能的刑事责任。好心可能会办坏事，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2: 但是我们看公共场所的这个绳子索命的案例甚至已经不止一次了，包括类似的一些情形，也井盖掉了，有个人找个东西盖一下呀，顺手做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的悲剧。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当事人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场域当中，他都要去负法律责任吗？
3: 不一定都要负法律责任啊。做这样的一个事的时候，特别涉及到他人，包括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一定要设想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后果，会不会有风险，会不会有危害性。问题的关键，他拉了这个绳子，他是为了保护一个利益，保护他铺的路面被毁损，但是他忽视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景。尽管他做了一些标识，我看放了稻草，我认为他已经预想到了这个绳子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否则他不会做标记的。

0: 但是他没有充分的预料到这样的一个标识能不能够清晰的阻止他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我们非常常见在路上出现了一些障碍的时候，那按照规定你必须要有三角标识牌，而且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它是一个公共通道，不是一个私家的庭院，不是一个封闭的场所。我们这个事件当中恰恰就是初衷是好的，但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安全的因素，带来了多方的一个伤害，对他本人，对路人，当然也对其他人员可能带来的一种影响，就是你当通行的道路当中，你是不是要充分关注的可能出现的问题，以血的教训带来的警示警醒。
1: 那因为他所拉的这个绳子，它是在一个公共领域嘛，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安全的治理这类案件，您觉得给我们一个更多的什么样的提示？除了刚才咱们讲到这个具体的事例，可能还有一些场景当中，比如说一个莫名出现的绳索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个障碍物啊，导致了后面的悲剧，那有没有其他的人可能要对他负责？比如说基层治理有没有可能做更多？公共场领域的这个公共安全责任它是怎么算的呢？
0: 公共安全肯定是一个靠多方来实现的一个，我们今天说人人假安全，各个会应急这样的道理，人人和各个其实强调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作用当中，我们今天说政府是要负责任的，但是需要社会的协同和公共参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早期的这个路人经过的路人，因为道路不平整又有多余的，他是充分利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如果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他没有拉绳子，或者做了充分的别的一种预案，有了清晰的明晰的标识，可能更多的是从他的善举，从他的善行当中来考虑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公共场域当中啊，通行道路当中以及其他的场域当中，你就要考虑它的安全性。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你经营的饭店的门口如果有雨水或者泼了水之后，你就要清理干净，要标识。像我们现在商家都是有这样的义务的，因为从法律上你是有这个责任的，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参与这个其中，就本身就要把安全纳入其中，这是人人讲安全的第一个我理解的最基本的。像这个事件当中的公共场所当中，我认为那另一种选择是不是自己去做，而是告知比如说公路的维护单位和相应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更专业的，更有技术，也对那一系列的技术的安全的因素考量更周全，他是不是可以打电话求助于相关的部门，专业的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我们通过这个事例当中啊，能够举一反三，认识到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考虑到公共安全这个重要的因素，有哪些最基本的安全的知识和安全的措施是到位的。如果有更多的宣传，有更多的知识的传递和措施应对到位的这个要求，让这个路人在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同时考虑的第二件事，这两个都周全的时候，我一定认为它是一个更完美的一解决方案。
1: 像您讲的，如果更多人有安全意识，他可能这个事情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结局了。是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帮大家建立这种安全意识？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0: 这些年其实经过我们这些案例啊，说的血的教训，让大家认识到你做一个行动你都需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这实际上是我们在一个共处的一个时代当中啊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我觉得其实这个代价有点高，从宣传尤其是从切实的行动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如何从正面的角度来防止这些问题，那就需要构筑一个更有效的宣传的体制，同时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比如说像这个路面当中如果出现的问题，及时应当向哪些部门来反映，一旦反映了哪些部门能够及时到位，他能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这些问题它是一个共通的行为，也是一个连续的行为。这个事件发端于就是在现实当中有存在的一些缺漏，我们这时候如何来弥补？如果这些问题能够按照一个连续的闭环的解决的话，可能就没有后续的，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说还是要从预防开始着手，从关

0: 念，从行动和举措，这是最为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类似建立这样的，比如说基于善心，我们类似是不是有相应的一套补救的基金啊，或者措施，至少让受害的一方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民事责任的承担可能在现实当中常常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救助基金，我们的相关的资助能够到位的话，至少能够从事后的弥补当中啊，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像这样的一个事件，看实际是一个个案，但实际反映了我们在这些问题当中如何更能够提供一个更充分更全面的一个机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悲剧已经发生，安全却是不容小视。我们讨论了很多，但是做出的提醒其实也非常简单。公共安全容不得我们任何人的随意举动。任何在公共场合的搭建，包括拉根绳子，都可能蕴含危险。找专业的人来解决问题，我们对安全再多的重视都不为过。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3: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3: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5: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造后，热度持续攀升，成为人们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今天提到渡口这个词，大家或许会感到陌生，毕竟如今我们想要跨越江河湖泊，可以架桥挖隧道，选择很多。然而在现代化的手段出现以前，千百年来，渡口和船舶才是人们跨越江河最常用的途径。在历史上，渡口的作用也非比寻常。从黄河到长江，那些最重要的古渡口，曾是经济往来、军事争夺和文明传播的关键节点。他们曾见证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交通。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渡口都慢慢地沉入了历史烟尘之中。不过在今天，从东南沿海到黄河岸边，越来越多的古渡口正从历史深处被打捞出来，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成为所在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那么，一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它的精神底色是什么？当渡船远去，桥梁飞架，这些古渡口又将以什么方式重新归来？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聆听千年渡口见证的离别与重逢，烽烟与繁华，以及在新时代的活化与新生。作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不言而喻。就在这条大河的两岸，千百年来分布着无数天下闻名的古渡口，它们也和我们的历史密切相连。比如在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交界的黄河峡谷出口处，有著名的龙门古渡，这里曾是秦晋之间的交通要冲。春秋时期，秦军自此东渡击败晋国，唐高祖李渊曾由此渡河西取关中。又比如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西南端，有著名的风陵渡，这里是连接华北、西北、华中的重要枢纽，也因为金庸先生的小说尽人皆知。因此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不如带您去看一座黄河岸边的古渡口吧。它就是山西运城的大禹渡。从这个名字，或许您已经能猜到这座渡口和大禹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当我们踏足于此，依然能够感受到祖先在这里留下的智慧。这样一座渡口究竟是如何承载四千年的传说，将先人的智慧代代延续的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大禹渡的故事。
1: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向东，来到运城市芮城县境内黄河北岸的著名的古渡口大禹渡。
2: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在整个黄河流域当中唯一以大禹命名的渡口啊。
3: 对，
2: 那这个渡口和大禹治水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3: 大禹他在接手这个治水的重任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司母治水良策之时，看见黄河里面有一个老翁在钓鱼，感觉到非常的奇怪。因为洪患之时呀，黄河水可以说是惊涛骇浪的，但是这个老翁在钓鱼，所以呢大禹就把这个老翁请上岸，在这棵柏树底下呢，就是讨教这个治水的良策。然后呢，让他的随从给这个老翁端去了满满的一碗山梨汁，然后放在这个石桌上。但是这个老翁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把这个碗边打开一个豁口。那么打开一个口以后呢，这个碗中的水就会留在这个石桌上。老翁又用他的食指轻轻一划，把这个石桌上的这个水又给引在这个石桌下。然后呢，大禹就茅塞顿开呀，知道这个黄河水呀是采用疏的办法，而不是采用堵的办法。
1: 相传大禹悟出疏通河水的方法后，便以这里为中心营地，由此乘船出发，上凿龙门，下开三门之地，大禹渡。

0: 也因此得名。
1: 它最繁盛的是在什么时候？
2: 它一直以来都非常繁盛。90年代之前的话，它也是商贾云集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
0: 随着众多跨河桥梁的修建，很多古渡口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大禹渡虽不再繁华，但一直有渡船往来黄河两岸。
3: 主要是客运还是说是货运？
2: 有货运有客运，就是现在交通非常便利，我们每家都有自己的车，所以说它这个渡船可以把车拉上去，上了岸，然后它这个交通就比较方便。
3: 其实站在这个黄河的岸边哈，来看黄河水，比我们刚才在高点看的感觉要河道宽阔很多。
2: 对，从历史到现在，它这个黄河水位非常稳固，就是它的主河道一直都是靠着这个咱们这个北岸来流淌的。
3: 所以说黄河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在这段流域是不存在的。
0: 河道固定不变，对于渡口来说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修建水利工程的重要条件。1970年，芮城县修建扬水工程引黄河水灌溉时，便选在了大禹渡所在的位置。
3: 那这个黄河水哈、就是通过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个山坡上的管道引向高处的哈、
4: 对，
3: 这个高程大概是有，
4: 现在看到这是我们二级站的管道坡啊，高程是193.2米。我们这个泵站它有三个特色，一个就是咱们这个二级站它一次扬高193.2米，第二个特色就是使用沉沙池，第三个特色就是一级站的滑动泵车，它根据黄河的水位的下降，我们把泵车放下去，水位上涨的话我们拉上来。
0: 大禹渡扬水工程近200米的扬程高度，突破了中国单级泵站不能超过100米的极限。另外，一级站使用的移动泵车也是国内首创。
3: 看到是有7个小屋子哈，里面就是这个水泵是吗？
4: 对，
3: 黄河水就是通过这个小屋给抽上来的哈。
4: 对对对。啊、
3: 那在旁边为什么还看到有这样的索道呢？
4: 这就是拉动那个泵车的。如果水位2米的位置上，它可以就自由来拉的。如果要是超过那个位置的话，就要换那个出水口，就要另接那个出水口。
3: 不能够把它建成一个固定的吗？比如说在这个水比较深的位置建一个水泵。
4: 因为黄河它的水位不稳定，水位涨的话，你如果弄成固定的话，它就把这个水泵和电机就淹了。如果要是水位下降的话，你就够不着了。还有一个冬天的防淋、防汛、防草，
2: 多种情况
4: 的。
0: 移动泵站开创了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项先河，已列入水利专业的教科书，被许多水利工程借鉴使用。黄河流经晋陕大峡谷后，泥沙含量迅速提高，一级泵站提水之后，在二级泵站扬高之前修建一个沉沙池是非常必要的环节。
2: 它沉沙池其实它的作用，一个呢就是减少这个水泵的磨损，就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解决什么呢，就是如果浑水直接抽上去的话，一个呢它会造成渠道的淤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会造成土壤沙化，
3: 会影响到这个土地的一个土质哈，
2: 土质改变。
0: 大禹渡扬水工程修建后，实现灌溉面积近55万亩，占芮城县水浇地面积的70%以上，让黄河真正的成为了造福人民的幸福河。4000多年前，大禹改堵为疏，成功治水。50多年前，大禹渡扬水工程开创新技术的先河，成功引黄灌溉。黄河一路向东，处处都能看到中华民族的智慧，也能看到由黄河孕育的深厚文化。
5: 中国无数的江河之上都曾有过著名的古渡口，它们或隐于深山，或藏于闹市，或以荒草丛生，或仍桨声依旧。每一个渡口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座因它而兴的城市，一段因它而改写的历史。那么在这些散落于不同流域、不同地貌的古渡身上，是否会有着相似的命运？当他们不再承担摆渡的使命，在今天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生？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蔡琴的歌曲《缺口》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2: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向黄河的上游上溯，在今天甘肃与青海交界的深山处，隐藏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古渡口。有种说法说它是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这就是位于今天甘肃积石山县的临津渡。在我国历史上，临津渡的分量重若千斤。从西汉时代起，这里便是控扼东西方交通的索要。张骞的使团由此踏上西域之路，隋炀帝西巡时，庞大的队伍也由这里渡河。唐代以后，往来的商旅更是让这里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历史上的临津渡还发生过哪些特别的故事？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当下，这座古渡口又会为当地发展提供怎样的助力？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那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0: 这是一首流传于积石山县大和家镇的花儿，描述的是当地繁忙的商贸盛景。黄河从这里奔涌而过，将青海与甘肃分隔开，对岸那片红石嶙峋之地便属青海所辖。但南来北往的客商并没有被黄河拦下脚步。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的临津渡就在这里。
1: 临津古渡是黄河上游最主要的一个渡口，它产生于西汉，繁荣于唐宋时代。
0: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率军西巡至河西焉支山下，也是由此渡过黄河。临津一词见于《水经注》《河水》，河水右东，临津西水注之，城在大河之北，而为元河济渡之处。由于连接甘肃、青海两省，这里自秦汉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大量的中原客商由此前往西域。这里也是唐代以来中原通往青海、西藏的必经之路。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就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西南藏区。
1: 古代的人渡河的时候就完全靠这个临津渡，两面一个石洞，中间一个切索，上面有船，来回的人来摆渡。
0: 直到民国时期，这里还有官船，

0: 古渡方便了交通，也聚揽了人气。紧邻着渡口的大和家，因此成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著名作家张承志曾在散文《大和家》里如此描述大和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它恰像那种地理老师不懂的暗中的地理枢纽，虽然偏疏贫穷不为人知，却比交通干线的名胜更自然更原始，不露痕迹地沟通着中国。1949年8月，王震将军率领的62军就是从这里渡过黄河，进入到青海境内，为后来解放青海、新疆奠定了基础。
1: 因为我都当时规模比较小，岸边都是部队，所以当地的士绅啊、各族人民呢，迎接解放大军，搜集了民船，不分昼夜摆渡了5天。
0: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临京古渡仍在使用。这是一段拍摄于1987年的影像，能看到渡口上两根巨大的铁索，在当时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方便黄河两岸的交通，1985年，中央和甘肃省政府共同出资，3年后，在临京古渡附近建成了这座黄河大桥。随着它的开通，古老的临津渡结束了其长达1000年的靠船摆渡的历史。大桥改善的不只是交通，更是产业发展。对个人而言，它是行路的捷径；对整个积石山县来说，它是区域经济快速崛起的通途。
2: 告别西北的临津古渡，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大西南的崇山峻岭。在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乌江披山而过，一座古渡扼守其上，它就是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的贵州遵义的乌江古渡。如果说临津渡见证的是文明如何沿丝路向西延伸，那么这座西南古渡所承载的，则是一部更为沉郁的关于生存与抗争的叙事。清代时四川出产的食盐从这里跨过天险，滋养前地，到了民族危亡之际，满载战略物资的车辆又从这里搭轮渡过江，输送到各个抗日战场。漫长的岁月里，这样一座古渡何以能在惊涛骇浪间担起民生与家国的双重重量？今天这座千年古渡又会呈现出何种样貌？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这座古渡口的历史变迁。
3: 乌江镇位于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这里的陆路交通十分发达，水面上已经看不到行船的踪迹。然而听当地的朋友说，以前这里的水运曾经非常的兴盛，在乌江两岸的很多地方都有码头和渡口，来往的行人和客商络绎不绝。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这方面的历史情况，我们摄制组也联系到了当地的一位向导葛振亚老师，请他来带领我们寻找一下古渡口的遗址。
4: 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这边就是已经是那个古渡口了吗？
5: 对，这就是乌江古渡口，就在这一带。
4: 嗯，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水流还是比较急的哈。
5: 水流，这是一般的情况。如果说是发洪水的话，那就更加
4: 还要更厉害，更要急，是吗？那像就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那个古渡口吗？
5: 乌江古渡口有啊，就从这个地方下去，我带你去。
4: 好，那我们走。
3: 这位葛老师在遵义市的历史文化研究会工作，
4: 但是想想
3: 乌江两岸的山水和历史他都比较了解。由于古渡口已经荒废多年，我们只能跟随葛老师在草丛间寻找以前的小路。
5: 你看现在您到了码头边上了，你看啊，对，您看得很清楚了。
4: 哪个位置？
5: 你看，这是
4: 哦，就这个地方。
5: 江边的这个是路基嘛？砌起来的那个路基就像江边倾斜。也是上到。
4: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个斜坡，对吧？
5: 对，这个斜坡。
3: 原来我们的脚下就是以前的堤坝。葛老师说，在乌江沿岸很多地方都有古渡口，但是被保留下来的并不多。前面的这个古渡口虽然已经没有明显的印记。但是还能够看到码头的遗址。
4: 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乌江边了哈。
5: 对对对，注意点哈。
4: 这个水看起来就是特别的清澈，虽然它叫乌江。
5: 对对，因为水色呀乌蓝，因此呢就叫它乌江。
4: 最早的时候，这个乌江渡这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通船？
5: 清代，末年的光绪年间，就有这个四川的巡抚啊，丁宝桢。丁宝桢呢，他就整治盐运，产盐，我们的食盐都从四川运来，称为川盐。川盐进贵州的话，必须过乌江。因此呢，他就在这个乌江渡口呢，建了五艘大船。轮流的这么把这个盐源源不断的划过江运到贵州去，正式通这个驿渡，那么到真的贵阳的交通，就比较好了。
3: 葛老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码头遗址修建于1939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乌江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要打通云贵川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乌江天险是必须要穿越的一道屏障，所以国民政府就在这里修建了码头。陆路运送的战略物资到达这里后，就由轮渡运送到对岸。最繁忙的时候，两岸等待过江的汽车都有几百辆之多。
4: 这一段的水流特别急哈，水面也比较宽。
5: 对，
4: 那以前是不是从这里渡江的话，还是挺难、挺危险的？
5: 对，它这个地方呢，汽车上船以后，要往上游走，逆流而上，过了中游以后，再慢慢靠边，就到了对岸，是这样子。
4: 因为我们看到像你看就附近这一片这个水域的话，就是也还有好多的漩涡，包括那边可能就是它有一个高低的落差，所以水流会变得越来越急。
5: 这个算小的。就是说在当时还没有建乌江渡水电站的时候，那个公路桥下边呢，那个是可以说是狂涛滚滚。那个漩涡呀，漩涡是两三丈这么直径的漩涡，哗哗哗发出很巨大的响声，在双乌江回响。这个算什么？
4: 是就是这个。
3: 由于我们摄制组到达乌江渡的时候正处于枯水期，所以江水比较平缓。如果是进入雨季的丰水期后，整个江面会比现在高出20米左右，江水的宽度则会达到400-500米。所以当时克服了人力物力匮乏、自然条件恶劣等许多困难，才让乌江渡码头能够顺利通航。
4: 就是我看这个古渡口这边这个码头，年代挺久了，但是保持的还是挺好的，比较完整。
5: 是啊，因为当时修建这个码头的时候呢，焖水泥，就按照中国传统古建筑的那个方法哈，你看就用这个涂有石灰，把它锤了以后，用来做石头之间的粘合剂。你看，尽管是这个，60多年过去了啊，江水冲刷，那么还有自然的风化，它还保留得很好。这不是水泥。
4: 这看起来其实跟水泥一样哈。
5: 看起来像水泥，但实际上不是。
4: 包括像这些大石头，它。

0: 就是它其实没有用别的材料，
1: 对，
0: 全部整个码头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
1: 石头砌起来，然后是用桐油石灰做砂浆，这样来把它连接起来，
0: 就很特别的一个粘合剂。
1: 对，
2: 葛老师告诉我们，为了有效地利用乌江丰富的水能资源，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这里修建的乌江渡水电站，它不仅是乌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电站，而且是建设在喀斯特地貌上的大型水电站，经过12年的时间才全部建成完工。如今乌江渡水电站不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坝的修建也让被截断的乌江干流形成了高峡出平湖的独特风景。
3: 告别了西南的崇山与险滩，让我们沿江而下，去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古代中国，渡口不仅是商旅行人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也是文人墨客最愿意驻足吟咏的所在。送别要写渡口，怀远要写渡口，感怀身世，凭吊古今，都要写渡口。而在数以千百计的渡口中，若论被诗人写过最多的，当属位于今天江苏扬州的瓜州渡。从古至今，关于瓜州渡的诗句比比皆是。白居易写过：“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过：“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王安石写过：“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陆游更是写过：“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文学史上和瓜州渡相关的诗词足有3000多首。一座渡口为何能让如此多的文人为之倾注笔墨？它是如何从一处江畔沙洲变成中国文化史上最密集的情感坐标之一？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栏目，一起走进这座充满诗意的古渡口，在诗词平仄与传说之间找寻答案。
4: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瓜州。其实古时候呢，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墨痕印记。我还特意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大家期待吗？
5: 期待，
6: 期待。
4: 来，我们看一下，罗老师就在那边。罗老师好，
7: 一路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哎，罗老师好，
7: 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带这个地方啊，就是瓜州，瓜州古渡。大家来过瓜州没有？
4: 我还真是第一次来，
7: 第一次。
4: 你们来过吗？
6: 没来过，
8: 第一次来。
7: 这个瓜州在历史上特别有名，我们回头看一眼啊，这有一个牌楼，你看，涵江口，这个地方是古代最重要的南北要扼的一个地方。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咱们的南北的这个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的地方，同时呢，它也是大运河入长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入口。我们知道这个大运河是接通南北，然后运大量的物资南来北往，据当时的记载，数百万的漕船要经过这儿，要停到这儿，漕船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人，很多的人会在这登岸，会在这休息，所以也有更多的人在这儿留下了这个很多的遗迹。
4: 所以真的可以想象啊，当年我们身后浩浩汤汤的大量的驳船都在这里。
9: 自从唐代一楼运河开通后，沟通了长江与隋唐运河两大水系，瓜州位于运河与长江的十字形黄金水道的交汇点，从此开启了古渡口的千年繁华。盐漕运输，商贸集散，翻墙林立，商贾云集，多少南来北往的过客在这里留下足迹，多少精彩纷呈的人生大戏在这里一幕幕上演。

0: 都化作了历史长河中滚滚的波涛。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编纂的《警世通言》中的一篇小说，讲述的是杜十娘追求真爱却惨遭背叛，悲愤自沉的故事。小说中，杜十娘怀抱宝匣投江自尽的地方就在瓜州。那么冯梦龙为什么把这出悲剧的舞台设计在这里呢？
1: 我们老说故事其实不一定古代是真的，但是它一定是它有它的这个历史背景。这个瓜州古渡啊，就是南来北往最重要的一个要冲。不管你去南方去还是往北方来，都要在这儿停泊一下。而且呢，冯梦龙写的这些小说，它实际上是这个运河而上，所以一步一步的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故事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0: 这小小的瓜州渡口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曾一次次成为历史的聚焦点。鉴真和尚满怀坚定的信仰，从这里东渡日本，亮率雄兵十万南来，却在这里身死兵败。文天祥在扬州被捕，在这里被押解着坐船北上。瓜州古渡是这一幕幕历史大戏的见证者，也被一次次地写进诗行，写进历史。而在这些诗中最醒目的一个意象，就是高悬天空看尽世间悲欢离合的那一轮明月。瓜州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重镇，多少南来北往的诗人们途经瓜州古渡，在这里凭吊古今，感慨万千，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白居易写下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下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陆游写下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瓜州的这百米诗墙，写不尽离愁别绪，说不完古今兴亡，字字句句都是历史的见证。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呀，就是诗廊的起点。这个地方呢叫什么？叫相思亭，来自于白居易的叫《长相思》这首诗。这首诗为什么摆在这儿？你看这个诗文啊，叫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巫山点点愁。哎，我们其实要从这个地图上去看啊，汴水和泗水啊流不到这儿，他们先流到淮河，淮河再入长江，然后才能
2: 再到这儿。
1: 所以从这个汴水流泗水流这样的一个诗句引到了瓜州古渡，说明过去这真的就是一个交通要道，是泗流归水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所有的这种南来北往的人，南来北往的货，南来北往的船，都会到这个瓜州古渡来，也引发了非常多的文人雅客在这儿啊抒怀。我到这儿是有离别之苦啊，我到这儿有对未来的期许啊，我到这儿还有感怀天下的这种胸怀，所以很多的诗写到这儿。
2: 但刚才我发现罗老师，我们站在这个瓜州的古渡口，并没有看到对面的镇江。
1: 在过去啊，真的是在京口可以看到瓜州，在瓜州可以看到京口，而且那时候呢，在京口这个地方还有一座水上仙山，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金山寺。
2: 对，
1: 那个金山寺是突兀在长江中间的一个岛，岛上修了很多的庙宇，还有宝塔。中国古人把这个海上仙山的这个影像投射的就是金山寺，它是在长江中间的。而我们这边的这个瓜州呢，在岸边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京口，或者看到咱们今天的这个镇江和金山寺。但是随着这个长江的不断的流动，还要改道，瓜州啊就开始变化了。瓜州古城开始坍塌，往江水里坍，最终在光绪时期，整个的这个瓜州古城就沉入了这个长江中。哎，与此同时，特别有意思的是，对过的这个镇江，就是京口，不断的这个淤塞淤塞淤塞，原来在长江中的镇江的这个金山寺啊，就接到岸上去了。

0: 原来是一个孤立于水中的岛，后来变成了一个半岛，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地方是看不到鲸口的。
1: 瓜州的沉默与抗争持续了将近200年，终于无法阻挡江水的冲刷，坍塌进入这滚滚长江之中。但这条修建于唐朝的古运河依然完好，滚滚注入长江，沟通着江南江北这一一带水的京口与瓜州。新的瓜州镇拔地而起，人烟稠密，同时建设起瓜州泵站，扼守着古老的运河，

许多古渡口经过修缮与活化，已成为城市里备受欢迎的文化打卡地。与瓜州渡隔江相望的镇江西津渡便是其中的代表。在那条短短的古街上，你能一眼望见从唐代到清代的层层路面，如同翻阅一部凝固的交通史。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今日的热闹退回到过去，便会发现，在

0: 船从来都伴随着风险，狂风急流暗礁随时可能吞噬离岸的行船，而西津渡所在的江面曾经宽阔40余里，是一个灾难频发之地。面对这样的天险，有人选择祈祷，有人选择逃离，但西津渡的江岸上却走出了不一样的故事。它关乎一个家族7代人跨越160余年的守护。面对无常的江水，除了悲叹，人还能做些什么？就让我们一起前往西津渡，去了解一下那里的人们给出的答案。
1: 在镇江，西津渡的一天时而被晨钟唤醒，长阳古街百米之内多座寺庙佛塔与道观毗邻相连。古代南来北往的人们行至渡口，都要在这里烧香拜祖，向神佛祈祷，希望自己在渡江时能够逢凶化吉，一帆风顺。这些巍然对望的梵语灵宫，正是人们表达共度慈航心声的最好所在。然而江风白浪起，愁杀渡头人，似乎危机仍在时刻威胁着离岸航行的船只。漂泊孤舟，何以抗击天险？能够解救生命、转危为安的，又会是怎样一种力量呢？今天，人们可以借助现代的设备和手段，在遇险之时临危不乱。但在1000多年前，驾船救生却并非易事。唐宋时期，镇江有海门之称，那时西津渡一带江面宽阔40里有余，汹涌江水时常吞噬风浪中的行船。史籍记载，这里曾是灾难频发的险恶之地。南宋绍兴6年，一艘渡船离岸不久就遇上了风浪，船上46名渡客无一生还。明万历10年，江上一阵狂风暴雨，竟摧毁了1000余艘漕船。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江难依旧时有发生。周父人亡的惨剧发生后，生者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告慰逝者。河灯犹如一个个逝去的生命，顺着江水渐行渐远。此情此景深深刺痛了一个人的内心。自幼生长在傍水的镇江，40多年来，蒋元鼐已经记不清目睹了多少次这样的生死别离。江水无情，天象难测，难道带渡之人只能等待吉凶未卜的前路？人力真的难以抗拒澎湃汹涌的滔滔江河吗？一次次叩问之下，蒋元鼐的心中有了一个答案。他要在西津渡创办江上救生机构，为往来船只保驾护航。

公元1703年的一天，蒋家庭院里人头攒动，世代因循扶危济困、乐善好施门风的蒋氏一族，在镇江一带本就很有威望。在蒋元鼐。

0: 三走呼吁下，朱永在、张麦仙等十五位镇江各界乡绅贤士达成共识，共同出谋划策，捐献银两。不久之后，在古称京口的镇江，在长江之畔的西津渡，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民办的江上救生机构。
1: 与宋元明设立的官渡比，京口救生会有所不同，它是这个民间自发兴起的。那么前朝设立的官渡呢，它主要负责大江南北商旅和客货的运输，兼助救生。京口救生会这是专业从事打捞沉船和救助人民的专业机构。
0: 相传就在京口救生会成立的当天，恰好有一条小船在江上遇险，救生会闻讯即刻派人赶往事发现场，铜锣鸣响，过往船只纷纷避行让道，舟桨拍浪，救助人员齐心协力，一场险情终被化解。京口救生会刚刚成立，便在江上救人的消息一时间不胫而走。随着这首救生船歌的传唱，救生会的义举被广为传颂，越来越多的人纷纷解囊相助。五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燕公庙的地产，建起三间房屋作为会址。救生船只也由创会初期的三艘累计增加到35艘之多。一次，康熙皇帝南巡经过镇江，他驻足于西津渡口，看到江面上大小红船或沿江巡逻或整装待发，一旦江上出现事故，红船疾驰奔往相救。康熙皇帝有感于民间自发的救生义举，特赐救生红船佩戴虎头牌，并写下了《操舟说》一文，刻于碑上。
1: 清政府责令要求按京口救生红船的样式兴办漕运红船，如遇大风浪，红船需及时出江救护。
0: 水天浩渺，行进在长江之上的救生红船乘风破浪。
2: 我们今天走过的每一座渡口，都曾经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们决定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文明，也承载过无数人的离别与重逢。如今他们纷纷被重新打捞修缮与活化，以崭新的面貌归来，成为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江河依旧奔流，而这一座座古渡口的故事，就如同它身旁的大江大河一样，还在延续传承。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戴望舒的诗歌《偶成》，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再听见明朗的呼唤。

这些飘摇的梦。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1931年的今天，918事变爆发，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山河岁月，警钟长鸣，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勇毅前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

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尘封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

0: 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五十四集。
2: 陈千里连夜从广州赶回香港，上船前他去了一次邮政局，给陈千源发了一份电报，让弟弟把电报内容转达给林石。电报上说，他将乘坐贵生轮于今天中午十二点左右抵达恭和祥码头，让易君年来接应他。陈千里判断卢中德回到上海，一定会继续与林石他们联络，会装出一副悲伤的样子告诉大家林问失踪的消息，也有可能知道自己离开了上海，并因此怀疑自己去了广州。为了掩盖卢中德在广州做过的事情，特务们一定想要杀了他灭口，确保卢中德的身份不被泄露，确保联系浩瀚的方法仍旧由他们掌握。他必须让卢中德相信自己没有去过广州，只有这样他才找得到机会掀开叶启年的陷阱，救出浩瀚同志。他猜想特务们会做好准备，一旦他出现，他们会立刻动手杀掉他。可是如果他主动去见卢中德，倒有可能让他心存侥幸，认为自己能够继续瞒天过海。他估计那样一来，特务们就会做两手准备，既准备好杀他，也准备让卢中德继续扮演易君年。与卢中德在码头见面时，他稍有不慎，特务们很可能就会立刻动手。也许在码头旁哪一处的房顶上就埋伏着一名枪手，等待卢中德发出信号。他打算也给卢中德演一场戏，麻痹他，让他以为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广州发生的事情。他们没到过广州，没有见过莫少球和老肖，也不知道林问突然失踪了。
1: 贵生轮驶入吴淞口是上午十点五十分，距满潮时分刚过一刻钟，只等了半小时，领航员就登上甲板，指挥轮船入港。十二点刚过，站在甲板上的梁世超就看见了恭和祥码头。停靠大船的栈桥泊位已有船只停靠，贵生轮只能停泊江心。轮船公司租了小火轮接送旅客下船，这种小火轮有宽阔的甲板平台，等它靠上，大船就放下舷梯，旅客下去后直接登上小火轮，由他接驳运送上岸。行李较多的旅客可以在码头上等候，也可以先行离开，委托旅行社代送行李至家中。陈千里让梁世超先不要下船，等他上岸后再离开。小火轮慢慢靠岸，这一批接运的都是头二等舱位的旅客，他们在甲板上三三两两地站着，衣冠楚楚，个个笑容满面，全无长途旅行后的疲惫厌倦。两头缆绳系上后，船头上铃声敲响，栏门打开了。陈千里离开上海那天风雪交加，回来却是阳光明媚，一见早春光景。栈桥是一道向上的斜坡，恭和祥码头两三年前重新修建，栈桥木板弹性十足，脚踩在上面咚咚直响。从栈桥上岸便是恭和祥码头公司，空地上停了成排轿车，接客人群站在栈桥两侧。他看到了卢中德，但没有发现周围有什么异常，特务们多半躲在车里。码头公司三层大楼房顶上的某个角落也许有枪手。他了解叶启年，如果他决定灭口以保证卢中德可以继续潜伏，会选择这种干脆的方式。他猜想 这些特务一定是叶启年专门从

0: 南京特工总部调来的亲信，如此才能避免卢中德的秘密被泄露。他一定精挑细选，所以他们的枪法一定也很不错。他继续向前，朝码头大楼右侧的大门走去，走得并不很快，就像在这种情形下通常的接头，让对方从侧后方慢慢跟上自己。现在他们并排了，有没有办法找到一艘船？
1: 他问卢中德。
0: 船？我想做一艘两三百吨的小货轮，可以装运货物，最好也装点其他东西。我只想要船上的客舱，派什么用场？送人。一艘不太起眼的小货轮，装运些米糖、布匹或者别的什么货物，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旧船，设备还不错，足以应付海上的风浪。
1: 他一边想一边说，好像这个主意他才想起来没几分钟。就在上岸前，他看到耸立江边的那些吊车的时候，或者上岸后看见远处墙上仓库种地几个字的时候，似乎他一边说一边想着，想法才渐渐成型了。
0: 你让我到码头来就是为了这件事？你给我安排一个落脚的地方，现在看来旅馆已经不安全了，接下来几天我要一个秘密可靠的地方，房子最好大一点，行动那几天可能需要多住几个人。这个没问题，你什么时候要用？今天。
1: 陈千里感觉到对方稍微放松了一点，也许自己的话奏效了。他没有朝周围看，但他知道特务们一定盯着他们。码头公司大门敞开，铁门上用中英文写着无事不准进内，门口站着两三个小孩，手里拖着大饼干盒，盒子里放着各种香烟和零钱。门外是东百老汇路，马路一边是各家码头公司，顺泰、招商局、惠山、日本游船会社、耶松船务。马路中间有一条电车轨道，马路对面那些店铺全是做船上生意的人家，五金零件铺、胭脂店、鞋帽店、洋钱兑换店，还有很多酒吧间。有几家酒吧间的二楼不仅拉着窗帘，每一扇窗玻璃上还用花纸贴了，似乎那些房间极其需要光线昏暗。陈千里想，要不要再多告诉他一些呢？他让卢中德和他一起坐进一家兼卖炸猪排和罗宋汤的小咖啡店。猪排是放冷后又重新炸过一次的，罗宋汤看起来很可疑，但他们对食物原本就不感兴趣。陈千里看着窗外，见梁世超出了码头公司大门，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转头面对卢中德，见对方正盯着自己看。
0: 林文同志失踪了，
1: 卢中德突然说。陈千里没有显得十分惊讶，可他也不能表现得像早已知道这件事情那样，他愣了一下。
0: 在哪里？广州，你不知道吗？
1: 陈千里摇摇头，好像乍然听说一个十分可怕的消息，脑子还没转过弯来。
0: 我以为临时会在电报中告诉你。
1: 卢中德又轻轻地说了一句，努力挤出一丝悲伤。
0: 发生了什么？
1: 卢中德沉默了好一阵，陈千里听着对方的回答，努力克制着自己心中的怒火。他知道卢中德一定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辞，他自己也早就准备好，无论他说什么都要装得毫不怀疑。
0: 卢中德说，凌文去了报馆，又去了报界工会的简报社，他坚持要去豪贤街。那条后街叫什么名字？他佯装问自己，然后回答说，天官里后街。陈千里没有料到他会那样说，在广州他对莫少求可不是这样说的，他说 他们没有去过豪贤街。那么卢中德是故意卖了个破绽，是为了试探他，看看他的反应。卢中德说他想阻止他，他懊恼地说早知道现在这样就该拼命拦住他。由此他对上级领导稍微提出一点批评意见，既然广州之行确定由林问同志负责，有些时候他就不好多说什么了，毕竟地下党组织对上下级有严格的纪律规定，下级本来就不该多打听上级的想法和做法。林问同志原本也可以不告诉他他要去哪里，他等了很久，直到深夜他也没回来。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

0: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第33集，
2: 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以待观望，再做图谋。王家烈所不知道的是，共产党中央红军即将进入贵州，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正向贵州集结，由此将导致中央红军与薛岳的中央军和王家烈的前军在贵州的穷山恶水之间发生一场血战。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正是希望中央红军远离自己的地盘，离得越远越好的粤军和贵军万分高兴的事。为了表达他们抑制不住的兴奋之情，1934年12月1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类似请战书的电报，措辞与仅仅十天前白崇禧为湘江一战给蒋介石发出的那封充满狡辩与讥讽的电报判若两人。这封请命出兵的电报文辞华丽，慷慨激昂，读来颇有点粤军和贵军甘愿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架势。南京中央党部、五中全会、广州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会、国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长汪、军委会蒋委员长军舰，共匪朱毛正突围西窜，号称十万，气焰紧张，天佑齐衰，是我军最好歼灭之机会。图似信封安西千场城口，人化延寿九峰良田，林武下灌四眼桥、道县、喜宴围、桃川四关、文氏、新围、苏江、界首、寨围、朱兰铺、保洛岗、石塘等处，经我湘粤桂各军节节兜剿，即已歼灭过半。济平余匪众约五万人转向湘黔边境，所过之地焚毁掳掠，庐舍为虚，匪各路大军继续追剿，不能根本肃清，若任其转前入川，会同萧贺徐匪，则共祸之烈不堪设想。盖川黔两省峦谷西南，山深林密，形势险峻，远非赣闽无险可恃之比，若不趁其喘息惶恐未定加以猛力攻剿，则匪众一经休养整顿组织训练，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南向足以扰乱黔桂，影响闽粤，破坏东亚和平，危害友邦安宁，而党国民族之危亡更将无从挽救。济棠、宗仁、崇禧等叠成各方同志讲言有加，亦应当仁不让继续努力，且以为共匪不除，国难未已，一切救国计划皆属空谈。粤桂两省军旅素以爱国为直至，你即抽调劲旅先组编追剿部队，由宗仁统帅，会同各路友军继续穷追，以尽全功。若蒙采纳，即请颁布明令，用专责成，并请蒋委员长随时指示机宜，彼便遵循。除另派专员面陈一切机密外，仅此电文。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扣真印。这种把戏蒋介石见得多了。十几天后，蒋介石回了封电报，说了几句至深感佩的客气话后，拒绝了粤军和贵军进入贵州的要求。不知当时蒋介石是否留意到这封请战书中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这句话。两广军阀的预感具有惊人的前瞻性，在未来的一年中，不断地向中国西北行进的中央红军，其军事意图之一就是打通国际路线。

黎平，黔东南紧靠湖南的一个边界小城。小城被云贵高原的翠绿山峦所环抱。红一军团的三团和六团顺着简易公路急促前进。12月13日在平茶附近击溃黔军周方人旅一个营的阻击，很快接近黎平县城，并随即开始攻城。战斗进行得出奇的顺利，红军的攻击刚一开始，黎平的城门就打开了。从县城里跑出了一群百姓，敲着锣鼓说欢迎红军长官进城。原来黔军一个团的守城官兵昨天已经跑光了，团长带着家眷更是跑到了数十公里之外的榕江。与黔军一起逃跑的还有县城里的豪绅地主们。因此当红军进入黎平县城时，这座县城里实际上只剩下了穷苦的干人。红军官兵部署警戒之后，打开县政府的仓库一看，顿时心花怒放。敌人还没来得及销毁和转移的大量的粮食和盐巴完好的堆积着，不但可以分给县城里的穷苦人，还足够所有的红军官兵饱饱地吃上几天。黎平县城边的一个小村庄里，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的红三军团第五师15团团长白志文苏醒了。半个月前，在湘江西岸新围阻击阵地上，贵军的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肩射入，打断肩胛骨后横穿过他的肺部而出。一直昏迷的白志文在师长李天佑的安排下，被红军官兵抬过了弹雨横飞的湘江和山峰险峻的老山界。苏醒过来后，白志文被送到军委纵队的休养连。担架刚一进小院，白团长一眼看见了他的老上级何长工，他喊了一声何军长，然后他又看见了在瑞金红军学校上学时的学员队政委董必武。白志文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声音来自小院东墙根下一溜排开的四副担架。白志文看见的全是红三军团的负伤干部，炸伤了一条腿的第五师政委钟赤兵，胸口中弹的16团团长李寿轩，脚被炸烂了的第四师师长张宗训，和腰部中弹的11团团长文年生。白志文的担架也被抬了过去，与墙根下那四副担架排在了一起。钟赤兵说差不多凑齐了，够组建一个师的。军委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被重新整编，周恩来决定把分散在各军团的女红军、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以及重伤员们集中在一起，以方便照顾和管理。自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出发以来，被分散到各军团的女红军与所在军团的官兵之间偶有摩擦，主要原因是在实行平均主义的红军队伍中，官兵们看不惯对女红军的特殊照顾。与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不一样，中央红军中的女红军大都不是战斗员，矛盾的起因常常是为了吃。分给女红军的粮食不够吃，而且他们还需要红军官兵替他们背米行军。休养连整编后，周恩来决定让何长工担任休养连连长。这个奇怪的任命让何长工感到很突然，也很为难。周恩来对他说，你的任务就是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转移结束的时候，

0: 他们在，你也在，两全其美。他们在，你牺牲了，我追认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丢了或者牺牲了，而你还活着，我就要你的脑袋。然而何长工的作战任务繁重，根本无法具体负责。于是周恩来又调来原第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正当休养连专职连长。侯正内心紧张，不想干。周恩来说，工作光荣，责任重大，损失一个杀你的头。这下子侯正就更紧张了。女红军李坚贞也被派来休养连任指导员。参加红军前当过童养媳的李坚贞，性情泼辣，快言快语，办事能力很强，而且山歌唱得很好。只要一有空，他就扯开嗓子唱。休养连300多人，40副担架，10多副担子和药箱，几十匹骡马。休养连开会的时候，董必武说，我们虽然是老弱伤病，但是我们是红军，要像战斗连一样生活战斗。红三军团的5名干部也躺在担架上开了个小会。钟士兵说，我们要把平时对战士讲的话今天对自己讲，严格要求自己。大家跟着钟士兵都说了几句，说的意思很一致，我们是一个特殊的集体，特殊就特殊在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几个躺在担架上的人把手伸出来，然后他们的手紧紧地拉在了一起。那么多的战友永远留在了湘江两岸。29岁的红军团长白志文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如此安静地享受着西斜的温暖阳光。在以后数十年的残酷战斗中，他征战南北，并且一直活着，直到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品读《庄子·说谏》一文中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庄子巧论三谏，说透人生境界。战国时代，赵国的赵文王特别喜欢剑术，投其所好的剑士们纷纷前来献计，以致宫门左右的剑士达到了3000人之多。他们日夜在赵文王面前相互拼杀，每年为此死伤的人数以百计，赵文王却以此为乐，于是民间好剑之

风大盛，侠客风起，游手好闲之徒日众，耕田之人日减，田园荒芜，国力渐衰。其他诸侯国也想要趁此机会攻打赵国。太子赵亏为此忧虑不已，召集左右的大臣商量道，如此下去必将为别国所牵制，有谁能取悦大王，又能够制止剑士们相斗呢？我就赏赐给他千金。左右异口同声地说，庄子可以担此重任。太子问，庄子是什么人呢？一个大臣说，庄子啊是一个隐士，但他的才能足以经纬邦国，其言辞足以起死回生，如果能够请他前来，定能既顺大王之意，又能救民于水火。于是太子便派使臣带上千金去请庄子。庄子见了使者，听明来意，说道，此事何难，竟值千金之赏，坚持不收千金，与使者一道去见太子，说，听说太子想要用我绝弃大王的癖好，假如我劝大王而拂逆了大王的心意，则在下有负太子，我会受刑而死，要千金何用呢？假使我既能讨得大王的欢心，又能够使太子称心，我在赵国要什么得不到呢？三天以后，太子就带着庄子去见赵文王。那时候赵文王所见的剑士都是蓬头秃鬓络腮胡子，穿着没有襟摆的上衣，于是庄子也穿了剑士的服饰去见赵文王。赵文王啊，长剑出鞘，白刃相待，庄子气宇轩昂，毫无惧色。赵文王说，太子介绍您来，您是要以什么交给寡人呢？庄子说，臣听说大王好剑，所以特以剑术拜见大王。大王说，您的剑术有何特长呢？庄子说，我的剑锋利无比，我的剑气天下无双，十步杀一人，行走千里也没有人能够阻挡。文王听了大为欣赏，赞道，那先生可谓天下无敌了，先生且休息几天，在馆舍待命，等我安排好后再请先生献计比剑。于是赵文王就以比剑选择高手，连连比赛七天，死伤者60余人，得5-6位佼佼者，便让他们持剑恭候于殿下，来与庄子一决雌雄。庄子欣然前来，赵文王下令，这几个人都是剑客中的高手，希望您也能够大展身手，一试锋芒。庄子答道，盼望好久了。赵文王问，不知先生要持什么样的剑呢？长短如何？庄子答，臣持什么剑都可以，不过臣有3剑，请大王挑选。赵文王点头道，愿闻3剑之响。庄子说，我这3剑分别是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和庶人之剑。赵文王好奇地问，天子之剑如何呢？庄子说，天子之剑是以燕西石城为剑锋，以齐国泰山为剑刃，以晋魏两国为剑背，以周宋两国为剑环，以韩魏两国为剑柄，褒以四夷，国以四时，绕以渤海，系以衡山，治以五行，论以行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一出，能匡正诸侯，威加四海，德服天下，这就是我所说的天子之剑。赵文王听后若有所思，又问，诸侯之剑如何呢？庄子道，诸侯之剑是以智勇之士为剑锋，以清廉之士为剑刃，以贤良之士为剑背，以忠胜之士为剑环，以豪杰之士为剑柄。此剑一出，雷霆震动，四海之内无不臣服而听从君命，此乃诸侯之剑也。文王听了频频点头。赵文王接着问，庶人之剑又如何呢？庄子道，

0: 庶人之剑，是蓬头秃鬓络腮胡子那些人所拿的。他们双眼怒光闪闪，出语粗俗不堪，在大王的面前互相攻击，上斩薄颈，下刺肝肺，庶人比剑无异于斗鸡，一旦不慎，命丧黄泉，于国事无补。今大王坐天子之位，却好庶人之剑，我真为大王感到遗憾呢。赵文王听了，沉思良久。自从听从了庄子畅论三谏之后，他三个月未出宫门，自此戒绝了好谏之风，一心治理国家。那些谏士自觉再无出头之日，个个心怀忧惧，不久都纷纷自杀或者是逃散了。从这番言论来看，庄子确实有经邦纬国之才，三寸不烂之舌的本事啊，还真在苏秦张仪之上。只不过他看破了人事，看破了政治，觉得政治就像是小孩在过家家一样，所以能跳出红尘，以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宇宙人生。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而普世的。当我们陷入生活的琐碎，职场的内斗，人际的摩擦的时候，我们挥舞的正是庶人之剑。我们应当自问，我们的格局是否只局限于眼前的这方寸之地？当我们致力于经营事业、管理团队、追求成功的时候，我们运用的是诸侯之剑，这固然值得尊敬，但我们是否有时候会因此心力交瘁，被有为所累？而人生的最高智慧在于找到并运用那把天子之剑，这意味着一是提升认知维度，从以我观之转向以道观之，站在宇宙自然的高度去审视人生，许多烦恼便会如浮云一般。第二呢，是应该顺应自然规律，不强求，不妄为，像庖丁解牛一样，依乎天理，因其自然，在规律中游刃有余。三是追求精神的逍遥，最终的目标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实现心灵的自由，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至高的体验。庄子论三谏，实则是在为我们绘制一幅从小我到大我，最终抵达无我的逍遥的精神境界。愿我们都能时时反观自身，此刻我们手中所握的是哪一把剑呢？是否甘于在无谓的争斗中耗尽此生？我们能否在经营诸侯之剑的同时，不忘仰望那柄可以上绝浮云下绝地际的天子之剑呢？当你开始追寻那把天子之剑的时候，你便踏上了庄子所指引的那条通向精神自由与无限广阔的逍遥的道路。庄子的三谏之论颇具人生启示。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坐标，自己的定位。大多数人20多岁的时候都是豪气冲天的想持天子之剑，30而立后沉静稳健，懂得量力而行，都想持诸侯之剑。而到了50岁知天命的年龄，了解了自己的平凡，拿的就是庶人之剑了。人生的问题其实就是选择哪一种剑的问题。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1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 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易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3: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诶，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啊，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 15.5%， 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 80% 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啊，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在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啊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 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

0: 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

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

0: 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

0: 月，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今天播出。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组织开展重走长征路、感悟半条背主题党团活动，大力传承红军优良传统，续写新时代爱民为民的军民鱼水新篇章。
0: 新闻聚焦，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圆满落幕。
1: 重点关注，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在北京举行。
0: 环球军情，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应该反省侵略战争，向受害者和受害国谢罪。
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0: 在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的沙洲瑶族村，一直流传着红军长征路上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它见证了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不变初心。多年来，驻守在这片红色沃土的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依托驻地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铸魂教育，大力传承红军前辈的优良传统，在强军新军征程中不断续写新时代爱民为民的军民鱼水新篇章。请听特约记者吕晓博、刘友全、汪飞采制的报道。
1: 初秋的湘南大地浸满红色记忆，在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的沙洲村，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官兵正在组织开展重走长征路、感悟半条背主题党团活动。近年来，支队把新兵入营第一课、新党员入党第一课设在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新兵马潇表示，凝视馆内一件件珍贵实物，他和战友们对肩负的使命责任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
3: 参观了徐杰秀老奶奶当年住过的老屋，了解她当年和红军女战士的故事，我才真正明白，为人民服务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小小的半床棉被，我想裹着的是共产党人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的粗心。作为一名新兵，也让我读懂了我们这身军装肩上扛的责任。
1: 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临时进驻湖南汝城。3名女红军借宿在当地村民徐姐秀的家中，当看到凛冽的寒冬里房东家没有一条可以御寒的被褥时，3名女红军把自己的军被剪下一半送给了徐姐秀，并许下约定，革命胜利后再送给她一条新被子。徐姐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如今是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她动情地说：
4: 对于曾祖母一个农村妇女来说，革命道理她懂得不多，但她心里明白，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这样的队伍绝对是一支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而干革命的队伍。
1: 岁月流转，初心不改，如今半条被子的这份情谊跨越90余载，驻守在这里的武警官兵正用行动续写这份爱民深情。他们定期开展上门义诊，排查消防隐患，协助农户劳作，关爱留守儿童，用一桩桩温暖民心的小事，让军民情谊深深扎根乡土，温暖人心。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李志峰向记者介绍了一面锦旗的故事。
5: 总队在开展为民活动中，发现我们驻地周边何云娇老奶奶先天残疾，手指不便，行动受限，老奶奶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间好的房子，所以总队积极协调周边的建筑商，协调建筑材料，帮助老奶奶建设新房。房子建好后，老奶奶非常感谢我们，于是我们送了这面锦旗。
1: 这些年，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扎根驻地，守护一方， 不仅用

0: 点滴善行，温暖民心，更是在险情灾害面前挺身而出，冲锋在前。2024年，受台风影响，驻地遭遇极端降雨天气，并引发山体滑坡，部分群众被困在深山里面。危急关头，官兵临危受命，闻令而动，火速奔赴受灾一线，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李杰，
1: 当时脑海里更多的是信念，因为穿上这身衣服有这个责任，老百姓对我们的期望如此之大，那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前有半条被子的军民鱼水情在前面指引着我们，一定要将这份精神传承与发扬下去。
0: 烽火岁月，红军舍生忘死护百姓，和平年代，官兵扎根红土守平安。近年来，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官兵多次完成防汛抢险、山林灭火等各类应急救援任务，扎实开展擒敌对抗、应急处突、武装巡逻等训练课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发起新的冲锋。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李志峰，
2: 现在我们的装备保障条件都很好，根本丢了为民初心，在训练场上要更加苦练本领，在关键时候能够顶得上去，和我们老百姓站在一起，做我们老百姓信得过靠得住的子弟兵。我想这就是我们年轻官兵传承半条被子精神最好的做法。
3: 记者手记，
4: 一路寻访，一路触动。这些天我们沿着红军当年的足迹踏访一个个红色旧址，真切地感受到当年半条被子结下的军民鱼水情到今天依然没有变。驻守在这片热土的官兵，一边扎根群众践行初心，一边苦练本领守护一方平安，长征从未止步，红色传承永远在路上。新时代的青年官兵正脚踏实地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5: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17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沙夫里。张声明说，中国和印尼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拉博沃总统的战略布划下，两国不断深化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安全五大支柱合作，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双方紧密团结合作意义远超双边范畴，应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安全合作是两国高度战略互信的重要体现，两军要坚决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密切各层级交流互动，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提升两军关系，助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做出更大贡献。沙夫里高度赞赏北京香山论坛对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提升全球安全治理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说，国际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离不开中国，印尼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以元首共识为引领，保持两国两军关系发展良好势头，推动双方务实交流合作取得更多丰硕成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17号在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朝鲜国防省副相金刚日、毛里塔尼亚国防部长西迪、加蓬国防部长翁卡诺瓦、索马里国防部长飞机举行会谈。董军说，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普惠均衡发展、实现可持续安全提供了战略指引。在各国相互依存的今天，合作越深入，世界越安全。我们应立足全人类安全福祉，相互尊重，交流互鉴，推动安全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军队愿与各方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双多边交流，推动务实合作提质增效，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金刚日祝贺本届北京萧山论坛圆满成功，表示朝军愿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擘画指引，同中国军队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流合作，为发展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朝中特殊友谊贡献力量。西迪说，毛方坚定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倡议，高度珍视同中国军队的友谊，愿同中方进一步巩固团结互信，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双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翁卡诺瓦说，加方是中国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将同中方携手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深化防务安全等领域务实合作，让加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飞机说，发展对华关系是所方坚定的战略选择，所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海上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提升两国两军关系水平。第十三届北京萧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本届论坛汇聚100多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多国参会嘉宾表示，论坛为不同立场国家搭建起平等对话平台，为破解全球安全难题凝聚智慧和共识。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王兵、李潇、莫凡发来的报道。
1: 第十三届北京萧山论坛即将闭幕。
2: 昨天下午，随着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与愿景两场全体会的结束，第十三届北京萧山论坛圆满落幕。论坛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约2000名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共话全球安全大事，共寻和平发展之道。巴基斯坦国防大学客座教授阿迪尔·贾马乌丁汉今年是第9次参加北京萧山论坛。本届论坛期间，他在4场会议中登台发言，重点围绕世界和平与中东危机等议题来展开。
3: 中东问题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也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在这样高规格的论坛上，我们得以向全世界传递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诉求与关切，这意义重大。我不希望亚洲乃至全世界任何地方再爆发战争。
2: 瑞典驻华武官佩尔加尔维尔是第一次参加北京萧山论坛。在他看来，北京萧山论坛把多国代表聚集在一起，为各方聆听多元观点、接触不同见解创造了宝贵契机。
4: 参加这类论坛能够收获不同视角，这里的议题实在太多，现场还有大量高质量的研讨交流，即便论坛结束之后，这些东西也能带来实际价值。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于小鹏表示，今年恰逢北京萧山论坛创办20周年，20年来，论坛的变化是中国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提升的缩影，也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不断发展壮大的时代写照。
5: 我从第一届开始就一直参与萧山论坛，同时还密切地参与了这个萧山论坛这个学术筹备的这个相关工作。我们论坛从最初的这个学术影响力，到后来的政策影响力，以及现在的这个国际影响力，20年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20年的论坛变化，不只是这个论坛这个规模层级的这个提升或者是扩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反映了我们中国自身的不断发展壮大，也反映了全球南方这个群体性崛起并卓然壮大的这么一个历史事实，折射出的呢是整个世界之变和时代之变。
0: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安全共筑，70年风雨同舟，新形势并肩担当。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坚强引领下，中非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并肩作战，在促进和平发展事业中协力担当，走出一条同舟共济、安全共筑的防务合作之路。中非

0: 安全合作有利于双方发展和世界稳定，应更续传统友谊，走好平等互利的长久合作之路。中国军队愿同菲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的菲方代表表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感谢中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菲方的帮助和支持。非洲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联系，愿与中方继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为非中关系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戴可欣、崔树恒报道。连日来，2026年度全国秋季新兵运输工作全面展开，各地纷纷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欢送有志青年奔赴火热军营。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等地举行欢送大会，为即将踏上军旅征程的新兵送行。安徽省无为市在举行入伍欢送仪式前，组织新兵前往烈士陵园敬献鲜花。江西省九江市组织新兵前往德安县义峰山红色文化主题公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塔，感悟英烈精神，筑牢从军初心。新兵们纷纷表示，要将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继承革命先烈精神，为强军兴军贡献青春力量。
0: 记者商志强、宋复兴报道。中国第七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开始进行封闭式集训，按照计划，他们将于明年年初飞赴阿卜耶伊，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据介绍，中国第七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为主体抽组组建，汇集了飞行、警卫和保障等多个专业力量。集训期间，官兵们将围绕飞行实操、装备维护、应急救援、安全防护、涉外常识等科目从严施训，全面锤炼遂行海外维和任务的综合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报道，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就历史记忆与传承这一主题，围绕战争记忆、加害责任以及和平理念传承等展开交流。此次研讨会分东京和长春两个会场，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多名与会者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成员冈山辉明从战争参与者后代的角度谈到反省与谢罪。冈山表示，谢罪必须伴随着反省，日本真正需要反省的并不仅仅是始自九一八事变的十余年战争，而是从侵略朝鲜中国开始，最终发展到与世界为敌，给国内外带来巨大灾难的近代国家形态。日本和平彝族会事务局长上田美美表示，日本政府应该反省侵略战争，向受害者和受害国谢罪，贯彻和平宪法精神，通过持续外交和对话推动和平。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围绕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改的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多名相关人士透露了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五年间，日本政府正考虑引进约 5.2 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报道称，在防区外防卫能力方面，日本将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正式量产以及射程延伸，同时把用于探测和追踪攻击目标的小型卫星网络增强至约100颗。
0: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

0: 阿曼的领导人或外长将参会，会晤范围也有可能会扩大，纳入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了初步邀请。
1: 据韩国媒体17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在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前对记者表示，韩国政府还没有决定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美外长会谈将于9月18号举行。韩国政府目前正评估美国提出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韩国国防部此前派往中东了解当地情况的调查组已于9月10号返回韩国。韩国防部表示，派遣调查组并不意味着以实际派兵为前提，而是为了评估和研判当地整体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表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是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能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4: 于兰，你好。
3: 本周美国与伊朗军事对峙持续，伊朗称击中了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和 MQ-9 死神无人机，美国则被曝秘密召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多国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和中东局势。您如何分析当前的美伊局势？
4: 这个星期美伊军事对峙僵局仍然在延续，美国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的总参谋长开会，想拉他们联手对付伊朗，却无果而终。美军在波斯湾击沉了几艘伊朗快艇，但并没有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还击落了美军的无人侦察机。特朗普夸口说伊朗就快要崩溃了，其实这更像是他在给美国国内壮胆。按他现在这个打法，再打10年也打不赢。美国给伊朗不断施加军事压力，反而会促进伊朗内部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美国正在中东陷入又一个越战式的战略泥潭，这场战争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只会让美国加快走向衰落。
3: 这个星期也门局势再次升温，也门胡塞武装9月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一处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并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双方分别与美方保持沟通，胡塞武装不希望美国参与其中，而沙特则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在您看来，也门局势将如何发展？
4: 也门胡塞武装显然是在策应伊朗，他夺取的港口城市穆哈位于也门西部沿海，毗邻岛呢正好卡在红海的主航道上，在这里红海宽度还不到30公里，胡塞武装完全可以用岸基炮火和无人机封锁红海，切断从中东经苏伊士运河通往欧洲的航线，那么这将导致石油、天然气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暴涨，会让美国的通胀形势进一步恶化，也会让世界经济面临更大的风险。美国现在分不出兵力在也门开战，那么他一边和胡塞武装秘密谈判，一边宣布要向以色列出售4万枚重型炸弹，以色列也马上表示愿意参加对胡塞武装的战争。也门和曼德海峡的局势会怎么发展？下周是战与和的关键时刻。
3: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高调宣布俄乌能源停火，然而不到24小时，俄乌双方再次袭击对方的基础设施。15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并已做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准备。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表示，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会晤，并希望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在相关背景下，您认为美国能否斡旋俄乌达成和解？
4: 俄乌冲突刚爆发的时候，美国人信誓旦旦地说，要支持乌克兰血战到底。如今特朗普政府却希望乌克兰接受战败的事实，放弃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备战领土，放弃加入北约。

0: 约。当然，乌克兰现在还有欧洲支持，他还会再周旋一阵。但美国人如果真撤了，对乌克兰来说仍然是致命的。而且英法德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态度其实和美国一样，只有利益交换，乌克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勇气令人钦佩，但他不幸沦为大国博弈的炮灰，这是他在战略层面最大的失败。
1: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曼因克称，美国已经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据悉，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军高调宣称太空武器部署情况，释放了什么信号？
0: 美国的这种所谓太空控制武器部署在不同高度的地球轨道上，用于干扰或摧毁对手的在轨卫星和导弹。下一步，美国还要部署能从太空直接打击地面目标的战略武器。一旦美军用这种武器发起攻击，留给对手的反应时间会比洲际导弹更短，也更难防御。美国把太空武器化显然违反了有关国际条约，但怎么才能真正有效地制约它？必须加快发展自己的太空战力，让任何对手在企图用太空武器威胁我们的时候，他自己也要受到同等程度的威胁，这样他才不敢轻举妄动。和平要靠力量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
1: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瑞典。瑞典最近宣布要投入30亿克朗的资金，开展第6代战斗机的研发，这算是个冷门新闻吧。其实瑞典是世界上极少数可以独立研制战斗机的国家，它的鹰狮系列战机在欧洲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当然，要想真正研制6代机并不容易。瑞典在航空发动机、高性能雷达以及隐身材料等关键领域技术储备都不够，先期投入的30亿克朗资金其实只相当于3亿美元，对6代机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但瑞典仍然坚持自主立项6代机，其实就是想保住几十年来辛苦培育的本土航空工业和研发团队，避免彻底丧失国防自主权。瑞典虽然只是个北欧小国，但它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努力值得尊重。
1: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2: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0: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

0: 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八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今年前八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 和网。

0: 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1: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3: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前收入 3.8 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 27.6 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3: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5: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6: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5: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7: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5: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7: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8: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

0: 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0: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2: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3: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6: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5: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7: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5: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4: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8: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

0: 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 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我市风光储能项目多点发力，新能源建设跑出加速度；
2: 遇见承德山水云播专栏播出，我市直播加农业，打通农产品出山新通道；
1: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隆化县发展中药材种植，开出乡村振兴致富方。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锚定双碳目标，厚植绿色动能。眼下承德新能源项目热火朝天推进，储能调峰稳运行，光伏风电齐发力，一个个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为全市能源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0: 能源安全防线。河北隆化蝉鸣山储能电站站长倪建辉：
1: 我们日常运维的工作主要有几方面吧，一是就是我们日常值班值守啊，对储能设备的这个运行参数进行实时监控，发现了异常告警进行及时这个消除，保证这个电池始终保持在这个良好的状态，随时能够按照调度的要求进行调用。
0: 自并网以来，蝉鸣山储能电站累计发电量达 1.8 亿千瓦时，实现营业收入约1亿元。隆化县中关镇交投200兆瓦光伏复合项目建设现场一片繁忙，项目总投资 10.01 亿元，装机20万千瓦，配套建设220千伏升压站，施工全过程严把安全质量关口，升压站设备已完成安装调试，项目全力冲刺并网目标。隆化片区负责人马云龙：
2: 在项目建成之后啊，年发电量能达到3万亿度电，助力当地的地方建设，同时啊，我们上交税金能达到1000万元。
0: 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省重点项目德恒新能源交投盛德围场200兆瓦风电储能项目已平稳投运，项目总投资约 11.97 亿元，配套32台风力发电机组，打造风光储一体化绿色能源体系。运维团队实行24小时值守，闭环处置设备隐患，常态化开展安全技能培训。河北交投盛德围场200兆瓦风电储能项目负责人杨艳文：
3: 我们这个项目采用国内最先进的设备，发电效率高，有良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预计呢每年可为电网输送 4.3 亿千瓦时的绿色电能。
0: 储能蓄势赋能，光伏提速攻坚，风电乘风而上。从坝上草原到山间谷地，承德正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黄金机遇，持续布局风光储一体化项目。一批批清洁能源项目不仅点亮万家灯火，更为县域经济开辟了绿色赛道。以项目为王，以产业赋能，承德立足自身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持续打通新能源开发、储存、输送全链条，推动能源结构迭代升级，把生态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发展优势、经济优势。全市将继续坚持绿色发展导向，加快推进重大新能源项目建设，培育壮大新能源产业链条，以源源不断的清洁动能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书写承德绿色低碳转型崭新篇章。
4: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
5: 近年来，我市抢抓互联网加农业机遇，坚持党建引领，培育本土新农人，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推动杂粮、食用菌、山野菜、干果等优质农产品借直播东风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开辟全新路径。隆化西阿超乡的农户们始终传承保留着杂粮种植的传统，这里产出的杂粮籽粒饱满，谷香浓郁，品质优良。过去优质杂粮大多坐等客商上门收购，销路窄，溢价低，好货卖不出好价钱。为破解销售难题，西阿超乡抢抓互联网加农业机遇，坚持党建引领，培育本土新农人，让乡土好物直面全国消费者。现如今，田间地头、采摘大棚、产地仓库变成实景直播间，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越来越多农户合作社依靠直播，把藏在深山的农产品卖向全国。为保障直播带货行稳致远，我市依托承德山水区域公共品牌，搭建市县两级农产品优品库，归集杂粮、食用菌、山野菜、干果等200余种本地农特产品，建立产品溯源和质量抽检机制，严把线上销售农产品质量关，从源头守住消费者信任，让直播带货走得长远。各县区持续改造升级直播间，开展电商技能培训，培育本土主播队伍，不少村党支部书记化身带货主播，走进大棚地头推介本村特产。直播带货带火的不只是产品，更是整条产业链，订单多了，分拣、打包、仓储、物流岗位随之增加，不少留守妇女、中老年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累计开展3000多场助农直播活动，线上销售额实现稳步增长， 一颗颗杂粮，一袋袋山珍，借着直播东风走出大山，

0: 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
1: 记者李想报道，9月17号，政协民族和清史文化研究员聘任仪式在承德政协文史馆举行。通过本次活动广聚文史研究人才，让沉睡的史料焕发时代生机，助力全市文史研究工作提质增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方志勇出席活动。在政协民族和清史文化研究员聘任仪式上，共聘任44位各领域专业人才，充实全市文史研究骨干力量。全市11个县市区政协集中开展藏品捐赠活动，各界政协委员、爱心人士共捐赠手工艺品、非遗遗存、文创作品等珍贵藏品53件。下一步，全市政协文史工作将重点深耕特色，打磨精品，打造有深度、有分量的文史研究成果，整合研究员专业资源，打破研究壁垒，深化协同合作，持续吸纳民间文史力量，同时活化利用，赋能发展，推动文史研究走出书斋，与文旅发展、非遗保护、地域文化品牌建设深度融合，健全成果转化、归档共享机制，以优质文史成果服务全市文化建设大局。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东立参加仪式。
2: 乡村行，看振兴。
0: 隆化县西阿超乡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土壤条件，持续做大做强中药材特色富民产业，让片片药田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色良田。请听报道。
3: 伴着阵阵药香，记者来到西阿超乡南阳中药材种植基地。这里连片的苍竹、桔梗等长势茂盛，满眼绿意，农户们穿梭在田间，弯腰除草、培土、管护，一派繁忙的景象。南阳中药材基地负责人杨富全：
4: 我们这些年啊，种植中药材大概有270多亩地儿，种植有桔梗、池芍还有苍竹，主要是这三样。常年在我们这务工啊，30来人，要忙时候40来人，要价格好的呢，起了就卖了，要不好呢，完就加工，把它加工成成品再卖。这个以后呀，看看市场需求，价格要是好的话呢，还想扩大点规模。
3: 近年来，西阿超乡以南阳中药材初加工项目为龙头，打造中药材种植产业带。目前全乡种植苍竹、黑柴胡、桔梗等道地中药材10余种，并建成中药材初加工车间、恒温库、晾晒场，购置了烘干机、切片机等设备，实现中药材清洗、烘干、切片等初加工和储存保鲜，有效提升了中药材附加值。如今的西阿超乡中药材种植已成为了实实在在的聚宝盆。西阿超乡乡长陈向松：
5: 下一步，我们西阿超乡将充分利用本地药材精深加工基地项目建设的优势，全力推进中药材生产加工向产业链高端不断延伸，全力打造中药材公共区域品牌，切实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记者超然报道。9月16号，我市举办 OPC 新型创业模式专题讲座，讲座聚焦青年创业需求，推动全市产业布局同青年创业实践深度对接，帮助广大青年系统掌握 OPC 新型创业模式的运作逻辑与实践路径，引导青年把创新创业活力转化为助推承德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动能。讲座邀请行业专家进行专题授课，授课专家结合自身深厚理论积累与丰富实践经验，围绕 OPC 模式的理论内涵、实践路径、典型案例开展系统全面讲解。授课内容详实生动、通俗易懂，让在场参训人员深受启发。当前全市上下深入贯彻市第16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持续把精力汇聚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青年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更是新业态新模式的重要参与者与受益者。 OPC 作为轻量化运营的新型创业模式，正在全省逐步推广，各级团组织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依托金团助青企、青创赛、青企协等平台载体，为青年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有力支持。
0: 9月16号，紫赛蒲公英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微宣奖成果展示活动在市图书馆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区市

0: 职单位的紫塞蒲公英宣讲队员齐聚一堂，同台展示，用鲜活小故事解读党的创新理论，让新时代新思想走进基层，深入人心。请听报道。
1: 活动中，参赛选手紧扣主题，立足承德发展实际，结合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教育发展、民族团结等基层鲜活案例，依托背景视频辅助展示，全程脱稿完成微宣讲。活动采用专家评委与50人大众评审团加权计分模式，评委在选手宣讲结束后现场点评，全面检验宣讲队员的理论功底和现场宣讲能力。活动经过激烈角逐，现场评选出1、2、3等奖，并为获奖选手颁发获奖证书。承德市第三幼儿园教师刘长新：
2: 这次成果展示不只是一次自我的展示，是借助本次宣讲促进学习，在实战中锻炼自身的本领。今后呢，我会继续深耕理论学习，努力把党的创新理论讲得更加接地气，更富有温度。
1: 市委讲师团一级主任科员冯建东：
3: 举办本次活动，一方面呢，集中展示我市基层宣讲丰硕成果，另一方面呢，也是搭建起交流学习的重要载体。各位选手同台比拼，切磋交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形成一批内容丰富、质量过硬的宣讲资源，为基层宣讲骨干呢，提供了高质量学习素材，助力全市宣讲工作呢，迈上了新台阶。
4: 近日，我市开展金融知识进乡村、存款保险呼万家宣传活动。兴隆县作为今年我市存款保险重点宣传县，在宣传活动现场设置了科普宣传区、互动区、金融问诊咨询区三大功能区域，把专业金融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便民服务。在科普宣传区，工作人员通过展板、宣传折页、科普短视频等形式，向群众讲解存款保险保障范围、赔付标准、正规投保机构识别等核心知识，引导群众自觉远离非法金融活动，树立安全储蓄、理性理财观念。活动创新采用寓教于乐的宣传方式，通过存保知识闯关、盲盒问答等趣味互动游戏，让广大群众在轻松的氛围中掌握存款保险知识，极大提升了宣传的趣味性和覆盖面。同时，现场开设金融问诊咨询专区，针对老年群体、个体工商户、乡村经营主体开展1:1精准答疑，现场解答存款安全、资金保管、防范高息诱惑、防范电信诈骗等群众最关心的金融问题。
0: 宽城汤道河镇北庄村金国志愿服务队扎根乡村，以暖心志愿服务践行敬老爱老理念，助力乡村振兴、乡风文明建设。近日，志愿者们在孤寡老人家中清扫院落、整理杂物、打扫屋内卫生，细心帮老人打理居家环境。据了解，北庄村金国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3年3月8号，组建之初仅有队员4人，经过不断发展壮大，现有志愿者60多人。
4: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天韵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5: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阴，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阴，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承德市文物局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6: 支不强，村民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0: 服务员，点菜。
1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1: 啊。
1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1: 哦，得嘞。
1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固本培元，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党霸镇党委书记高岳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固本培元，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之一，即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深刻把握党性问题，围绕党性提出一系列富有创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为全党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将党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确保以坚强党性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七一前夕，嘉兴南湖秀水泱泱，游人如潮。105年前起航的小小红船，已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世界好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长青之道，贵在自胜。一个走过百年辉煌，拥有超1亿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执政党，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使党铁一样的巩固起来。何谓党性？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明，加强党性修养对于党员干部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性问题。1941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鲜明提出全党要增强党性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党坝镇党委书记高岳峰。
14: 书记您好，学习贯彻落实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重要工作，结合咱们工作实际，党坝镇总体的工作思路是什么呢？
15: 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关键在落实，落脚点在实干。我们把市党代会部署要求同我镇第二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一体学习、一体推进、一体谋划，紧紧围绕建设宜居宜业河北党坝这一总体目标，聚焦产业提质、环境提优、民生提效、经济提速四大重点，把会议精神转化为推动全镇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4: 书记，我们总说产业是乡村发展的根基，那咱们党坝镇在特色产业发展方面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效？接下来又有什么规划呢？
15: 经过近几年持续培育，我们已经形成了食用菌、设施菜、林果、中药材为主的特色农业格局。目前全镇食用菌种植面积达1700余亩，建成1000亩食用菌集中连片产业园区，同时发展芍药、苍术等中药材种植，带动了500多农户增收。依托小黄山资源，我们打通了暖大县旅游公路，发展农业加旅游模式，达到民宿采摘点、农旅融合初见成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强特色种养殖产业，延伸产业链条，一方面持续做大食用菌产源，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深挖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推动农旅融合向集群化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
14: 河北乡村建设，生态和人居环境是重要一环，咱们党坝镇在这一块是怎么推进的呢？
15: 在生态与人居环境上，我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压实河长制、林长制，常态化开展巡河巡林，守护好全镇生态底线，借鉴推广千万工程经验，创新人居环境管护模式，达到了永安社区、山子后村等一批人居环境精品村，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善，乡风民民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下一步，我们坚持生态绿色发展，持续抓好大气、土壤、河湖治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由重点示范向全域提升推进，常态化抓好村庄管护，用好村规民约，实现环境美与乡风美同步提升。
14: 发展最终是为了民生，党坝镇在保障群众生活、办好民生实事上做了哪些工作？后面又有哪些打算呢？
15: 在民生保障方面，我们始终把群众济南筹盼放在第一位，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健全防反贫动策监测帮扶机制，落实雨露计划、公益岗、产业奖补、小额信贷等

0: 各项帮扶政策，首劳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五年来实施了一大批惠民实事，持续完善道路硬化、河坝修缮、管网灌溉、路灯、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低保特困等民政兜底保障全面落实，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兜牢民生底线，做细做实常态化帮扶工作，聚焦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加大投入，办好群众身边的民生小事，完善乡村公共服务，用心解决群众出行、养老等现实需求，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全镇百姓。
1: 项目是拉动镇域经济的有力抓手，党坝镇在项目建设和壮大镇域经济上有什么实践？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发力呢？
0: 在项目和经济发展上，我们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招商引资和本土培育双向发力。近几年，石永井园区光伏发电、柏树和水美乡村、牌楼宽城500千伏书便店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落地投产，壮大了镇域经济实力。我们依托项目带动，持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了所有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突破10万元。下一步，我们聚焦15目标，补齐人才留引、项目储备等短板，一方面加大对上跑办和招商选资力度，谋划引进更多含金量、含绿量高的好项目；另一方面，做好项目落地的帮办和代办服务，破解项目推进的难点和堵点，持续壮大集体经济，激活全镇的经济内生动力。接下来，党坝镇将持续对标市镇两级党代会工作部署，强化党建引领，锤炼实干作风，团结带领全镇干部群众，踔厉奋发，真抓实干，奋力谱写党坝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骗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慢，
3: 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1、线索。

0: 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次序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赵氏家族中的核心人物赵盾是晋武的权臣，在他的安排下，年幼的晋灵公被立为晋国的国君。随着晋灵公一天天长大，赵盾和晋灵公的关系开始恶化，那么晋国的国君晋灵

0: 和大权在握的赵盾，他们各自做了什么？这又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水火不容》。晋国的老君主死后，权势人物赵盾一手遮天，连晋国的国君晋灵公都是他一手扶立的。但随着晋灵公逐渐长大，这一对君臣的关系开始出现问题。最终，晋灵公被赵氏家族中的一个人所杀，而赵盾和赵氏家族安然无恙。但在赵盾死后，赵氏家族因为内讧，结果也导致了一次灭门之祸。这就是赵氏孤儿的故事中赵家被灭门的史实基础。那么在晋国的权力中心，围绕着权臣弑君、家族灭门的前前后后，究竟包含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水火不容》。
1: 赵盾在无奈之下立了晋灵公。十几年过去了，晋灵公长大了，长大了以后变成个什么人呢？变成了一个顽童，非常顽劣的一个小君主。这里边我想跟赵盾的那个夏天的太阳夏日之的性格有关系。前面我们说过，有人评价赵盾的性格夏天的太阳。我们从太子的母亲当年那段谈话，太子母亲当年谈话是什么？说先君曾经嘱咐过你，你要教导我这个孩子，辅佐我这个孩子，孩子好我感激你，孩子不好我恨你。实际上赵盾身兼了一个职责，什么职责？教育太子的职责。但是赵盾这种性格夏天的太阳，他很毒辣，他很有权威，他很猛，这种性格教育孩子啊，往往出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教育的孩子是什么？百依百顺。另外，教育出非常顽劣的人，我就不听你的，我就跟你对着干。不幸，晋灵公在赵盾的这种辅佐下或者教导下，结果变成了一个顽童，一个品格恶劣的君主。这个实际上说起来，赵盾要负责任。当年人家抱着磕头的时候把孩子托付给你，你怎么教导的啊？你不教导你得托人去教导啊，你当然你得负责任啊。那么晋灵公怎么不君呢？左传上写说晋灵公不君，后练女雕墙，这是他一个表现。这个人好美术，哎，有点艺术上的天赋。后练就是到处练才，干嘛呢？雕墙。雕墙啊，就是在墙上做什么？做图像、做图案，啊，就画九龙壁啊等等这种行为。哎，喜欢这个东西啊，我们看，这个人是有点才气的，有点才气，碰上赵盾那样的一个压在自己头顶上的人，才容易走偏，才容易变得性格顽劣。另外，他还喜欢干什么？喜欢在高台上拿弹弓子打人。这是一个坏蛋的坏蛋作为。打人干嘛呢？他喜欢什么？不是打人，是喜欢看人躲避弹丸的那个动作。哎，这就是喜欢舞蹈了又。刚才喜欢绘画，现在喜欢舞蹈啊，弹。这个呀，都属于坏毛病，啊，这就是啊，不守社会常规这么一个人。还有一个，他有一次，这就说到具体事件了。就是有一个厨子啊，叫宰夫，给他煮这个什么，煮熊繁，就是熊掌，没煮熟，没煮软，反正是啊，结果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就过分了。杀了以后呢，怕人知道，然后把这个尸体放到一个就是本，就是簸箕，大簸箕啊，有点像笸箩，搁到里边，外边盖上什么？外边盖上布，完了厨房里边不少笸箩呀，哈，说你死，你出师死，哎，给你弄个笸箩，让一些女孩子抬着往外走，准备往哪一扔就不认账了，啊，结果啊，那个手没盖好，那手伸出来了，伸出来以后，赵盾还有随由子都看见了，啊，赵盾跟随由子看说

小孩子已经混蛋到杀人了，啊，到这个份上了，得管了，啊，谁叫你早点干什么？啊，结果是赵盾就想进去说理，啊，脾气大呀。这崔攸子那会儿还年轻啊，崔攸子就说：“说你别去，你是国家的一把手，你跟他闹翻了以后，没有回车的地方了，我去。”啊，于是这个崔攸子啊，就进去，就想去什么？想去劝一劝这个林公。三进即流，啊，按照讲，古代我们知道三进，现在我们也说三进的院子。大门门厅进去以后，厅堂流是什么？我们下雨的时候那个水往下滴水，下边那部分叫流。说这个随武子啊，进了门，实际上进灵宫就看见他了，进灵宫假装没看着，就不接待你，这是很不礼貌的。然后随武子就硬着头皮往前走啊，从大门进到庭院，然后走到什么？走到那个滴水那儿了，晋灵公才算啊看见了，哦，你来了，啊，这个表现也是个小小坏蛋加混蛋这么一个表现啊，而且又自欺欺人啊，就知道这事儿坏了，我杀了人这个事情他们知道了，他们找我算账来了，假装没瞅见啊。然后崔攸子就说你是君主，你这样做事不对，还没说呢，说别说了。我知道了，我改过。哎，这个孩子并不笨，啊，然后崔攸子就磕头啊，说好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反正就是这么一套话，啊，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过去了以后，这赵盾就，当然这事儿不算完呢，以赵盾的性格不能算完，就数次批评君主，啊，批评君主，于是晋灵公。就想办法了，啊，你老批评我，那没办法，小太爷要想点办法收拾你了。怎么办呢？就派刺客。所以这个事情啊，就越来越向严重的方向发展了。派刺客去刺杀赵盾。这个人叫什么呢？叫楚尼，啊，楚尼受了命令，拿了钱，说刺杀一个人，啊，于是呢，晚上。啊，就去了，去了以后啊，这个事情他真正刺杀没在三更半夜，是早晨，啊，早晨呢，他到赵盾家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刺客，天麻麻亮的时候，蒙蒙亮还没亮，三更以后这么个时间去了，去了以后，哎，发现赵盾家的门已经打开了，再往里边看，赵盾在干什么？赵盾呢，已经穿好朝服，准备上朝了。朝，我们说上朝，朝就是朝。中国古代的这个王政啊，强调早晨早朝，天还没有亮之前上朝，把工作一天的工作安排完了，这就是早朝。啊，周代人尤其强调为政要勤奋，所以老早黑咕隆咚就上朝。啊，这又引起了什么？引起了有些皇帝罢工啊，起太早受不了啊。但我们不去管他，所以赵盾。早朝了以后起来了以后穿上朝服觉得天气还早，哎，时候还早，就坐在那儿假寐，就是养神，闭目养神，等着时间到了，一会儿仆人们来，拿了什么，反正就是相关的运啊坐具走，再走。这个时候这个厨尼一看，说这是个闲人呐，啊，你看他这个气象很好啊，说我怎么能杀这种人呢？然后再一想，我不杀，我是受了君主的命令来的，怎么办呢？最后说，我不执行命令，我是不忠啊。可是我杀这样的人，我太不吉利了。最后怎么办？最后一头就撞在了赵盾家庭院里边一棵槐树，撞死了，触槐而死。楚尼这个心理活动完全是史官呐，描述出来的，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连赵盾也不知道，因为他心理活动。所以说中国历史啊，历史记载的时候很多是用小说家去笔法写的，所以一切历史皆小说，老前辈有人这样讲过啊。所以这段事情啊，公羊传也有记载，那更热闹，说派一个人去刺杀赵盾。这个人呢，不是看赵盾那假寐，就看赵盾扒着窗户看赵盾他们家

0: 吃的剩饭，还剩了条鱼。啊，那鱼没吃完，在那剩着。哎，说这个人那么节俭，啊，说你看一条鱼吃完了就扔了就完了呗，啊，他还省着。说这样人我也不能杀，最后他也自杀了。这个《公羊传》这个注意，《公羊传》这个书啊，有人说来自山东，齐国的学问，是齐国的儒生写的。我们要知道，齐国这个地方广开鱼盐之利。鱼对他们来说太便宜了，所以他觉得剩条鱼扔了就完了。可是山西这个地方啊，它不是海边，一条鱼很贵重，所以这里边啊，这是写作者有误会啊。但是很有趣的就是扒着看啊，要刺杀啊，所以那会儿的刺客也很讲道义有道嘛，刺义有道啊。刺杀人之前还看看这个人是什么人，他不是使了钱以后，反正我使了你的钱，我瞎着眼杀人，他不是那样的。总之，这是很有趣味的一些细节。结果这个人咣当撞到槐树上死了，这赵盾当然也不假寐了，就知道这是谁派来的，这关系就急剧恶化了。
1: 晋灵公年幼的时候继承了晋国的君主之位，在权臣赵盾的教导下逐渐变得性格顽劣。随着晋灵公一天天长大，他不愿被赵盾压制的念头也在膨胀。结果晋灵公就派人刺杀赵盾，在第一次刺杀没有得手后，晋灵公接下来又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
0: 下一段再往下走，就是晋灵公就要办鸿门宴啊，办什么鸿门宴呢？就是请赵盾吃饭，结果设下埋伏。这个在我们的小说戏剧里边不少见啊，自从《史记》写了鸿门宴以后，摔杯为号等等，这个事情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个故事啊，更早在《左传》就有，设了埋伏，让赵盾吃饭，吃饭之际说设埋伏杀人，就杀这个赵盾。这个消息被谁得到了呢？被赵盾的车右，啊，叫提弥明，这个人叫提弥明，知道了。知道了以后，赵盾喝酒。跟君主喝酒啊，喝到刚喝到第三杯，啊，结果他上了以后把杯就夺了，夺了以后就说，陪着君主喝酒，过了三杯不理，这当然他自己自创的一套说辞，拉起赵盾就走。这个时候伏兵就起了，而且晋灵公这个人好养狗，养了什么？我们今天有藏獒，啊，那藏獒很厉害，他也养了一条獒，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藏獒。所以养这种獒这种狗啊，我们中国也是历史源远悠啊比较长了。晋灵公就把这个獒放出来，结果这个提弥明啊，提弥明就且走且斗，把狗杀死了。杀死了以后，赵盾还说了一句啊，你用人不行，你还用狗，你能管用吗？说了一句这个。这个时候光提弥明，赵盾无论如何出不去，这是个死局啊。你像人家关门还放狗，另外还有一大帮人，这怎么出去呢？哎，这个时候赵盾发现一个人反戈一击，突然发现这个晋灵公埋伏的这个群体里边啊，突然有人倒了戈了，倒戈了。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叫灵哲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说当年呢，就是前一阵子了，不太久了，赵盾去守山打猎，打猎看到一个身材很壮的一个人呐，在那歪斜的呆着，也不吱声。后来赵盾他们的人就去，说你怎么回事啊？你也不走，你也不说话。这个人说，我说不了话，我也走不了了，我三天不吃饭了，啊。赵盾说，那赶紧就给他饭吃。结果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剩了一半，啊，剩了一半。赵盾说，你怎么回事，你三天不吃饭了，还不把它全吃了得了，怎么还剩一半呢？哎，他说，我家里边还有老娘也三天不吃饭了啊，所以我要拿回去给老娘孝子。这赵盾说，行，你把这个吃完了，接着又给了他肉，给了他相应的米粮，然后装在驼里边让他驮回去啊。这就是平时啊，赵盾呐 啊这个按照这种记载是积德的，就结交了这么个壮士。结果这个灵哲后来啊，吃饱了以后没饿死，度过了这一关以后呢，就参加到晋灵公的那个就是卫队这个行列里边来了。好，等到这次他一看赵

0: 盾，啊，被害的人是赵盾，所以他这个时候关键时候反戈一击，啊，所以这样的话救了赵盾。后来汉乐府这边有首诗啊，就讲这个，啊，讲报恩，啊，说自惜袖短，内守之寒，啊，愧无灵者以报赵宣。赵盾呢，啊，叫宣孟，啊，说我自己呀，啊，很惭愧，我的袖子短，揣手啊，纳手，我们现在冬天还喜欢干这个啊，纳手之寒，就是把手揣进来，冷啊，太惭愧，我没有灵折这样的本事，没法报答赵宣子对我的啊一饭之恩。汉乐府里边还有这样的，啊，这样的句子啊，写得很好，讲的就是这段故事。这就是赵盾啊，这个没死，逃了一难。
1: 晋灵公想杀掉权臣赵盾，结果没有得手，自己却被赵氏家族中的人所杀。但是大臣弑杀君主，这在当时也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赵盾虽然是权臣，一手遮天，但也否认自己策划了弑君事件。那么后世的史学家究竟是如何评价这件事情的呢？这件事情又给赵氏家族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逃了以难以后，结果赵盾有个侄子叫赵川，趁着晋灵公去桃园的时候，组织了一帮人把晋灵公杀死了。大家想想，这个事情背后是谁在主使？啊，你赵盾的侄子，这实际上等于替他叔叔出马。这种事情，赵盾不知道可能吗？所以这个结果杀了以后，史官们就写了赵盾弑其君，这个史官叫董狐，所以董狐后来有个名词叫董狐之笔。拿着这个写了竹简以后，啊，这个当赵川杀了这个君主以后，赵盾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跑，他就出王，结果呢，没走出晋国的国境，他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史官就说，赵盾杀了自君主。赵盾弑其君，然后把这个竹简拿到朝廷上跟诸位官员们看。赵盾当然不干了，赵盾说，一不是我杀的，二不是我主使的，你看我还跑啊，我不知道。史官们就说你跑，你没有离开国境线，你回来了，回来以后赵川是你侄子，你回来不讨贼。注意这儿要紧，赵川一直善终啊，没他儿子赵瞻后来当了公卿，你作为鲁啊国家的第一执政，假如谋杀你真的不知道的话，你怎么回来不讨贼？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你赵盾你为什么不讨贼啊？你王不越境，入不讨贼，杀君主的不是你是谁？结果赵盾说，哎呀嗟乎啊，我之怀以自以一气，引了一句《诗经》的话，我呀因为贪恋了一下，没有跑完，没有跑远，我自给自己带来了羞辱。此诗啊是说我呀，实际上这就史官这地方也有点原始，而且《左传》在记这个史实的时候还引了孔子的一句话，说董狐古之良史也，就承认他赵盾弑其君，写这个坚持原则。但是又给赵盾说话，说赵盾古之贤大夫也，违法受恶，说他因为史官的这种法度，他被连累啊，有了恶名声，说越境乃免。孔子的话怎么说呢？孔子的话我们联系起来讲，就是啊，董狐没问题，古代的良史，说赵盾也是个贤大夫，但是很可惜，他因为史法，史官这么写必然有他的一定的法则，他受了连累了，有了恶名声。应该的情况是什么？应该是他逃跑的时候逃远点，逃出晋国的国境线，他就免了赵盾弑其君这种说法啊。诸位啊，这是左传的写法啊，左传这段写法公平吗？未必公平。实际上刚才我们讲过，杀君主的不是赵盾，不是赵盾亲自拿的刀，也是他主使。

0: 的，董狐没有错。后边注意，我们知道《左传》什么时候是成书，《左传》成书战国时期，大概在战国初期到中期这段时间，那正是赵家势力中天的时候。所以说起来，《左传》在某些地方也在为赵家圆事，而且还把孔夫子拉进来了。所以这个话我们只在这儿见过，孔夫子在其他地方没有说过，《论语》中没有。这就是在假，这就是在给赵盾弑君主这个行为在折，实际上从《左传》就开始折了。但是，因为毕竟《左传》成书根据的原材料比较早，不能够完全篡改它，所以它还露着尾巴，我们能看出来。所以前面我们要讲赵盾和他的君主之间这种激烈的冲突，才有他杀君主这个行为。反正你不杀他，他就杀你。以赵盾这种性格，那只好去派人解决问题，啊，这个东西啊，都可以我们说在今天可以论定的一个事情。但是《左传》的作者在这个地方，啊，有一种说法呀，说《左传》他成书的时候，那些史家就生活在三晋，吃人家饭的，啊，所以又不得不折一折。所以这个地方也可能是史家为了保护自己，但是留了缝子。这就是让大家聪明人去看吧，透过缝子去看。我呢说到这儿为止，这就是所谓取笔，啊，取笔用了取笔。好了，赵盾终于把他无奈何力的这个小君主在十几岁的时候杀死了。杀死了以后，赵川没事，赵家也没事。注意，这就是春秋中后期了，一个大臣把君主杀了，杀了以后什么事没有，整个的家族也没事，然后赵盾就死了。
1: 赵氏家族在赵盾死后依然是晋国的权势之家，是晋国上层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但再坚强的堡垒如果内部出现了问题，那么它的覆灭也就为时不远了。就在赵氏家族权势熏天的时候，赵氏家族内部却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内讧，最终家族中的一个人站出来告发家族谋反，这直接导致了赵氏家族的两大支系被灭门。那么赵氏家族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呢？王安石，中国古代最具传奇色彩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他生前未及人臣，身后却招来滚滚骂名。他的一生，他的是非成败、千秋功罪，到底该如何评书？唐宋八大家中最为独特的传奇人物，一段你不得不看的历史真相。百家讲坛9月9日起播出，敬请收看。
0: 家要败出妖怪，从来都是从自己内部出事儿。赵朔死了，赵朔娶的谁？赵庄姬，不是成功的姐姐，就是成功的女儿。的确，她娶了公主，这个就是她家族的权势所在。结皇亲呢，啊，没想到丈夫没跟她过到白头啊，结果俩人还黑头发的时候就死了。死了以后呢，她闲不住，跟谁就出了乱子了呢？就跟赵婴齐出了乱子了。赵婴齐是谁？是赵盾的同父异母兄弟，年纪大概比赵盾小点儿，但是比那个侄媳啊，庄姬是他的侄媳妇儿，这俩人不知道怎么搞到一起了。所以这件事情赵氏孤儿出现，对赵家来说的确应该圆饰一下，不然的话太丢人了。赵婴齐做了掏灰耙，不是灰耙行为，耙灰行为啊，所以出了问题了，等于乱伦啊。这种非法爱情啊，它还涉及到中国最敏感的一个，就是啊，叔叔跟侄媳妇是差着辈儿，要同辈儿啊还好说，差着辈儿啊，所以这个事情出了以后，纸里包不住火。赵括，我们说这是赵家的大家族长，他是家族长，他要管这个事儿。他跟赵括跟赵同这哥俩关系比较好，就准备把这个赵婴齐流放。那讲不起，流放了。流放之前，赵婴齐就对他两个亲兄弟就说呀，我的确犯了错误，